宋江快40了，娶了个18的小媳妇儿，长得又不错，老夫少妻，他能不高兴吗？那宋江也是个人呢，觉着这个生活啊挺有意思。哎，每天神采奕奕去治工，回来有说有笑，有个温暖的安乐窝，他就什么也不想了。但是随着日月的消磨，时光的流逝，这人呢都有变化。阎婆惜就有点变化了，开始的时候有吃的有喝的就行，后来宋江给他买了不少首饰，珠光宝气，穿绸果缎，他也高兴。那么再以后这些都得到满足了，他感觉到心灵上有点空虚，闭上眼睛一琢磨，这宋江小个不大，长得黑不溜秋的，胡子邋遢的，太不称心了。再者一说呢，这年岁差别悬殊点，他要再大点都赶上我爹了，我能跟这种人过一辈子吗？这阎婆惜就偷着掉眼泪，他娘发现了就劝他，丫头啊，把心收回来吧，可不要胡思乱想啊，人就得认命，宋押司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呢、没有人家咱焉有今天呢、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哟，那可是造孽得遭天报啊，你看当娘的就得这么劝呗，也是该着出事。这天宋江回来了，还带了个客人，这客人是谁呀、也是郓城县的押司，宋江的徒弟，叫张文远，他也排行在三，大伙都管他叫张三儿。哎呀，这小伙长得可好，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细眉朗目，骨鼻梁，大嘴叉，肉皮长得是光滑细腻，小伙是风流潇洒。宋江一高兴把他徒弟领来了，进屋就告诉婆媳准备饭菜，我们爷俩要喝几盅。这个阎婆惜本来这个心对宋江就不满，今天一看来个漂亮小伙儿，又长得风流俊俏，他这心呢就变化了，整个投到张文远身上了，俩人是一见钟情。张三儿这小子也不是好东西，他是郓城县的公子哥，家里头比较有钱，他开了一个挺大的鞋铺，他呢有点学问，经人介绍到了郓城县县衙做了押司。一开始他什么也不是，摸不着头绪，宋江带着他交给他应当怎么办怎么办。宋江文笔挺好啊，故此张三拜宋江为师，谁都知道这是爷儿俩呀。但是张三这人出来在衙门治工之外，不是跑到姚长妓院寻欢作乐，就是调戏良家妇女，专门在女人身上下功夫。他挣的这俩钱都花在这方面上了。可宋江呢也有风，他又来找宋江，宋江不在，他磨磨蹭蹭不走。阎婆惜在楼上往下一看是张三儿，非常高兴，就把他让到楼上来了。他还挺恭恭敬敬的，师娘长师娘短，阎婆惜把嘴一撇，我说文远呐、你可不能这么称呼，我还没你年纪大呢，你管我叫什么师娘呢？哎，那我得在我师父那儿论。呵，万万不准这么说啊，如果当着你师父的面这么叫还行，你师父不在眼前就改了称呼，你管我叫一声妹子就行。哎呦，张文远一听有门，哎，这好嘛，亲近了一步，

打这之后，他明知宋江不在家，他假装来找宋江，来了就跟这阎婆惜搭搭哥哥有说有笑的。本来他俩有情有义呀，日久天长了，凑在一块儿了，就做下不才的事情，背着宋江不知道的，经常上这儿来住了。那位说不对，那宋江哪去了？因为宋江啊，是对事业上挺认真的一个人，有时候事儿忙了就不回来，就在衙门过夜，不像一开始的时候，哎，在婆媳这儿天天住。哎，张文远摸着这个规律了，一看宋江打夜桌不回来，哎，他就跑这儿来代替宋江，日久天长。这风传出来了，这个左邻右舍是干什么的？看见了，你瞅这小子怎么老往这儿盯？一看阎婆惜跟他那表情与众不同，这种事儿是敏感问题，这街上都知道，只是瞒着宋江，连那个阎婆子也知道。一开始规劝女儿不要这样，也叫宋的官人知道，这还了得吗？日久天长了，张文远老给他买东西，他们家开鞋铺，没事给阎婆子做了几双鞋，这阎婆子还爱小，见着东西之后眉飞色舞，就替他女儿保密。张文远来了之后，他给把门放风，您瞅多俊呢、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慢慢的传到宋江耳朵里了。宋江一开始不相信，认为不可能，后来逐渐的他一了解呀，果有此事。可宋江一开始挺伤心，后来一想，算了，他又不是我父母给定下的亲事，本来我也没拿他当原配的夫人，这是一个外事，也不是明媒正娶，他要跟我有心，那就凑合几天，没心去他的。还得说宋江是正人君子，不是酒色之徒，干脆就不去了，就在衙门住。你看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阎婆子先矫情，就跟女儿说，我说大官人怎么老爷不来了，一晃有俩月不登门了，不是他听见什么闲言碎语了。我丫头啊，你要检点点啊，最好告诉张三儿别来了啊，先避避风。我的意思把宋的官人请来，哪怕你心里不愿意呢，表面上你得过得去，哄他高高兴兴的，好免去他有疑心呢。日积月累，他将来要变了脸，这事还麻烦呢。阎婆子说完了，第二天上衙门来找宋江来了。正赶上宋江办完了事儿，要到对门饭馆去吃饭，让阎婆子给堵上了。大官人呢，押司哎，我正找您呢。哦，有事儿吗？哎，您到这儿来，我有几句话跟您说。把宋江扯得没人的地方。我您怎么总也不登门了？我们娘俩盼的都盼疯了都啊！那婆媳呀、天天哭天抹泪的，盼着官人您去。今天呢，给您准备了好饭好菜，婆媳把屋都收拾好了，被褥拆洗的干干净净的，就等您回去呢。我来接您来了，您回去。是这么回事，最近衙门比较忙，公务缠身，我没有时间呐。你转告婆媳，说我对她表示感谢，以后再说吧。别家都准备好了，你要不去，是不冷了婆媳的心呢？宋江说什么也不去，最后阎婆子碰了一鼻子灰，没办法了。好吧，你要真忙，我就不勉强了。可是这几天我还得找您呢，
您要再不去，可就不对了啊！”说完他转身走了。其实啊，什么都没准备。阎婆惜现在烦宋江烦的冰冰的，连他的影都不乐意看。就这老婆子中间呢，给牵线搭桥。他要不来呢，宋江也不想这个事儿。可这一来，宋江的腻味劲儿上，进了酒馆，多贪了几杯，一边喝一边想：宋江又上这儿来喝酒了。刚到门口，对面来个人，这人东看看西看看，两只眼睛直盯盯瞅着宋江。宋江一看是个大个儿，肩宽背厚，膀大腰粗，头上戴着大宽边的草帽，盖着半边脸，两根飘带飘洒在胸前，穿着一身土布衣服，撒着围裙，下的打着裹腿，蹬着一双多尔麻鞋，斜背着包袱，手里拎着一把扑刀啊，胡子邋遢的。宋江仔细一看呢，好像见过这个人，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这个人两只眼睛盯着宋江，前后左右看了那么一遍，拎着刀走了。说这话，宋江就进了酒馆了，要完了菜，一边喝酒一边琢磨：哎，这人谁呀？我真好像见过似的，怎么想不起来了？来，快请起，请起。您把我忘了？咱见过一面呢。你这从哪儿来？我从梁山来。找我有事吗？哎呀，我奉我大哥晁盖和各位英雄所差，给您送书信来。说着话，刘唐把斜背那个包裹接下来，从里边拽出一封信递给宋江。宋江一看这不保险呢，又换了个地方，觉着这地方保险。宋江让他靠墙站着，把这封信打开看了一遍。信写的挺简单，上写的是：小弟晁盖顿首百拜功名阁下，说前者要不是你给送信，我们早死多时。现在我已经是梁山之主，我们弟兄念念不忘功名的大恩，

0: 应云计攻打梁山。你回去之后转告朝天王，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是。
1: 哎，您放心吧，我们早给他准备好了，官军去多少叫他有来无回，那就好。
0: 现在梁山草创正在用钱之际，我颇有积蓄，这钱用不着啊，你赶紧都拿回去吧。
1: 那哪行，不行不行不行，拿的本来就不多，要是允许的话，拿车给您往这儿送钱，这呢就表示表示我们的心。朝德哥说的明白，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您要不收的话那就是嫌少，我回去没法交代。宋江说什么也不要，刘唐是非给不可。最后宋江没办法了，拿出一块的马蹄筋，就像那马蹄子那样，一块就是十两。宋江拿，宋江看看还没人呢，这才对刘唐说，贤弟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快走吧。好吧，这个看着您都挺好，我也放心了，那我可就告辞了，请上受我一拜。刘唐也是热心的人，给宋江磕了个头，抄起粗刀来，一转身出了胡同，他走了。等他走了之后，宋江那个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了一个，越想越后怕，心说这鳖要我的命一样。你说在饭馆当着那么多的人，他就大吵大叫，我发现有几个人都往这张桌上看来的。哎呀，回忆回忆，我们可没说什么，他就看也没事。刘唐戴着大帽子，又是掌灯的时候，他们也认不出是谁。如果认出来到官府报案，这阵事情早就爆发了，看来没事。哎，谢天谢地。他转身刚要走，押司啊，我找您找的好苦味，转圈找没找着，饭馆的人说您都要来饭菜没吃就走了，跟一个朋友出来了，我就在街上找吧，这才把您找着。哦哦，合适，
0: 您忘了头三天我就跟您约会好了，我到时候来接您来，婆媳呀都给您准备妥当了，就等您去团聚呢。我官人呐，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怎么说他在您面前是个孩子，平时呢有个周到不周到的您还得谅解，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押司啊，走吧，跟我回家吧。哎，我对你说过，我公务太忙，实难分身。哟，您现在不没事吗？那你忙，你刚才怎么还接待朋友呢？哎，那人是谁？
1: 哎，多年不见的一个同乡，说几句话嘛。
0: 看，你有这功夫，就到家里坐一坐，有何不可呢？今天说什么，你也得跟我去。
1: 宋江不去，这老婆子就撒开泼了，拽住宋江的衣服，说什么也不撒手。你说在这个街上丝袍裸带的，官之不雅呀。宋江实在没办法，
0: 好，
1: 你松手松手，我跟你去也就是了，
0: 您可不行跑了啊。那好，那跟我来吧。
1: 就像看犯人似的，把宋江领到西关。宋江看看这座楼的楼门，心里头不是滋味，可从前回来的时候高高兴兴，何等快乐，现在落得这么个结局，来有什么意思？但阎婆子执意相请，又推却不了，硬着头皮进了屋了。阎婆惜呀在楼上住，这阎婆子就喊，
0: 丫头喂、哎，

0: 头，你看看谁来了？你那心爱的三郎来了。
1: 其实他这么说呀，是故意呢亲近。宋江也是老三，笑意黑三郎嘛。
0: 这阎婆惜呀，在楼上听见了。这阎婆惜正在床上躺着呢，皱着双眉，心里头非常非常不高兴。因为这好几天张文远也没来，他心里就琢磨着，张文远是不是把我忘了？回身噔噔噔噔噔上了楼，
1: 连个招呼都没打。阎婆子一看，心说：“丫头啊，你好不小事！你娘为什么这么干？
0: 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啊！你别往心里去。来，上楼，上楼。”
1: 宋江本不想上楼，这婆子抓住宋江不撒手，没有办法把他推到楼上来了。楼上两间房，里外屋两间，外屋是会客的，里屋是卧室。外间屋挺宽敞，红油漆的地板，正中摆着八仙桌，四把太师椅，有点简单的家具。可这里屋呢，收拾的挺漂亮，蜡胡纸表墙，黄瓤的大地板，二人床都是雕花的，挂着幔帐，屋里头还摆着一些古董，摆着几样玉器，旁边是一对大箱子，箱子里边装的都是衣服，桌子上放着熄灯，天黑了，灯光明亮。宋江到了外屋，坐在太师椅上，寻思我坐一会儿就走，这阎婆子说什么也不答应。我说丫头啊，你怎么净耍小孩子脾气？你哭天抹泪的盼着大官人来，大官人来，你怎么又不言语了？你给我出来！阎婆惜倒到床上，说什么也不动，也不说话。阎婆子列着宋江，连推带搡把他推到里间屋去了，让他坐到床上挨着阎婆惜。宋江一掉屁股坐在椅子上，俩眼盯着阎婆惜，一句话也不说。阎婆子说：“这么办吧，今天呢得喝点合欢酒，我也高兴，我也算一份儿。你等着，我到厨房去拿去。”说着，他给腾了个空，下了楼了。其实什么也没准备，他拎着篮子现买，怕宋江溜了，把门他给关上了，外头嘎嘣把锁还给锁上了。老婆子走了。
0: 嘿，宋江看看阎婆惜，心里头一阵的烦恼。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
1: 宋江多犟，那自尊心多强啊！脸一甩，盯着窗户。阎婆惜也够梗的，脸朝里躺着，连身子都没转过来，两个人相对无言。足能有半个时辰，老阎婆子回来了，把东西放下，门开开，到了厨房，七手八脚他就忙活开了，买了些熟食，整了个大冰盘，另外呢又投了点米，熬了点粥，又买了点饼，把酒都烫好了。老阎婆子用托盘托到楼上，进门一看，走前这屋什么样，回来还什么样，他这心呢就堵了个疙瘩，赶紧把桌收拾收拾，把吃喝摆上来。大官人呐，今儿个我高兴，我老婆子也陪您喝几杯。说完了就拽阎婆惜，阎婆惜就甩胳膊，不，丫头你起来陪着大官人喝几杯呀，人家大人不见你小人怪，你怎么还蹬着鼻子上脸呢？你个死丫头，我没请他来，他自己愿意来。今天我不喜欢喝酒，我陪他干什么？他爱喝他有嘴，他喝呗。哟，瞧你说这话说的，哎，我你不起来，娘我可生气了啊！娘啊，我也没得罪他，他爱来就来，不来就拉倒，我没那么大功夫理他。
0: 你说宋江听着这话堵心不堵心？宋江站起来要走，老婆子说什么不让他走。宋江

没办法又坐下了。老阎婆子陪着喝酒，宋江没办法喝了一杯，坏了，酒入欢肠，酒入愁肠，高兴的时候多喝点没事，心里一别扭沾酒还就醉，一杯酒下肚，脑袋嗡嗡直响啊，就有点头重脚轻。后来这阎婆子死气白咧的把他姑娘给拽起来，翻了把凳子摁着阎婆惜坐下，非叫他给宋江满酒，一个劲使眼色。阎婆惜一合计，天这么晚了，看这意思宋江是不能走了，他要不走他就得占我的便宜，我太烦他了，不如啊我用酒把他灌醉，让他呼噜巴肚睡一宿，明儿快滚，也省着我娘着急。他安了这么个主意，赌着气给宋江满了一大杯递过去了，可是没说话。阎婆子乐了，哎，这才叫好闺女呢，这孩子从小他就犟，心好嘴怒，到时候不会说人话。大官人呐，他既然给您敬酒，您就喝了这杯吧。宋江赌着气一扬脖把这杯又喝了，两杯酒下去动不了地方了，好像还没趴下。他一琢磨，天这么晚了，回去还得现叫门，遇上茶叶的还得犯话，哎，干脆在这过一夜吧。他看看阎婆惜那样，宋江也没理他，他就在底下打了个横头，心说迷瞪一觉，天亮我就走。这古人这衣服他别扭，外边肥肥大大的袍子，腰里系着个袋子，袋子上还挂个招文袋，招文袋里硬东西，怎么躺着怎么不得劲儿。宋江就把外衣款了，搭在床头，把招文袋解下来也挂在床头，就这么打横头他睡了。能睡得着吗？就是胡了吧土的，一阵清醒一阵糊涂。还不到天亮的时候，宋江起来了，可他这一起来，阎婆惜也没睡，阎婆惜就怕宋江碰他。听宋江鼓着身这一起来，阎婆惜把身子转过来了，盯着宋江。宋江说，你看我干什么？难道说我还能偷东西吗？哼，那谁知道了，我奉劝你一句，忘了，哎呦，真性急哎。胡了巴图起来，他把门关上，接茬他还睡。可宋江走到街上，事情也凑巧，遇上一个卖早点的老刘头。这老刘头一看是宋江，哎呦，宋鸭子，好早啊，天不亮呢，您怎么就起床了？来来，吃点早点吧。宋江昨天气的就喝了点酒，饭都没吃，肚子觉得有点空，吃点早点就吃点吧。就这样，老刘头给他倒了一碗药茶，那阵的早点喝着药茶，这玩意儿去火清肺。另外大饼果子给拿过来了，宋江吃着就跟这老刘头闲谈，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两个月前，老刘头啊向宋江提过一个要求，说咱们那处的都不错，我知道您叫及时雨，专门急人之难，我对您没别的要求，就是我死之前呢，我能看见您给我买口薄皮棺材，我就感恩不尽了。宋江说，行，我给你买口好棺材，一定叫你买，钱都在招文袋里头呢。一摸哟，想起来了，走的慌速，把招文袋落到阎婆惜屋里了。那钱丢不丢是小事，那有晁盖的一封信，这要落到他手还了得。他知道阎婆惜还认得几个字儿，平常没事老看唱本儿，宋江还教过他认字，

0: 哎呀，把他吓的
1: 手脚都凉了。老人家，我慌速之间没带了钱，我现在给你取去。
0: 哎呀，算了算了，哪天给我都可以，您瞅您这么着急干嘛？
1: 其实老刘头哪知内情啊，宋江站起身来，风是风火是火呀，就奔老严家去了。到了这儿，啪啪啪啪叩打门环呢、啊、老严婆子正睡回笼觉呢，被声音惊醒了。谁呀？
0: 我呀。
1: 妈妈，
0: 快开开门。哎，我说你走的早，你还不信。你看这么半天天还没亮呢，回来睡个回笼觉吧，等着我给你开门。把门给开开了，
1: 宋江二话不说，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
0: 恨不能把招文带一下弄到手。
1: 翻回头说阎婆惜，
0: 一宿他也没睡。
1: 等宋江下楼走了之后，阎婆惜一咕噜声起来了，冲着楼下就骂：“
0: 呸！你瞅你长那个缺德色！哎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凭姑娘我一朵花似的，我能陪伴你一辈子？你想什么来的？”叫你占了便宜就算不错了。
1: 他嘴里骂骂叨叨的，一想我一夜没睡好觉了，这回他滚了，我好好睡一睡。他把被也捂好了，款衣解带。哎，正这时候他发现床头上搭着宋江的东西，是根袋子还有个口袋。该死鬼，我瞅着你这东西我都烦得慌，挂到我床上多讨厌。他伸手拎起来打算给撇了，哪知一拎呢，觉得挺沉。嗯，这里边有什么？随手他把招文袋里的东西倒到床上，连那封信在十两马蹄金还有散碎的银子哗啦倒出来了。不仅如此，袋子上还有一把解万尖刀，干什么呢？护身用的。古人呢，那都带着家伙。这把刀锋芒利刃，在牛角鞘里头床着。他这一倒，全倒出来了。他一看，黄澄澄的是金子，用手一掂量，要这么沉呢、啊。哎呦，这小子有的是钱呢，这回啊都归我了，我发笔小财。张文远，我那相好的好几天没来了，等他来了之后，我先给他做套新衣服，再给他置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哼，叫他看个姑奶奶，我手头也是比较富裕的。你说他净想好事呢，他看看那封信，心说是什么玩意儿，无意之中把信展开了，借灯光一看，呀，
0: 晁盖，怎么这名这么熟啊？晁盖，哎呀，想起来了，
1: 这不是国家严拿的逃犯吗？他在东西村做过里正啊，
0: 对，对对对。想生辰纲就是他领的头啊！这晁盖跟宋江还是好朋友。往下看，
1: 等他把信看完了，如获至宝，往床上一坐，心说：“宋江啊，宋江，
0: 好小子，这回你可犯到我手里头了。嗯，我叫你怎么地，你就得怎么地。”
1: 我跟我的心上人张文远就可以白头偕老，就不怕你干涉了。
0: 好你个黑宋江，你胆子不小，你通匪呀、啊！
1: 还给你送了100两黄金，你把这么多钱搁哪儿了？
0: 嗯，瞧我到县衙门告你去。
1: 他有心去告状去，天没亮呢。阎婆惜一想啊，先等等，天亮再说。 他把东西又搁到招文袋里头了，抱着上了床上，把被子盖上，在这胡思乱想。正这时候，宋江回来了。宋江急匆匆来到楼上，往床头上一看，不见了招文袋，可把他急坏了。四下里也没有，他记得清清楚楚，挂在床头了。没有办法，他就得哀求阎婆惜。阎婆惜一看宋江回来，把眼闭上，假装装睡。宋江就得低声下气呀、啊：“婆惜，婆惜，醒醒！我那招文袋你给放到哪儿了？”婆惜一开始阎婆惜不理他，后来宋江急了，连推的再喊，阎婆惜一咕噜声坐起来了：“干什么？干什么？不让别人睡觉！”婆惜，你别吵吵。
2: 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宋江管阎婆惜要招文袋，软的硬的怎么说也不行，最后只好动武了。宋江伸手把阎婆惜身上盖的被子一拽，这才发现招文袋就在阎婆惜的怀里。宋江第二次往前扑，打算抢招文袋。这阎婆惜呀、啊、也是个泼妇，他双手抱住，说什么也不给呀。这两个人就扭作一团，从床上咕噜到地上，踢他扑他踢他抛他，你给我不给不给。就是不给，我就不给。您想，天快要亮的时候，四邻八家还都没起来，他们这么一折腾，必然把周围的人惊动了。叫人们一听，这是怎么回事？哎，这个事情就背不住败露。宋江害怕呀，没有办法，又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压低了声音跟阎婆惜商量：“婆惜呀、啊、我求求你，你就还给我吧，你要求什么条件我都答应。”阎婆惜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好吧，这是你说的啊，我要求三个条件，说吧，都是什么？第一，我爹死的时候在你手拿的钱，我们娘俩的生活供应也是你拿的钱，包括租赁着房子买这些东西，我们欠了你的钱，你必须得答应不要了。你立一纸的文书，这全是我们娘俩的。”哎呀，宋江说：“这算的什么呢？我出手的钱你就没打算要，可以。还有呢，我跟你徒弟张文远，我们两个人志同道合，早已经是夫妻了。今后你必须立一纸文书，答应我们俩匹配良缘，你不准插手干涉，更不准报复，你是净身出户，这你答应不？”“
2: 这好，答应。”
1: 宋江一听，好淫妇，怪不得寺外有这种传言呢，果然事实。又一想，你又不是我原配的夫人，我自当的取个乐子，你爱嫁给谁嫁给谁。情急之下，宋江答应。阎婆惜又说：“这第三条恐怕你不能答应。”“
2: 能，
1: 只要我能办到的，说吧。”“你那信上说啊，那个晁盖给了你100两黄金，如数的交给我，你这天字第一号的官司就算完了，往后我一个字也不提，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怎么样？”“
2: 这
1: 婆媳呀、啊、你听我解释，给我送了100两不假，我没要，我只

0: 只留了10两，剩下的都拿回去了。这么多的钱，我一时难以凑齐呀、啊。可怎么办呢？你得容其缓限，你给我10天的时间，哪怕我变卖财产，东挪西借，我也给你凑足这个数目，你看如何？不相信，现在我就立字据。阎婆惜冷笑了一声，说什么？我宋江啊，你真能瞪眼说瞎话呀，你拿我当3、2岁的孩子了。我说那金子都到你手了，你能往回退？天底下有那么傻的人吗？嗯，再说你们这些做工的，见着钱呢，就好像黄鼠狼子见着小鸡儿，小猫见着了鱼，那个色狼看见了美女，你们能撒手吗？你是神仙呐！啊，你不爱财呀、啊？冲这一点，你就是欺骗我！不给，不给，算黄，算黄！可有范儿了。宋江说：“这么办，你要嫌时间长，3天，我给你凑齐怎么样？不行，现在就给我！现在拿不出，我刚才说的话就不算数。”于是没少花宋江的钱，对宋江的印象非常好。今天早上起来，你说什么？
1: 他把我女儿给杀了。
0: 汤牛一听这话害怕了。
1: 是啊，那杀没杀的跟我没关系，再见。
0: 说个再见要走，阎婆子不让他走了。为什么呢？这一乱的功夫，宋江溜之乎了。你看那宋江也不傻呀，一看混乱之际，我不走我等什么呢？嗯，36计走为上策，他一闪身钻进人群，没影了。阎婆子找不着宋江，就拿这汤牛顶大，事儿越闹越大，官人一看不动手不行了，把阎婆子汤牛全带上公堂。石文斌石知县一听，大早晨起来的，出了人命案了，是真的是假的？人命关天呢，立刻升堂，把阎婆子带上来了。阎婆子是又哭又喊，说明了经过。石文斌一听，宋江杀了他姑娘，不可能！宋江在我手下干了多少年了，那人品质是最好不过呀。知县一听也傻了眼了，心说宋江啊，你既然杀了人了，我焉能饶你？石县令知道宋江真杀人了，想袒护也不可能了，将担心埋怨宋江，你读了那么多书，你那么明白，你怎么做糊涂事？这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到了现在，亲不亲，有不有，上知下派，我们还就得抓你，这怎么办呢？不愿意去也不行。结果4外8方全找到了，没有宋江的影，俩人心里还挺高兴，回禀县太，凶手宋江渺无踪迹，不知道跑哪去了。干脆大老爷行文吧，海捕公文，可能他跑到外县去了。知县呢，还是袒护宋江，但能大事化小，小事就把他化了。一听没抓着啊，还挺高兴，当堂了断，马上行文缉捕宋江，出赏钱1000贯，此案先把他挂起来。你看，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宋江那个徒弟张文远，那张三儿挺不着东西，他听说相好的阎婆惜死了，哎呦，把他疼的顿足捶胸，咬牙切齿，恨宋江，心说甭问，醋海生波，就是因为我呀，他恨上阎婆惜了，肯定为这个事杀死的我心上人，我岂能与他善罢甘休？他俩找阎婆子，告诉阎婆子，那你说叫我上哪儿去找宋江呢？

0: 这严伯子是听张文远告诉他的。回县的恒说：“我先搜搜，我去看看。”雷恒敲开门，到了里边。宋江他爹亲自接待的，他爹是宋太公。哎，家生活过得不错，大院套，前后屋。老头接出来一看，认识，这不是雷都头吗？请到里边吧。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雷恒一抱拳：“老伯，实在是对不住啊！你儿子杀了人了
1: 啊！”
0: 都头，他杀谁了？他把一个女子叫阎婆惜给杀了。为什么杀？现在还不清楚。奉县太爷所差，我们来抓他来了。如果他真回了家，您就把他交出来吧，藏也藏不住啊。我们这是例行公事，迫不得已，还望老伯原谅。宋太公闻听是顿足捶胸，破口大骂：“宋江哎，你个不孝的逆子，你竟给家里找事儿啊！我要你这儿子有什么用啊？可把我气死了。”老头哭了半天。雷恒还劝老伯呀，您再着急也没有用了，知县还没退堂，立等回报啊，我们可就得搜了。老头这才说：“雷都头，我想起件事儿来，我这儿子宋江，我掐半拉眼角看不上他，我们父子根本就不和。你想想，他在县里住，接家里几次，我们不去，甚至他连家门都不登，这是众所周知的。为什么这样呢？我们父子光有其名，无有其实。我没有这儿子，你们还记得不？三年前我跟宋江闹翻了，在县里备了案了，断去父子之情。不信你去查阅去，登记在册，有案可查。我绝不说瞎话，他怎么能回来呢？”都头不信，你就随便搜。雷恒也想起这个事儿，哎，对对对，哎呀，老伯要那么说呀，跟您就没关系了。这个坏事啊，还是个好事。就这么的，雷恒转了一圈，搜搜没有，出去跟朱仝说。朱仝说：“那没有，那就算了呗。”雷恒说：“老头还提出这么个事儿来，跟他儿子三年前脱离关系了。你说怎么能抓他呢？”朱仝说：“算了，既然那样，咱就回去吧。”哎呀，宋太公出来把他俩接到里头，不吃也得吃，找人给做了不少菜。凡是来的这些差人，每人都给了俩钱儿。这些人欢欢喜喜回到县衙，见知县如实一禀报，石文斌心说：“哎，对，我怎么把这茬忘了？”让别的押司把档案拿出来了，啪啪啪一查阅，果然查着了。宋江跟他爹脱离父子的关系了，手雅都得上恩人，因此又把阎婆子找上来，说收捕宋江渺无踪迹，另外想带宋太公不可能，三年前断去父子之情的，不信你看，我们没理由抓人家家里的人。阎婆子一听没词儿了，下堂之后又请教张文远，张文远说：“不行，不能。”他们瞪眼说瞎话，老头不能来，还有宋江的兄弟宋清呢，你怎么不说把宋清抓来顶账呢？阎婆子说：“我一着急我忘了，那怎么办？雷虎含冤，好嘛，他又顶堂来。”知县第三次升堂，阎婆子又哭又喊，又提出要求。知县没办法，二次派朱仝、雷恒赶奔宋家庄抓宋清去了。等到这之后，大兵围困了庄村，雷恒不去了。雷恒说：“你看，咱也吃人家，喝人家，话都说绝了，又回来了，显见咱们说话不算数。”朱仝说：“我去，你在外头领人等他，我去见太公去。”

等朱仝见着宋太公，宋太公就有点害怕了。我朱都头，你们怎么又回来了？难道说这事儿还没了结吗？老伯呀，了结什么呢？人家盯得太紧呐，太爷也没办法呀。我们现在例行公事，来找你二儿子来了。您去不了，你二儿子得。

朱仝叫几个人在草堂上看着宋太公，他一个人转到后院，后院还有个小跨院，是佛堂。这佛堂他知道，不仅如此，他推门进了佛堂之后，反手把门关上，把供桌给挪开，往供桌底下一看，有块活板。朱仝蹲下，把这活板信了什么事儿，我就躲到那里边。你要找我去，你就把那板掀开，击三场，我就能出来，瞒得了旁人，瞒不了我。所以朱仝今天没人偷听，装的跟真事儿似的，转了那么两圈，到了外边了。没有，这宋江腿真快，不知道跑哪去了。雷横说：“我就知道没有嘛，这不白费事吗？”宋清没在家讨债去了，得好几年才能回来。如实回禀吧，领着人回到县衙。见知县这么一说，知县长出一口气：“嗯，算他腿快。”算宋清也捡个便宜，带阎婆子，把阎婆子带上来了，啪啪一说，阎婆子没辙了。阎婆子一想，这怎么办？抓谁谁没有。知县说，悬赏严拿也不是没有道理，我怎么能说得过人家呢？只好委委屈屈下了堂了。朱仝和雷横都商量好了，准知他背后是张文远给出的主意。阎婆子刚下堂，他们俩把阎婆子带到差官棚。你要真把大老爷给激怒，先揍你40板子，带上20斤重的脚镣和刑枷，把你投入大牢，过不了一个月你就得死。你信不信？明有理，你得变成没理。这一顿拍，阎婆子害怕了。这我不乐意这样，是张文远给我出的主意。好好，你是不是我们猜的就是他？算了吧，知县大人已经悬赏捉拿凶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相信迟早有一天凶手能够归案，到那时候你姑娘仇不就报了吗？你呀，不要再盯堂了，困难没关系，我们大家给凑俩钱。要说宋江人缘好，这帮人主动给宋江帮忙，替他了结这官司，凑了20两银子给了阎婆子了。阎婆子一想，不拿白不拿呀，他们二位说的有理呀，多咱我一进这大堂，我后脖子都冒凉风啊！算了吧，人已经死了。阎婆子不听了，朱仝和雷横又来找张文远，对张文远不能拍，拍不住，他是衙门的官人啊。找出几位头面人物，暗中给张文远递话，说你这是何苦来呢？阎婆惜已经死了，凭着真人别说假话，你跟阎婆惜勾搭连环，你本身这事儿就没理呀。宋江是不是你师父？阎婆惜不管跟宋江年岁合与不合，人家宋江熟的他的身，人家宋江给他爹发生出的病，一切的钱都是宋江拿的。你说你插了一腿，你把你师娘夺到你手里，你缺德不缺德？现在显而易见，你要给阎婆惜报仇，这叫官报私仇。将来一旦宋江没死，或者宋江的3亲6故得知真情，能不能饶过你？你这叫自己配药给自己吃啊，将来你可要找倒霉呀、啊！啪啪啪一说，张文远有点后怕了。好吧，他也不敢给出主意，也不敢盯了，故此这案子又悬挂起来。不说他们，单说宋江，连夜晚间带着他兄弟宋清给他作伴。其实宋清也没讨债，就在家眯着呢。哥俩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给爹磕了几个头，离开宋家庄。老头还说呢：“儿啊，一路保重，不要以老父为念，我身子骨挺硬实，不会有事儿，远点走，越远越好哦。”哈哈，老头说着哭了。宋江给爹磕完头，爹爹恕儿不孝了，你要保重吧。掉着眼泪跟宋清走了，连夜逃出郓城县拐

下利剑，又走了几天，这心才放下。小鸟出了笼了，但是官司可没完呢，你治什么时候落到官人手里头？光这么跑，这么流荡也不像回事儿。哥俩一商量，上哪儿去找个安身之地呢？哎，宋清想起来了，我哥哥，我见你家里的那阵有不少往来的书信，其中有一个了不起的人呢，住到恒海郡，人送绰号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大伙儿都管他叫柴王爷。我那个人是个海交，跟你关系不错，咱投奔他去得了吧。对，哎，宋江说，好兄弟，你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就奔恒海郡柴家庄。结果两个人飞止一日，到了恒海郡柴家庄。啊，柴进真在家呢，一看宋江来了，柴进非常高兴。我说宋押司，哪一阵香风把你刮到这儿来了？今天怎么这么得暇呀？里边请，里边请。宋江一看人家这么热诚啊，这心里头热乎乎的。可到了草堂之上，洗脸落座，宋江看看周围没人，扑通给小旋风柴进跪下了。大官人，被难之人宋江来求您来了，我惹了祸了。哎呦，请起请起，有话慢慢说。惹了什么祸了？宋江不能坑人家，有什么得说什么，把杀阎婆惜这些经过全都说了。小旋风柴进不但不吃惊，相反仰面大笑。我说公明啊，你上我这儿来就对了，还把你吓得，我寻你惹了什么大祸了呢？闹了半天杀了个风流的女子，那跟撵臭虫差多少啊。官司完了，从我这儿说没事儿。那柴进司官两面全认识，小小的郓城县知县，他拿眼皮都不眨一下，告诉宋江，你上我这儿来，对了，你就在我这一待，管保平安无事，就吓死那些当差的也不敢到我这庄子上来抓你。哎呀，多谢大官人。洗个澡换衣裳，来人把花园收拾好了，让我这两位好朋友在这住啊，一年半年不能离开，再拨四个人服侍着。宋江哥俩还真就享福了。吃晚饭之时，小旋风一乐，我估摸旋风柴进那真是海交，也慢说宋江就是一般的配军，路过他的庄村，管吃管喝给路费，还想法打点官司，最爱结交天下的英雄好汉。今天在酒席宴前，他一高兴，给宋江和宋清介绍一个新朋友。这位进来了，宋江抬头一看，嚯，这位是身材凛凛，高有九尺挂零，按现在说个能有1.85米以上，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一张解面立眉，大眼，五鼻梁，方海口，黑惨惨的面皮儿，长得是五官端正，一表出众，20多岁吧。这人穿青挂皂来在里面，柴进赶紧欠身离座，来来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宋江、宋清也站起来了，他对那个人说：“兄弟，你听说郓城县有位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叫宋江家吗？”这人点点头，久闻大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这位。其实宋江长得一般，小个不高。

0: 锅骨伦敦的，黑不溜秋的，貌不惊人，比进来这主矮着一半呢。但是宋江啊，他待人缘，那个人一听面前站这矬子是宋公明，赶紧倒身便拜，原来是公明哥哥，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可惜无缘相见，今日能在柴家庄得见哥哥，真是三生有幸。
1: 小旋风柴进介绍武松，我公明啊，这武松武功可厉害啊，别看他年纪不大，自幼学艺到过少林寺，学过少林真功啊，弓刀石马步剑样样精通，排兵布阵无一不晓啊，这可是难得的人才。武松脸一红，大官人，您太抬举我了，我无非是山野的村夫，难登大雅之堂，当着宋大哥您这一捧我，我真是无地自容了。大家彼此客气了半天，宋江就问武松在哪行发财，怎么到这儿来了。武松并不隐瞒，他说我们一共哥俩，我哥哥武大郎是做小买卖的，我呢戳杆子撂场子教了几个徒弟，可我这个人生来性情粗野，爱管不平之事。我们清河县南关有个小的外号叫南霸天，此人胡作非为，抢男霸女，欺压良善，我武二看不惯，当场跟他动手，哪知我一招十手把他打死在地，人命关天，故此逃门在外。宋江一听，好，咱俩同病相怜，哎呀，这就显得跟武松啊更近了一层。小旋风接茬说，他以为把南霸天打死了，其实没有，那小子养了仨月呀，又活过来了，故此呢他这官司已经完事了，我没让他回去，在我这儿多住些日子，老实说我们哥俩越处越近，我舍不得放他走，正赶上你来了，往后咱们好好盘踞盘踞吧。书说简短，打这一天之后，宋氏哥俩就住在柴家庄，除了吃酒之外，就谈论枪棒和当时的时局，谈到当今皇帝昏庸无能，权臣党道卖国，老百姓苦不堪言，几位英雄皆有同感，对这个朝廷恨之入骨。尤其宋江自从见着武松之后，两个人越谈越投机，哥俩好得不得了，甚至这关系超过跟柴进。二十几天之后，这一天武松提出来了，要回家看望哥哥，柴进不放他走，你再住几天。住了几天之后，武松要走，又提出来留他住几天。到了时间，武松要走，宋江和宋清提出来，最后你再住三天，又拖了一个多月。到了后来，武松是坚持要走，他们也不便挽留了。柴大官人给准备了一桌酒席饯行，弟兄们是难舍难离呀。小旋风柴进给武松包了两套衣服，拿了足够的穿资路费，白花花的银子给包了两包，武松说什么也不要，柴进不答应，非叫他带着不可，穷家富路，我这有的是钱，你带点算什么，将来你有我再花你的。武松不便推辞，也就接受了。到了这一天，武松这才洒泪跟他们分别，起身回清河县。那么宋江宋清住在柴家庄，咱先不提，单提武松。武松上路之后，一边走着心里一边想啊，

住小心，急急的赶路。单说这一天，他走到阳谷县和清河县交界处，这个地方叫景阳岗。武松到景阳岗的时候已经过了午了，觉着饥肠辘辘，又渴又饿，看道边高挑酒旗，有一座酒馆。武二心说，我先到里边吃饱了肚子，然后翻过景阳岗，就到了清河县了。再走两天就能见着我哥哥了。想到这迈步进了酒馆了，现在过了饭口，也没有喝酒的，也没吃饭的，就他光棍老哥一个，捡了张桌，搬把凳子，他坐下了。掌柜的刚收拾完，一看又来客人了，笑脸相迎，擦抹桌案，摆上盘子跟筷子，就问大爷，你想吃点什么？拿酒来，我就是想喝酒。有什么快等的东西没有？有熟牛肉，切三斤。哎，好嘞。这掌柜的精明强干，白套袖白围裙，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从刀，一转身的功夫给切了三斤熟牛肉，分两大盘装着，然后摆了三只碗，搬过坛子来，吨吨吨吨吨吨吨，给倒了三碗酒。武松啊，提鼻子一闻，嘿，这酒怎么这么香？就在柴家庄天天喝酒，也没这酒味纯正了。端起一碗来尝了尝，好酒，一扬脖，一碗进去了。哎，这味儿还真挺好啊！遭五官通七窍，吃了几口肉，端起酒碗来一扬脖，又进去了。吃两口肉，最后那一碗一扬脖，又喝下去了。好酒。好酒，掌柜的，再给我倒三碗。掌柜的乐了，客官，您进我们这个酒店，看着旁边贴着个条没？没注意啊，贴条干什么？哎呀，那上头写着五个字：三碗不过岗。因此我们不能多卖，就卖三碗。您呢，多吃肉，吃饭吧。酒不能卖了。武松听完把脸往下一沉，啊，我说你们这什么规矩？老子走遍天下大小饭馆，光酒喝了无数，没听说不卖的。你解释清楚这为什么？这啊，是这么回事，因为我们这个小店呢是自己让制的酒，这酒味纯正，这是纯酒，您喝这三碗就等于在别处喝十碗，另外这酒后劲儿还大，这叫十里透平香，又叫迎风岛。您这阵觉着没事，您一出门被风一吹，一般的人就得趴下。再者说，这是咽喉要道，吃完了必须得过景阳岗，那大坡一上一下十几里地呀，恐怕您过不去，故此三碗不过岗，怕耽误了您的事儿。当然我们希望挣钱，可挣钱不能缺德呀，得适可而止。对不起您了，因此不能卖了。哦，原来如此。掌柜的，我喝了几碗了？三碗了。你看我怎么样？嗯，我天生的海量，喝这点酒不够塞牙缝的。尽管放心，你这酒特别好，再给我来三碗，少说废话。喂，掌柜的一看是没事，仗着胆儿又给斟了三碗。武松一扬脖，等等等，干了，好酒，好酒啊！越喝越不过瘾呐、啊，掌柜的，再给我切二斤肉来，再买三碗，什么呀？不行啊，这少说废话，难道我不给钱吗？武松说着掏出块银子，啪啪往桌上一摔，够不够酒饭钱？用不了用不了，既然用不了，满酒。哎哎，又满三碗，数说简短，武松

0: 一扬脖又进去了，叫掌柜的还给满酒。掌柜的一看这位个也大气儿也粗，这要不卖给他非揍我一顿不可，捏着鼻子又给满酒。一共武松喝着15碗呢，掌柜的吓得直缩脖子，心说这位是酒缸变的，好大的量啊！武松还要要，掌柜的说什么也不卖了。武松一看行了，也喝的差不多少了，把肉也吃干净了，他也没吃饭，把银子给了，剩下的钱不用找了。掌柜的千恩万谢。武松背起包来，拎着哨棒转身往外走，掌柜的追出来了，可爷且慢，可爷留步，您这是上哪儿去
1: 啊？我要回阳谷县。
0: 您回阳谷县非得翻景阳岗吧？
1: 那是自然的，除了这条道能走哪儿？
0: 客爷，您听我说，这个时候千万不能上景阳岗啊。最近景阳岗出了一只白额吊睛大虫，就是那老虎寿猪王啊，拦路伤人，光着过路的行人让他吃了有好几十个呀。附近的庄村牛羊牲畜包括大人孩子受到严重的威胁呀，故此县衙有告示，小玉军民人等过岗之时千万注意，就限定40、50、未时这3个时辰可以过景阳岗，一个人还不行，必须结伙结队才能过岗，手里还要拿着器械，以防不测。您说看现在什么时候了？眼看日头往西转了，您到了景阳岗上不多时天就得黑了，万一碰上老虎也有您的命在。好汉爷爷听我的，我们店房有闲房，您就在这住，明天等客人们来的多了，你们凑成伙结成队，再拿着家伙再过景阳岗也不迟啊。武松一听，看了看这掌柜的，哼，心说这江湖上啊，什么骗人的招都有啊！你看这家伙嘴甜心苦，拿老虎吓唬我，根本就没那八公事。这座岗子我少说也走过20-30回呀，从来没听说过有老虎，这不瞪眼骗人吗？哦，明白了，把我留下，多挣我点钱。或者他发现我方才付钱之时非常大方，也背不住晚上用蒙寒药把我麻倒，想要收拾我。武松多了个心眼儿，冷笑了一声，掌柜的，咱有话明说吧，你是不是想把我下注住到你的店房，晚上你要谋夺我的财产？
1: 不不，
0: 我客爷，你可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你屈枉好人呐。反正我把话都告诉你了，你不听你就过景阳岗，出了事儿小店概不负责，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
1: 哈哈哈，
0: 但愿你说话是出自真心。慢说景阳岗有老虎，就是有龙谋也不对。武松说着提着哨棒大步流星直奔景阳岗，掌柜的在后头看看晃晃脑袋，哎，好良言难劝该死鬼，但愿你有福能平安过岗。掌柜的回去怎么收拾咱不提，说武松走了一阵儿到景阳岗下的，就这条道就走了5-6里地，到了景阳岗下边的，哎呦，酒劲儿发了，刚才喝这15碗酒来了劲儿，武松就觉着疼。

头重脚轻，两耳发烧，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他心说掌柜的没说瞎话，这玩意还真是见风就倒，十里透平香，真有点后劲儿。呵，莫非我还走不成了不成？又一想，去他，我非走不可。他身子晃晃悠悠，摘摘歪歪，开始爬岗。这大岗一上就得五六里地，周围全是乱石和茂密的树林。他往道旁一看，有棵老槐树，槐树皮被人扒下去了，写着密密麻麻几行字，拿毛笔写的。武松还认得字呢，到近前把眼睛揉了揉，看看上头写的是什么。就见上面写的是：禁烟，景阳岗有大虫伤人，但有各路客伤，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伙成队过岗，勿请自误。武松就站住了，心里琢磨这是真的是假的啊？明白了，这叫故弄玄虚。甭问，店房那掌柜的干的，把人吓住，好到他那投诉，他好多赚俩钱儿。这也不是官方的布告，阳谷县市，你们这属于阳谷县吗？为景阳岗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猎户人等刑捕未获，如有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队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万望军民人等一体知悉。武松一看下边盖着大印呢，知道这是真的。哎呦，真有老虎啊！我呀也别找倒霉，看来我对那掌柜的是误会了，干脆回去得了。武松转身刚想走，又一转呢，且慢，天到这般时候，这么远的道我还得回去，再者一说，见着掌柜的岂不被他耻笑？嗨，怕什么？不一定就遇上老虎，遇上就凭我的能力，我也不惧。要不怎么叫艺高人胆大呢？武松迈步接茬往岗上爬，到了山岗上的密林的深处，走不了。这酒劲儿越来越来劲儿，脑袋嗡嗡直响，两耳生风，双腿发软。武松把衣服全敞开了，看树林里边有一块卧牛青石，像一张大床差不多少。武松心说：“哎，在这歇歇吧，醒醒酒。”他把包袱解下来当枕头，往石头上一躺，小风这一溜还甭提多美了。他把哨棒就顺在身边，时间不大，加上酒劲儿，再加上乏累的劲儿，武松就沉沉睡去。这一觉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正在熟睡之际，猛然就听见一阵狂风刮起。武松上了景阳岗，由于酒力发作，头重脚轻，十分乏累，正好有块卧牛青石，躺在上的就睡着了。您说他这胆子得有多大，昏昏沉沉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突然刮起一阵怪风了，哗啦啦啦啦，飞沙

他走时，树叶子哗哗直响，一股腥味扑鼻，紧跟着就听见哇，大吼一声，是山摇地动，把武松在梦中惊醒了。凭着经验，他就知道不好。武松急忙坐起来，定睛一看，离着自己不远出现了一只白额吊金大虫，就是一只老虎。因为白脑门、白眼圈、吊眼梢，所以叫白额吊金大虫。哎呦，这只虎可够个儿啊！那脑袋比麦斗还大着六圈，身子没有八尺长，也差不多少。尾巴高高竖起，眼赛金灯。武松那么大能耐，至于那么害怕吗？啊！武松也是个人，他不是神呢。你看，说着容易，做着难。也慢说，在深山之中遇上老虎，你就碰着一条狗，或者碰着一只狼，你害怕不害怕？武松一看不好，一咕噜声躲到卧牛青石的左侧，伸手把哨棒抄起来，做好了准备，不打不拼也不行了。说时迟那时快呀，就见这只猛虎把大嘴一张，怒吼一声，前爪一竖，后腿一蹬，唰，挂着风就扑过来了。这一招叫虎跃，那老虎能悬起来，离地能有八九尺高，呜的一声奔武松扑来。后来的武术家根据动物他的特长研究出的武术，所以这一招也叫虎扑子。要换旁人呢，那就堆那儿动不了了。你别看武松害怕，方寸未乱，头脑非常清醒。一看老虎以上是下扑下来了，这家伙重有七八百斤，也慢说他咬你抓你，就是砸也得把你砸个半死不拉活。武松急忙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嗨，老虎是两个前爪扑空摁到地上。还没等武松还手呢，就见着猛虎前爪摁地，后屁股一拧，这招叫跨打呀，奔武松就撞来了。你想什么人跟老虎碰屁股能碰得过？真碰上也是骨断筋折呀。老虎有三绝艺，这是第二招，叫跨打。再看武松脚尖点地，飞身往空中一纵，还疼，他蹿起来五六尺高，这老虎这一屁股没撞着他。武松双脚刚然落地，老虎可急了，就见那尾巴好像钢鞭一样摇起来，奔武松腰里便抽。那尾巴要抽到人身上，受得了？而且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呀。武松双脚刚沿一落地，一看尾巴又来了，说声不好，往地下一趴，哎，这虎尾巴贴着后脑勺，刮着风就过去了。虽然没抽着武松，
八五。

松身后一棵小树给抽着呢。这棵树也有对掐粗，耳聋中就听见咔哇一声，把树抽为两半。你说吓不倒，就使这三招绝艺。这三招绝艺也没把你制服，他也就泄气泄了一半了。老虎一转身，仍然是这三招，嗷一声又扑过来了。这回武松可缓过手来了。老虎一扑，他往旁边一躲。老虎扑空，再看武松，双手抡起哨棒，攒足平生的力量，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恨不能这一棒把老虎砸个脑浆崩裂呀！哎呦，就听见咔吧一声，把武松震得虎口发酸。结果怎么样？情急之下，这哨棒打在一棵歪脖树上，你说倒霉不倒霉？在武松头顶上就是一棵歪脖树。武松个也大，胳膊也长，这一抡这哨棒，你想有多高啊？没砸着虎，砸到歪脖树上了，咔吧一声把哨棒折为两段。武松心头一凉，哎呦，坏！剩这半截哨棒他也不好使，武松就扔了。正赶这时，老虎嗷的一声又扑过来，武松往后一退，哎，这老虎前爪扑空，正好落到武松眼前。武松再不能犹豫了，到了现在不能跑，扭头一跑，嗝屁朝凉，必须进不能退呀。因此武松灵机一动，探出双手，哎，往下一哈腰，把老虎脑袋上的皮和肉给抓住了。武松在少林寺练过功，练过鹰爪立铁砂掌，他又年轻20多岁，倍儿棒，那体格那么好，再加上今天是股激劲儿，那手上有多大的力量，抓住老虎脑门上的皮肉，攒足平生的力量，往地上一摁，哎，硬是把老虎的脑袋摁到贴在地上。那老虎是摇头摆尾，猫门直叫，就是抬不起脑袋来，就地转圈。再看老虎后胯吱吱，这根尾巴屁打的是石块乱飞，那前爪子他挠地他想起来，因此拼命在地下刨，您说使了多大劲儿，就刨出两个大坑来，这一磨磨，哎，把下巴壳还垫坑里头了，给武松创造了机会。那武松是绝不能缓劲儿啊，脑筋蹦起多高来，越来越使劲往下摁着。等老虎这脑袋一进坑，武松一看机会来了，腾出右拳，用一只胳膊摁着老虎的脑袋，把皮锤大小的拳头就抡开了，对准老虎的脑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像雨点一样就砸下去，上边砸着，脚没闲着。再看武松两条腿换着踢，啪啪啪啪啪，武松的腿也没闲着，对准老虎的脑袋这顿踢。那位说不是三拳两脚打死一只老虎吗？那是神话武松。

能打就死，手里没家伙，就是一头狼也打不死。究竟打多少下，武松也不知道，说书人也不清楚，反正这顿揍是不善就得了。最后一只把老虎给揍的是七窍流血，不动恨了。武松啊，怕他不死，接茬又削了几拳子，又踢了几脚，一看他确实不动了，武松才慢慢的把手松开，唯恐他不死，把那半截哨棒又捡回来了，对准这脑袋又是一顿猛敲啊。后来发现老虎确确实实是死了，武松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点劲儿都没有，天旋地转，骨头节都疼。武松一摘位身子，倒在卧牛青石之上，张着大嘴，不复制光剩下喘了。这叫玩命。什么叫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没那么事儿。不活出一下，能打死老虎吗？那么以后有很多人编小说，和张三打死过虎，李四打死过虎，可打那虎极其容易，好像打死一只小猫那么容易，有那种事儿，全是在人家武松打虎的基础上瞎编出来的。亘古以来有几个打死老虎的，那武松堪称打虎的鼻祖，留下千古的美谈。单说武松躺了能有那么三四分钟吧，他忽然感觉到不好，我得起来。为什么呢？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武松多了个心眼啊，莫非就这一只虎吗？再来一只怎么办？也背不住公母是一对呢。哎呀，我到了现在这种地步，要来只虎，我老老实实叫他给吃了，我还不逃走更待何时啊？我等着找死啊！不顾身上的疼痛和乏累，武松把衣服找着，把包袱往身上一背，那破哨棒也不要了，回头看了看那只死虎，呸！再见！噔噔噔噔噔噔噔。他接茬赶路，就下了景阳岗。他要回清河县找他哥去，可是走出来没有半里地，这月亮可挺亮啊。武松就突然发现道边上有黑影晃动，他揉揉眼睛一看，哎呦坏了，闹了半天是两只虎。武松心说怎么样，真叫我一声喝道，呆，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装虎吓人？感情武松这一嗓子也够大的，山谷硬的嗡嗡直起回音呢、啊、把那俩主吓得一哆嗦，哎，我你是人呢？你是鬼？放屁，我是活蹦乱跳的人，哪来的鬼？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阿弥陀佛呀。我说那位英雄，我你那胆儿有多大呀？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一个人什么都不拿赶过景阳岗啊？你要遇上老虎，你就变了虎分了。看见老虎没？你们是干什么的吧？我们就是本地的猎户，奉县太爷的唐玉轮班在这儿堵截老虎。你们倒没堵上，叫我给堵上了，实不相瞒，忘了。

0: 上走不远，我遇上老虎了，我已经把他打死了。完，我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世人都会吹牛皮呀、啊。你说什么？叫你给打死了？你拿什么打死的？武松一听，把脸沉下来了，因为他这个人呢，不爱开玩笑，也最不爱听这种风凉话。我说你们两个人怎么知道我吹呢？不相信你们去看看，我说的是真是假。喂，
1: 喂呀呵，
0: 这俩猎户打量打量武松，就这个头，就这个神气劲儿，不像说瞎话的样。但怎么可能呢？就他一个人能把老虎打死，这不笑话吗？叫他俩看，他俩还害怕，恐怕上当。跟武松说，那坡底下还有我们十几个伙伴，等我们把他找来，咱一块儿去。这俩人拖着猎叉呀，奔下边去了。时间不大，又找上十来个人了。这些人手里都拿着家伙，来到武松近前，上下打量多时。好汉英雄，是您把老虎打死了吗？然，老虎在哪呢？就在山岗不远。
1: 我您收收累吧，您在头前引路，把我们带去看看。
0: 好，随我来。
1: 可这些人仗着胆子，
0: 点起四只火把来，拿火把照着亮，全都围在一起，谁挨谁都挺近的，这样可仗胆儿。在武松身后跟着，时间不大，到了那块卧牛青石的附近，武松用手往地上一指，各位上眼。他们把火把高高的举起，借着火光一看，哎呦，可不是嘛！哎呦，这只老虎可真够个儿啊！就被接待，哎，有俩小年轻的先下岗了，愚者的都带着绳子，把老虎捆好了，找来杠子一穿，俩人抬不起来，得八个人抬着，那还费挺大的劲儿。有两个人陪着武松，这才走下景阳岗。到了岗子底下了，猎户那小头还吩咐呢，去把那些倭弓弩箭套子都卸下来，别把人给伤着。闹了半天，他们挖了好多坑，下了很多套子和倭弓弩箭，现在老虎死了，这玩意儿用不着了，再把行人给伤着怎么办呢？因此派人呢全起回来了，众星捧月一般陪着武松下了景阳岗，赶奔景阳村。又就看着景阳村火把通明，是敲锣打鼓。哥哥兄弟，咱这出来奇人了，有位打虎的英雄把老虎打死了，真的，哎呀，三拳两脚就把老虎打没气儿，你说这不是神仙吗？咱得看看打虎的英雄，走走走，大家看热闹去哟。武松这才一举成名。

0: 得掉，就这意思。你还能有资格说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爷家镇守潼关要害的魏文通，我是花刀帅。程咬金一听，呦呦呦呦呦呦呦，你说的真好听，你觉得自个儿那些官挺大呢啊？你镇守潼关那是要害，花刀帅，你知道让你镇守潼关你是什么吗？你就是给隋炀帝杨广的一个看门狗，那潼关就是他们长安的大门，你在那给看着门，谁要是一出来一进去，你就在那汪汪两声，知道吗？魏文通一听，这程咬金把他骂苦了。魏文通作为潼关帅，哪听过这样的话？魏文通把眼睛一瞪：“你混账！”程咬金说：“你王八蛋，我劈死你个兔崽子！”程咬金一转身过去，就把自个儿那车轮斧摘下来了。拿着斧子过来就要劈魏文通，秦琼一伸手把程咬金给拦住了。哎，师弟，不要这样，我劈死他。哎，别别，秦琼说不能把魏文通劈死啊，我们留着他回潼关，好给我们传音带信呐。留他干什么？刚才我们弟兄们都商量好了，一定要留着他。师弟，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先听我的。秦琼来到了魏文通的跟前。魏文通啊，告诉你，我们弟兄不像你所想象的，也不像你所说的那个样子，我们不是一些亡命之徒，我们是懂理懂义之人。我们之所以杀官造反，就是要推翻大隋王朝，重造一个天下。魏文通，既然你自己还执迷不悟，那好，今天就放你回去。我把你放回去，你回到潼关之后，一定能建造靠山王杨林。见到杨林，我请你为我捎回两句话去。正如你所讲，杨林在灞桥头，我们两个已经说明了身世，他是我的杀父仇人。当时杨林手托虚髯，闪出钢嗓咽喉，曾经让我一枪结过他的性命。我秦琼当时把枪颤两颤，抖两抖，我并没有一枪刺死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你知道吗？因为我秦琼也是一个重义气之人。回想这一段时间，杨林对我不薄，我感谢他对我这一片知遇之情，所以没有一枪结过他的性命，饶他一死。但是并非我秦琼杀父之仇就不报，这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一枪虽没有结过杨林的性命，日后如果再和杨林在疆场上相逢见面，到那个时候我秦琼可要报杀父之仇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两人以往的父子之情早已结算清楚，那就成为两国交兵各为其主的敌人。魏文通，这话你一定要带给杨林。魏文通大眼珠子瞪着不言语，心想他们能把我放了吗？啊，不可能吧。他听着了，但是呢下意识的这头点了点。秦琼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把他的马把他的刀都给他准备好了，放魏文通回潼关，让他看看我们弟兄是何等样人。魏文通听到这里边心里非常高兴。魏文通心想，只要把我放回潼关这就好办了。程咬金在旁边一听，慢，二哥怎么着，这个小子刚才被绑之后把我们弟兄好一顿骂，就这么把他放回潼关了啊？太便宜他了。秦琼说，那依你之见呢？
1: 依我之见，你把他交给我，
0: 我把他保送回潼关怎么样？秦琼说，你把他保送回潼关？
1: 是啊，这魏文通回潼关半路上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呢，他被我们给绑上了，他自己觉得丢了人了，万一在路上自己心眼窄上了吊呢，投了河呢，

0: 那这信儿不就带不到了吗？我把他护送回去，你看如何？
1: 哎呦，秦琼心想，没想到这程咬金还这么大度。秦琼说：“好吧，四弟，既然是你要护送他回去，那就把他交给你吧。”
0: 那好，把他交给我吧。上回注定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你们哥四个都过来，咱们几个人帮帮忙，把他护送回去。
1: 秦琼转身走出两步，又回来了，把程咬金叫到了旁边。秦琼感觉到这事儿不对，心想程咬金怎么忽然这么好了啊？他刚才跟魏文同吵了那么一大顿，他还要把他护送回去。秦琼说：“四弟，你真把他护送回去吗？”程咬金说：“啊，我真把他护送回去。”怎么，你还不相信吗？秦琼说：“我可把话说在前边，你对魏文通一点都不许伤害。”
0: 哎，我知道，不许伤害他身上任何部分。哎，这你放心，一根毫毛都不许碰。哎，这你就放心吧，我绝对不能伤害他。不信的话，日后您上潼关打听去，咱们弟兄言而有信呐。
1: 秦琼说：“是啊，你要听二哥的话。”程咬金说：“别人的话我不听，你的话我还能不听吗？”
0: 秦琼说：“好吧。”
1: 这个时候，徐茂公啊，等着找秦琼，还有几位弟兄，包括单雄信呢、王伯党等人呢，要研究下一步怎么行动。秦琼这儿呢，真就把魏文通交给程咬金了。程咬金把上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这几个人找到旁边。程咬金说：“咱哥几个得合计合计。二哥说了，要把这魏文通给护送回去，咱们能这么便宜他就把他送回去吗？咱得想法折腾折腾他。”
2: 单怀珠说：“那秦二哥刚才说了，一根毫毛都不许碰，你怎么折腾他？”
1: 程咬金说：“一根毫毛都不碰，咱就没法折腾他了吗？那怎么折腾？”程咬金说：“我想出个主意来。”您说，四哥，您有什么主意？程咬金当时就把自个儿的想法跟单怀珠、丁天庆等人这么一讲，这四个人一听都乐了。嘿，四哥呀，真服了您了，无怪您能结黄杠，感情四哥呀，您真有主意点子。嘿嘿嘿嘿嘿，程咬金说：“兄弟，瞧好吧。”
0: 马上吩咐把侯君绩呀那几个人也找来，一共八位夜行人。所谓夜行人，就是会轻功的。
1: 这哥八个来了之后，都听程咬金的，围着程咬金转，把这魏文通就架起来。这个村子叫双义村呐，在村子里边先找了这么一家百姓住户家。为什么要上这家来呢？知道这家啊有一个十七八的大姑娘，所以他们就到了这家，跟人先说好了，借您这屋子，我们呢有一个新娘子要出嫁，想在这儿呢打扮打扮。这家一听，人这姑娘就躲出去了，把这个绣房腾出来，他们这几位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啊，这上怀珠、丁天庆先找刀来，拿那个肥皂沫往魏文通这个脸上一抹，把魏文通这胡子就刮了个溜光。魏文通这部胡子可长得好啊，有二尺多长，撑得起美人弓，黢黑油亮。魏文通是须发较重，这胡子连鬓落下来的，连鬓落腮的胡子整个给刮光了，下壳两鬓都是青茬。刮完了胡子，把魏文通那眉毛也给刮了起来，眉毛刮掉之后就是两个肉领子。呵，魏文通这胡子跟眉毛去掉之后，整个一大圆脸，两个大眼珠子，你一瞧就好像一个大白面馒头上面点了俩黑点一样，这难看。魏文通被绑着没办法，他们一边刮，魏文通嘴里边直叨咕：“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君子可杀不可辱。”
0: 程咬金说：“得，你还算君子啊，这也不算辱你。什么叫可杀不可辱？我们好好收拾收拾你，把你送回潼关
1: 啊。”魏文通大哥，你从小长这么大呀，你爹你妈都没有这么打扮过你，今天我们好好给你打扮打扮。给魏文通全刮完了，弄那锅底黑呀，挂在一张纸上。这上怀珠拿这么一个笔蘸着这

0: 完就给他描眉，
1: 给魏文通画了两道柳叶眉。你说这个男子画眉，他也没画过，画的一个长一个短，一个弯一个直。画完这两道眉之后，这头发给他蓬松开了，蓬松开了，就到这老百姓家里找那位大嫂，说你们会梳这女人头啊，给他梳一个盘云髻。这大嫂过来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大嫂一看差点没吓着，心想这个人要梳盘云髻呀，这不是男的吗？大嫂说这男的怎么梳盘云髻？程咬金说你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男的要出嫁了啊。大嫂心想这是什么事儿，这叫一看程咬金这几位也不敢得罪，让梳就梳吧，给魏文通梳了一个盘云髻。梳完了盘云髻之后，程咬金就问这大嫂那姑娘，她有没有口红啊，杜淳的，说有啊，把这口红也拿来了。魏文通这嘴唇特厚，像钢颤子似的，好家伙，这口红拿过来就给魏文通抹上了，抹完了之后就好像刚吃完死孩子一样，抹的通红，这一管口红造进半管去。问姑娘有粉吗？姑娘有粉，农村姑娘那粉的质量也不高。上怀珠过来拿一个湿手巾，先把她这个脸给蘸一蘸，借那湿劲把这粉啪啪啪啪啪啪啪往上这么一拍，拍老厚的一层，这一大白脸。魏文通这人也不骂了，为什么？现在魏文通知道我骂也没用，我就看你们怎么折腾我吧。这一脸粉给他拍完了，血红的嘴唇，两道黑黑的眉毛，梳着盘云髻。程咬金一瞧，嘿嘿嘿，这一打扮嘛可是漂亮多了。哎，我说老魏啊，这回了潼关，这老杨林他都不能认识你了，这衣裳得换换的。就是啊，马上把那大嫂又找来了，说你姑娘有什么好看的衣裳吗？大嫂找出来了，有红的有绿的，这姑娘穿的衣裳拿过来一比划，不行，穿不得。魏文通那什么身块啊，人这姑娘那小腰一掐呀，这没法穿呐。程咬金说别着急，咱下点功夫。这程咬金跟尚怀珠他们这几个人由打村东头到村西头挨家打听，谁家有这个女的长得胖的，嘿，感情村西头有一家，这胖大嫂245斤，身上穿的都是红裤子绿袄，向来喜欢这火这玩意儿。哎呦，把他借了一套来，这套东西借来之后给魏文通换上了。按说魏文通不让换，不让换也不行啊，这几个人围着他呀，虽然说这个身子被绑着，绳子解开，抓着胳膊愣给换上了，换完之后又捆上了。魏文通心里这骂，心想程咬金你等着我的，有我缓过劲儿来得意那天，我要逮着你，我把你凌迟碎剐。但是现在什么也不说了，把魏文通都收拾完了。程咬金说不行，这脑袋上面还缺点花，说往哪儿弄花去，这农村里边也没有什么绢花，也没有什么样的那个缎子花，上山上采去，采野花。现在是秋季了，到山上采了一些个狗尾巴草啊，野蒺藜，缠吧缠吧，绕吧绕吧，给魏文通插脑袋上了。插上之后，程咬金告诉他准备一辆轿车，在这农村里边找了一辆蓝布围子的轿车，那个时候牲口拉的带蓝布围子的就叫轿车，在这个轿车上边也采了一些个野花，插到那个轿车外边。这全村里有很多老百姓啊，大人孩子的都出来，说这谁的闺女要出嫁呀，都围在这院子门口这儿站着瞧着看热闹。这会儿把这个轿车打点好喽，程咬金告诉他们弄俩竹竿来，挑一横幅绑到车辕子上，把这横幅撑起来。程咬金说到村里边找一会写字的，让他给写几个字。说那找徐三哥，程咬金说不能找老道，一找徐三哥那秦二哥他们就都知道了，一知道肯定不让咱们干这事儿。那好，在村子里边找了一个私塾先生，这私塾先生来了之后问让我们写什么。程咬金说你在这个横幅上你就写交之果给大隋皇帝进贡

这四柱先生一个字一个字写倾国美人，什么呀？程咬金说咱得给他起个名啊。上怀珠说他叫魏文通，那不能叫魏文通了。魏文通这功夫听到这里，魏文通啊就骂他，程咬金，我告诉你，你要是这样对待我，你不得好死。哎，这小子这嘴还不闲着，程咬金说找个东西把他嘴塞上，拿个布条把他嘴勒上。好，丁天庆过来到这老百姓家里边，炕头一划了，划了一块裹脚布给魏文通塞嘴里了。塞嘴里之后拿另一个裹脚布条子横着把这嘴兜上，在后脖梗子一系系了个死扣勒上了。这回魏文通说不了话了，尴尬的嘴上下嘴唇给勒开了，两个红嘴唇在那呲呲着。程咬金回头一看，哎，嘿嘿嘿，这名儿来了。我说你就写倾国美人魏口之。这四柱先生一听魏口之，魏口之什么意思？你看他这嘴，这不是支上了吗？嘴乃口也，魏口之啊，把他口支上了。先生说那个支就不能写支起来的支了，就写木字旁那个支，女人都要这个，要是草字头那个支。哎，程咬金说哪个都行，我不认字，您随便。好，这先生就写了一个草字头底一个知乎遮掩那知，魏口知。这横幅写好了，就在车辕子这儿绑好架起来了。程咬金马上吩咐手下弟兄准备个二三十个人，各自都骑着马，上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偃师、侯君绩、卢明星、卢明月，这八个人跟着程咬金。程咬金骑着自己铁脚走溜驹，手中提着大斧子，把魏文通由打这屋子里边就架出来了，往车上这么一塞的功夫，外边看热闹的村子里边这些个老百姓加上大人孩子全都受不了了。大家伙说这是谁呀？这谁家姑娘？不知道，这伙人找来的，说这是姑娘吗？不是姑娘，像姑娘她爹。就是啊，这怎么弄的？眼瞅着把魏文通塞到这轿车里边，把这轿车帘往下一放，程咬金告诉车把式赶起车来奔潼关，赶着车奔潼关就来了。过了黄河上了路，这就奔潼关。魏文通这一出来，接着今天这一天跟秦琼这叫久战魏文通。潼关内是三挡杨林，头挡杨林是在东门外，二挡杨林是灞桥口，三挡杨林是潼关城外。这魏文通追秦琼呢，第一次是跟秦琼一战，第二次是罗士庆在山上跟魏文通打了个石头战，第三次就是碰见齐国远。但这上怀珠、丁天庆呢，是四个人抬着棺材，四个人算四战，这就七战，船上两个人这两战，这就九战。所以这叫秦叔宝三挡杨林九战魏文通。这九战魏文通就是一整天的功夫。所以他们过了黄河赶着车回到了潼关城的时候，这天色可就已经晚下来了，还没算全黑，黄昏大后到在潼关城外。潼关城上的门军呐，一直等着魏文通回来，眼瞅着这个潼关帅出去了，怎么一整天了还没回来呢？啊，一看远远的来了一辆轿车，好像有一伙的人骑着马护送着这个轿车。哎，这是干什么呢？一看这轿车上面还插着好多野花，这是谁家娶媳妇儿啊？哎，哎呦，还挑着横幅呢。一看那横幅上面有字儿：“交之国向大隋皇帝进献倾国佳人魏口之。”哎呦，这是外国人往这儿进贡的啊，送美人的。哎，不对呀，这是送美人的吗？是啊。车到城外停下了，程咬金在马上单手提斧朝这潼关城上面喊：“哎，潼关城上面守城的门军，你们听着，我是交之国来的，到这里是给你们隋炀帝送媒人的。”这程咬金还假装外国人说中国话呢。一说这话，城上的门军一听，

0: 怎么回事？
1: 快点开枪，放我们过去。
0: 哎，你等一下啊。
2: 这门军急急忙忙由打城墙上下来之后，就奔帅堂。
0: 靠山王杨林在帅堂上一直等着魏文通的消息。魏文通的100多轻骑呀，追到黄河边上，一看魏文通没影了，这100多轻骑早都回来了。杨林问他们说，那魏文通呢？这100多轻骑队说，我们追来追去跟不上了，不知道我们魏帅哪去，过了河了可能。所以杨林更担心，说魏文通一个人能追上秦琼吗？这功夫门军忽然禀报，启禀王爷，现在城外边来了一辆轿车。
2: 啊，来一辆轿车？
0: 哎，对，这个轿车有那么20-30人，30来人在那护送着，打了一个横幅，上边写着交之国给大隋皇帝进贡青果佳人魏口之，说是往咱们长安城给进贡的，进贡美人。
2: 嗯，杨林一听不对呀，
0: 就一辆轿车，20-30人来护送。对呀，靠山王杨林心里就合计，这老王爷可知道，是大隋国朝每年都有各个邻国往朝中来进贡的，这个进贡那可不是一般的事儿，那得履行很多的程序，首先得有外交使臣禀报，外交使臣知道之后，这大隋王朝得发放公文告诉城门军，说刚才你们不是有很多人吗？守城的门军就说了，说那伙的人呐，说都上旁边的树林子里边休息去了，他们都往那树林里去了。杨林由打这城门里边出来，先吩咐手下人到那树林里边把那伙人招呼过来，手下的人到那树林子里边去不多时回来了，向杨王禀报，那树林里边一人没有，不知道到哪去了。嗯，杨林一听这个事情蹊跷啊，怎么这些进贡的这些外国人都没了？杨王说，到轿车跟前去看看。带着12家太保以及手下人役来到轿车附近，杨林一看这轿车，杨林心想，这哪是进贡的啊，就这个轿车，这就是普通的农村家用轿车啊，这种车就是老百姓娶媳妇儿也得是没钱的人家，有钱人家那车比这都得阔得多，哪能用这种车往朝中进贡啊？啊，尤其是一看这横幅上面写的这字儿，交之果给大隋王朝， 身子被捆着打扮成这样，谁也不认识魏文通，
2: 人们往里面一瞧，但是这模样能看得出来呀、啊，就抹着一大白脸啊，画两道那黑眉毛，还有血红的嘴唇，那嘴被勒着。哎呦，旁边有人心想，就这个是青果的家人啊。哎呦我的天哪，这谁恶作剧整这么一出啊。啊，
0: 杨林马上吩咐把车里边那个人弄出来，手下人过来就把魏文通就打车里边给架出来了。架出来之后，把这个勒到嘴上的这个布条子解开，一看这哪是布条子，这是裹脚的，把嘴里边的东西掏出来，这一掏出来，魏文通这才说出话来，绑绳也松开了，魏文通在杨林的跟前扑通就跪下了。魏文通啊，他哭了，王爷呀，魏文通活这么大岁数，谁也没看着过他哭，这是硬汉呐。今天魏文通可感觉到受到莫大的耻辱，他这一喊王爷，这一出声，杨林仔细一瞧，这才看出来，哎呀，这不是潼关帅魏文通吗？杨林说，魏文通你怎么如此的模样？哎呦王爷呀，我让他们把我给糟改哭了。靠山王杨林一看，此处不是讲话之地呀、啊！这功夫跟随杨林出来的也有着潼关城里边的这些将官们，还有一些手下的这些兵丁们，一看我的妈呀，这是我们的魏元帅，我们魏元帅怎么这模样了？有的人想笑也不敢笑，心中暗想，这谁呀，我魏元帅给糟改成这

杨林马上回转帅堂，把魏文通也带到帅堂里边，倒在帅堂里边。杨林说：“别的先别说，先把脸洗了。”这魏文通立时先把自个儿的脸先洗了，把多高香皂洗了一遍又一遍，这胭脂粉都给洗下去之后擦干净了。魏文通这一出来，杨王一看，杨王都有点忍不住要笑。为什么呀？你看刚才给抹那个小样，现在把那个胭脂粉再得洗干净之后，别忘了魏文通的没眉毛啊，那眉毛刮掉之后就两个肉领子，原来画俩黑道你瞅着还行啊，这黑道洗没了，现在魏文通秃了吧唧的，就像一个肉丸子似的。王爷那不能乐呀，他得忍着。魏文通二番给王爷见礼，当然了，魏文通洗完脸那身衣裳就已经换了，那红裤子绿袄都不能穿着了，换上自个儿的衣裳了。魏文通跪到地下，王爷说：“魏文通，你怎么这样了？”魏文通就把自己追赶秦琼整个的经过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最后魏文通，秦琼让他烧的那话他还没忘。魏文通说：“王爷，那秦琼还说了，他说在灞桥口跟您父子反目，你们是有杀父之仇的人，他说当时没有颤枪扎您，是念当初您对他有一番知遇之情，说日后再在疆场上见面，那就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了，他要报杀父之仇。”魏文通把这话说出来带给王爷，他那意思想让杨王恨秦琼，好兴兵征讨这帮强盗给他报仇。可是魏文通这一番话说完之后，靠山王杨林手履虚然，半晌无言。周围这十二家太保一个个瞅着杨林，那脸上露出了一种庆幸得意讥讽的表情。十二家太保心想：“嘿嘿，父王，这秦琼您认成十三太保之后，我们这十二个哥们儿全都不被重视了，您整天是十三太保长，十三太保短，十三太保圆，十三太保扁，这秦琼也还是个重义气之人呐，在灞桥口没有一枪要我的命，他还是感念我对他的知遇之恩呐。”十二家太保一听，哼，到现在你还说秦琼不错呢啊，这算没治了。杨王话虽这么说，但是心里边他别扭啊。这老头子爱想，我对秦琼以往太好，由于好的过了火了，现在我们忽然变成仇人了，这弯有点拐不过来。杨林什么也不说，别人谁敢指责王爷呀？杨林告诉魏文通休息去吧，杨林也在潼关城就此安歇。一夜过后，第二天早，魏文通这心里边可是记恨上贾家楼四十六友众弟兄的。魏文通心想，等着我这眉毛，我们比别的义军有一个长处，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有经济来源，48万两一躺黄冈银子在这儿，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我们有钱，没有后顾之忧，有钱就好办。现在就是我们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尤俊达所待的这个武南庄这个地方不行，论地形论环境都不行，官府中说不定哪天兴兵进剿就来围抄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先是聚集人马，由同尤俊达武南庄这个地方有那么几百人，单雄信山西潞州天堂县那个地方有一伙的人，齐国元李如圭王伯党谢英登他们的山上有一伙楼兵，说这几支队伍聚到一起，这还不够，我们还得扯旗招兵。由于大隋王朝不得民心，民怨鼎沸，百姓对朝廷恨之入骨，很多老百姓想要反对大隋，却是找不着一个适当的机会，也找不着那么一支队伍。我们要扯旗招兵，肯定有很多人响应报名。于是这第一步先汇集各路人马，各路人马汇集起来之后再一扯旗招兵，就凑起了有一

多人，说这一千多人咱们得有一个字号，我们这支队伍叫什么队伍呢？徐茂公出了个主意，说不是六月二十四长街林小孤山劫的黄杠吗？我们就用这黄杠银子作为我们的经济来源嘛，我们先叫孤山义军。这大旗挑起来，孤山义军招兵买马，不能在武南庄待着，所以带着这些家眷以及手下这些个弟兄，他们离开了武南庄，就在山东这一带迂回转战。有的地方官员不知道这又出了这么一支队伍，到一个小地方，有的地方官就让这支队伍给打垮了，打垮之后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接着他们还往前走。这支队伍其实是一种游动形式，到哪儿走着打。秦琼跟徐茂公就说呀，说我们不能老这么走着打呀。徐茂公说我知道，但是我们得找到一个适当地方，最近我和大哥魏征商量好了，有一个地方我们可去。秦琼说什么地方？徐茂公说这个地方就在河南荥阳所管辖地界，有个金提关，过了金提关有个地方叫瓦岗寨，这个瓦岗寨有一支起义军已经在那占领了。这个起义军的首领姓翟，叫翟让，人送外号小霸王。方方面面的消息我得知，这个小霸王翟让胯下马手中使一条混铁枪，武艺超群。翟让原来是这个荥阳城中的一个执法的公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县里边法院的一个院长之类的职务，是由于翟林想要征剿翟让都是大败而回，所以他们对翟让奈何他不得，只好看着翟让就占据了瓦岗寨。那么这个金提关呢离瓦岗寨不远，我们不妨到瓦岗寨去跟这小霸王翟让，我们跟他先商量商。第一步就是我们和他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两股队伍行起，共举一旗，平越大隋。如果说这个翟让说什么也不同意的话，那我们想办就把这瓦岗寨给他打下来，取而代之。秦琼说现在我们的队伍也将近有一万人了。徐茂公说是啊，这一段时间为什么我们四处寻走招兵买马呢？目的就在于我们刚刚挑起义旗的时候人员太少，到哪儿人家也瞧不起咱们，现在咱们已拥有一万之众了，我们就可以找一个地方得驻扎下来了，再不驻扎下来，这一万多人四处老走，那就会越来困难越大，因为寄养辎重需要的越来越多。秦琼说是啊，那下一步我们得怎么办呢？徐茂公说下一步我们要兵取金提关，接着告奔的瓦岗寨。秦琼说好了。他们弟兄几个人商量好了之后，这一天在陆地宿营的时候，徐茂公就把46友众弟兄聚集在一起，聚到一起之后，这一段时间都是由徐茂公和秦琼指挥的这支队伍。徐茂公看着众位弟兄就说了，弟兄们，我们这一段时间东走西奔非常劳累，现在我们打算要找一个立足安身之处，这个地方我们想好了，知道是哪儿吗？就是瓦岗寨。这个瓦岗寨山上有一位寨主叫小霸王翟让，小霸王翟让手下拥有一万来人，据我所知此人也是深明大义者，我们不妨跟他相见谈判，兵合一起，但是要去瓦岗寨交战，所以这一仗只许打胜不许打败呀。那么派谁去兵取金提关呢？那就得派我们众位弟兄之中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让他一战取胜。弟兄们听清楚了吗？这46友一听，大伙儿谁也没言语，心想三哥说了要派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我们46有这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除了不在现场的，眼下在这儿的那就得是

0: 秦二哥呀。秦二哥那武艺是大家都公认的，马踩黄河两岸，奸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三八县。要再往下排的话，大刀王君可，赤发灵官单通单雄信，勇三郎王伯朗，神射将军谢英登，就这几位呀。所以这弟兄在那谁也没言语。徐茂公说，那么哪位弟兄自告奋勇讨这支令呢？要是徐茂公没有前面的话呀，这些弟兄们恐怕都争先恐后要讨这支令，要打这一仗，兵取金提分。可是徐茂公一说需要武艺最强者，这弟兄们谁也抹不开讨了。今天你一讨令，好像你自个儿觉得你是武艺最强者，没人言语。这也没人言语，徐茂公就笑了，哈哈哈哈。贫道刚才说的这几句话，恐怕弟兄们就多想了，谁也抹不开讨这支令。好吧，无人讨令，那我就亲自派兵。大伙心想听听吧，他派谁呀？徐茂公说，要打金梯关，我想非程咬金莫属啊。徐茂公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嘿，老道爷，你刚才说了半天武艺最强者本领最高者，就是说我吗？程咬金过来了，我说三哥，您让我打金梯关，这个没别的说，不过您刚才头前给我铺垫了这么一大堆，说武艺最高者能力最强者，四十六友里边能是我吗？徐茂公说，当然是你了，四弟，你在咱们四十六友当中名望最大呀。哎，别来这个，别来这个，我这个人呢，我知道你给我戴高帽，你捧我，你捧我让我上疆场丢人去啊，我怎么能是名望最大呀？名望最大得是秦二哥。徐茂公说，不对，秦二哥名望大，那是当马快的时候，人称马踩黄河两岸，奸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你这个名望大是官府中捉拿你，你名望最大，你是截黄冈的响马，成达尤金呐。一提截黄冈的谁不知道？嘿，程咬金说，合着说我就是官府中捉拿的通缉犯呗，我这个名望大。徐茂公说，是啊，这个名望大也了不得呀。再者说了，你这斧子都知道你头三下最厉害呀。程咬金是头三下最厉害，那过了要三下怎么办？徐茂公说，我估算着过了三下你也有办法，这个令就给你了，明日点齐人马，你去征讨金提关，攻下金提关，我等随后过了金提直奔瓦岗寨。程咬金一听，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接令。程咬金接令在手之后，你别看这老程他粗中有细，他心里合计，这金提关是俩人，一个华振公，一个华振远，我这三斧子可以胜一个，第二个要在旁边官兵料阵，看明白了就不容易胜了，这怎么办呢？我得想一个计策。程咬金想到这里，冲着谢英登一摆手，把谢英登叫到帐外，低低的声音说，英登啊，我得求你点事儿。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徐茂公要让程咬金攻打金提关，程咬金接令之后，把这谢四哥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啊，我告诉你，你四哥我从小出身于平民百姓，我犯过私烟，打死过严训，看过保局，蹲过监狱，沙子拉创黑白两道，我什么事儿没经过，什么事儿没见过，我这眼之毛，但是分跟谁比，要跟秦二哥比，要和众位弟兄比，有的我就差远了。二哥上来，你看着，我三斧子也能把他拿下来，那就拉倒了。如果三斧子我不能把他打败，你不被称作神射将军吗？你那弓箭不是百发百中吗？你在后边给我关敌的。

0: 小镇，看事不好的时候，你就帮我一箭，你给他来一冷箭，把那小子射下马来，两个主将一败，我就带领着队伍往上冲杀，咱们就攻进金提关了，就这意思。
1: 啊，四哥，不就这么个事儿？您讲话，咱们是一个头磕到地下，就好像父母亲生的兄弟一样啊！啊，
0: 行行行行行，我帮您这忙。
2: 这话可是这么说好了，要勤工的时候有你一份。
0: 谢英登说：“我这人还这样，给您帮忙，您不用给我报功，这功劳全是您的。帮忙吗？要不然的话，怎么叫帮忙呢？”
2: 哎，那行，那个事儿咱们过后再说。
0: 程咬金在这儿把谢英登给嘱咐好了。然后回到军营之中，马上点齐了3000人马。这3000队伍都是临时招募而来的。
2: 招募来的这些个人呢，现在军装号坎还不齐整，来的时候穿什么还都穿什么，但是兵器都有。因为尤俊达那武南庄那个地方经常打造兵器，兵器有富裕，所以人招来兵器都发给每个个人。刀枪剑戟的每个人手中都拿着。
0: 程咬金点齐3000人马，跟这徐茂公也说了，说我求一个给我官兵料战的。徐茂公说让谁？让谢英登。徐茂公说好吧，于是也答应同意了。谢英登上马提枪，跟随着这3000队伍里边来到疆场之上金提关外。来到金提关外，程咬金一带自己这匹卷毛狮子兽铁脚早溜驹，
2: 到城门之外，手中把车轮大斧一横，用这斧头往城上一点。哎，城上面随军听着，到里边禀报你们主将，就说我们孤山起义军到此要攻打金提关，让他们出来受死。
0: 程咬金一说这句话，城上报事军卒急急忙忙往里边禀报。其实金提关的守将华振公、华振远这哥两个早已经得到消息，探马曾经向他们禀报说，发现一支不知名的队伍，约有18000人在我们城外扎营，不知哪来的。华振公、华振远这两个人做好准备了，他们两个在金提关镇守，说实在的，这个警惕性非常高。最初的时候倒不是警惕程咬金他们，他们警惕瓦岗寨的小霸王翟让。小霸王翟让在瓦岗寨上拥有10000之众啊。华振公、华振远曾经兴兵征剿过瓦岗寨，征剿几次都是大败而归。后来呢，双方就形成这一个对峙局面。今天他们在金提关里边又听说外边又来了一支队伍，莫名其妙。正此时军兵往里边这一禀报，华振公、华振远哥两个立即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带领着3000人马放炮开城门，放吊桥，来到城门之外两军阵前。华振公胯下骑着一匹银鬃马，双手端着一条亮银枪，此人穿的是素袍银铠，年约30多岁，长得姜黄脸，五官端正，令人一眼望去看这个人像是一个武将。华振公一催马来到疆场之上，用枪一点，对面什么人？程咬金这马就上来。程咬金马到前面，跟他两马交劲的功夫，华振公仔细一瞧，对过来这人一吆喝，华振公心想：这小子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呢？啊！一看手中拿那车轮大斧子，心想使斧的人都有点力量，我得加点小心。华振公用枪一点：你是什么人？来到我的关前，意欲何为？
2: 程咬金把这大斧子一掂了。哎，我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0: 我乃是金七关的主将，我叫华振公。
2: 华振公，找的就是你啊，想跟你商量点事儿。有话请讲。我跟你说啊，我们是小孤山起义军，带着队伍来到你的金七关下。为什么上你这儿来呢？ 我们这个起义军呢，转悠了不少日子，想找个地方落脚，作为大本营，好攻打大隋朝，相中了你的金提官了，来到这里呢，跟你商量。这几条啊，你掂量着办。第一呢，你呢，城中也有些个隋朝的兵士，你告诉那些兵士，把那个军装全都翻穿着，你呢也跟着投降，倒在我们的军营里头，你呀就把那些个隋朝的将士把他们遣散，让他们该回老家的回老家，是该回自个儿爹妈家的回爹妈家，自个儿守着老婆孩种地去。你们这哥两个呢，我听说你们是哥俩，一块儿到我们营中落得个清闲。哎，你看这几条，你打算挑哪条呢？华振公一听这小子说话真招人生气，他给我选了这么三条。华振公说，你叫什么名字？你问我，我姓程名咬金，号叫志杰，又叫敬杰王，还叫活阎王、拦炉太岁、程老虎。跟你说，6月24在长家林小孤山劫夺靠山王杨林48万两一堂黄杠银的，就是在下。华振公一听，哎呦，我说这小子长得这个相貌与众不同的，闹了半天这是个大贼头啊，劫黄杠的首犯就是他。华振公是，你要想取我的金提官，除非胜过我手中这条枪。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个杀人越货的强盗匪首，帮他不了几天了，大隋王朝兴重兵必定将你们缴拿。程咬金说，必定把我们缴拿那是后话，眼下我就要取你的金提官，你撒马过来。华振公听到这里，一催坐骑，双手铲枪，陡枪奔程咬金，前心就刺，扑棱这一枪就扎过来，一枪奔程咬金前胸一来，程咬金一不躲二不闪，大斧子一举，搂头盖顶照他脑袋切西瓜，呜的一下子这斧子就劈下来。这头一招就是华振公有点枪花凌乱，为什么？没见过这么打仗的。华振公一看，我扎他，他剁我，我也扎上他，他也剁上我，合着我们俩一块同归于尽。这小子这是干什么？无怪乎他们是亡命徒，这真是玩命的。华振公心想，你的命不值钱，我的命还值钱呢。他赶忙把枪往回一撤，横着往起一架，开，横枪杆往上这一架子中，嘡的一下子磕到这斧子头上了。程咬金借着这个柿子扳斧头推斧转，三愣甲子透甲锥，明晃晃冷森森，这斧转奔着这华振公的这个更嗓咽喉往上连滑了带挑，踢呀！华振公一看，好大的牙签儿，拿枪往外一划了，二马一错蹬的时候，程咬金这斧子那个快劲儿，就像打个立闪一样横扫而来，掏耳朵。华振公掏两下子躲开了，这第三下子可没留神，来的也太快了，低头略一迟慢，耳畔边就听见啊，掏上了。真掏那耳朵上，这斧子要掏到耳朵上，整个这脑袋上盖就全接下去了，咔嚓一斧子，连头盔再上盖啪掉地下。华振公那匹马咔咔咔过去了，死尸扑通栽落地下。程咬金把大斧子手中一横，回头一看，嘿嘿嘿，有门，小子掏上了，哪个还来？程咬金这一喊，对过的华振元随后催马端枪就上来。华振元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个儿的大哥就让这小子一见面三斧子上盖没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是他的亲弟弟，一看大哥死了，那能不着急，能不上火，能不为大哥报仇吗？所以他催马端枪冲上来，双手抖枪，也用不着通名报姓啊，现在急切的要给大哥报仇，奔着程咬金扑棱一枪就扎着。 程咬金一看大斧子一举，窃喜。

笨脑袋又来了。这华振远刚才在后边看明白他的招数了，心想怎么这小子还这一下，他这个斧子还带口令呢，切西瓜。赶忙他把枪撤回了，往起这么一架，嘡的一下子，程咬金扳斧头推不转，天涯。华振远一看，哎，还这一下，心想第三下是掏耳朵了。

后边那个斧子就没套数了，瞎打胡砍了，有的是用哪招来哪招，就是非常一般的武艺了。但是华振远心想，这小子头三下就这么厉害，后边肯定就更厉害，所以他对程咬金格外的注目。他对程咬金格外注目，他都转过马头跟程咬金两人马打对面了，他就忽略了后头了。神社将军谢英登早已经把那弓箭预备在手，一看头一下子程咬金胜了，第二位上来这一掏耳朵没掏上，谢英登那箭就搭到弦上了，弓开四满月，拉开之后瞄准了这个华振远。开始华振远往这面来是正面，他调转马头就是背面的。华振远全神注目看着程咬金，他就没想到谢英登在后边给他来了一冷枪，翟让他书信的内容呢写得很简单，跟翟让说，就说我们是小孤山起义的一支队伍，我们也是想要灭大隋重建天下，打算和您相见谈论共灭大隋之计，所以有意呢登山拜寨，敬请您给一回信，如果同意我们即日登山，就这个意思。把这封信写好了交给了侯君集，让这侯君集带着这封信就送到了瓦岗寨。这封信送去之后没用几天，这个瓦岗山上边派人真给送来了一封信。山上送来这封信说的是，来信已经收看，内容已经晓得，请你们派首领务带兵器上山来谈。这信写得很清楚，也是不带兵器。接到这封信之后，大爷魏征就跟程咬金说了，四弟咱们准备登城吧，由打金提关出发。程咬金说，咱从金提关出发咱俩骑马啊。魏征说，得骑马呀。程咬金说，我身上带两把匕首行不行？魏征说，咱们既然是不带兵器，就让他看着寸铁皆无。你说你身上要带着匕首一上山，人家一搜你一摸你，发现有一把匕首还得给你拿下，这显得多丢人呢。程咬金说，也对，好嘞。哎，程咬金跟魏征两个人于是身上不带寸铁，各骑坐骑。程咬金骑着自己这匹卷毛狮子兽，魏征骑着一匹铁青马，身着便衣，这哥两个离开金提关够奔瓦岗寨而来。这一路上一边走着，程咬金跟魏征就说了，大哥呀，我呀这两天呢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来回折个，我就琢磨大哥您为什么找我，后来我想明白了。魏征说，你怎么想明白了？我为什么找你呀？您呢是出家的老道，到现在也没娶媳妇儿，也没有家眷，也没有儿女。我呢是光棍一条，也没娶媳妇儿，也没有儿女。虽然说有个老娘呢，有众位弟兄照看着，也万无一失。所以呢，您合计我光棍一条，您是老道一个，咱们哥俩一块上山呢，人家看是不好，把咱哥俩杀了，那无牵无挂。哎，您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就耗上我了。魏征就笑了，四弟呀，照你这么说，我是拉着你一起跳油锅了。虽然不是一起跳油锅，也好比一起上刀山。四弟，事到如今呐，如果说你要害怕，你可以回去，我再挑选别人。当着众弟兄面的时候，你没说过这样的话呀。程咬金说，那叫什么话，贾家楼46有一个头磕到地下了，那把话都说出去了，那就得兑现呐。我当着众位弟兄，我能说这样的话吗？不过话又说回，今天跟您这是掏肺腑心坎的话跟您道出来了，您让我回去我不能回去。大哥，你一个出家老道，你都不怕死，我还怕死吗？我老程就是这么样的人，冻死迎风阵，饿死不出声，胳膊时候袖里吞，打了牙肚里咽，这才叫光棍自豪。哎，行行行行行，魏征说，别说你这一套，咱可得说好了，到了瓦岗寨见了那小霸王翟让，你要少说话。哎，好，光听您的

人家要是问你的话，你别把你那一大套都爆出来，又是什么阿丑啊，又是什么程志杰呀、啊，又是程老虎啊，什么结黄杠啊，你现在又有说的了，又什么走马取金蹄呀、啊，你别把自个儿这些露脸事儿脸回一大堆，这些东西说出来，人家听着心烦，觉得你这个人不谦虚。程咬金说：“那行，我什么都不说行吗？我装哑巴。”魏征说：“你装哑巴也不行，问你什么说什么，注意要谦虚谨慎啊。”孔子曰：“人不知不愠，不也君子乎？”行行行，你别给我呼，你一呼我就迷糊。哎，咱就这么着吧。程咬金跟魏征两个人就来到了瓦岗寨下，到在山下边。程咬金说：“这我得喊一嗓子吧？”啊，魏征说：“还用喊吗？咱就往山上走呗。”程咬金说：“往山上走，他这要有埋伏的喽啰兵给咱们来一暗箭，咱没上山先中一箭，这受不了啊。”哥两个正说话的时候，忽听见树林子里边有吹哨的声音，紧接着又打树林子里边出来几个喽啰兵，各置短刀。哎，站着干什么呢？魏征就跟这几个喽啰兵就说了，说我们是从金梯关来的，我们是孤山起义军，特意到这里登山拜寨，求见小霸王翟让翟大寨主，劳大驾通禀一声。楼兵听到这里，急忙上山往里禀报。一会儿的功夫，上边下来有十几个喽啰兵，为首的是一个首领。二位先报上个名字。魏征说：“我姓魏，单字名征，字玄成。”哦，那个呢？程咬金说：“我姓程，名字。”他看了看魏征，魏征一努嘴，魏征心想：“怎么的了？你光有姓没有名啊？说谦虚，谦虚到这样了啊？”程咬金说：“我叫阿丑，啊，程阿丑。”对了，魏征气的，心想：“这可好，连大名都不报了，报小名，程阿丑。”这个头目就说了：“我们寨主有令。”请你们二位上山。好嘞。魏征跟程咬金两个人甩镫离鞍下了马，各自牵着自己的马匹顺山路上山。一瞧这个瓦岗寨啊，半山腰修起了石头寨墙，这有大寨门。进了这个寨门之后，走到山顶处，这有一片宽敞的平地，在平地的一头盖的是聚义大厅。眼看着快到聚义厅的时候，就发现有打聚义厅里边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出来一伙的喽啰兵，足有200多位。这伙喽啰兵出来之后，各自双手带大砍刀，刀尖对刀尖，啪啪啪往起一架，架起了一个刀胡同，这叫钻刀山而入。这刀胡同架起来之后，就听那聚义厅里边有人喊：“山下来客，请报名而进。”魏大爷还真没见过这样阵势。魏征当时就一愣，看了看程咬金。这程咬金就这脾气，不怕横的，不怕愣的，还不怕硬的。一瞧这个阵势，他来劲头了。程咬金把这眼珠子一立冷，瞧了瞧魏征：“大哥，别害怕，这阵势我见过。跟您说，我在头前走，您在后边走，我个高您个矮，您看他这刀举着未必往下剁，真要往下剁的话，我先挨上，您就趴地下，然后您摸头往回跑，回去好送信儿去。”魏征说：“我不至于这样吧。”“好，那你就在前面。”程咬金说：“好。”哎，程阿丑、魏征靠近了。程咬金报完名字之后一低头，有打这个刀丛里边就钻进去了。魏征随后跟着。程咬金开始是低头进去的，走了没两步，他把脑袋抬起来了。程咬金这脑袋往起一抬，那架刀的这喽啰兵往起把刀一举，为什么呀？没有寨主的命令，他不能随便往下砍人。这就是摆一个阵势，或者叫做绿林中的规矩。

小金跟魏征两个人是钻着刀丛就进来了，来到这个聚义厅里边，往上一瞧，聚义厅里边上边有一张桌案，桌案后边端坐一人，这个人长着一张铁青脸，两道扫帚角花眉，一对大环眼，狮子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短刚髯，看上去年纪约得三十几岁。起坡见状，程咬金心想，无怪他娘的外号人称小霸王，在那一坐，瞧这派头有点武勇的精神。上边坐的正是小霸王翟让，翟让旁边坐了一位，这是他山上的军师，姓马，叫马登云。旁边还有几位副寨主，有一个叫翟文龙的，有一个叫翟文虎的，都是他本族的兄弟，另外几个都是姓翟的，都是翟氏家族的人，还有几个外姓，这也是翟让挑又挑，选又选，经过多年考核提上来的核心人物。此时翟让在上面端然坐着，面沉似水，不动声色。因为魏征写的第一封信呢，翟让接到了，接到这封信之后，跟手下这些人在一起商量了一阵，说怎么办。他这个军师马登云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我们不能莽撞从事，来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我们毫不了解，他们是真心实意的和我们合作，还是有意的榨取我们的瓦岗寨，我们也不清楚。他不说要派人来拜山吗？咱就先让他来拜，看看拜山的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就会知道这一伙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了。所以翟让回了一封信，允许他们来登山拜寨。今天小霸王翟让在上边端坐着，往下一瞧，大爷魏征那是熟读经书的人，博古通今的人，那是个知识分子，拿眼睛一搭，一身的书卷气。这位程咬金呢，这翟让看着程咬金也觉得这个人有点特殊，一个是模样长得特殊，一个是这个精神气质看不出他是干什么的。这程咬金跟着魏征走进了这聚义厅，进来之后魏征一看，上面端坐的人肯定这就是翟让了。魏征冲着翟让一报案，请问可是翟大寨主吗？翟让在上边微微一笑，啊，正是我翟让。小可魏征，字宣城，今日特来登山拜寨。程咬金在旁边瞧了瞧，我程二丑，哎，给寨主见礼了。翟让看了看程咬金，心想这个人呐，长得这个样子挺特殊，这名字不怎么样，这是个小名，程二丑。翟让吩咐手下人，来呀，赐座。有人搬过两把椅子来，让魏征和程咬金坐下了。接着又吩咐献茶，给摆过两个茶几来，沏上茶摆在那儿了。看来这还算是以礼相待。这个时候翟让就说了，魏征，今日来到我的瓦岗寨，不知有何见教？魏征说，寨主，今日到在这里和寨主有事相商。有什么事尽管说吧。魏征说，寨主，我们是孤山起义军，我们拥有10,000之众，还有一些钱粮辎重，已经把金梯关打下来了，金梯关的守将被我们都给杀了，随军已经溃散了。金梯关离瓦岗山也就是百里之遥吧，啊，所以可以说我们两者相距犹如唇齿之间。翟大寨主听说是当年荥阳的一个法曹，也是隋朝的官员，那么你弃官战臣为王，说明翟大寨主有些远见卓识。我魏征呢，

0: 实不相瞒，当初也曾经做过隋朝的一个小县吏，现在呢我也弃官了，我们两个是出身相同啊，从这点来讲就相近一步。我们取下金提官，得知翟大寨主在瓦岗寨上有百万之众，是久居此地，也有灭隋之心，所以从我们这两支队伍里边来讲呢，我们目的是一致的，我们同想灭大隋，重建天下。既然如此，何不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呢？翟大寨主，不知你想过没有啊，如今天下义军分起，各要灭隋呀，强者胜，弱者亡啊。翟大寨主，请您三思，是否愿意和我们合兵呢？翟让看看魏征，我要是不愿意呢？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大爷魏征、魏宣城带着程咬金在瓦岗寨上游说小霸王翟让。魏大爷说了没有几句话的时候，翟让就说了一句，那么我要不同意呢，不愿意跟你们兵合一处呢？魏征淡淡一笑，哈哈哈哈，大寨主，如果您要不同意和我们合兵的话，我们也绝不勉强，那么我们只好就在金提关驻扎，再寻别路。不过我有一言相劝寨主，你不要忘记。翟让说什么话？魏征说，如果您不和我们合兵，寨主就在此守着您这瓦岗寨，您这瓦岗寨不会守得长久，将来必被别人吞噬。嗯，翟让说怎见得？魏征说，寨主你想啊，当今天下各路义军纷纷起义，高举义旗共灭大隋，将来势必能把隋朝推倒，重建天下。而现在这起义过程当中呢，就如同群雄逐鹿，至于鹿死谁手，那还要走着再看呐。寨主，您现在在瓦岗寨上拥有一万人马，应该说是不在少数。据我所知，您又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变，在这一方土地上，您就算首屈一指的大英雄了。不过寨主，您不要当夜郎国王啊，必须要统观天下，识辨大局，你才能知道自己将来的结果。可以，您在这里占山为王，在这儿独霸一方，但是不能长久。如果说各路义军被隋朝给平灭了，隋王朝不能让您在这儿占据一方。如果说各路义军哪一方的队伍推翻了大隋，重建天下，他也不会让您在这儿独霸一方。就是早与晚的事情，您这个瓦岗寨必定得要失守，得要灭亡，您这个寨主不会当长久。小霸王翟让说，要依你之意，我这个寨主应该怎么办呢？魏征说，应该怎么办呢？今天贫道到这里就是跟寨主商讨这件事来，我们这伙的弟兄想得非常明白，我们不是就要当一方的寨主，也不是要当一方的强盗，我们是要举义旗推翻大隋，重建天下，我们要再创一个新江山。我们深深知道，仅凭我们这一支队伍是不能推翻大隋的，就像翟寨主您一样，您凭着这一万人马是不能推翻大隋的，充其量连金提官您都杀不出去，连荥阳您都夺不下来，您只能在瓦岗寨这一个小地方您自立称王。要想推翻大隋，要想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那就得联合各路义军，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 急涓涓细流如江河奔腾，汇左左高山，形成万里峻岭，这样您才能做大事啊。所以我们想跟您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还不是目的。我们两军会合一起之后，各有一万人会到一起，就两万人了。我们有贾家楼磕头拜把兄弟的46位朋友，您这山上有很多的负债主，咱们汇集到一起，力量就更大了。然后我们再以这瓦岗寨为我们的基地，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扩大态势，扩大队伍。当我们人马聚齐数十万的时候，当我们战将约有数百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高举一旗，直取长安，推翻睢阳地，再造江山，就是这个意思。请翟寨主三思啊。魏征几句话说完了之后，翟让听完了半晌无言。他旁边那个军士马登云说了：魏征，听你之言说的也不无道理，不过你到山上说要和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倒要请教一下，那么我们两军合在一起，谁来当这个寨主呢？这是个关键问题呀。这个话一提出来，魏征心里明白，这是翟让心里边极想等待解决回答的一个问题。魏征说，这个事情好办呐，我们双方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肯定得要有一个首领，这个首领呢也可能我们听从翟寨主的，那么也可能呢翟寨主听从我们弟兄其中一个人的，但这个事情现在都定不了。我们第一步就是你们能不能容纳我们上瓦岗寨，如果能够容纳我们上瓦岗寨，有几个好处，听我跟你说。第一，你们的队伍等于扩大了，隋朝再派兵征剿瓦岗山，他们就更难了。第二，我们的将士也增强了，拧成了一股绳，就可以下山，可以取得他们的各个州城府县。第三，实不相瞒，我们这支队伍别看有一万来人，但是我们有很多的钱粮。你们知不知道靠山王杨林有48万两一躺黄杠银子在长野林小固山丢失了？翟让说，我听说了，这笔钱就在我们手里。我们这些个钱带到山上来，恐怕对你们山寨也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吧，用之于建军，用之于开发钱粮，都可以放心了，是不是？嗯，小霸王翟让听到这里心里边一动，心想，这可真是一笔大财，拿到这个山上来，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不用犯愁了。翟让在这里虽然说也拥有10000人，但是没有这么多钱，他在这里小农经济，开荒种地，偶尔的下去打家劫舍，劫点钱粮来，没有这笔大钱。翟让虽然心里边动了，表面上还故作镇静。嗯，魏征接着又说了，至于说谁来当这个首领，我想我们应该听从天意呀。啊，翟让说，听从天意什么意思？魏征说，寨主，我们要是兵合一处之后，我们就不能选寨主了啊，我们要推翻大隋，重造天下。既然是重造天下，就是另立一个朝代，另立一个朝代，我们就要立一个皇帝，我们要从我们这里边选出一个皇帝来。魏征一说这句话，翟让心里边为之一动。小霸王翟让心想，我在这瓦岗寨上占山为王，我从来没想过当皇帝。哎呦，这个老道野心挺大呀，啊，要在这里产生出一皇上来。翟让说，魏征，我们这里边说还能有皇上出来吗？魏征说，怎么就不能呢？翟寨主，平素人们都讲，自古以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呀，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这是一条道理。 另外呢，凡属有天下者，必是奉天命而来呀。当初汉高祖刘邦，他的母亲在田地里干活的时候睡着了，突然间雷雨大作，一条龙趴在了他母亲的身上，后来就生下来汉高祖刘邦。刘邦这是犯天意，这是天命而来。再者说，光武帝刘秀和王莽作战的时候，有一次刘秀兵败，王莽追赶，走到一条大河，天气非常冷，这河上已经冰封了，刘秀的队伍就过了河了，踩着冰过去了。可是当王莽的追兵来到近前的时候，这河呢化了，气候突然变暖了，王莽的队伍往冰上一走，就都掉到河里了。您说这是不是天意呀？啊，这就是天助刘秀成其大业。后来刘秀在昆阳大战的时候，王莽手下有一位名将叫巨无霸，这个巨无霸是一个奇异之人，他能够驱赶着狮子老虎大象到疆场上作战，靠着他这个奇异的之术，曾经取过多少次胜仗。可是在昆阳大战的时候和刘秀的队伍作战，那一天突然雷雨大作，电闪雷鸣这么一响，这巨无霸在驱使这些大象老虎就不灵了，狮子老虎调转头来奔他自己的队伍扑过来了，于是刘秀便有了昆阳大捷。您说这是不是天意呀？嗯，这魏征拨古通今知道的多呀，像讲故事一样讲了这么几段之后，把小霸王翟亮讲的眼睛都直了。嗯嗯，是啊，这些倒是天意。那么你说了半天这些天意，我们要合并之后，我们这个天意从哪来呢？魏征说，如果我们兵合一处，我们不妨想一个办法，拜天，求老天爷给我们指出一条明路，指点迷津，看看我们哪一个可以做皇帝。翟亮说，那我们这里边要是没有能做皇帝的人呢？魏征说，没有能做皇帝的人，那就可以做寨主啊，总是要有办法能够得出结果来的。哦，好，小霸王翟亮听这魏征一说这一番话，心里边开始有些活动了。他心里边这一活动，这魏征魏老道紧接着就凭借自己两行伶俐齿，三寸不乱舌，讲古论今，成破厉害，哦，就跟翟让讲起来了。这魏道爷还懂点易经，再加上把枪砍艮阵巽离坤兑这些八卦的道理再讲，简直把这小霸王翟让讲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把这个小霸王翟让讲的心里边往外浮了。翟让心想，哎呀，我这个山寨上就没有这么一位博学多才的人呐。这翟让可不是没文化的人，那是荥阳县里边的法曹啊，就是法院里边的高级干部，县法院呐。所以他是有文化的，也读过一些书，正因为他也读过一些书，所以他才知道魏征的博学多才。就是魏征一通说，翟让就先服了。但是翟让又一想，你光那么说，你那手下人就都是像你这样的，全是说客，能说会道，那不好使啊。翟让看了看魏征，魏征啊，我听你说的条条是理，句句是道，不过有一样的，我们在这里占山为王，凭的是什么？凭的是胯下马手中的兵器，将来打天下也得凭的是手中的兵器。魏征，如果说你们那儿的人有人能跟我比武较量较量，要能赢得了我的话，我就请你们上山，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架。谈到最后了，小霸王翟让扔出一张王牌，我要跟你们比武较量，谁能赢了我，我就让你们上山。翟让心想，你们要都是一帮饭桶，我把你们招到山上来干嘛呀？我得看你们本事如何。魏征听到这里 往旁边看了看程咬金。翟寨主，您说这话算数吗？翟让子，当然，我说话就算数。好，既然这样，那么现在咱就比试啊。翟让金，什么现在就比试？你们就俩人身上寸铁没带，那怎么比试啊？翟让就问魏征，现在我跟谁比试？跟你比试吗？道爷，你会武艺吗？魏征说，我不会武艺，我旁边这位他会武艺，这样好不好？寨主，您先跟他比试比试，我们山下还有很多比他强的呢，他们还都没来，如果您要把他赢了，然后我再回去把那些比他强的找来跟寨主您比武较量。翟让看了个程咬金，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程咬金在旁边心里合计，牛鼻子老道，你这成心啊，我斧子也没带，身上连把匕首刀都没有，你让我跟他比试，怎么比试？摔跤啊？啊，我们俩在一块抱一块轱辘。但是程咬金一听说要跟翟让比试，程咬金可没怯阵，程爷就这个一到关键时刻就来精神。程咬金站着瞧着他，翟让说，这个你叫程什么？程阿丑。翟让听到这里笑了，翟让心想，连名还没起出来呢就想跟我比试。翟让说，程阿丑，你善使什么兵器？程咬金说，我怕我使那个兵器你们山上没有啊。什么兵器？我善使车轮大斧。哦，车轮大斧，我这山上有的是，可以让你挑选一把。还没有马呢，你让我们寸铁不带上山，我是赤手空拳而来呀。翟让说，马嘛，我山上也可以给你挑选一匹，哪匹你骑着合适你就骑哪匹。啊，那行。程咬金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就奉陪寨主两趟。寨主，您要是输在我手底下，您可别不算数啊。翟让一听，你个程阿丑，连大名还没起出来呢，我输在你手底下。翟让说，我要输到你手底下，那当然算数，立即我就请你们上山。好了，那就这么着。翟让马上吩咐手下人，外边牵过几匹马来，让程咬金挑马匹，就在聚义厅外这空场那个地方要比武较量。全山寨所有的副寨主，所有的彩棚子打眼的喽啰们，以及喽啰的大小头目，全都聚集这儿来，围了一圈人。小霸王寨上早有人给牵过这匹铁青马，马鞍桥德胜国挂着他那条混铁枪，小霸王宅让是搬鞍震凳，乘华坐骑，手中把这铁枪一端，拉好了架势在那等着呢。程大爷先是出去到外边兵器架子上找斧子，掂弄一把斧子不太合适，掂弄一把斧子不太合适，最后找了一把最大的车轮斧。程咬金一滴溜，这斧子轻重还可以，虽然没有自个儿那把斧子鹰手，但是可以用。程咬金把这斧子找着了，旁边有人牵过几匹马来，程咬金骑上这匹不合适，骑上那匹不合适，最后找了一匹红马，跟他那马的颜色差不多，枣红色的，只是那毛不是卷卷的，肚子不大。程咬金把这匹马牵过来，程咬金冲着翟让一招手，哎，我说寨主，这马我先骑上，我先走一圈，我试试啊，如果要是合适了那就这么着了，不合适我还得换。翟让说，好，我等着。程咬金把这马牵过来上去之后，骑着这匹马由打这山上的空场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走了一圈，左一带右一领，一看这匹马还可以，程咬金由打马上就跳下来，把这马肚带紧了紧，就扣了扣。二番看了看魏征，我说，大哥，怎么着，今儿我就在这儿跟翟寨主比武吗？魏征说，是啊，兄弟，就看你的了。程咬金说，嘿嘿， 看我的，大哥，你这拿我开玩笑，你也知道我这两下子不行。

0: 这是诚心让我在宅寨主跟前栽跟头丢面子。你要不把我窝个对头弯，你是不高兴啊。魏征说，哎呀兄弟，你就上马吧。程咬金说这几句话这声特别大，翟让在旁边都听见了。翟让心想，看来这小子不怎么样，武艺并不高强。程咬金为什么要这样？这是老程有心眼的地方。程咬金心想，我故意装出我全不行来，让你翟让对我放松警惕。程咬金也没报自己就是劫黄杠的人，劫黄杠的事儿虽然魏征说了，但是没说这黄杠就是他劫的。程咬金想，你翟让对我越瞧不起这就越好，我这三斧子我就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然后程咬金倒在马的跟前，单手提斧子，左手一扳这马的判官梁，左脚尖一刃蹬，一抬着右腿颠了两颠，故意的没颠起来。小霸王翟让一看就这样的，还想跟我比武较量啊？啊，根本不行啊！程咬金最后一卯劲儿上马了。上马之后，程咬金把这车轮斧手中一端，这匹马兜了一圈回来之后，和翟让马打对面。哎，翟寨主，醒过来吧！小霸王翟让双手一端枪。程大头，你先动手。程咬金说，别呀，您是山上大寨主，哎，要动手得先您来。我这个人呢，练的这武艺还真绝，别人要不动手的时候，我就不会动弹。翟让一听差点没笑了。翟让心想，这叫什么武艺呀？啊，别人不动的时候你还不会动弹。翟让心想，这个我用不了三枪就把他扑了到马下边去了。翟让马往前一提，喊了一声，程阿头你小心了，喷一枪奔着程咬金就来了。程咬金呐，把这大斧子抡起来照着翟让那脑袋就劈过来了。啊，切西瓜，呜的一下，的大斧子奔着一切，可把翟让吓坏了。翟让没想到，心想，我这枪扎你，你怎么这斧子劈我呀？这什么招数？翟让赶紧一撤枪往起一架，他横枪往上一架的功夫，程咬金这个斧子借着一颗那个劲头，翻斧头推不穿，踢牙喊声踢牙，翟让往旁边一闪身，这就有点慌了神了。二马一错蹬的时候，程咬金这功夫精神头也来了，因为他心里边想的是，我这三斧子要赢不了翟让，我们弟兄就上不了瓦岗寨，赢了翟让，这回给我们弟兄就争过脸来了。这大斧子横着一扫，一阵风逃而走，呜，这斧子来得快，翟让就觉得这斧子眼看着就到了耳根台这，吓得翟让缩紧藏头，往里那么一低脑袋。今天翟让没穿盔甲，扎金箭袖，就这一斧子把他那扎金就给削掉了。不光说把扎金削掉了，翟让脑袋上挽的是发卷，别着个簪子，把那发卷给削开了，头发削掉了一绺子。这扎金一掉，翟让一害怕，一捂脑袋，脱口喊了一句，我脑袋，他以为脑袋掉了呢，其实没掉，他喊了声我脑袋，喊出来之后自个儿觉得这话失口，怎么还我脑袋，我已经说出来了。所以翟让的马过去了，调转马头跟程咬金马打对面，程咬金把斧子一横，看了看翟让，翟寨主，这头三下过后咱还比吗？翟让心想，可不能再比了，再一比我脑袋就搬家了。翟让说，不比了，我请你们上山。所以说这叫程咬金三斧定瓦岗。
1: 小霸王翟让在他聚义厅外的空地上和程咬金两个人比武较量，程咬金一马三斧就把翟让这头巾给掏掉了，头巾掉了还不说，还带下一绺子头发来。翟让手捂着脑袋惊魂未定，赶忙说，好了，我情愿请你们上山。程咬金端着斧子还问翟让，还接着比吗？翟让说，不用了，领教了。 翟亮心想，还比，再比弄不好我这脑袋就得掉。程咬金心里也想，你不比了，不比正好，再比的话呀，我就这两下子了。所以程咬金这叫三斧子定瓦岗，小霸王翟亮由打心里边往外服了。翟亮心想，这个人叫程阿丑，不起眼的这么一个名字，居然有这样的武艺呀、啊、那么他那一帮弟兄肯定比这程阿丑还得强啊，那比我翟亮不定要高出多少去呢。这回我是碰上高人了，我翟亮久居在瓦岗寨里，看来我是井中之蛙，坐井观天，见不了多少天日啊，眼界太窄了。这回我跟这些位得好好的结交结交。当下小霸王翟亮马上就来到了聚义厅内，为了欢迎魏征和程咬金的到来，设宴款待，酒席摆上，在酒席宴前，翟亮就向魏征表示了，说我呢情愿与我们两家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双军合一，下一步我们怎么做我听您的。魏征一听心中非常高兴，觉得自己不虚此行，把事情给办成了。酒宴之上，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翟让就说了。翟让说，哎呦，这位程阿丑程兄武艺可非同一般呐。到这个时候，魏征替程咬金说了，翟主，你知道他是谁吗？他不是程阿丑程兄吗？哈哈哈哈，这程阿丑是他的小名儿，他是故意的给你先报了个小名儿，他是有大字号的，他姓程名咬金，号叫知节。不用说别的，6月24长野林小孤山劫夺了靠山王杨林48万两一躺黄杠银子的就是他。啊，翟让一听闹了半天，劫黄杠的人就这位啊。陪着翟让在这喝酒待客的还有他几位副手，翟让向这几位副手就说了，你们听见没有，我说他把我赢了呢，闹了半天这位是劫黄杠的程达尤金。程咬金说，哎，你还知道这名？那我怎么不知道啊，我们这山上有很多探路的喽啰，从山底下把那布告都接上来过，我看见了程达尤金既拿你们，我心里还非常佩服，我说敢把黄杠揭露，这是大手笔，做的大事情。哎，程咬金说，是啊，这也是逼得没辙，做了这么一生的买卖。翟让说，程兄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呐，果然是武艺出众啊。程咬金说，哪里哪里，咱来喝酒喝酒喝酒。说着话，酒宴吃喝已毕，这功夫翟让和魏征就商量下一步他们的队伍要上山之后都应该做些什么，都应该准备什么，这里边有很多事情需要在此定夺。大爷魏征那是读书识字，拨古通今，考虑问题非常缜密，看事情看得非常周详的人，所以魏征给翟让一条一条的都安排好了，让翟让去做，然后转过天来，魏征和程咬金两个人就下了瓦岗寨，回转金梯关。回到金梯关之后，一见了徐茂公，见了秦琼、秦叔宝，一说他们两个人上山此行的经过，大家伙都乐了。哎呦，说这可程四哥耶，还是您有本事啊，怪不得大哥挑您去呢，看看我们谁去呀、啊，都未必有您这效果。程咬金说，得得得，少捧我啊，这回啊这叫瞎猫碰死耗子，碰上了。我当时合计了，那翟亮要说咱们接着再比试，那我就下马了，我就不跟他比了，没想到我这头三斧子把这小子给唬住了。大伙说，这就是我们众人的福分。他们在金梯关又休整了几日，所谓休整几日，其实做上山的准备。金梯关这10000来军卒个个的都收拾好了行囊包裹，随身应该携带之物，到了预定的日子，由打金梯关就出发了。

所以翟让跟自己的手下人教育一番。其实魏征、程咬金呢、秦琼啊、徐茂公啊，他们带领着这些弟兄呢，在从金梯关出发之前也讲了一番话，也得让他们注意，到山上双方要水乳交融，不要水火不相容。这个功夫魏征和程咬金一到山上，翟让早已经做好准备了，见着这两位之后，马上吩咐手下人是列队下山，锣鼓齐鸣，鞭炮齐响，迎接这支队伍上山。在一种非常热闹的场面之下，就把这孤山起义军这支队伍迎接到瓦岗寨山上。小霸王翟让和自己的几位副手和军师找到了魏征，让魏征把他46友一起找到了聚义厅上。这是首领们在一块里开个会啊，上下底下按照级别各有安排，这些个弟兄们到在一起，大家伙非常的高兴，底下设宴让大伙先吃顿饭，这叫团圆饭，双军合一喜宴席。下面都在那吃饭了，聚义厅上也摆上了酒席，46友和小霸王翟让手下的人都坐在了一处，双方各自互相介绍。这头一天应该说是非常热闹，那些家属们呢，早由小霸王翟让安排下了人，让他们都到后宅院，家属们又和家属们见面，老太太跟老太太们住在一起，小媳妇跟小媳妇们住在一起。可是现在这房子是有点紧张，本来翟让这山上这房屋是挺宽敞的，可是突然这人就增加了一倍，就得挤着点住。翟让想了，现盖房来不及，挤着住下之后，下一步咱们接着再盖房。第一天的酒席宴罢，这翟让就把徐茂公、魏征、秦琼等人找到了一起。翟让跟他们一见面，听他们这一介绍，才知道这支队伍里边感情竟是大人物啊。翟让有打心里边就更服了。为什么更服了？这里边竟名人，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大腕儿。都有谁？那秦琼就是第一流的大腕儿。秦琼、秦叔宝、马彩、黄冈两岸检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翟让早就听说过。陆林中，翟让也知道有几位名人，赤法灵官单通单修进，那是全国五路陆林总票霸子。铁面判官尤从尤俊达，那是山东的总头。大刀王玄、王君可，那是河北的总头。翟让早就知道，翟让心想，这几位论名声、论资格都比我大。哎呀，他们上山呐，我真得对他们是恭恭敬敬的。不过翟让心里边多少也有点不是滋味。怎么呢？翟让就想啊，这么些位都上来了，论声望、论名誉都比我高，都比我强。我这个瓦岗寨的大寨主还能待几天呢？包括他手底下那个军师马登云，背地里都跟这翟让嘀咕啊，说寨主啊，您可想好了啊，他们上来之后把咱们都给吞并了。翟让说，事到如今走到这一步了，也只好如此了，咱们走着瞧吧。所以翟让非常着急，两军合一之后谁来当这个首领。翟让当天晚上就把秦琼、徐茂公、魏征找到一起，他主动的提出来说，我们现在已经两军合一了，魏道爷，您上山的时候说的好啊，说我们要建立国家，要建立皇帝，那么我们现在两军合一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做呢？这山上总得有一个首领啊，这首领叫寨主也罢，叫皇帝也罢，叫王子也罢，总得有一个人，及早的确立，省得群龙无首。魏征看了看徐茂公，其实这两天在金梯关里边，魏征和徐茂公早已经沟通过了。魏征说，有关这个事啊，听我三弟徐茂公吧，他怎么说。徐茂公说，翟寨主，您把我们弟兄迎上山来，我们弟兄对您是非常感谢，可以说是感恩戴德。至于说我们两军合一之后谁来当这个

首领呢？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翟寨主，不知你有何想法？翟让说我没有什么想法。魏道爷上山之后，我听魏道爷一片金玉良言，顿开茅塞。魏道爷那是腹有良谋，胸怀韬略呀，我翟让自愧不如，所以我愿意听你们的。徐马公说，翟寨主，要按说呢，如果我们两军合一之后，就要当一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我们或者美其名曰做一位绿林英雄。我想这个总首领啊，就不用挑，不用选，也不用说，也不用论，那自然而然就得是您的了。翟让说，哎，不不不不，我翟让和诸位比起来差得多，差得远。不应该是这样，因为这瓦岗寨是您开创的，您又是本地人，在这里您既占天时，又占地利，还占人和。可是我们今天两军合一之后呢，我们不是仅仅要当一位绿林英雄，我们不是在这里边独霸一方就满足了，我们要做的是大事情，我们要推翻大隋，重建社稷。既然这样，就犹如我大哥所说，我们得要建立一个国家，我们得要推举出一个皇帝呀。这要推举皇帝，这个事情你也说了不算，我也说了不算，我们所有的弟兄谁都说了不算。翟让说，那谁说了算呢？徐茂公说，只有天说了算，老天爷让谁当皇帝谁就当皇帝。翟让说，这天说了算，往哪儿找这天家？老天爷让咱们谁当皇帝，咱们怎么能知道啊？徐茂公说，贫道我想了，这就得看天象，观天意呀。这天象跟天意怎么看呢？徐茂公说，我来的时候一到您这个聚义厅，我就发现您这聚义厅外矗立着一杆旗杆，这个旗杆很高，上面高挑着大旗，旗上面绣着三个字瓦岗寨，这就是翟寨主宁安的，对不对？翟让说，对啊。徐茂公说，我想我们要试天意的话，那就得用拜旗的方式，不用这瓦岗寨三个字。明天呢，您把那个旗先换下来，咱们挑一个吉日良辰，扯上一面新旗，这面旗上面什么都没有，把这面新旗扯起来之后，挑好了日子，到那一天，我们双方的首领全都沐浴更衣，跪在旗下焚香祷告，跪地下磕头。如果哪一个人能把这面大旗一个头磕下去，使这旗迎风招展的话，那么他就当皇帝。翟让一听，这有什么前古的说道吗？徐茂公说，有啊，大旗乃是军中的象征，您知道吗？想当初楚霸王的话，翟寨主，那您就是大寨主，我们就跟着您在这当绿林英雄，说明我们这里边没有真龙天子，没有真命之人啊。那要大伙磕，你磕他也迎风招展，那个磕也迎风招展呢。徐茂公说，这个不行，我们就以第一个把这大旗给拜起来的人为首领，别人就不许再拜了，谁把旗先磕的迎风招展，谁就是皇帝。这个事儿倒可以琢磨琢磨。徐茂公是这样，您呐回去跟您手下人商议商议，我们呢也跟我们手下人商议商议，明天咱们再碰头，好不好？翟让说，好吧。翟让扭转身走了，回去之后就把自己这些亲信找到一起了。翟让把徐茂公，好吧，我先问问他们吧。转过天来，

0: 上来找徐茂公和魏征，跟他们一商议，说我们同意这样，我们就以拜旗为准，谁能把大旗拜得迎风招展，谁就做皇帝。可是定哪天呢？徐茂公说，我推算了一下，得找一个良辰吉日，良辰吉日莫过于九月初九，再过两天就是九月初九了。咱们就在翟让说，既然如此，那么咱们双方谁先拜谁后拜呢？徐茂公说，翟寨主听您呐，您说谁先拜谁后拜，反正是我觉得是这样，您手下的弟兄和我们手下的弟兄，咱们呢分先后，不要掺和着来。您要说先拜就您先拜，您要说后拜那就您后拜。您想想，翟让说，翟让听到这里，翟让没三个时辰拜，这辰时早晨起来，这风会怎么样呢？到了九月初八了，到了九月初八的晚上，这外头啊就起了风了。这风一起，军师马登云马上把翟让找来了。寨主啊，这个事儿您得跟他们说去。翟让说，我说什么您得跟他们讲，您呢先拜。翟让说，我先拜，我都跟人家说了我后拜，怎么我又先拜了？您听见外边呗，起风了，我估算着这个风啊到明天早晨起来刹不住，都想去找您呐。我觉得您后拜这不好，显得您太谦让了，好吧，就依您的说法，明天您先拜旗。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李爽大叫着给我杀，同时举枪对着下楼的数十名猛虎帮帮众一顿射击。这么近的距离根本不用什么瞄准，每一枪都能打到人，子弹穿过前面人身体，射到后面人的身上。李爽带来的兄弟都是深藏武器，见堂主动了手，纷纷把早就准备好的枪拿出来，向着对方齐射。一时间，枪声就像鞭炮一样响成一团，猛虎帮叫一声摔倒在地。他向四周看了看，见对方不只是来砸场子的，更像是来屠杀的，自己人不时惨呼倒地，枪火的硝烟和血腥味弥漫在夜总会里。对于他来说，精神上的打击远远要大于肉体上的。年轻人勉强爬到一张桌子底下，拿出手机给叶夫根尼报信儿。
2: 叶夫根尼先生，我这里是红阳夜总会，不好了，我们被上百人偷袭，快来人帮忙啊！
1: 电话另一头在郊外别墅，
2: 快来人支援，我们这儿顶不住了，快来人呐！
3: 妈的，你慌什么？把偷袭的人给我缠住，我领人马上到。
1: 说完了，他快速穿上衣服，对外面大喊着，来人，来人呐！听见他的大叫声，门外跑进两个老毛子，一脸莫名的看着他。叶夫跟你骂着，
3: 你们俩还他妈傻站在这儿干什么？通知秦松军那个笨蛋，我们被文东会偷袭了，快让他联系会里的人帮忙。
1: 是，两个老毛子知道出了大事，急忙跑出去了。床上的妓女有些不爽，他伸手拦住他，喂，完事儿了，给钱吧。叶夫跟你上前打了他一记耳光，
3: 贱货，给你妈钱，老子今天不爽。
1: 说完了，大步走出房间。再说夜总会里边，战斗基本上到了尾声，地上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李爽环视了一周，看着走动的桌子，嘿嘿一笑，上前一脚把他踢翻。戴眼镜的年轻人暴露在李爽眼前，手里还拿着刚刚挂

0: 段的手机呢。李爽阴笑着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提起来，用 AK-47 的枪尖顶住年轻人的脑袋，笑着问：
1: 哈哈，消息通报完了？
0: 那个人心中一凉，暗说糟糕，他狡辩说：
2: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1: 和我装你妈糊涂。
0: 李爽抡起枪砸在年轻人的脑袋上，狠笑着说：
1: 不过这样的结果也是我想要的，我还真应该谢谢你呢。
0: 年轻人愕然，睁大眼睛看着李爽。里有座欧美风格的三层小楼，别墅前面有道路直通山下的主道。这时候别墅的大院子里停了不下15辆大小不一的汽车，叶夫根尼坐在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里，挺大的脑袋探出车外，大声呼叫，周围有数十个人
2: 在上车，
0: 给其他厂子打电话问明有没有什么情况发生，
2: 还有叫其他的人快点来支援。
0: 对方一愣，哎，我这风平浪静，没什么偷袭啊。
2: 军哥怎么了？
3: 没什么，弘扬夜总会被人黑了，我给好几个厂子打电话都没人接，你去各个厂子看看怎么回事，同时拉上兄弟们支援弘扬，动作要快，我们马上就到。
0: 是，电话那头答应一声，把电话挂断了。数十辆汽车开出别墅大门，顺着山道直接奔主道而去。刚到山脚下，路面被横在道路中间的几棵大树拦住了，汽车无法通行。感觉车子停下来，叶夫根尼探出头大叫：
2: 怎么回事？快点走啊！
0: 前边有个人跑过来急声说：
4: 老大，前边的路被几个横在道中央的树给拦住了，我们过不去呀！
5: 妈的，那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去找人把它搬开。
4: 奶奶的，越是着急的时候越有事儿，平时怎么不见有树桩拦路呢？
0: 前面的汽车里走出七八个人，嘴里骂骂咧咧的，把几棵两人多粗的树桩搬向路边。几个人刚把树桩抬起来，突然后方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最尾的一辆车升起了一团火球，接着浓烟四起，整辆汽车如同被烧成了黑炭，汽车里的人稀里糊涂的就上了西天了。爆炸声刚刚过后，从道路两旁的密林里窜出数名黑布蒙嘴的黑衣人，他们手里清一色的微冲和 AK， 对着搬木桩的几个人就是一顿连射。可怜这几个人连叫声也没发出来，就和搬起的木桩一起摔在地上。刹那间，猛虎帮的车队乱成一团，叫声连天。黑衣人的数量不是很多，只有不到20个人，但枪法都是极准，像是从地狱里杀出来的修罗对汽车里跑出来的人无情的射杀。在后方，一个手拿火箭筒的矮个汉子嘿嘿冷笑着，刚才就是他的一发火箭弹把最后那辆轿车炸成了零碎，身后还跟着2个人，手里拿着手枪。这3个人正是江森、金眼儿和木子。江森把手中的火箭筒扔在地上，从后腰拔出手枪，对身后的2个人说：
6: 现在看我们的了。
0: 说完抬枪打死一名刚从汽车里跑出来正要向他们这里开枪的大汉。金眼和木子哈哈一笑，举枪射击。
7: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猛虎帮在人数上占了优势，可是在心理上却吃了大亏。他们对偷袭的黑衣人一点都不了解，连对方来了多少人都不知道，刚一时间拿猛虎帮也没有办法。双方是你来我往，子弹不停地在空中穿梭，打在车身上叮当乱响，听在人的耳朵里神经都绷到了极点。
2: 妈的，咱们时间耽误太

这样下去要打到什么时候？东哥还等着呢。江森对金眼两个人说。金眼一问，你不是带手雷了吗？把他们前面的汽车炸掉不就行了吗？哎呀，我怎么把这东西忘了？江森一拍脑袋，急忙从后腰上拽出一颗手雷，嘿嘿一笑，拉掉保险，狠声说，哼，我看你们这回还怎么藏。说着江森弯腰把手雷贴着地面甩出去，脱手而出的手雷在地面上咕噜到猛虎帮一辆汽车底下。过了三秒钟，一阵轰隆的爆炸声响起，那辆轿车像是一团燃烧的巨大火球，离地飞起一尺多高，车身上的碎片向四面八方弹开，躲藏在车后的几个人最惨，直接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弹飞了出去，身上插满了破碎的玻璃铁块，身子还在空中，人已经断了气儿了。其他人也被气浪顶得连连后退，还有数十人被碎片割伤，倒地嚎叫不已。江森见状一喜，暗叫是好机会呀，他大叫一声杀，刚停顿的枪声又响起来了，甚至比刚才更加猛烈。江森三个人带头身中数枪倒地了，其中一个是耶夫根尼带来的两名俄罗斯手下之一，被榴弹正中了心脏了。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叶夫根尼他早就没了往日的气魄了，他弯腰打开一辆轿车的车门钻了进去，启动的时候还没忘喊两声，你们给我顶住，对方人数不多，杀死一个我赏他10万。秦松军见他要跑，暗骂一声，打开车门也弯腰钻进去。叶夫根尼，你要走也得带我一起走，不然咱俩谁都没好。叶夫根尼低声诅咒几句，好吧，你来开车，回到别墅我们就安全了。说完把驾驶位让给了秦松军，后者哼了一声，坐在驾驶位上猛地一踩油门，汽车窜了出去，直奔山上的别墅。其他人见老大都跑了，哪儿还有心思在这儿等死啊，向树林里抱头鼠窜。只剩下一名老毛子大喝一声，一把抓住身旁要跑的人，怒问老大，让你们顶住，你往哪儿跑？那人听不懂俄语，黑人都杀过来了，你要死自己去死，别拉着我，出手。老毛子大怒，挥手给他一个耳光，妈的，你们这群胆小鬼。那人见他没有松手的意思，左看看右看看，没人注意这儿，悄悄地把手里的枪对着老毛子的肚子突然开了两枪。妈的个老毛子，你要死还拉上我？呸，什么鸡巴东西。老毛子不敢相信平时自己眼中的中国猪竟然会暗算自己，他张大眼睛盯着那个人，身体里的血顺着肚子上的两个窟窿不停地流出来，抓住那个人的手也不觉松开。那个人怕老毛子还不死，枪口火花闪耀，出膛的子弹带着红光打进汽车的轮胎里。看着汽车画着弧线慢慢消失，江森吹了一口枪上冒出的青烟，嘿嘿笑着，希望这两位一会儿不要死得太惨呐。站在一旁的金眼称赞着，厉害呀，好枪法呀，不过这两个人不惨才怪呢，你说东哥能让他们俩安心的离开吗？哈哈。金眼跟着谢文东也有一段时间了，对谢文东的性格也有不少的了解，久而久之明白了一个不是道理的道理，和谢文东作对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而这两个人差点让他失去兄弟，嘿，那就可想而知了。哼，江森点点头看向场中，这时候枪声已经停下来，战斗基本解决了，猛虎帮内50几个人死的死，逃的逃，再有就是受伤倒地哀嚎的。江森把带来的人

清点一下，没有一个伤亡。他心中得意，傲然地收起枪。这次偷袭相当的成功，猛虎帮被打得措手不及，50多名精英只逃走了不到10个人。金眼问他：“老孙呐，这些受伤的怎么办呢？”刚说完，山下传来警车鸣叫声，听声音是在迅速向这边靠近。江森看看手表，不满地说：“哎呀，这刘德新急什么？这么快就上来了？”说完，拿出手机给刘德新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刘局呀，不是让你们等半个小时吗？怎么这么快就上山了？”“哈哈，没事儿，我听山上的枪声没了，打算上来看看。”电话另一头的声音带着兴奋。刘德新是值得高兴的，他刚刚坐上局长的位置，现在又可以破获猛虎帮这条大鱼，在省里领导那儿可是一件大大的功劳啊。猛虎帮要完了。刘德新的声音带着兴奋。刘德新是值得高兴的，刚刚坐上局长的宝座，处理就行了。两旁的人答应一声，纷纷收起枪，拔出了军刀，挨个查看倒地的人有没有活着，见有一息尚存的，上去补一刀就把他结果了。叶夫根尼和鲁松军坐着一辆轮胎没气儿的汽车，拼命地向前开着。两个人心里都清楚，能活着回到别墅就算是胜利，里面还有10多个看家的自己人呢，而且别墅所在的位置易守难攻，不怕对方强打。叶夫跟你不停地催促着：“你快点开，一会儿后面的追兵到了，我们都得死在这儿。”“我他妈的明白，一个轮胎被打漏了，你不知道啊？你想快，快得起来吗？”鲁松军心里更加焦急，也不管对方是不是自己顶头上司了，他声嘶力竭地大叫着。叶夫根尼心头暗恨，默默打算着，如果逃出这一劫，自己说什么都把这小子干掉。现在鲁松军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弄不好哪天要造反呢。鲁松军心里同样也有打算，他早就受够了这老毛子对自己的指手画脚了，受够了他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样子了。他暗想，一会儿找个机会把叶夫跟你干掉，正好这次有人偷袭，自己对战俘也好有个交代。两个人是各怀鬼胎，坐着3个轮子的汽车开回别墅。看见别墅小楼摇摇在目了，两个人同时松了一口气。他装作莫名其妙的样子：“秦，你这是什么意思？”鲁松军见对方发现了，索性把车子停住，用枪筒敲着叶夫根尼的脑袋：“什么意思？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会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叶夫根尼先生，我告诉你，我早就受够你了，还有你那该死的老毛子手下，今天这种痛苦终于要结束了，我以后会怀念你的栽培的。”秦松君的手指慢慢的抠向扳机。叶夫根尼见状急了：“等等，你听我解释，我是……”秦松君挥手给了他一耳光，得意的阴笑着：“哼，你去地狱解释吧你。”叶夫根尼眼光飘向秦松君身后的方向，目光一直忍不住惊讶的大叫：“谢文东啊！”秦松君吓得一激灵，急忙回头，可是后面空旷一片，哪有半个人影啊。他心里急呼上当，正要扣动扳机，可是已经晚了。叶夫根尼趁他回头的时候，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猛地向上一抬，啪一声枪响，子弹顺着叶夫根尼的头顶飞了过去。叶夫根尼大叫一声，一手紧抓秦松军的手腕，一手挥拳打向他的肚子。这一拳打的是结结实实的，而且因为是生

0: 死关头，超常发挥了本身的力量，把秦松君疼得哎呦一声，身子缩成一团。叶夫根尼想抓住手枪抢过来，可是秦没超过五分钟，两个人身上布满了血迹，脸也变了形了，厮杀的速度慢慢降下来，纷纷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但是两个人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啪啪，车窗外边传来鼓掌的声音，一个低沉的声音响了起来。呵呵，好好一出狗咬狗的好戏啊，如果不是时间有限，我真希望多看一会儿。声音不大，但对于车内争斗的两个人，无疑是平地响了一声巨雷，打斗也不约而同的停下来。他们俩扭头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密林里闪出了不到十个人，为首的一个年纪不超过20，但仔细看又像是不到30，身上那种阴柔内敛的霸气让人对他的年龄有些模糊。身上穿着黑色立领的紧身西装，黑色的皮手套，握着一把银色的手枪。再往脸上看，样子很平常，但是加上那双狭长的眼睛，使原本普通的五官变得不再普通。他在笑，狭长的眼睛更是眯成了一道缝，但这并不能掩盖住里面射出的金光。叶夫根尼和秦松君几乎同时大叫一声：“
1: 你是谢文东？”“
0: 是我呀。”“很荣幸二位还能记得我，我同样也没忘记你们二位呀，白天黑夜的，没有一刻不想念你们俩呀。”秦松君头顶冒出冷汗来，知道谢文东不是出于好心想念自己。
1: 谢文不，不是，东哥，我只是个傀儡呀。猛虎帮所做的事儿跟我没有半点关系，虽然名誉上我是老大，可什么事儿我都要听他的，是他，一切都是他指挥我干的。
0: 秦松君用手指着叶夫根尼，期望谢文东能够放过自己。叶夫根尼暗中感叹，今天是讨不到好了。见秦松君不停地指着自己想摆脱和猛虎帮的关系，怒从心中起，猛地用双手掐住秦松君的脖子，疯狂地叫着：“我要死也要拉上你一起去死。”秦松君被掐得直翻白眼儿，张开的嘴里舌头伸出好长，双手无力地拍打着叶夫根尼。可是对于神智有些疯狂的叶夫根尼来说，没有一丝的威胁。在这紧张的时候，秦松君眼角瞥见扔在一旁的空枪，心中一动，伸手握住，用尽全力砸在叶夫根尼的脑袋上。啪！叶夫根尼闷哼一声，血顺着脑门流了出来，他哀嚎一声，摔倒在车座位上。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双手也自动松开，秦松君揉着脖子，大口喘着粗气，还没忘对谢文东讨好呢。
1: 东哥，你看这老毛子做贼心虚，现在想杀我灭口呢他。
0: 谢文东冷眼瞧着，把车门拉开。
3: 你们俩都出来，要怎么做我心里有数。
0: 秦松君见谢文东的面色不善，死赖在车里不肯出来。叶夫根尼没有在意这么多，知道今天是死定了，反而豁出去挺胸走了出来。他站在谢文东面前，不甘心地说：“
3: 谢文东，我还是小看你了，没想到

动手这么快。我输了，但是你不用高兴得太早，会有人来找你算账的，你等着吧。哈哈哈哈哈哈！叶夫跟你狂笑起来。谢文东身旁的一名翻译把叶夫跟你的意思翻译给他。谢文东冷笑着说：叶夫跟你，我知道你很不甘心，知道被我偷袭的很委屈，我给你一次再战的机会啊。谢文东回头对高强点点头，后者答应一声，从腰上拔出了两把刀，扔给叶夫跟你一把。来吧老毛子，打赢我你走。叶夫跟你接过刀，凝望着谢文东。这是什么意思？盯着冲过来的叶夫跟你，头脑里的血是冷的，但是心却在沸腾。他后背上有六个窟窿，是对方留给自己的纪念。刀片离高强的脑袋有五寸的时候，他猛然侧低身子，手中的战刀直刺向叶夫跟你的小腹。叶夫跟你暗叫不好，急忙向外闪身，晕，可谓是心惊胆寒。叶夫跟你的死状刺激着他每一根神经，蹲下来把秦松君的脑袋拉起来，直视着秦松君的眼睛，嘴角挂着微笑。谢文东说：哼，其实叶夫跟你并不可怕，战俘也不可恨，最可恨的就是像你这样甘愿做外国狗的人。你知道吗？你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面，还有我的、他的、所有中国人的脸面，你让我感觉到耻辱，所以你必须得死。谢文东，哼，原来你知道是我干的了。然他只杀自认为该杀的人，地上这两个人都该死，而且他们俩一死，猛虎帮也就相应的灰飞烟灭了。但是谢文东的心里却升起了孤独感，他刚出道就是靠着抢夺猛虎帮一次交易起家的。从这儿以后，谢文东一直将猛虎帮放在心中第一大敌的位置上。现在猛虎帮就要消亡了，他的心里反而有些不舍。哎，谢文东暗叹一声，摇摇头，何必在乎什么猛虎帮呢？他只是自己向前奔跑的一块垫脚石而已，自己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呢。谢文东舒展一下筋骨，仰天长笑一声，微笑自语说：呵，我前进的脚步，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一天过后，猛虎帮的消亡比谢文东想象中的还要快，没打几次硬仗就彻底瓦解了。战俘由于在俄国国内和黑带打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在中国培养的势力，只是象征性的派出五名杀手企图暗杀谢文东，但结果是死掉三个，一个被抓，剩下一个跑回了俄罗斯。没出一个月，曾经在 H 省风光无限，被普遍认为最大的外国帮会猛虎帮从此除名。以后也许只有在老黑道互相交谈的时候还能听见这个名字。

听的是由原野为您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85集，感谢您的收听。H 市东兴宾馆原名叫大唐宾馆，后来被谢文东买下来，改名东兴，属东兴集团旗下。谢文东在消灭猛虎帮之后第五天，在这里举办黑帮的大型聚会，各个帮会有老大的没老大的，只要是上了规模，都在谢文东邀请之内。现在的谢文东在 H 市可谓是一手遮天呢，各帮会接到请帖，哪儿敢不来呀？东兴宾馆门前是车水马龙，找个位置停车都是个问题啊。宾馆三楼一间大会客室被改成临时的会场，中间并排摆了七张大会议桌，两边坐满了人，谢文东当仁不让的坐在正中的位置。一会儿，江森来到谢文东的身旁，低声附耳说：“东哥，人都到齐了。”嗯。谢文东轻点了一下头，手指敲了敲桌面，各帮会的老大头头们知道他要说话，停止了谈论，纷纷看向谢文东。房间里边鸦雀无声，只有手指敲打桌面的声音不时响起来。谢文东目光扫过众人，没有一个不是一脸小心的坐在位置上，他心里顿时升起一种成就感，轻咳了一声，微笑着说：“前一段黑道大乱，出了虾魁这个叛徒，死了20多位大哥级人物啊，这是我们 H 市黑道的耻辱。不过现在这个仇已经报了，罪魁祸首猛虎帮也亡了，大家说说以后的打算吧，我们 H 市的黑道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呢？”谢文东的话音未落呢，一名叫陈百成的帮会头头急忙起身说：“这次混乱呢，之所以能平息，完全是靠东哥在尽力，是东哥帮我们大家报了仇了，找关系放了各个帮会被警察抓走的兄弟，这些我们都没忘记。黑道再是一盘散沙，已经吃不开了，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政府呢才会让我们三分。以前我们听四爷的，他带着我们大伙干，那叫一个威风啊。现在我服东哥，我相信在东哥的领导下，我们会比以前更风光，更有前途。”谢文东面上没什么表情，但是心里头却是很欣喜，陈百成说的正是他想要的，也是他自己不好说出口的。谢文东摇了摇头：“陈兄太客气了，在这里我是年纪最小，辈分最低呀，哪有资格带领群雄呢？还是找另外的人合适一些。大家说呢？”谢文东面带微笑环视一周，众人看见他眼中的金光，都不自觉地把头低下去，不敢与他对视。实力代表着气势，气势能压倒一切，众人就算有心反对，看见谢文东的目光也把话咽了下去，他们心里掂量着自己的分量的。这个陈百成啊，其实早就被谢文东买通好了，被他安排这样说的。他见大家伙都不说话，不失时机地说：“之下站起身表态，坚决拥护他做 H 市黑道老大的位置。还有一些墙头草，见大势已定，不如卖个人情给谢文东表示讨好，以后也好有个方便。”也纷纷起身表示大力支持谢文东当家。在座的这些人的头脑都不简单，看到这儿，心里便明白了个大概。谢文东虽然没说自己要做黑道的当家人，但其实呢，
已经内定好了。

0: 自己何必在这方面得罪他呢？为以后留下什么祸根呢？而且谢文东这个人，众多老大们也都或多或少了解一些，年纪不大，但是心黑得很，手段毒辣，诡计多端，更主要的是实力超强，在 H 市可谓是一枝独秀，他来做当家人也是理所应当的。想到这儿，虽然不是什么大帮会，但也一直是自己当家做主。就算老四活着的时候，我们也没听他的指挥，更何况你呢？哼，我不想火帮的百年基业断送在我的手里，所以合并的事儿我不表态，更不会参加。说话的这个人叫关德林，他领导的帮会火帮有着百年的历史，是 H 市老牌的黑帮组织，但是帮会并不大，一直都是处于中游。众人听他说完以后面色同时一变，按说你真是个老顽固啊，在这么多人面前不给谢文东面子，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谢文东的微笑不减，敲了敲脑袋，呵呵一笑说，那既然是这样，我也不勉强你老，不过合并是大势所趋，希望呢您再考虑斟酌一下。当然了，我也不会勉强任何人，大家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出来嘛。没等谢文东说完呢，陈百成带着一脸不高兴来到关德林的身旁。哎，我说关老，做人要识时务啊，合并大家都同意，就你反对，你看看这是谁的帮会比你的小啊，我们黑帮要抬头合并那是早晚的事儿，这正如东哥所说的是大势所趋嘛。我说陈百成啊，我们火帮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来过问，别人怎么样我不管，也管不了，但是我关德林还活着一天，就不会把祖宗打下来的基业拱手让人呀。或许我陈百成不算什么大人物，但你说话也给我注意一些，撕破了脸皮大家都不好过吧。啊！关德林冷哼了一声，没有说话，压根儿就没把陈百成放在眼里。陈百成有些挂不住脸面，弯腰贴近他，声音放柔：“这么说，您老的主意是拿定了？对于合并的事儿是坚决反对吗？”“
1: 我说过了，我们火帮不加入。”但不代表我就是反对。
0: 很好，很好。陈百成抬头看向谢文东，谢文东正拿着一支钢笔在手中把玩，紧闭的嘴角微微翘起来，形成弯月的形状。钢笔在谢文东手指间旋转了好一会儿，把手停下，握住笔身，大拇指一用力，咯的一声，钢笔断为两截。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陈百成看罢，一咬嘴唇，伸手抓住关德林的后脑，手臂用力把他的头部按在会议桌上，另一只手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一把半尺有余的匕首，冷哼了一声，挥刀就刺进了关德林的脖子里，刀尖儿在会议桌的底下露出来。关德林整个身子被钉在桌面上，身子一阵一阵的抽搐着，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陈百成松开手，咬着牙说：“
3: 给你脸不要脸，你他妈的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不加入合并就是敌人，是敌人，

0: 不会让他好过。你们还有谁反对？这突然的举动把在座的老大们都吓了一跳，惊讶的看着陈百成说不出话来。关德林的手下最先反应过来，刚要掏枪，早被准备好的陈百成手下先用武器逼住，动弹不得。谢文东第一个站起来大声质问，
1: 陈兄，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嘿嘿，不好意思，东哥，在你的地方我失礼了，但是这老顽固实在太过分了，他不给东哥面子，就是不给我们整个黑道的面子，就是背叛我们黑道。这样的人不除，很可能就会多一位虾魁这样的败类出来。谢文东故作沉思的样子，好一会儿才抬头看了看众人。要不同意现在就说出来，我也不会难为你，毕竟人各有志嘛。那三个人早吓得傻在了座位上，等谢文东说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们跳起身纷纷说，我也赞成合并的事儿，能在东哥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排除万难，没人能挡住我们前进的脚步的。我也同意，同意，同意。好，谢文东笑着挥挥手，打断了三个人的废话。他看向陈百成说，那么合并既然成了定局，那我就不再谦让了。不过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陈兄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私自杀了关德林，不管是在哪方面都说不过去吧。陈百成心中一动，知道谢文东另有所指，他点头说，
1: 东哥，这事儿我是有些过分，我认罚。
0: 好样的，我没看错人。谢文东心里赞叹一声，看陈兄是出于忠心呢，而且今天是刚刚合并，规矩大家都不知道，那就打你10杖，你做警告，下回不要再犯啊！来人，上家法。话音刚落，会议室大门一开，张延江带着两个人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根拇指粗的藤条，来到陈百成面前说，
2: 兄弟，对不起了。
0: 张延江向身后二人一挥手，那两个人不由分说把陈百成按在桌上，张延江挥动藤条重重地打在他的屁股上，啪一声脆响，只打了一下，把陈百成疼得一咬牙，脑袋上的汗珠滴滴答答地滚落下来，但他还是条汉子，挺住没有叫出声来。啪啪，张延江的手没停，作为执法堂堂主，他今天算是第一次用到了权限，手上用了10成的力，是条条见血呀。这也是谢文东事先嘱咐他这样做的，做样子是一方面，主要是给这些老大一个威慑，让他们知道犯错是要罚的，家法是怎样严厉的，不管对方是谁，没有例外。等10下打完了以后，陈百成屁股上面的裤料都被血水湿透了，他人已经站不起来了，被旁边两个人架着，勉强挤出一丝痛苦的微笑，断断续续地说，
3: 东哥，我知道错了，下回绝不再犯。
0: 谢文东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们虽说是黑道是流氓，但帮会也有帮会的规矩，不管是谁犯了错，包括我在内，都会被家法伺候，这一点大家要记住。虽说刚才打的是陈百成，但是众人都看得心惊肉跳的，就如同打在自己的身上一样。等谢文东说完，他们齐声说，
1: 知道了，东哥。
0: 谢文东嗯了一声，对张

0: 岩浆点点头，后者拿着一摞白纸分发给在座的每个人。谢文东笑着说，这是处罚的条例，不管触犯了上面写的哪一条，最终都会受到加法的惩罚，大家回去以后要牢记，我希望谁都不要犯，否则别怪我不留情面。众人哪儿敢说个不字啊，看了看手中的加法条例，写了整整一张白纸，一共有30条之多，他们心里都是一颤。不过有些人认为这样很合理，帮会要是没有个加法管理，就如同一团散沙，早晚会分裂的。谢文东让手下把陈百成抬出去休息养伤，又叫人把关德林的尸体处理干净，才挥手让众人坐下商量合并和合并以后的事宜。至于关德林的几个手下，谢文东没有在意，把他们几个人放走。那几个人面带悲愤，可是实力不如人，现在就算和谢文东翻脸也讨不到好处，只好先回到帮会再做打算了。这几个人想的挺好，结果出了会议室以后，谁都没有能够离开东兴宾馆。这一次会议整整开了一天还没开完，合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的，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各个帮会都有自己的厂子，合并以后如何分成，下面的小弟要如何改编，各帮会的老大头头们在合并以后的地位等等，都是众人需要商议解决的。到了晚上8点钟，谢文东见众人争议起来没完了，最后站起身大手一挥说，都别吵了，所有的厂子都由合并后的帮会统一管理，所得的收入全部归帮会分配，帮会每月所得资金提出50%，众人按功劳平分，其他的50%就作为帮会的资本。以前各帮会的老大在合并以后都可以做长老，具体管理什么以后看能力再定，下面的手下呢选出精英来入下面的各个堂口，其他的一律遣散。这么定大家有什么异议吗？众人互相瞧瞧，再看看会议桌上残留的血迹，暗叹了一声，就算有什么不满也没有人敢表示反对，他们心里都明白，在谢文东的高压之下，反对的后果只有一条路，关德林已经帮众人把前路趟出来了，虽然代价是血淋淋的。这一天谢文东成功的把 H 市黑道统一，所有的大小帮会去掉了以前的名字，换上了文帮这个新名字，相应的各帮会的势力完全被打散，分在文东会各个堂口，原来的帮会老大们变成了没有实权的长老，文帮异军突起，在全省甚至全国都被黑道人之间传扬着。文东会的铁蹄没有在称雄 H 市以后而停下，开始向 H 省其他城市进发。三眼儿这位文帮名义上的老大更是东征西讨，龙堂人数扩张到不下5000人，有15座分堂，人数是文东会其他堂口的总和还要多。三眼儿已成为全省有名的大哥级人物，名声甚至胜过了谢文东。黑道上提起三眼儿这个人，都会伸出大拇指说一声霸道，黑帮出身的奇才。只是在这位奇才的身后，真正的黑手谢文东却越来越少有人知道他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86集。现在的谢文东可以说是很白呀，白的连警察都找不到一丝毛病。东兴集团的事业蒸蒸日上，银行方面的最新评估是东兴集团固定资产不下2000万， 在 H 市 H 省，谢文东都算是少有的民族大企业家。只是这位东兴集团的老总很少有露面的时候，人们大多知道他叫谢文东，但长得是什么样却很少有人知道。谢文东这样做是有他的目的的，一是不想让自己过于招摇，只有保持低调，别人才不会把他当成威胁；再者是他还没准备好告诉自己的父母。现在谢文东这个名字很出名，他的爸妈或许也有听说了，但是天下叫谢文东的多了去了，谁能相信这个身价过千万的大企业家谢文东就是自己正上学的儿子呢？白道的生意日渐兴旺，而黑道的买卖也没停下来。谢文东从金三角进的白粉越来越多，货到后直接转手卖给了黑带。黑带也觉得谢文东的货不止在价格上便宜，而且纯度上也是绝对一流的，开始渐渐放弃了哥伦比亚，把重点定在谢文东身上。黑带的新货源虽说掩饰得很好，但是树大招风，还是让俄罗斯以及欧洲的一些帮会知道了，非常眼红。他们暗中都打算接触中国这位大毒枭，从他那儿开辟出一条新货源来。随着谢文东领导的黑帮势力文东会将毒品向赌场转型以后，这是毒品市场出现一段时间的真空状态，一些在文东会挤压下的小帮会开始蠢蠢欲动，还有一些耍单帮的人在各个场子下私卖。由于忌讳文东会，买卖毒品的人都算老实，都是小买小卖做的事儿嘛，弄不好呢，黑带会要求自己出力帮忙打击战俘。于是呢，谢文东在白色衬衫，单身一个人靠在大厅的沙发上，闭眼聆听着喜爱的旋律。这首歌是他比较喜欢的，不只是曲调优美，而且里面的歌词他更加偏爱。谢文东边听边轻拍着大腿，身上每一个细胞都随着抑扬的音乐而无比轻松，安逸感油然而生。这样轻松的感觉谢文东很珍惜，但是却偏偏有人破坏。罗素轻轻推开门走进大厅里，他来到正闭目养神的谢文东身旁，恭恭敬敬地弯下腰小声说，
1: 对不起东哥，黑带的人到了别墅外头了，是不是把他们请进来啊？
0: 好一会儿谢文东长人来，和我关系不错的弗拉基米尔当然是最佳的人选了。
2: 东哥果然是东哥，料别人不能料，想别人无法想，我以后一定要多向东哥学习。
0: 好了，我看呢，你这一阵儿别的没学会，倒是学会拍马屁了。快去把弗拉基米尔请进来吧，别让咱们的客人久等了啊！
2: 知道了，东哥，你看我这张嘴，打开就合不上了。我……
0: 罗素还想说什么，见谢文东一瞪眼睛，吓得一缩脖，急忙跑了出去。谢文东坐在沙发上，呵呵一笑。真是伤脑筋呐、不一会儿，东新雷、文姿、金眼五人，罗素陪着两米高的弗拉基米尔和两位陌生的俄罗斯人走进来。谢文东和弗拉基米尔相视一笑，很热情地拥抱在一起。弗拉基米尔抱着谢文东的肩膀，开着俄罗斯式的玩笑说，
3: 这几个月没见，兄弟还是没长高嘛。
0: 谢文东呵呵一笑，
3: 像我这样混黑道玩命的人，长得太高了，脑袋很容易多出几个窟窿啊。兄弟真会开玩笑。
0: 谢文东笑而不语，请弗拉基米尔落座，他随意问着他，弗拉基米尔先生，你听过这首歌吗？弗拉基米尔聆听了一会儿，摇着头说，
4: 虽然没有听过，但是
0: 这曲调非常好听啊。

0: 乐本来就是全世界通用的嘛。谢文东点头，身子靠近弗拉基米尔，眯眼微笑着说：“没错，这首歌名叫《我的祖国》。其实啊，我更喜欢里面的歌词，特别是那句‘朋友来了有好酒，要是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是猎枪’。这句话说的很有意思，不是吗？哼，弗拉基米尔先生。” 你觉得呢？弗拉基米尔面色一僵，瞬间又变回原样。他正色说：“谢兄弟，我早就把你当做我的好朋友，这一点，请你相信。我们黑带永远都不会是威胁到你的豺狼。我和你，黑带和文东会，将永远是朋友，是兄弟。只是不知道。” 这好酒是不是很甜呢？甜不甜就看我们友好的程度了。谢文东含着笑说，目光紧盯在弗拉基米尔身上，后者也同样盯着他。气氛突然变得沉默下来，两个人对视了很久，同时哈哈大笑起来，把旁边的人给吓了一跳。弗拉基米尔伸手说。
1: 我希望合作能一直长久下去。谢文东握住他的手，微笑着说：“我也希望如此啊！同时，也祝你们黑带能早日打垮战俘，称雄俄罗斯。”谢谢。弗拉基米尔点头道谢。弗拉基米尔打了一个响指，身后一名俄罗斯人上前把一个黑色皮包放在桌子上，然后又退了回去。弗拉基米尔打开皮包。 从里面拿出两件一大一小的盒子，推到谢文东面前。这是我们老大给你的礼物，也是实现我们黑带当初的承诺。哦吼！谢文东拿起一件黑色的小盒子，掂了掂，感觉有些分量，好奇的把盒子打开，里面装着一只黑金属色的精致手表，做工精细。
2: 黑色中透着一股淡淡的光芒。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把玩了一阵儿，没看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他疑问的说：“这是手表？”谢文东问的很幼稚。 因为他很难相信黑带老大远派一个富当家的过来，就给自己送一只价格不菲的手表。弗拉基米尔呵呵一笑，解释着：“这是手表，可是不是普通的手表啊，不仅在市面上买不到，就连我们国家的特工人员都没有戴上的特殊手表，它可是别有用途的。”
1: 谢文东又看了看，还是没弄明白有什么其他的用途。他无奈的递给弗拉基米尔：“我没看出他有别的什么用途啊。”弗拉基米尔接过手表，四下瞧瞧，目光落在茶杯上。哼，那我就拿这个茶杯做一个实验吧。谢文东点点头，看着他能把这块手表玩出什么花样来。 弗拉基米尔把茶杯推远一些，拇指和食指轻夹住手表上下两侧，微微一用力，在手表的正侧突然射出一道白光来，没有一丝的声响，但是速度极快，不到眨眼的功夫，白光完全没进了茶杯里边。谢文东的心中一惊，忙低下头查看茶杯，见杯身出现一个细小的窟窿。 里面的茶水正不断的渗出来，谢文东把杯子里的水小心的倒干净，发现里边有一颗一寸长的银针。他心中暗惊，这块手表的威力，能把如此细小的银针射穿茶杯，可见一斑了。谢文东刚想伸手拿银针看看，但是被弗拉基米尔慌忙拉住：“嘿嘿，谢兄弟。” 这针上有毒，轻易不要碰啊！万一划破了手指，会很麻烦的。谢文东急忙收回手，问他：“
2: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1: 弗拉基米尔见引起了谢文东的兴趣，不再卖关子了，一五一十把这块手表的功能详细说了一遍。原来这块手表是俄罗斯最新研制出来的特工武器，其主要用途是用来做暗杀的。由于外形是手表，容易隐藏携带，而且银针发射的时候没有任何声息，可以在人毫无防备的时候没有一点痛觉的死掉，所以手表的名称被叫做刺客之心，里边装有六根银针，每根银针上面都涂着具有强效麻醉功能的剧毒，银针射入体内，剧毒随血液快速进入心脏，能把心脏麻痹，使心脏停止跳动。中毒的人不出两分钟就因为心脏停止跳动而亡，无药可解，事后也很难查出痕迹，状似心脏病突发而死。黑带老大维克多通过内部关系弄到了这块手表，虽然很喜欢，但是为了拉拢谢文东，还是忍痛割爱把它送给谢文东了。谢文东听完了介绍沉默了一会儿，按说维克多把这么贵重的礼物送给自己不会白给的，一定是又有事求自己了。想完了，谢文东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拿起另外一个大一点的盒子，他转移话题说，我想这个盒子里的东西也不简单吧，里面是什么呀？
0: 这个里面是一件防身用的衣服，虽然不是很珍贵，但是很实用。
1: 弗拉基米尔打开盒子，是一件灰色类似内衣的弹性紧身衣服，谢文东拿在手里摸起来很有质感，弹性十足，和普通的内衣没什么区别。
2: 这衣服能防身？
0: 没错，谢兄弟如果不信可以试试，这是美国黑手党送给我们老大的礼物啊。
1: 美国也有黑手党？谢文东心中奇怪，在他的印象里黑手党应该是意大利的，虽然是这样想，但是没好意思开口问。他把衣服递给一旁的东新雷，眨了眨眼睛说，
0: 老雷，试试这外国货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让我们也开开眼。
2: 是。
1: 东新雷答应一声，接过衣服瞧了瞧，他暗中摇摇头，
0: 哼，这衣服要是能挡住子弹才怪呢。
1: 东新雷伸手入怀，掏出手枪对着衣服啪啪啪连开了三枪，大厅里头鸦雀无声，大家都好奇地把注意力放在这件衣服上。
0: 和东新雷一样，他们不相信这件衣服能挡住子弹。
1: 叮叮叮，三颗弹头打在衣服上之后纷纷落在地面，发出了清脆的声音。众人睁大了双眼，不可思议地看着东新雷手里的衣服，暗想今天可真是大开眼界啊，这件普通的衣服竟然真的挡住了子弹。江森还是有些不相信，他是军人出身，什么样的防弹衣他都了解一二，就是没听说过有这样的防弹衣，这根本不符合防弹衣的原理呀。江森拔出了匕首，抓过东新雷手里的衣服狠狠扎了进去，结果连扎了好几下没有分毫的损伤，摇了摇头，他递给了谢文东，脸上略带失望，暗想自己可能真的落伍了，在老毛子面前丢人呢。谢文东起身哈哈大笑，他客气地说，
0: 哈哈，请你回去代我多谢你们老大威克多先生，今天这两件礼物啊，让我开了眼界了，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礼物我收下了，我们来谈正事吧。
1: 弗拉基米尔说，
0: 好，回去我一定把谢兄弟的话带到。这次来呢，我们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我们想加大白粉的数量。
1: 谢文东略微考虑了一下，他点头说，
0: 这个没问题，你们要多少我就能给多少。
2: 哈哈，爽快。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谢兄弟不要把货卖给其他的俄罗斯帮会或者是欧洲的帮会，这一点呢，我想听到谢兄弟的保证。
1: 谢文东垂下头，眼珠转了转，他不知道弗拉基米尔为什么会这么说。别说是欧洲帮会了，就连俄罗斯的其他帮会也没有一家找过自己。但是谢文东知道，这弗拉基米尔不会是无地放矢的人，他这么说一定是有他的道理，或者自己的货流入到黑带以后引起了其他帮会的注意，希望从自己这儿进货，只是还没有找到联系上自己的机会，这一点也不是没有可能。谢文东对国际黑道的消息很闭塞，不知道自己的高纯度白粉已经引起了俄罗斯以及欧洲一些帮会的注意，但是他通过高人一筹的头脑加上弗拉基米尔的话，竟也猜出了个大概。停顿了五秒钟，谢文东抬头说，
0: 弗拉基米尔先生，这一点我无法向你做出任何保证。我是个生意人，有钱我自然会赚嘛。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声明，就算是真有外国帮会来购买我的货，但是在价格方面，你们黑带永远都是最低的，无人可以代替。
1: 弗拉基米尔沉吟了一会儿，他接触谢文东时间不长，但他的为人倒是很了解，典型的说一不二。对谢文东说的这些话虽然有些不太合意，但是勉强也可以接受。黑带怕的就是其他帮会从谢文东这里进货以后和自己产生竞争，既然谢文东给自己的价格最低，就算竞争起来也会有些优势。弗拉基米尔不想逼谢文东过急，他勉强说，
2: 那既然谢兄弟这么说了，我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只是希望兄弟跟其他帮会交易的时候价格能够抬高一成，让我们黑带多少有些优势嘛。
0: 哈哈，这是一定啊，有钱我自然会赚的，我可不能再给出和你们一样低的价格来啊，有一个赔钱的买卖就够我受了。哈哈哈哈，
1: 谢文东放声大笑着。弗拉基米尔点头说，
2: 好，一言为定。
1: 说完和谢文东击掌盟约。这击掌盟约看似简单儿戏，但是全世界的黑道都是普遍应用的。黑道之间很少有签合同的时候，帮会的成长靠的就是诚信和义气，答应下来的事儿，在击掌盟约以后有很强的约束力。弗拉基米尔把第一件事情说完了，那么他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87集。上一集我们讲到了弗拉基米尔说的第一件事情，那么他要说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弗拉基米尔说，
2: 第二件事是我这里还有一批走私车，不知道兄弟对这方面的生意有没有兴趣啊。
1: 走私车？谢文东不了解这方面的事，国内的行情价格方面都相知甚少，无法直接答复。他顿了一下说，
2: 这个我过两天再给你答复，没问题吧？
1: 哦，那好吧。其实这批车都是全新的宝马系列，价格上很便宜啊，兄弟是有钱可赚的，不要辜负我的好意啊。
2: 谢文东了解的点了点头，进口汽车在中

国非常贵，主要是因为高达100%左右的关税保护，走私车可以避开这一关，价格上自然便宜很多。谢文东沉思了片刻，他说：“只要是赚钱的，我一定要去做，要做我就一定会做大，不是从你们黑带手里买个十辆八辆就了事的，我需要时间考虑。”那好吧，这事儿啊不用着急，谢兄弟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就什么时候联系我，但是啊还是希望你快一些。好，不出5天我就给你消息。好啊，谢兄弟，那就这么定了。该谈的都谈完了，弗拉基米尔放松下来，他听着客厅里的音乐，想起刚来的时候谢文东说的话：“兄弟啊，正事儿谈完了，不知道这美酒有没有我的份儿啊？”谢文东一怔，接着哈哈大笑：“哈哈，有，别人来了可以没有，但你是特殊的。”晚上的时候，谢文东带弗拉基米尔等3位俄罗斯人去了 H 市最豪华的一间夜总会，找了5、6个漂亮的小姐陪着他。弗拉基米尔只是看了一眼，不满意的摇摇头，对谢文东说：“哎，这些都是粗枝俗粉。听说 H 市有不少大学生出来做嘛，哎，我倒是想品尝一下呀。”谢文东微微一愣，他还真不知道有这种事儿。带着疑问，他看向江森，江森肯定的点点头，上前附耳说：“东哥。”确实有大学生做高级妓女，其中啊还不乏处女呢，价格在1500到3000左右。谢文东见弗拉基米尔含笑看着自己，老脸一红，暗骂现在这些女人真是不要脸了，名声远扬到了俄罗斯，给中国添光加彩呢。江森见谢文东脸色不好，明白他想的是什么：“东哥，其实啊有不少是俄罗斯在中国留学的大学生，用不用找几个来啊？”谢文东听完以后看着弗拉基米尔，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是目光含笑，大声说：“好啊，老森，就按照弗拉基米尔先生的意思找几个大学生来，记住一定要正点的。”“是，东哥。”江森点头答应一声，带上几个人走出了包房。谢文东向夜总会的欧巴桑要了2瓶人头马，和弗拉基米尔边喝酒边漫无边际地聊着。见江森许久不回来，弗拉基米尔等人等得有些不耐烦，加上酒喝了不少，晃晃悠悠拿着麦克风大声嚎起来，咕噜的不知道说着什么。谢文东不耐烦地把一条缠上自己脖子的手臂拉掉，问一脸愕然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先生，不知道你对这些大学生满不满意啊？”玩笑是不能开得太过分的。午夜时分，众人从夜总会里出来，谢文东在新加坡大酒店帮弗拉基米尔订了2个标房，同时又让手下在酒店里找了几个女大学生陪弗拉基米尔过夜。弗拉基米尔这才心满意足，夸谢文东够意思等等之类的话。谢文东离开以前特意留下几名手下保护这个老毛子的安全，毕竟弗拉基米尔现在是到了自己的地盘上，出了大事小情的不好向黑带交代。弗拉基米尔在 H 市逗留了2天，谢文东对他算是招待有加，吃喝玩乐随他高兴，这让弗拉基米尔的心里对谢文东的好感倍增。离开 H 市以前，他恋恋不舍地拉住谢文东的手说：“谢兄弟，你我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是却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啊，希望你我之间的友谊能天长地久。还有啊，你什么时候到我们俄罗斯来，一定用最热情的方式接待你。”天长地久吗？谢文东的心里暗加了一句，不过是互相利用酒肉朋友罢了。其实谢文东心里十分瞧不起俄罗斯人，认为那根本就是个野蛮的民族，
虽然他自己做的是。

0: 事情更加野蛮。谢文东的脸上带着无限离别之情。是啊，我也是愿意我们友谊能够地久天长啊，但是朋友之间要真诚相待，希望弗拉基米尔你能做到。如果有时间呢，我一定会去俄罗斯的，还需要考察一下你们黑带，长长见识。啊，好了，时间不早了，您上车吧。弗拉基米尔点点头，上了火车，和谢文东挥手告别。把弗拉基米尔送走以后，谢文东在回到公司的路上思考走私汽车的事儿。他和东新雷商量：“老雷啊，你说走私汽车是否可行啊？”东新雷想了想，谨慎的说：“可不可行我也不清楚，还是先问问老爷子比较妥当。按理说呢，这应该是能赚钱的，前提呀，是要有门路。如果像东哥说的要做大，那就先得成立一家汽车公司啊。”谢文东低头沉思，如果自己真要做走私买卖，那成立一家汽车公司做掩护是必然的，但他现在还没有准备大干的打算。哎，这个呀，以后再说吧，我们先回公司。东哥，其实黑带的汽车呀，也未必是正道来的，十有八九是偷回来，在本地不好出手，才想到往我们这儿推，价格上面我们还能压低不少。当然呢，要看东哥你的打算了。谢文东听了以后低头不语。回到公司以后，谢文东先把这一阵堆积的文件处理了一遍，然后他前思后想，还是给远在 T 市的金鹏打了电话。金鹏收到他的电话非常高兴，两个人寒暄了好一阵，谢文东把自己这一段时间在 H 市的情况原原本本说了一遍。他对金鹏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感，老爷子不只是他的师傅，还救过他的命，为文东会帮了不少的忙，所以谢文东对金鹏没什么好隐瞒的。他讲到被虾葵设计时的凶险，像金鹏这样闯过大风大浪的人也听得心惊胆寒。讲到趁乱统一黑道，一举歼灭猛虎帮的时候，老爷子也是听得热血沸腾，连声称好。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等谢文东说完以后，金鹏沉思了一会儿。现在你已经统一了 H 市的黑道。以后有什么打算吗？不会这样就心满意足了吧？老爷子，要是这样就满足了，那是骗人的。H 市、H 省对于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挑战性了。这里毕竟是一个省，还是太小了。我想啊，向外发展，经历一些大场面，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精彩的。这样才对嘛。如果你想自己的人生与众不同，那么就永远不要有停住脚步的时候。做一方枭雄的人有很多，而真正能在世界上做到一方枭雄的就那么几个。你以后如何发展就看你的努力了，不过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但是你得记住一句话呀，再坏不能坏国家，否则谁也救不了你。做人最重要的是得有个度，风头也不要出得太大。这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想想以前东北那位和你同名同姓的大土匪头子是怎么死的吧，从中啊或许能体会出一些东西来。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抗日战争时期呀，在东北确实有个叫谢文东的人物，早期和赵尚志一起打过日本鬼子，也曾是鼎鼎有名的抗日英雄，后来出于种种原因叛出抗日游击队，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东北有名的胡子头，再后来被共产党除掉，抛尸于这世数日， 全城百姓皆大欢喜，热闹程度如同过大年。谢文东对以前那位胡子谢文东也不陌生，听金鹏说完以后若有所思的点点头，谢谢老爷子指点，我记住了，相信我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至于黑带嘛，我也有所听闻，但是啊没接触过，他在俄罗斯国内名声虽说不坏，但还是要小心提防，帮会之间的关系啊永远都不能坚不可摧，全凭利益二字，对黑带既可信任又不能完全依赖，看你自己的掌握了。至于走私汽车呀，我认为是可行的，其中的利润更是翻倍呀，对于你来说风险也要小很多嘛。谢文东见金鹏也这么说，心中有了决定，多谢老爷子，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以后啊有什么不明白的事情尽管问我。哎，对了，你什么时候来提时啊，别忘了你可是答应过我的。谢文东一拍脑袋，金鹏要是不提自己还真忘了，他不好意思地说，哎，老爷子，等我这边的事儿安定下来一定会去的，您老啊就放心吧。别忘了把蓉蓉一起带过来。谢文东点头答应，和老爷子又唠了一会儿家常才把电话挂了。想起金蓉确实有好一段时间没见了，现在近五月份是快高考的时候，这一阵够小丫头忙的了，一想起金蓉可爱的样子，谢文东不禁呵呵笑起来。正当谢文东想得入神，被门口传来的几下敲门声打断了。谢文东一阵收起了笑容，戴上面无表情的面具，沉声说，请进。玉超高大的身影走了进来，没等谢文东说话呢，自己先找了个舒服的位置坐下。他皱着眉说，东哥，这几天你去哪儿了？工程进行了好几个月，现在有几家公司准备买咱们的楼层呢。哎，我这一天到晚的没有闲着的时候，在你这儿干了个经理，差不多要少活十年了。玉超说的可怜巴巴的，看着玉超消瘦下来的脸，谢文东知道他确实很辛苦，于是他安慰着说，玉超啊，这阵黑道大乱你也应该知道，我哪有时间理公司的事儿啊，而且就算我留在公司也帮不上什么忙啊，有你我就放心了。更何况我看就算是让你少活二十年你也应该愿意吧。啊，什么？玉超奇怪地看着谢文东，没明白什么意思。谢文东向外瞄了瞄，贼笑着说，你不是很欣赏我那位漂亮的女秘书吗？东哥，你别瞎说了，我对张青没那个意思，再说了人家也未必看得上我呀。我谢文东了解的点点头，打断玉超的解释，好了，不说这个了，我知道你很辛苦，月底给你加奖金，我们谈谈工程完工以后的事吧。你是怎么打算的，卖给别人呢还是租给别人呢？

更相信你的眼光啊！玉超的心里暗叹一声：有这样的老板，不知道是自己的福气呢，还是自己的不幸呢？也许正像金老爷子找自己来的时候所说的，他有一种可以把其他人凝聚在自己身边的魅力。玉超无奈地说：“那好吧，看来放学。”一是很久没见他，心里还挺想念这个小妹妹的；二是问问他愿不愿意和自，这里面简直就是火炉子！哎，我们在外面吃点东西得了。每家饭店门口都摆了几张桌子，桌子旁都支起一把大太阳伞，就是怕有些客人在饭店里嫌热才这样设计的，这和大排档有些相像。谢文东点头同意，东北人怕热不怕冷，谢文东也感觉里面就像桑拿浴房，还有一种难闻的怪味儿。三个人围坐桌子旁边，向服务生要了几十根羊肉串、三瓶啤酒。羊肉串熟的比较慢，服务生先把啤酒送上来。谢文东三人边喝酒边聊天，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任何人都很难看出，这位穿着刻板、貌不出奇的年轻人，竟然是本市的流氓大头子，无可争议的地下皇帝。就在这时候，一辆面包车缓缓地停在道边上，拉门一开，里面跳下两名一高一矮的年轻人，四下望了一阵，又回到车里。谢文东背对着街道没看见，对面的东新雷却瞧得清清楚楚，他感觉有些眼熟，向谢文东的身边挪了挪，小声地说：东哥，你身后那辆面包车里的人好像也是道上的，看着眼熟，却又不像是本地的，不知道是什么来路。好啊，正好我也许久没回家看看了，和老爷子也有几个月没见了，心里还真想得慌呢。东新雷可以说是金鹏一手培养起来的，感情之深自然不用细说。谢文东的心里有些内疚，老雷本来是跟着金老爷子的，遇到自己以后突然派到这边来帮忙，不管是条件还是感情方面都无法和洪门相比，他暗叹了一声没有说话。这时候面包车的门又被拉开，下来一位新面孔，向谢文东所在的这家饭店走过来。那个人走到离谢文东等人不远的一张桌子旁边，大声吆喝着：老板，给我来四瓶啤酒。听那个人说话有些南方口音，东新雷的心里一动，转头看了过去，那个人正好四下乱看，和东新雷的目光对到了一起，两个人同时一愣，脸色大变，但谁都没说话，不约而同的双双伸手入怀。谢文东觉察到东新雷的异状，但机敏的他没有马上动，脑袋微偏，看清身旁一手伸入怀中的那个人。那个人目露杀机，同时还夹杂着一些意外，直觉告诉谢文东这是敌人。他向文姿使了一个眼色示警，猛然间抓起桌子上的啤酒瓶就砸向那个陌生人。那个人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东新雷的身上，见眼前黑影一闪，反射的把身子侧了过去。谢文东这一瓶子没砸在他的脑袋上，却砸到了他伸手入怀的那只手臂的肩膀上，啪，啤酒瓶子撞了个粉碎。那个人身子剧震了一下，本来握住枪把的手无力的松开，一把漆黑的手枪落在地上。东新雷趁对方有些发晕，上前一脚狠踢他的小肚子，同时从怀里拔出手枪顶在那个人的脑袋上。他目光冷峻地说：王威，好久不见了，去你妈的。那人一咬牙，随手把一旁的桌子掀向谢文东和东新雷，趁两个人躲避的时候，身子向路边的面包车窜去。王威的主意打得不错，避开了谢文东和东新雷，但是他忘了离自己不远的文姿了。见他要跑，文姿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能引谢文东这样在繁华地段拔枪，那个人一定不简单。文姿反应极快，见王威窜过自己身旁的时候，迅速

站起来，抓住身后的椅子，向王威的面部挥去。王威做梦也没想到，这看似柔弱的女孩竟然会如此凶狠，怪叫了一声，低身滚到一旁。文姿的偷袭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没等王威爬起来，东新雷已经闪过他翻过来的桌子，上前连开两枪，砰砰两声枪响，王威的脑袋上瞬间就多了两个血窟窿，哼也没哼一声就栽倒在地上。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连谢文东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稀里糊涂的帮着老雷把人给杀了。枪声引起周围群众的注意，纷纷观望，见有个人一脸嗜血的趴在地上大叫一声，纷纷四散逃窜。看着王威的尸体，谢文东有些发愣，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被东新雷一把按倒在桌子底下，接着就是一阵震耳欲聋的连珠枪响。道边的面包车门不知什么时候被拉开，里面伸出数把各式各样的枪支，像谢文东已经常这么做，今天就让他们有来无回。可是这样在桌子下面躲着也不是办法呀。谢文东向东新雷比划个手势，东新雷了解的点了点头，两个人同时大喝一声，把头顶的桌子推了出去，飞起的桌子挡住面包车里数人的视线，紧接着谢文东二人在桌子还没落地的时候，向面包车的方向齐开了数枪。等桌子将要落地的时候，两个人飞身窜到小花坛后边，和文姿挤在一起。两个人刚闪到花坛后边，枪声再次响起来，子弹在三个人头顶不停地飞过，有的打在花坛周围的水泥上溅起的泥土。谢文东转头对文姿说，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对我们有利。文姿听了以后微通力向前翻滚，身后的地面都是弹坑，凭借着难得的空隙，东新雷和文姿站起身来，前者手持双枪，枪口火花连闪，瞬间有十数发子弹射进面包车里，里面顿时发出几声叫声，枪声也跟着停止下来。文姿单枪对付下车的四名大汉，那四个人的反应都非常快，见东新雷和文姿起身就知不妙，纷纷闪避一旁，留下两个人和文姿对射，另两个人窜向谢文东，同时也没停下抠动的扳机。谢文东刚停下身子，猛然间觉得左腹如同被人砸了一锤子，强大的冲击力让他的身子向后弹开，接着腹部传来无法忍受的剧痛。谢文东闷哼了一声，知道自己中弹了，他抬起手中的枪向过来的那两个人回击，银枪里剩余的八发子弹有七发打在冲在前边的那个人身上，另一个人慢了一步，才没被谢文东疯狂的乱射殃及，闪身到一旁躲避去了。谢文东捂住小腹站起身子，把手中的银枪砸向正要对自己开枪的大汉，银枪的分量极重，加上谢文东又用上了全力，带着一道银光正拍到那人的脑门，大汉哎呀一声，身子被迫向后一仰，打出的子弹擦着谢文东的头皮飞过，连带着磨掉了几缕头发。谢文东暗呼好险，没时间管小腹的枪伤，一个箭步冲到大汉面前，抓住他握枪的手腕，挥手就是几拳。大汉被打得连连后退，脑袋上满是血迹，那是被银枪砸的。谢文东不给对方回神的机会，抓住大汉手腕不放的同时，另一只手不停地往对方的脑袋上招呼。东新雷这些人轻易离开呢，他迈开了两条大长腿，几步追上向面包车跑去的大汉，伸手就把他的脖领子给抓住，手臂用力往回一拉，同时一声暴喝，想跑你给我回来吧。那大汉体格已经非常壮了，但是和两米高的东新雷比起来差远了，他被甩出了三米开外，重重落到地上。文姿乘机上前踩住大汉的前胸，手枪对准他的脑袋，别动。东新雷甩飞那大汉之后，见面包车已经开动而且没有停留，
抬手一枪。

0: 打爆了一只轮胎，面包车歪歪斜斜撞在一旁的道牙子上。这时候警车已经到了附近，自己无法时刻提防他们，如果一不小心真被南红门得手，自己一是对不起金荣，二是没法向金老爷子交代。胡同里漆黑一片，模模糊糊看见前方有个人影闪动。谢文东揉了揉小肚子，疼痛感还是无比强烈，他暗中咬了咬牙，手腕一震，金刀落入掌中，他闷不作声地追了上去。前面那两个人对地形不熟，在胡同里转了半天也没转出来，见谢文东一直紧随其后，这两个人脑袋都冒了汗了。两个人停下脚步互视一眼，其中一名留着胡子30多岁的年轻人狠声说，先把后面那个小子干了。行，另外一个答应一声，头也没回就突然发了两枪。谢文东早在这两个人停下来的时候就感觉不好了，见其中一人猛然转身反射的向一旁滚过去，砰砰，两颗子弹迎面打过来。谢文东单腿跪在地上，甩手扔出劲道。由于胡同里边漆黑一片，那个人根本就没注意到有东西飞过来。见谢文东躲开，他嘿嘿一笑，正要再开枪的时候，忽然觉得脖子一紧，像是被什么东西套住了。谢文东不给他琢磨的时间，手上一用力，银丝瞬间就割断了那人的喉管。见自己的同伙刚开了两枪就莫名其妙地倒在地上，留小胡子的年轻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向谢文东连开数枪，把他压制在旁边的垃圾箱后边。他低身推了推同伴，
1: 哎，你怎么回事？
0: 那个人倒在地上，身子还在抽动着，只是脖子上不停地有血咕咚咕咚冒出来。年轻人感觉不妙，抬枪指向谢文东躲避的垃圾箱，另一只手向同伙的脑袋摸去。他手里感觉有些，
1: 把枪扔了，不然我开枪了。
0: 年轻人没办法，缓缓把枪扔在地上，顷刻用枪止住了。
1: 谢文东，你知不知道这个机会我找了很久了？你他娘的臭流氓一个，凭什么能混进政治部？凭什么让彭玲喜欢上你啊？凭什么你可以在我面前无限嚣张的？老子忍了你很久了，今天我想是该到结束的时候了。
0: 谢文东冷眼瞧着他，大声说，
1: 你想杀我是吗？别忘了我现在的身份，杀了我你也别想活着脱身。
0: 谢文东边说话边悄悄拽着银丝，打算收回金刀，结果严苛。可是金刀正缠在地上尸体的脖子上，一时拉不动。这个小动作没有瞒过加了小心的严苛，他冷笑着说，
1: 呵呵，谢文东啊，怎么着，你还想用那把小刀扎我？哼，别把我当成傻子。
0: 说完他抬脚踩在银丝上，哼，子弹的冲击力撞得谢文东连连后退。严克不甘心，手指不停地抠动扳机，直到枪里的子弹打光为止。这时候谢文东已经被打得靠在墙上，胸前都是枪眼儿，嘴里大口大口往外吐，鼻子里都冒着血，不知是死是活。严克打了谢文东这么多枪，谢文东有生命危险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二墩呢在土地庙遇上个出家的大和尚，这么一谈话才知道是一家人。闹了半天这个和尚还是他父亲口蒙的把兄弟，哎呦，可见着亲人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10年前，窦宝山被妖

0: 曾经到了一趟五台山文殊院参加一次武术比赛大会，窦宝山争强好胜，也想到那块见识见识高人，参加那个会的人真不在少数，主就把窦宝山留下了，盛情款待，两个人切磋技艺方面他都学了不少不少的东西。打算一呢，他听说时局动荡不安，究竟发展到哪一步了，在深山老林不得而知，他要看看时局的变化。第二，他也思念窦宝山，看看这位老朋友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就这样，海静大师离开五台山，来到直隶河间府县县。今儿个呢，正好来到窦家庄，因为下雨，他到土地庙背背雨。没想到他前脚刚进来，二墩就到了，所以他说二墩的所作所为，他亲眼目睹。大和尚心里头高兴，哎呀，这个乱七八糟的年代居然还有这么好的年轻人，所以从心里往外喜欢二墩。通过谈话他才知道他是窦宝山的二儿子，所以心里是倍感亲切。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二墩说完了之后擦了擦眼泪，老人家，究竟您是哪位？
1: 弥陀佛，
0: 二公子，我跟你爹是多年的交情了，我叫他一声老弟，他叫我一声和尚哥哥。方才经过我也向你介绍了，我这次特备来看他，没想到你们家发生了这种惨祸，哎，真是作孽呀，作孽呀。二墩呐，面粗心细。二墩心里想，我现在没有着落，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剩下孤身一人了。既然老师请上，受弟子一拜。二墩说到这儿，扑通就跪下了，蹦蹦恨天，没表态。二墩那么聪明，能看不出来吗？心里一翻个，觉着脸上有点发烧。哎呀，看来人家大和尚是不愿意呀、我没有资格做人家的徒弟，但是话一出口没法往回收了。老人家，您是不是说我不配做您的徒弟？如果这样的话，我也就不勉强了。
1: 弥陀佛，
0: 哎，大和尚一琢磨，二墩是个好孩子，从心往外那么喜欢他，真要拒绝了又不忍心，尤其想到跟他爹的交情，再看看这孩子现在的处境，我不收留谁收留啊？那像徒弟徒孙们怎么交代呢？又一想，干脆就破一回例吧。想到这儿，下定了决心。二墩呐，你起来吧，为师答应了。
2: 什么？您愿意了？
0: 一点不假，多谢师傅。二墩又磕了几个响头，高高兴兴这才站起来。海静说，这样吧，我呢也就不奔窦家庄了，到那儿也见不着你爹，此乃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二墩呐，你快随为师回五台山吧。
2: 是。
0: 二墩转身刚要跟着走，海静和尚想起一件事儿来，打量打量到二墩，浑身上下都是血，肩头还

0: 伤，这玩意儿太显眼了。从脚下到五台山，不说万水千山，路程可也不近了。一旦被官府的人发现，诸多不便。他想了想，二顿呐，这么走可不行，你得化化妆啊，把脸洗一洗，换套衣服。
1: 师傅，我是闯重围跑出来的，我没有换身的衣服。
0: 没关系，我这带着一套僧衣，你委屈委屈，先把它换上吧。你我这个头身量都梳个嘴儿，拿簪子一别，这回呢把发髻给它破开，带个皮条在脑袋上一勒，再穿着这套衣裳，这就叫脱头和尚。您看过《水浒传》，武松那身打扮吗？哎，就差不多少。武松武二郎后来也变成了行者，就是这种打扮。等穿戴完了，海静和尚前后看了那么几眼，
1: 面的那一天，
0: 海静看出来了，尔敦呐，不必留恋了，回来了，回来了。说话之间，从文殊院庙里头又出来一大帮和尚，大和尚、小和尚、半大和尚，能有100来号，为首的有两个上年纪的和尚，这两个人呢也在50多岁，身材高大，举止稳健，一看就是有身份的和尚。一个金脸，一个白脸，两个人强不欺身来到海静大师的近前。弥陀佛，我佛慈悲，保佑师父平安归来，弟子有礼了。窦尔敦一听，哦，闹了半天是海静大师的徒弟。再看海静点了点头，啊，为师回来了，有话到里边说吧，师父往里请。说着话，一边一个搀扶着老师往里走。他们也看见窦尔敦了，但是庙上的规矩甚严，老师不介绍，谁也不敢打招呼，看见跟没看见差不多少。窦尔敦在后头跟着，等进了文殊院，面水漱口水，海静收拾干净了，让窦尔敦也收拾了收拾。尔敦呢就站在身旁了，一句话也不敢说，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屋里没有外人了，海静大师这才说话：“你们两个过来，为师给你们介绍一下。”哎，海静用手一指窦尔敦：“你们哥俩看清，这是为师此次下山新收的弟子，名叫窦尔敦。窦尔敦。”听清了吗？
1: 弥陀佛，听清了，听清了。
0: 那么尔敦就叫你们一声大师兄、二师兄。尔敦呐，弟子在，我给你介绍介绍。海静用手一指那个金脸的，这是你大师兄，名叫了尘。他用手又一指那白脸的，这是你二师兄，名叫了静。今后你们要多亲多近。
1: 是。
0: 窦尔敦多会来事，赶紧跪下了。二位师兄在上，小弟叩拜二位师兄。弥陀佛，弥陀佛，不敢当，不敢当，师弟赶紧请起，请起。亲热的不得了。海静又说：“这一次为师下山，开阔了眼界，特别是又收了一位关门的弟子。这回我把他带回五台山文殊院，就交给你们哥俩了。”

关于庙上的规矩，一切一切，你们要告诉尔敦，他没来过，不懂得庙上的规矩，你们要爱心开导，不要刁难于他，然后给他安排食宿。是，弟子谨遵老师之命。那大和尚有威信呢，一言九鼎，底下的人就规规矩矩，毫不敢反抗。就这样呢，大和尚就叫了净陪着窦尔敦下去了，让他到庙里头看一看，熟悉熟悉地形，给他安排住处。二徒弟了净陪着尔敦走了。这个屋里呢，就剩下他的大弟子了尘。了尘呢，憋了一肚子话想问师傅，那你也下去吧。哎，他问怎么有事？是老师，恕弟子斗胆，恕弟子放肆，我有一事不明，当面请教。说吧。师父，您领来这个年轻人窦尔敦跟您什么关系？我觉着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当初我记得您老人家说过，您不再收弟子，您把佛门关闭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这个身份太高，收的徒弟也太多。据说我们还有师兄都80，当狼王叫窦宝山，来的这个窦尔敦就是他儿子。哦，知道了知道了。哎呀，您不提我哪明白呀。这么一说，窦尔敦这个人有一定的武功基础。何止如此啊，孩子，你听我细说经过，是这么回事。海静长老啊，就把窦尔敦所有的经过以及家里谈的事儿全说了。了尘一听如梦方舒啊，师父您甭说了，弟子全懂了。孩子，千万记住，此事不宜张扬，你知我知，到此为止。老师放心，弟子明白，绝不往外张扬。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来在五台山文殊院，老当家的海静大师让二徒弟了净给窦尔敦安排食宿，顺便呢让他熟悉熟悉庙里的情况。二徒弟了净挺高兴，领着窦尔敦先来到第三层大殿旁边有个跨院，陪着他进了院了。这个院里啊，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有那么十几位，一看了净来了，赶紧起身迎接。大伙注目看了看窦尔敦，交头接耳，不敢高声，也不敢问这小伙子是谁，就知道这小伙长得身材高大，五大三粗，浓眉阔目，虽然穿的是出家人的衣服，好像个托头，实质上一派俗家的气质。庙上的规矩严，谁也不敢打听。了净呢，把窦尔敦领进配房，这配房一拉溜是10间，

0: 里边有个和尚不到50岁，这和尚叫知本，是这儿的负责人，赶紧迎接了敬。二叔您来了
1: 啊，来了。我说知本呐，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老当家的新收的弟子，俗家的名字叫窦尔敦，从今天开始就住在咱庙上，往后呢你负责服侍窦尔敦，你就叫一声师叔吧。
0: 阿弥陀佛，师叔可好。窦尔敦觉着不得劲儿，一看对面的和尚50来岁了，自己才20来岁，就以长辈相称，心里觉着不舒服，但这玩意儿讲不了，辈分在那摆着呢，门户的规矩极其严格，他就是10岁，你该叫叔叔也得叫叔叔，该叫祖宗也得叫祖宗。行完了礼之后，了敬告诉你师叔就住在这儿了，你给安排房间被褥都给准备好了。哎哎，我马上去准备。这知本呐、干净利落，一转身的功夫安排好了，跟了敬和窦尔敦说，二位师叔你们请在里边看看吧，这间房间怎么样。两个人跟着他往里走，一看靠里边有个单间，一张木床，地下一架方桌，2把椅子，香炉香经卷都有，床上还有干净的被褥。别看屋里没什么摆设，倒也干净大方。了敬转回身问窦尔敦，师弟你看这间房子还满意吗？
1: 行，太好了太好了，
0: 既然如此，今后你就住在这屋了，那么有什么事情呢，你就找知本，他是这儿的负责人，缺什么你尽管跟他要。
1: 我明白我明白。
0: 师兄弟在屋里坐了那么一会儿，了敬就说，方才咱师父交代的清楚，让我领着你啊在庙上参观参观，熟悉熟悉这儿的地势，走吧，我陪你转一圈。窦尔敦也愿意这样，所以跟着他离开住处，围着文殊院就转开圈了。窦尔敦这回平心静气仔细这么一看，好大的文殊院啊，他心里默默地数着，从山门到后墙大概有13层大殿，东西的跨院，东西的配殿能有几百间房子，这什么年头修的呢，工程浩大呀。他们看了大雄宝殿，看了观音楼，看了藏经楼，天王殿等等等都转悠了，后来又到菜园子国谱又转了一圈，然后从后门出去来到文殊院的后山坡。窦尔敦站在这儿放眼一看，嚯，真是好雄伟的山势啊，极目远眺，所有的景致是尽收眼底，远处白云飘飘，远山近水，再看看庙宇，这地方真是巧夺天工啊，世外的桃源，要在这儿一住啊，肯定能多活多大岁数。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盾子铁锁等等等是应有尽有，而且打磨的锃明刷亮，夺人的耳目。再看树上吊着沙袋子，远处有箭靶，靠着东北角还有64棵梅花桩，往院正中一看。

0: 有那么100多名和尚正在这练功，有的单独练，有的集体练，还有的练对打的，有的练的是拳和掌，有的使用的器械，练的是热火朝天。从中有个和尚能有40岁挂龄，长得是5大3粗，大脸盘子，浓眉阔目，大概是个当头的。就见他溜来溜去给这些和尚指点，什么地方不合适，手抬得不到位，腿踢得不够高，在这给点拨。窦尔敦的很自觉，怕影响人家练功，就站到门旁边了，聚精会神在这看着。了镜倒背着双手，把肚子一舔，看看窦尔敦，又看看练武的和尚，心情挺高兴。师弟啊，二师兄，你对练武还喜欢吗？我自幼酷爱武术，我喜欢的要命。
1: 啊，
0: 练过吗？您听这话就听出来了，了镜和尚不了解窦尔敦的根底，因为老师也没详细向他介绍，所以他不知道啊，故此才这么发问。窦尔敦一乐，我爹就爱练武，反正我从小的时候跟我爹学过几招，也就是一知半解吧，光喜欢，可是我这两下子不行。
1: 要说起来武术这东西深不见底呀，下多大的功夫有多高的成效。

0: 我光说不行，这不在这摆着呢吗？这是一个练武坪，咱们庙上能有四五个这样的地方，由于人多在一块练不开，所以叫他们分开练，这就是第一处。哦，原来如此。不过呢师弟啊，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迟早呢你也得参加练武。练武这个行当说起来轻巧，实质上太难了，而且在咱们文殊院要想成名更是难上加难。这就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不是呢？将来你套上夹板就知道我说的是实话了。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话又说回来，你就下苦功，没有名师的指点也是枉然呐。就拿二师兄我来说吧，跟随咱老师已经练了40多年功夫，我盘算了一下，把师傅的能耐啊也就学了20-30%，有些独到的功夫我干脆就是不会，尽管我下了苦功也拿不到手。往后啊你就明白了啊。是是是，窦尔敦挺虚心，二师兄说什么他听什么。正在这时候，练武的这些和尚该到了休息的时候，就见那个黑脸的大和尚喊了一声停，大家休息休息吧。这一休息自由活动了，大家全过来了，有的是了尘的徒弟，有的是了净的徒弟。这个黑脸的大和尚就是了净的徒弟，再看他笑呵呵来到了净近前，师父您来了。
1: 来了。我说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个人。
0: 黑面大和尚来到近前打量窦尔敦，了净就给介绍，
1: 这是咱们老当家的新收的闭门弟子，娘家姓窦啊，也是我师弟，论辈分你应当管他叫师叔，过来见过师叔。
0: 黑脸大和尚就有点不高兴，稍微打了个啵儿，愣住那么一下，他紧跟着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小侄参拜师叔。窦尔敦赶紧以礼相还，问了净，二师兄这谁啊？这是我的大徒弟呀，因为他长得黑，由于他的武功也不错，人送绰号叫铁面佛，法号叫知红。知红啊，往后跟你师叔多亲多近，用不了许久你师叔也参加你们在一起练功，他有个对不对你要多加担待，如果练不到地位你要多加指点，懂吗？
1: 是是。
0: 师父，我师叔参加我们练功我非常欢迎，可有一样，是在这第一处练功的人没有10年的功底儿，没有资格参加。我斗胆问一声，我师叔会练吗？他这两下子行吗？我说这话没旁的意思啊，我就怕我师叔啊刚学乍练跟不上，他要跟不上那就费老了劲了，相反呢还成了我们的累赘，将来老当家的怪罪下来是不是我没法交代呀？我这意思呢，咱这分五处，最好把我师叔放在第五处，那地方呢也就是刚练个2-3年把式，正是打基础的时候，如果我师

0: 上那儿练，我觉得合适，在我们这儿恐怕不合适。这话您听明白了吗？闹了半天的铁面佛呀，看不起窦尔敦，他认为窦尔敦是个累赘，在这儿练功对他来说脸上无光，故此找出一大堆借口来。窦尔敦这人咱说过，面粗心细呀，极其聪明，听话听音儿，他就知道铁面佛说话是什么意思了。窦尔敦心里头也不高兴，心说你把人瞧扁了，你怎么就知道我跟不上？你怎么知道我成了你们这儿的累赘了？哎，这当着我的面怎么这么说话呀？可是窦尔敦转念又一想，罢了，这也不奇怪，因为我们彼此之间都不熟悉，他也不了解我的根底，这么说呢也不算不对，总之心里不太那么痛快。了敬听了徒弟的话，点了点头，转回身问窦尔敦：师弟啊，方才他说这套啊，也有一定的道理，咱们是亲师兄弟，无话不谈，我就问你句实话，你究竟练过几年功？方才你也看见了，如果把你放到这儿，你能跟得上跟不上？你有信心吗？能负得了这个苦吗？要觉着不行，师兄我另行安排。二师兄，这么说吧，我呢练的虽然不精，我也下过几年的功夫，方才我也看过了，不就这两下吗？我觉着没问题。没问题？那意思是说你在这儿能跟得上了？二师兄，不是我说句大话，何止能跟得上啊，我觉着练这点功夫不成问题。铁面佛一听也不高兴了，心说我新来这师叔口气可不小，我们练了这么多年了，他认为这就这两下了，你太小瞧人了。这个铁面佛呀，人不错，心肠也直，人缘也挺好，就有一个毛病，性骄气傲，目中无人。刨出老当家的和师伯师父之外，谁他都瞧不起，不准旁人超过他，因此说话说上句儿。另外呢，他练功练得也不错，的确是有两下子，不知道为什么他从心里头瞧不起窦尔敦。他不明白老当家的为什么收这么年轻一个师叔，你算个什么呢？这老当家的是有病是怎么的呢？这么年轻二十来岁跑这儿当老大辈儿来，你那两下行吗？如果你谦虚点还有情可原，你这一张嘴你就这么自负，这玩意儿实在接受不了。铁面佛想到这儿，有心挑衅，所以说话也就僵窦尔敦。师叔，好，说得好。既然您觉着我们练功没什么，咱这样行不？您当着我们的面儿，您练几趟可以吗？让我们大家也开开眼，也长长见识，也了解师叔您的本事。我说各位啊，大家同意不同意啊？这个铁面佛很有号召力，这一百多和尚都听他的，在他的影响下，这些出家人呢也不谦虚， 随便拉出一个都挺骄傲，觉着自己了不起。听大师兄这么一说，和尚们跟着起哄，好，同意，赞成，应当让他老人家练一练，我们开开眼，鼓掌。这不叫将军吗？了敬是干什么的？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他把脸沉下来了，刚要制止，他不愿意怎么办？怕老当家的怪罪。可是窦尔敦说话了，哈哈哈哈哈哈，好吧，既然大家都乐意，那我就当众献献丑吧。我这两下子可不怎么地啊，求大家多加指教。那么咱们说练可就练。了敬一听窦尔敦还没在乎，哦，要练两趟，那好吧，我就顺水推舟，我也开开眼，瞅瞅我这个师弟究竟有什么本事。所以呢，大伙往后一退，把场子给亮开了。本来这场子是三合土砸的，溜平啊，收拾的也干净，在这儿练功十分的方便。大小和尚都退出挺远去，窦尔敦挺身站在地当中，把长大的衣服款掉，里边是一身短衣襟小打扮，勒了勒带子，提了提僧鞋，周身上下收拾个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平心静气往下一塌腰，练了他们老窦家最拿手的螳螂十六式。这回窦尔敦可卯上劲了，再看他双臂如风啊，两臂齐摇，啪啪啪啪啪啪，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让大伙看得非常清楚。后来是越练越快，是越练越快。再看窦尔敦练完了之后，满院的和尚全都惊呆了。为什么呢？一看窦尔敦这功夫也太棒了，难怪他说大话，我们这些人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他，这玩意儿不服高人他有罪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行家看门道，吏吧看热闹。连那个了敬和尚心里也一翻个，哎呀，真没想到这窦尔敦我这小师弟居然有这么高的本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窦尔敦当众练了螳螂十六式，练的是真好啊，拳似流星，眼如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举手投足都有一定的程度，所以呢，把这些和尚们都惊呆了。窦尔敦呢，不是愿显示，他为什么要练？有两种意思。第一，不练不行了，事情头挤到这儿了，和尚们叫号，迫使窦尔敦不得不应战。另外呢，窦尔敦也想得明白，要想在文殊院站住脚，就得露出两下来，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说旁的没用，得动真格的。什么真格的？武术。只有把大家震服了， 人们才能尊重你。这一点他看得非常清楚。这一练完呢，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个铁面佛羞愧满面呢，咧着大嘴好半天才过来，师叔，练得棒极了，我是心服口服，外带着佩服。哎呀，我真没想到，恕侄儿眼拙，多有得罪，多有得罪。窦尔敦一笑，没什么，我练得有不到之处，还望你指教。哎呦呦，吓死我也不敢，吓死我也不敢呐、啊！那就等于在圣人门前卖字画了。和尚们都笑着围拢过来，七嘴八舌，一片赞扬之声。了经呢，真没想到窦尔敦有这么两下子，也觉得挺羞愧，过来拉住窦尔敦两只大手，师弟，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没想到，没想到啊！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咱师傅把你给收下。说实话，原来我不理解，我认为你那么年轻，咱老师收你究竟为什么呢？现在我才弄清楚，闹了半天你真有两下子。哎呀，真没想到，没想到啊，师弟。窦尔敦也乐了，二师兄您别夸奖我了，再夸奖啊我连北都找不着了。说良心话，我这功夫啊都是跟我爹学的，没经过名师的指教。这次我到文殊院，还希望二师兄和各位多加点拨。师弟啊，就冲你这个谦虚谨慎劲儿，将来你就了不起，了不起呀、啊！咱这么说吧，窦尔敦一鸣惊人，大家对他非常尊重。打这之后，他就住在文殊院。那么跟大伙儿一起练武吗？没有。海静大师也了解到这情况了，心里非常高兴，因为窦尔敦有一定的根基，不用从头学起，都是海静大师亲自指点。没过几天，海静就把窦尔敦叫到罗汉堂，亲自传授他的武艺。这罗汉堂在山沟里头，跟那帮和尚不在一起，陪着窦尔敦练的就是大师兄了尘，二师兄了静。海静大师啊，既然收了窦尔敦了，要全力以赴，老师是真教，徒弟是真学，一儿四个吊着膀子，窦尔敦的功夫是大有长进。海静大师发现窦尔敦这骨架，这个头，这把力气适合学硬功，因此偏重在硬功方面，举盾子、举石锁、拉铁弓、跑沙袋子，在这方面下了狠功了。窦尔敦呢也非常愿意学。除此之外，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器也传授给他。这爷俩吊着膀子这么一干，可了不得。二五更的功夫，起早贪黑，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呢、啊。这个人要钻进去，没有不成功的道理。暑往寒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光阴似箭，一转眼吃不楞登仓。十五年过去了，十五年呐、啊！窦尔敦上山的时候是年轻小伙，现在变成了中年人了，个头更发起来了，而且举止沉稳， 像一座泰山相似。在这15年当中，跟老师学了掌法、拳法、兵器，另外还学了气功。海静大师的功夫10之8-9都传给窦尔敦，窦尔敦完全都接受过来了，比了尘了净，有过之无不及。在这儿咱要说一句，海静大师传授窦尔敦这么多能耐，没有一样没传授他什么呢？暗器。海静光明磊落，认为啊，比武是讲的真功夫、真本事，不能用暗器伤人。其实这老头啊，这个想法也不完全正确。你就传授给窦尔敦，告诉他不轻易使用，不就结了吗？他钻了牛角尖了，我会我也不教，教这玩意儿也没用。结果到了后文书，李继殿比武，窦尔敦吃了黄三太的亏，就吃到暗器这方面了。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这天，窦尔敦正在罗汉堂练武的时候，突然门头僧跑进来，来找海静大师。再看这门头僧是满头大汗，弥陀佛，老当家的，你快到前面看看去吧，前面出事了。哦，出什么事了？官府来人了，来了100来号，拿着刀枪棍棒，那个为首的还是个大官，听说是什么太原府的镇守使，也不是什么什么镇台吧，我也说不清楚。还领着一大帮人啊，不依不饶的，让您到前面回话。海静就一愣啊，心说我这是庙宇，向来跟官府不打交道，他们突然来这么多人，想要干什么？官府能得罪吗？既然人家来了，就不能回避。海静大师收拾了一下，转身奔文殊院。窦尔敦心里说话，官府来干什么？大概是有目的。哎呀，是不是查我来了？15年前我在家乡的时候杀过不少清兵，为这件事情我经常提心吊胆，难道说那件事情又揪起来了？不能啊，时过境迁，过去那么多年头了，怎么还有人能讲到这个事儿呢？他再想想庙上的师兄弟儿，这些和尚们跟自己相处甚好，不会有人告密。再者一说，我的身世也没几个人知道。他不放心呢，跟大师兄、二师兄商量了一下，也不练了，要到文殊院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离开罗汉堂，紧走几步，撵上老师。路上谁也没说话，离着那么7-8里地儿，凭着他们的脚力，眨眼之间就到了文殊院了。等来到前院客室，这么一看，呵，院里边全是清兵，蓝布包头，花里带大裹腿，穿着号坎，拿着大刀长矛，一个个舔胸叠肚，横眉立目。文殊院的和尚都闪到一边去，3个1群5个1堆都在那儿议论纷纷。海静大师很从容的上了台阶，有人把帘笼打开，老和尚进了屋了，窦尔敦、了尘、了净紧随其后也进了屋了。往正中央一看，那儿坐着个官儿，是清朝的武官，看上去个不高，五短身材，长得白胖白胖的，一对小母猪眼儿 两撇砚

0: 头上戴着官帽，身穿着亮纱的马褂、蓝战袍，腰里佩戴宝剑，高昂着马蹄袖，手里头托着鼻烟壶，正在那闻鼻烟儿。再到后头站着个细高挑，窄脑门尖下壳，能有个35、36岁，三绺黑胡，穿着米色的长衫，俩眼倍儿亮，也是趾高气扬。旁边站的清兵都佩戴着弯刀，一个个也是横眉立目，屋里鸦雀无声。门头僧紧走两步，来到这官员的近前，一笑：“弥陀佛，长官，这就是我家老方丈海静大师当家的，这位就是太原府来的镇台大人。”海静啊，一看这小子作威作福，撇着辣嘴，心中就十分不悦，像这种人就拜礼他。但是没有办法呀，人家是长官，文殊院归人家管，就得听人的。所以呢，强压怒火，满面陪笑：“阿弥陀佛，老衲参拜官长，应接来迟，当面恕罪。”这当官的撇着嘴，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海静：“
1: 免了，你就是文殊院当家的？”“
0: 正是老衲。”“
1: 知道我谁吗？”“
0: 老衲不知。”“
1: 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新上任的太原府的总镇。啊，在下姓黄啊，我叫黄在彪。那么今儿个来，咱是例行公事。最近时局不太稳定，有些奸匪四外流窜，是为非作歹，杀人越货。我呢，担心咱们庙里头有歹人，尤其你这文殊院有这么大，我想了解了解情况。庙上一共有多少和尚啊？”还没等海静说话呢，了尘走了一步，赶紧施礼：“弥陀佛，本庙一共276名僧人。”“ 呆的，我问他没问你，你知什么声你？你多什么嘴？”“
0: 弥陀佛，官长不知，我叫了尘，我是文殊院的监司，有关这方面的事都由我负责，所以我才回答您的问题。”“
1: 是这么回事，你还是监司。那好吧，一共多少和尚？”“
0: 276人。”“
1: 都是干什么的？什么出身？从哪儿来的？家乡住处的情况你都了解吗？”“
0: 全都了解，每个人都登记入册，不信请您过目。”了尘都准备好材料了，双手呈上，黄总镇拿过来，眯缝着眼儿翻了那么几篇儿。“
1: 还挺详细。这么说，你们庙上没有歹徒了？”“
0: 绝对没有，都是好人，而且都是佛门弟子。”“
1: 那好吧，那本镇我也就放心了。有件事儿我要当众公布，你们都是庙上的负责人，要认真的听着。”“
0: 是，您说吧。”“
1: 他这个现在是大

清王朝，明朝已经垮台了，这一点众所周知。大清王朝是爱新觉罗的天下，现在是顺治爷坐江山，大家必须得服从，对不对呢？谁要反抗，谁要不服，是自取其祸。现在就有那么一帮人声称自己是明朝的一老一少，对前明还怀有感情，对爱新觉罗氏不怎么拥护，他们到处煽风点火，造谣生事，更有甚者攻城掠地，砍杀官人，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帮人的结果我不说你们也清楚。再者一说了，螳臂挡车，自取其祸呀，你说你们还能翻得了天吗？绝对不能。所以奉劝各位千万要奉公守法，尤其我不说你们都清楚，你们都是佛门弟子啊，一心向善，讲什么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说什么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对不对啊？你们是学的佛法，更应当奉公守法。另外一方面，你们千万要记住，这庙里绝不准私留歹徒，就是一般的人也要登上祭，也要审查清楚，如果有知情不举者，要打个窝藏包庇罪，可是掉脑袋的罪名。我说你们都听清了吗？啊？另外还有一方面，你们庙上听说有不少的武器，那你们是练功的人，我不深究，但是有多少武器，有多少刀枪棍棒，都得登记，官府有时候就来检查或者来核对，如果不一样，嘿嘿，你们可得担责任。听清了吗？海静大师点了点头，您放心，老衲全听清了，一定照办。哎，这就对了。哎，陆师傅，你也说几句吧。他回过头跟身后站那细高条说话。哦，闹了半天，这位姓陆。再看这个陆师傅，轻轻嗓音儿，好，我也说几句。他迈步转到前边，把胸脯一拔，鄙人自我介绍介绍，在下姓陆，我叫陆长青。我是太原府武术会的督办，当然了，这是镇台大人的提携。武术会的督办管什么呢？就是管练武的。我再跟你们说几句，你要好好的练武，这没说的。练武嘛，强身健体，上保国，下护民，这谁都知道是好事，可是单单有那么一帮不孝之徒，这帮人为非作歹，跟着闹事儿啊！现在官府查出不少练武的人里头有匪类。方才你们说了，你们这都是好人，那我也相信。不过下不为例啊！你们千万谨慎。我要说的主要的是，现在新颁布了关于练武的有116条标准，现在发给你们，你们好好熟读。

0: 将来准备抽查啊，练武你就好好练武，千万别干别的。如果加入什么社团，如果危害地方和国家，一经查出必定法办。还有再通知你们一件事儿，现在在北京设立了南齐北六十三省总镖局，地点在前门外万盛镖局，练武的推选出个总头来，就是金镖侠神刀将圣英圣子川，那是武术会里的总头领。你们听说过这个人没有？哎，有关练武方面的事情都由他做主啊。你们把地点记清，将来便于联系。关于这一百多条都什么规定，你们好好背一背，记一记。我大致就说到这儿吧。说完了转身又退到黄振台的身后。大伙儿以为这事儿就完了呢，还没有，这黄振台还挺能讲，闻着鼻烟嘚吧嘚嘚吧嘚，车轱辘话来回说，一直说了有一个时辰，最后觉着口干舌燥了，他才不说了。好啦，今儿个都到这儿结束吧，也该吃晚饭的时候了啊。本镇要回衙门了，有什么事情咱们经常联系。是是是，大人，还到庙上参观参观吧。改日吧，今天太晚了。哈哈哈，就这样就这样。众和尚列队把官人们送走了，庙门等关上。海静大师把眼一闭，阿弥陀佛，造孽造孽，这都是一帮什么东西。嗯，海静心里不高兴，最不高兴的是窦尔敦。从这一天开始，窦尔敦精神恍惚，坐卧不宁，吃的饭也不多了，晚上睡的觉也少了，有时候练着练着功啊，他就走神，明显的消瘦。为什么呢？窦尔敦的勾起心事来的，一见着这些当官的当兵的，他想起十五年前发生的事情。十五年前窦家庄横遭惨祸，不仅窦尔敦的爹娘死了，哥哥妹子到现在下落不明，这些事儿能完得了吗？所以这个当官的一来就勾起他的往事啊。窦尔敦是咬牙切齿，心说我学会了武艺，非给死者报仇雪恨。
1: 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七郎一听这话，只气得虎目圆睁，双拳紧握。
3: 张三，你说的是实？
2: 哎呀，吓死小人也不敢撒谎，不信你到肋下看看便知分晓。
3: 啊，潘豹，他敢仗势欺人，待俺咬他的狗命。
2: 哎呀，七少爷太好了，小人再敬您一碗酒。说完又给倒上一碗，七郎把这碗酒喝下去可坏了，就觉得脚底下没根，头重脚轻，晃晃荡荡的，下楼了。前者酒劲刚过，这又接上了。下了酒楼，刚想要走，唐衮把战马给带过来，到了近前，低低的音声说：“哎，七少爷，要记住，打擂千万别报真名，免得惹祸，听见没有？”“
3: 嗯，我知道了。”说完抓缰上马，直奔天齐庙。当来到天齐庙前一看，哟，天齐庙前是人山人海，做买做卖的，打擂的，看热闹的，拥挤不动，这是人挨人，人查人，人挤人，人碰人，骑马过不去。杨七郎甩灯离岸，下了战马，旁边有拴马的马棚，想

0: 天齐庙前，擂台高达1丈2，上面用芦席锁门，周围用晃绳拦着，免得看热闹的人挤到台前。擂台两侧有一副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无麟龙”，横批是“比武夺剑”。擂台上摆着兵刃架子，上面摆着九长九短18般兵刃，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长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另外后边有半截的门帘是上下场门。擂台的台脚两侧有梯子，有打擂人上台的地方。往东边一看，东边是观擂台，就是看擂，上面人不少，正当中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人，盔甲鲜明，杨七郎认识，正是老贼潘红、潘仁美。潘仁美身后站着两个人，左边潘龙，右边潘虎，桌案上摆着茶壶、茶碗、点心盘子。潘仁美品着茶，吃着果脯，带着美给他儿子谭家递去。杨七郎看见了潘仁美，这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老贼呀，你小子在这飞扬跋扈啊，你等着，一会儿我上来教训教训你儿子。就在这阵，云牌嘡啷一响，三国就攀报上擂。这小子一看下边人这么多，没人登台打擂，在台上卖狂。哎，我说怎么没人上擂呀？是不是吓住了？既然不上擂，你们来干什么呢？都是些个饭桶。他的话音刚落，杨七郎高声断喝：“呆！”潘豹羞出狼言，慢夸海口，毛家打擂。哎呦！
1: 七郎往潘豹眼前一站，那潘豹吓得捏呆呆发愣。哎呀，这个黑汉是谁呢？一看这个人跟自己个头差不多，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心中害怕。他一提鼻子有股酒味儿，是个醉汉。哎呀，吃酒带醉，你能有什么能耐？想到这儿，抱腕柄手：“朋友，登台打擂的吗？”七郎把眼睛一瞪：“废话，买棺材能上这儿来吗？”韩豹心话：“这位怎么回事啊？”“报个名吧。”七郎刚想报名，一合计：“别介，唐官不让我报名，怕给爹娘惹祸。对，先别报。哎，韩豹，你别问我是谁，我要把你赢了，我就留名姓；输了，就拉倒，怎么样？啊，那不行，哪写着不行啊？看拳吧！”左手一晃，右手抡拳就打，呜的一声，直奔潘豹的千斤倒来。潘豹急忙的闪身，闪过这一拳。七郎刚一进招，怎奈酒喝的太多了，头重脚轻，有点闪脚，就是不打仗啊，都直晃的呢。别说再伸手，这一伸手更晃的了。脚下没根，潘豹一看，这可好，来了个醉汉，是给我凑数来了。行了，我非寒碜寒碜你不可。故此，七郎慢了一进招，潘豹滴溜一闪身，躲到七郎的身后，一抬腿，照定七郎后挂，啪，就是一脚啊！这脚蹬的是个坐实啊，嘡的一下。杨七郎一下子身子揉起多高，过了晃绳，一下子扑通一声摔下擂台，正砸到人群的身上。看热闹人呢，谁也没注意呀、打擂的人能掉下来，怎么盼着有个人上来把潘豹打趴下，没想到上来这个小黑小子长脱脱的下来了，啪的一下子正落在人脑袋上。七郎倒没怎么摔着啊，看

0: 闹的可受不了啊！哎呦我的妈呀，有一个看热闹的脑袋呀都给砸到箱子里了。哎呦我的妈呀，脖子脖子，我说二哥呀，快给我往外拔脑袋。七郎没怎么的，攀抱在台上卖撇去。哎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就这两下也想上擂，在众人面前丢人献丑，给他爹娘丢人，呸，真不老孩子。我说那黑小子跟谁学的能耐，跟你师姐跟你师妹对不对啊？哎呀呀呀，真不老孩子，有能耐你再上来。他这一说呀，惹起众怒了，都生气了。心的话，姓潘的，你赢了就完了呗，干嘛呀这么寒碜人呢？哼，这小伙子不是没能耐，主要是酒喝的太多了，谁能给他出主意把酒给他倒出去。正好站在七郎的旁边个老头凑到近前，小伙子，我看你个头挺大，力气不得灵啊，怎么没打过他呢？你喝酒了对不对？
1: 对。
0: 你喝醉了吗？
1: 没有。
0: 还说没有呢，被他给蹬下来了。七郎也觉得不得劲了，你别看喝酒，可有一样心里什么都明白。
2: 哎呀，我怎么就打不过姓潘的？
0: 小伙子，你不是打不过，你是酒劲壮的。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把酒倒出去再揍他。
1: 对，
0: 老头啊，怎么倒？嗨，好办呢。老头把手指头往嗓子一点，这一捅就倒出去了，倒出去再上去。你要把他揍了，回家呀，嘿嘿，我烧香念佛去。
1: 好，倒酒。
0: 七郎想，对呀，我叫他踢下来，太给老杨家丢人了。想到这，照老头说的，把酒倒出去，小风一吹，立刻头脑清凉多了，脚下也不打闪了。七郎心中高兴，冲着擂上高喊：“
1: 潘豹啊，潘豹，
0: 爷爷又来了！”杨七郎抖身，噌，二次来到擂台之上。潘豹一看，哎呦，这小子又来了！尤其是潘仁美在旁边瞧着，心里都害怕呀。这孩子怎么这么眼熟呢？敢和我儿子比武较量，绝不是等闲之辈，谁家的孩子呢？
3: 潘龙、潘虎，爹，注意点啊，别让你兄弟吃亏。
0: 嗨，老爹爹，放心吧，这小子没什么能耐，刚才两个照面就被踢到台下了，还怕什么呢？你看热闹吧。这个时候，潘豹一瞧眼前的杨七郎。二毛子炯炯放光，牙关紧咬，紧握双拳，心里也害怕了。朋友啊，你打擂可知道我是谁吗？当今天子是我的姐夫，我姐姐是七公娘娘，碰倒我一根汗毛，你得跪着给我擂旗杆。你敢和我打擂？七郎一听火更大了，暗报，你真不老孩子，不就是你姐姐模样好欺负人吗？我问你，前几天你为什么在擂台之上打死人？哦，那怪他们经世不道，学艺不高，没能耐，上的什么擂？给他点厉害，叫他知道知道，潘豹不吵惹的。七郎说，好，今天我也给你点厉害厉害，叫你知道知道爷爷我的厉害。招拳，说完往前一近身，呜一声，双峰贯耳，直奔潘豹的太阳穴。潘豹急忙闪身，仙女脱衣，啪往外一封，晃双掌，呜一声，奔七郎的前胸塔来。七郎别看出粗中有细，拳脚特别的精通，身子灵便，又加上报仇的心切，所以七郎的啪啪啪招数使开了。潘豹可受不了了，就给杨七郎左手往屋里一磕，右手呜的一声，奔这小子面门劈来。这招会单风贯耳，潘豹低头一闪，七郎抬腿嘡的一声，奔这小子肚子当的一脚，踢着这个坐实，扑通 坐在擂台上，他刚想鲤鱼打挺起来，哪知道七郎往前一进身，用脚一踩，
2: 来喽，姓潘的，这回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怎么样？刚才你把我踢下去了，这回你在我的脚跟底下叫三声爷爷，我还可以饶你。如果你不说好听的，今天我整死你。
0: 如果潘豹说软的，可能还好点，可这小子狗仗人势啊，还耍横。小子，我爹是太师，你敢把你果舅爷怎么样？果舅爷的一两骨头值一两金子，一两皮肉值一两银子，你动动我看看，你长几个脑袋？这个时候台下老百姓可乐了，哎，黑脸英雄，揍他给我们报仇啊，千万别放了潘豹，这小子也是一害呀。
2: 哎，我昨天还叫他打了一拳呢，可不是吗？我兄弟前天还叫他把腿给踹折了呢。哎呀，我老叔叫他给打死了，黑脸的将军呐，替死者报仇啊。
0: 七郎听着话，再也压不住火了，一伸手把这小子脚脖子抄住，他想把潘豹一劈两半，怎奈那潘豹也不是好惹的，一看嚯，抓一个脚脖子往下抖喽，他两个脚啪的一闭，腿呀、像麻花一样拧上劲儿了。七郎抖了半天没抖了开，也该着有事儿。在台下有个卖肉的掌柜的看出门道了，哎，小伙子，照他累巴事儿，咣给他来一下，把他劲儿卸了，就能把他撕开。
2: 嗯，
0: 对呀。七郎一想这招好，举起拳头照他肋条骨，大！这一下子，肋条骨折了两根儿。哎呀，我的妈呀！潘豹的汗刷就下来，身子一泄劲，腿就开了。再看七郎，说的是那是快，一手拽着潘豹的脚脖子，这只脚啪一踩这小子大腿，然后把这小子脚往身上一搭，往前一弓腰，咔嚓的一声，将潘豹力劈两半。台下可乱了，哎呦我的妈呀，出人命了！
2: 哥哥兄弟了不得喽，潘豹给劈死了，太好了，回家包饺子去。哎，别奔身上血，快跑快跑快跑！
0: 看热闹的往外挤，官兵往上围呀。七郎力劈潘豹，潘仁美哎呀的一声就疼死过去，那叫儿子。你说潘龙潘虎可急了，忙传令叫武城兵马司司长黄龙派兵围擂台抓凶手，兵丁呼啦一下就围上，老百姓往外就跑，人挤人，人挨人，人查人，人踩马呀，是叫苦连天。七郎也吓傻了，怎么满地是血，身上有血，手里拎着一条大腿，这可怎么办呢？
2: 哎呀，坏，我惹祸，
0: 真不是，出主意那个肉铺的掌柜的没跑，冲着台上高喊，
2: 小伙子还愣什么呢，快跑啊，这叫人命啊。
0: 哎呦，对呀，想得噌一倒身跳下擂台，也挤不过去，这可怎么办，干脆从人的头顶走吧，往哪去也懵了，怎么走啊，这回好，给爹娘惹多大祸呀，怎么办呢？要倒酒那个老头高兴了，小伙子有没有马，要是有马骑马跑可快啊，听着没有，我可先跑了。
2: 哦，对，奔马棚。
0: 七郎一直够奔马棚，这时候军兵开弓放箭，梆梆梆梆梆，万箭齐发。七郎也没在意，本来他就虎又愣，没有营手加把事儿不要紧，这不有潘豹一条大腿吗，干脆拿他当兵刃吧。用这条大腿乒乓的搏打凋零，潘豹可倒霉了，死后啊还中了好几支箭呢，真不善，来到马棚前一甩手，去你的吧，大腿也不要了，解下了缰绳，飞身上马，抬腿摘下丈八蛇矛条，扑棱掌中一停，往外就冲。七郎要是有马有枪啊，那还了得，如同虎生双翼。 这时候黄龙指挥军兵往上围呀，喊杀连天，捉拿凶手。七郎往东，军兵往东；七郎向西，军兵向西。三层外三层，怎奈七郎能耐太好了，这条枪啪啪啪啪啪，折前挡后，杀条血路往外冲。这阵潘仁美啊也醒过来了，放声大哭：“哎呀儿啊，疼死为夫了！军兵，快给我备马，抓住凶手，替我儿报仇雪恨！”这时候，七郎这杆大枪上下飞舞，好像乌龙摆尾，怪蟒翻身，边杀边往城门闯。他要进京回府，还是缺心眼儿，年轻没经验。你闯这么大祸，哪能往天伯府跑呢？应该躲一躲。七郎吓糊涂了，就合计惹完祸回家猫起来就得了。等他一进城啊，潘仁美乐了，进京城就好抓了，不用问了，这是哪个王府的公子，要不然没这么大胆。好，给我围。一进京城，潘宏啊像到他姥姥家一样，他对京城的路线特别熟，什么三条大街、六条小巷、七十二条胡同都清清楚楚的，派人四面堵截。这个时候战马正到登鹰楼下，军兵呼啦一下子把七郎围在当中。七郎也不在乎，丈八蛇矛枪抡圆了，军兵是沾上死挨上亡，军卒不敢到近前。可是七郎也走不了，因为围的人太多了。这时候潘仁美到了，他一看七郎太猛了，抓不住，老小子下毒手了。来人呐，给我开弓犯箭，乱箭射，不许忘记。

杨景，管那黑小子叫七弟。不用问了，这一定是天波杨府老令公的亲儿子杨建嗣，杨老七。好嘛，杨小七儿，哎，杨小七儿，你敢撇我的儿子，我就叫你一家子给我儿抵偿对金。我正愁没机会除掉杨家将呢，今天可正是良机，带我上金殿本参杨吉业。遵命，撤。潘仁美上金殿告老杨家去了。从楼上跳下来这个人冲着七郎一摆手，然后跑，说了这么一个字，撒腿就跑。七郎他就问路过往哪跑，回府。说完头也不回先跑了。这个人跑得特别快，七郎想，我六哥今天怎么的了？哦，可能是害怕。两人一前一后来到杨府的后花园，这个人不进去。七郎下马忙说，路过你快进府。哪知道这个人笑了，哦呀，七弟，我不是六姑姑，你仔细看看我是谁。嗯，说话口音变了，是个南方人。嗯，哎，六哥你怎么跟我开玩笑，这干嘛呕呀呕呀臭豆腐味儿。哦呀，七弟呀，我不是六姑姑，你仔细看看你怎么把我忘了呢。这七郎仔细的瞧了瞧，怎么看怎么是杨景杨建州。你仔细瞧瞧我是谁呀，你想一想。哎呀，是大哥。哎呀，大哥呀，多谢您救了我，要不然我命就没了。那么和六郎长得相貌相同的人是谁呢？这个人可了不得呀，对六郎最好，而且忠心耿耿，六郎犯死罪的时候那是这个人搭救的。在我们这部书要提起这个人来，那可以说首缺一指的好汉。此人家住云南省昭通府昭通县城西五里任家庄，他姓任，名炳，字堂会。那么任炳任堂会家住在云南，老杨家人在东京汴梁，相隔这么远，怎么认识的呢？这里有个原因。任炳啊，家道小康，父亲呢在2年前过去了，现在家中有老娘，娶妻白氏，三口人过得挺和睦。任炳任堂会从小爱练武术，学了点拳脚棍棒，尤其是部下的长拳短阵嘛。任炳任堂会离开了云南，奔东京汴梁，等到了京城，挺顺利的就把钱要出来了。他想第二天离开京城，上口外买马。今天没事上街上转悠转悠，这一转悠可惹了大祸喽。他刚到热闹街上，就看迎面遇见一个大汉，手里牵着一匹乌骓马，慌慌张张往前走。街上人多，他牵着牲口乱挤呀，正从人蛮子的身旁路过。任炳任堂会懂行啊，哎呀，这匹马太好了，骨架个量都好，膘满肉肥呀，浑身的黑毛像青缎子一样，一根杂毛也没有，毛管极亮，鞍颤交还鲜明。任炳看太好了，这是匹宝马呀，叫抱月无暇战，我要是买上这么匹马可发财了。哦呀，好马，哦呀，好马呀，好马。他喊上了，这一喊好马，那个人站住了，扭头看看任炳，把马牵过来了。哎，蛮子，你挺识货呀，我缺钱花，要卖马，你买不买？哎呀，你要多钱呢？你看着给吧。就这么两人一搭价，800两银子把马买下来了。任炳乐坏了，这匹马要遇见识货的值800两金子。他牵着马从大街上走，正高兴呢，就看对面呼噜呼噜呼噜过来20多个青衣小帽的家人，人家一眼就瞧见这匹马了，什么也没说，到近前给任炳任堂会啪就一个大嘴巴。好吧，你敢偷老王家的马，哎呀，把他捆上！你说叮当这通揍啊，就把任炳给捆上。任炳直喊他，哦呀，你们为什么要打我呀？这马是我的，我花800两银子买的。家人说你嘴还硬呢，啊，这是宝。

联络局，你花800两银子就买来了。哎呀，你真的会说谎，800两银子你就买根马毛还差不多，你还嘴硬，我揍你！也不容分说呀，就把我的皮。然后报告开封府府衙，帮助找马。家人吓坏了，分了好几额啊，出去掌柜。任炳连哭带哀告：“哦呀，马是我买的，不是我偷的呀！好小子，我叫你嘴硬，啪啪！”他正在打的时候，非常巧，六郎杨景来了。杨景是来打听打听啊，胡王爷的马找到没有？一看打人，忙问怎么回事。家人一说，这小子就是偷马的，姓什么叫什么？没问。哎呀，那哪行呢？我看看。六爷到近前一看人饼，差点就乐了。为什么？一看模样长得和你自己差不多。人饼任堂会抬头一看，哎呀，我怎么看见五了呢？两人相了半天的面，差点没笑出来。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偷人家马呀？哦呀，我冤枉啊，这位老爷救命啊。任堂会就把自己买赃物的事由头至尾说一遍。无论如何救我命啊，我家里还有老娘呢，如果把我杀了，乌鸦我娘就得饿死啊。六郎心里不忍，就这么找老王爷一讲情，胡王爷讲他饶了，把人饼放了，带到堂上谢恩。胡王爷一看那人饼任堂会，又瞧了瞧六郎杨景，是哈哈大笑。因为什么呢？两人的模样长得一模一样，对着铜镜一照，简直就是双胞胎，亲哥俩也没他们俩像啊。哎，我这世上这么巧呢？六郎说可不是，怎么的，这简直就分不出来呀。哎呀，要这么说可是有缘的，没有别的，咱俩拜把兄弟吧。就这么，任炳任堂会和六郎杨景拜为把兄弟，六郎为兄，任炳为弟，然后把任炳带到家里，每天好吃好喝好恭敬，里外衣服都换还不说，教他武术，传枪递点。老杨家的枪法高啊，经过几个月的功夫，任堂会的枪招大见长进。要不后文书，杨六郎叫金枪将，任堂会为银枪将，这部书呢又叫盗马金枪，又叫金枪盗马。看看杨家满门，你还别说，任堂会回到云南呢就出息了，不久就在云南王手下当了个棋牌官，12个棋牌里得数任堂会最行，现在是家成业就啊。没成想母亲故去，任堂会将母亲葬埋之后，以守孝为名请了一年的假，借机会到京城看望杨六郎。你等他别了妻子，带了礼品，离开了云南，奔京都，骑快马星夜赶路。到了京城之后，正好在登登楼吃酒，准备吃饱了喝得了再到杨家创门。哎，正巧杨七郎打擂，皮子攀抱，被盘仁美的兵丁把七郎是围在街上。任堂会一看，这可是我报恩的时候了，我何出命不要，得救出妻弟。可一样，围了这么多人，我能不能把七郎带出重围呢？凭杀是不行啊，得怎么办呢？哎，人的名树的影，我何不报我六哥的名字？六郎骏马京城谁不知道，我一报六哥的名字就把当兵的吓跑了。想到这儿，任炳任堂会把口音变过来，他就会这一句啊，故此报六郎的名字闯了重围，救出杨七郎。他是好心，他没合计你这下子给六郎惹祸了。你等任堂会把七郎送到杨府的后角门，说七弟你快回家去吧，我要走了。七郎说别的，任大哥你也进去吧。哦呀，不行啊，我还有不少的东西在登登楼，我取出来然后再到府里去给蒙娘磕头去。七郎点头，就这么两人分手了。杨七郎进了角门，他知道惹祸了，悄悄的把马拴好，把兵刃放下，也惹了什么大祸，盼着大郎哥几个快点回来。哎，就在这阵儿，大郎哥几个

0: 个都回来了。原来呀、啊，杨七郎匹潘豹的时候，大郎他们没到擂下，因为他们先到的擂台，溜达一圈以后怕出事儿，就离开那个是非之地，在街上溜达。正溜达呢，街上一阵大乱，有人说坏喽，有一个黑小子把潘豹给劈了。哥几个本来也不放心，怕是七郎干的事儿，想过去看看。非常巧，老令公杨继业骑着马领着队伍弹压地面，正从这块路过，吓得哥几个没敢露头，滋溜往旁边一拐就回府了，心里吓得蹦蹦直跳。怎么，一来是怕令公看见，二来也怕七郎惹祸。他们刚一进府，正好六郎出去来找这哥几个。大哥，你们怎么出去了呢？我七弟呢？哎，他们都要出去溜达溜达，我没拦住，不过老七没出来，在花园睡觉呢。是吗？咱们看看。几个人到后花园一看，好嘛，杨红还在那转摸摸呢。老杨红也不敢说了，老哥哥呀，老七醒没醒？没有没有。是吗？我看看。大伙刚一扒门缝，就听着里边还打呼噜呢。其实杨七郎是瞪俩眼打呼噜，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他惹了这么大祸能不害怕吗？根本睡不着觉，心里腾腾的直跳。哥哥要看他，他装睡。这哥几个放心了，哎，别说七弟还是小，你看我们都溜达够了，他还睡呢。就在这阵儿，老令公回来了。老令公巡街的时候，听说有个黑小子比了潘豹，就不放心，怕是自己儿子惹祸，慌忙的回府来见太君。夫妻俩见礼已毕，令公问夫人：“咱们的孩子出去没有？”佘太君还吹呢：“令公，你放心吧，咱管的孩子个个听话，这一个月哪也没出去。”杨继业不爱听了：“你天天看着来的，哟，还用看着干什么呢？告诉他们一声就不敢动。”哎，也就是你这么说吧，我不放心。
1: 来人呐，把你们的
0: 一个月哪也没去。
1: 不行，我得看看。
0: 令公亲自到后院，领着四个家丁来到后花园，一看杨红啊还在门口守着呢。
1: 杨红，
2: 哟，令公
0: 有事儿啊？
1: 七郎呢？
0: 睡觉呢。杨红不敢说七郎刚回来呀，怕孩子挨打。老令公还是不放心，推门看看。七郎啊早听见爹的说话，心的话坏了，不是知道我劈潘豹的事啊，不能，我装睡觉。他还打呼噜呢。
2: 哦，
0: 老令公的心呐、算放下了，转身回到前厅，一摆手告诉几个儿子下去吧。佘太君说：“你怎么了？哎，干嘛？免得误功夫，叫您快去，越快越好。”
2: 哦，
0: 没说有什么事儿啊？没说呀。
1: 好，带马。
0: 杨继业整好了官服，骑马奔五朝门。五朝门外甩上离鞍，下了坐骑，直奔八宝金殿。八宝金殿上静悄悄的，没人说话。杨继业往两边看了看，就看满朝文武面面相觑，太宗满脸的怒容。有人抽泣哭。令公不知道出什么事儿，来到里边一看，品阶台呢跪的是潘仁美。就见潘仁美一边哭一边擦眼睛，这没什么奇怪，因为令公知道潘仁美的儿子死了，哭的儿子呢。他不知道潘仁美把他告了。
3: 万岁，老臣谢驾。
0: 太宗啊压压火一拍龙栓：“
3: 杨爱卿，你可知罪吗？”
0: 啊，杨继业愣住了，心的话这皇上脸怎么呱嗒就撂下来呢？我怎么了？
3: 万岁，臣不知法分何律，罪在哪条。
0: 哼，
3: 杨继

0: 是明知故问。哎呀呀，臣不知为何被选上金殿，臣有何罪呀？我来问你，三国舅被人劈死了，你可知道？
1: 听说
0: 凶手是谁？
1: 这个老臣不知啊。
0: 都，杨吉，你是故意装糊涂，你儿子杨七郎登台打擂劈死三国舅潘豹，你为何不来请罪？现在有潘太师将你告去了。
1: 啊，
0: 杨令公听这话当时愣住了，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抱病。
1: 怎么闹来闹去又闹到我的头上了？
2: 不能啊，我刚从府里回来，我已经看着我孩子都在府里呢。
0: 一定是潘仁美害人。嗯，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我别在意。想到这儿连忙叩首，万岁，绝无此事，我刚从府里来，我的儿子全在家，七郎还睡觉呢，想必是老太师认错人了。潘仁美搭茬：
1: 哎呀，杨吉爷呀，你还说我妄告不实吗？
0: 我没看准，我不认识杨七郎，可你儿子杨六郎俊莽谁不认得？杨七郎劈死我儿，被困在街前，眼看被抓，那骏马杨景目无王法，闯重围救走杨七郎。如果我一个人看见不算，你问问军兵，你再问问武城兵马司黄龙，他们都看见了杨六郎，他还报名了呢。
1: 这
0: 万岁，既然如此，我要见见证人。好，下去。有人把令公带到五朝门外，外边啊站了好几百名军兵，异口同音看见杨六郎救的杨七郎。老令公啊还不信呢，心的话这里啊不定是怎么回事呢，兴许是潘仁美把这伙人工谢过皇上，然后出金殿午门以外上马回到天伯阳府。老令公气冲冲的：
1: 哟，我是令公啊，你说你回到扁说话知道分寸，怎么能干这个傻事儿呢？
0: 救了老七，跪爬了几步。
1: 老爹爹，您不让我们上，
0: 您别着急了，那个事儿不是我办的，我没出府，哪来的我救七弟呀？看来是潘仁美妄告不实，要害杨家将。
3: 别这么说，要是一点影也没有，谅潘仁美也不敢，想必是七郎的身上出错了，怎么能问出来呢？
0: 令公一合计，咱们家的事儿最知底的是杨红，这几个孩子有什么事儿，他瞒着我和夫人都不瞒着杨红。
3: 去把杨红叫来。
0: 时间不大，杨红来到里边行礼：
4: 令公夫人，唤老奴有事儿啊。
0: 杨红，你可是我从河东带来的？
4: 是是是是，我杨家待你如何？
0: 哎呀，老爷你怎么说这话了？对老奴天高地厚之恩呐，今生今世我都报答不了啊。别说这个，我知道你忠心耿耿为我们老杨家，尤其是我这几个孩子你都疼，你为他们操了不少的心，这个我都知道，可是你疼他们不能惯他们呐，对他们要严。
4: 这个老奴知道，这几个孩子都好，哎呀，我看着高兴啊。
0: 不对，杨红，孩子们犯了什么错你可得说呀。
1: 哎呀，令公啊，什么错也没犯，都挺好。
0: 我说什么呢？不对，我来问你，杨七郎今天出去没有？
1: 他这个
0: 杨红心的话不但出去了，还把我捆上了。
1: 我别说呀，
0: 他惹这么大祸呀。
1: 那我

0: 早说了吗？令公千岁，这回我可不瞒了，七少爷出去一趟。
1: 杨令公把眼一瞪，啪一拍桌子，杨红，那你为什么不来送信呢？
0: 哎呀，老爷你可别怪呀，这不怪我呀，七少爷怕我送信，他把我捆上了，还把我嘴给堵上了呢，他回来才放我呀。要是再放晚一会儿啊，老奴才也叫他堵死了。等我再送信啊，他都杀完人回来了。
1: 你怎么知道他杀人了？
0: 他身上有血。哎呀，
1: 老令公一听啊，又心疼杨红，又恨七郎，火没地方发呀，冲着太君来脾气了。哼，这都是你管的好儿子。老两口子一辈子没红过脸，今天老令公是真急了，太君也受不了了，快去把七郎给我叫来。一会儿的功夫，五郎到后花园干嘛呀？去找杨七郎。七郎啊，还眯着呢。哎，七弟，快起来起来。七郎还不动弹。五郎到近前一推，快起来起来。别推别推，我醉了。你还醉呢，找你来了。七郎砰就起来了。五哥，谁找我来了？潘仁美找我来了。五郎一听就坏了，祸是他惹的，不是潘仁美，咱爹叫你。你告诉我爹，我还睡觉呢，你得了吧，快走吧。七郎没办法出来，奔前厅。他一进来，大伙全愣了。杨七郎皮子攀爆，弄一身血，现在满身是血。老令公啪的一拍桌子，畜生，燕丝，你这身血是怎么闹的？
0: 他这个，说实话，我出去一趟，正好潘豹在擂台上折腾了，我就上去了。
1: 那么说是你劈的三国舅？
0: 我也没使劲啊。
1: 五郎差点乐出来，还没使劲呢，再使劲啊，连潘仁美也完了。这时候老令公气的说不出话了，往后一仰，都背过气去了。七郎忙说，
0: 爹，我劈完也后悔了，你别生气啊，其实那半拉腿我给撂下了。
1: 太君气得浑身哆嗦，奴才，你敢捆杨红，劈死潘豹，给爹娘惹祸，要你何用？说完一点手，叫七郎往前跪。贤弟，你算把我给扔里头了。不过人堂会为谁呀？为老杨家，为救老七呀，不然老七命没了。
0: 畜生，任堂会呢？他取东西上登英楼了，说一会儿就回来。
1: 好，杨红啊，快派两个家人带200两银子到登英楼找任堂会，叫他速离京城，躲开这是非之地。
0: 是。
1: 杨红把人打发走了，又回到厅房，老令公叫五郎拿绳子把七郎捆上，又叫大郎捆上了六郎。
0: 杨红啊，备马。
2: 哦，老主人呐，奴才多嘴。您绑上七少爷六少爷要干什么呢？
1: 我要绑子上金殿请罪。
2: 哎呦，使不得呀，如果把两个少爷都绑到八宝金殿，那都活不了了，尤其是六少爷冤呐，不是他干的事儿，怎么能叫他顶名呢？哎，老主人不能那么干呐。
1: 令公眼中含泪，杨红，你心疼孩子，我就不心疼了，这是我的亲儿子，但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我儿杀了三国舅潘豹，理应抵命。六郎虽然屈，替任炳担罪。任炳抱六郎是为啥？为救咱的。

0: 能叫人打醉吗？再说就是把人饼交出来，潘仁美也不会信的，只能让六郎担着。杨景啊，你看如何呢？
1: 老爹爹，理应如此。到今天我就说我救的七郎。
0: 嗯，这就对了。七郎不干了。
1: 爹，我没罪。
0: 太君说你这个畜生杀了人还没罪。
1: 娘啊，那不对呀，潘豹杀的比我还多呢，在擂台上他打死四个，他早就该死。
0: 太君一听啊，儿子真占理儿，你别看傻小子说的是地方。老令公什么话也没说，往外就走。一回头，夫人，我走后把杨府大门关闭，谁也不用关，也不许上殿。天大的祸我们爷三个担着，令公多要保重。哎，别说了，老令公绑子上殿。往外一走的时候，杨五郎在七郎的耳边嘀咕了几句，谁也没注意。就这么，老令公领着杨红来到午门以外，令公领着两个儿子奔八宝金殿。到了金殿之上，老令公把帽子摘起来，跪倒丹池，万岁在上，老臣请罪。法还是好的，论理呢应从轻处理。宋太宗传旨叫六郎七郎上殿，一问六郎，六郎把人饼办的事都揽到自己身上，认可不往。又问七郎，七郎一点都不在乎，两个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往两边看，他觉得金殿上什么都新鲜，第一次上殿。皇上一看是个黑小子，粗眉环眼，暗目放光，腮帮子鼓鼓着，别看个儿大，看脸上还有孩子气。
2: 你姓字名谁？
1: 杨延嗣。
2: 多大了？
1: 17了。
2: 是你批的潘豹？
1: 对呀。
2: 你知道不知道孤王出旨，各府大臣之后不许打擂？
1: 不知道啊。
2: 不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吗？你批死潘豹就应该抵偿罪命。
1: 哟，老黄头还得抵偿啊？
2: 是啊。那不对呀，潘豹在擂台上当场的打死四条人命，怎么不叫他抵偿呢？
1: 啊，他这个他是奉旨打擂，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在擂台上打死不算，乃为误伤。
2: 哦，老黄头，那我也不是在家挤的潘豹啊，也是在擂台上，不也是误伤吗？我怎么就得抵偿罪命呢？
1: 我知道了，我五哥刚才跟我说了，潘豹是你亲戚，你向着他，对不对呀？
2: 一句话，太宗当时臊得满面通红，恼羞成怒。哎呀，金华武士将七郎推到下边，开刀问斩。
0: 杨六郎一看弟弟被杀，心如刀绞，暗想七弟是老疙瘩，又缺心眼儿，爹娘最疼，真要是被杀，爹娘就得疼死啊。
2: 不行，我得给兄弟减点罪，哪怕是我替他死了。
0: 想到这儿，往前跪爬半步，万岁，七郎劈死三国舅，实是我之过，是我叫他去的，念他年幼无知，望万岁宽恕，臣愿替他领罪。
2: 皇上还没等说怎么办呢，潘仁美大哭，哎呀万岁，杨六郎更为可恨，身为国家命官，知法犯法，劈死我儿是他的主意，又救走了七郎，杀死军兵，望万岁明断。
0: 赵光义一听啊，对，出主意的跟凶手一律同罪。
2: 都，杨六郎，你身为骏马，不思报国，反而害潘太师之子，对不起，杀。
0: 两旁边武士过来，马金头、龙二被双反口、单反口绑得紧噔噔，然后推推

0: 下了八宝金殿。老令狐一听杀两个儿子，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好像万丈高楼十角，扬子江心，断缆风舟。哎呀，万岁呀，真杀我俩儿子。七郎皮死潘豹不假，但是他没有死罪呀。那潘豹打死四个人都没敌偿对命，我儿皮死潘豹一个就得对命不成了？尤其那六郎冤呐，这件事情我六郎一点都不知，也给杀了啊。看来伴君如伴虎，虎要发威，人怎逃？我满以为我绑死上殿前来请罪，万岁看我家恩德，从宽处置。想我家顶斗木，披铠甲，穿铁鞋，踏寒冰，冷枪热斗皮，为大宋朝保江山保社稷。闹了最后，我两个儿子还死在了你的手。不是我八小肠，大宋的江山千金，我杨家可担八百。没想到我儿子惹了这么点祸，你把两个都给我杀了。儿子一死，我活着有什么意思？我怎么见太君我那老伴儿去啊？哎，我也跟儿子一块儿去吧。想到这儿跪倒磕头，哎，万岁呀，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六郎七郎闯下这么大的祸，实是我杨继业之罪，臣愿伏法，请赏给微臣一条忠孝带，和我儿一路而行。皇上一听就生气了啊，杨继业呀，杀你儿子你心疼了是不是？用情死来吓唬我，那么潘豹死了，老太师多心疼啊，西宫赛花美人差点没哭死啊，我都崩心呐。你呀吓不住我，你请死的不是我要杀。再说我有言在先，十大王爷之后如果打擂犯灭门之罪，我免去你杨家居家满门被杀就够便宜的了。好，赏他一条忠孝带。皇上也是赌气，内使端了一个金漆的盘子，盘子里放着一条忠孝带，把盘子送到令公面前。杨继业把忠孝带拿起来搭在脖子上。万岁，老臣给你磕头了，来世再见吧。说完转身就走。潘仁美一看可乐坏了，好啊，把杨继业爷三个都捆上了，要是把他们三个都宰了，天伯杨府非翻天了不可。老杨家准反呢，往外一拉，他们一离朝，大宋朝的江山就归我管了。嘿嘿，我一个儿子混他们三条命，也值得。得快点杀，免得夜长梦多。万岁，臣愿做监斩官，监杀杨家父子，了解皮子之恨，往圣上体贴恩准。好，孤王准恩，谢烛龙恩。潘仁美站起身形，手捧圣旨，撩袍端带，刚要走，忽然有人高喊：阿阳万岁，且慢，臣有本奏。潘仁美站起身形，手捧圣旨，撩袍端带，刚要走，忽然有人高喊：阿阳万岁，且慢，臣有本奏。潘仁美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丞相王袍王彦龄，这叫忠臣爱忠臣啊。皇上一杀七郎，王袍本来着急，但是没法保，因为有人命案， 你等杨令公请忠孝带也被杀，王袍可憋不住了。我是朝中的丞相，我不保本，谁来救人呢？所以趁着潘仁美没下殿，高喊一声，潘仁美止住了脚步，因为有保本呢，就不许杀。皇上压着火，心里也明白王彦霖说话为什么。王爱卿有何本奏？
1: 哎呀，陛下，老臣给令公求情了，
0: 想那杨七郎彼此攀报，他要杀了倒是有心可原，可是令公杨继业和杨六郎那是朝中的名将，万万的杀不得呀。而且现在北国打来战表，就要开兵见仗，正是用人之际，万万的杀不得，请万岁三思。王爱卿免礼平身，寡人并非要斩他父子三人，只是讲杨七郎杨六郎杀死与三国舅敌长对命，怎奈老令公他自请忠孝带有意尽忠啊，因为他也知道这次杨七郎登台打擂犯的是灭门之罪，他一个人逃死免去全家被斩，这倒是个便宜，姑念他杨家辈辈忠良，饶恕全家，只斩他父子三人，也就算对得起杨家将。爱卿闪在一旁，不可保本。
1: 哎呀，万岁，臣还有话说，杨门父子时时不能斩首，
0: 怎么你还要替杨家说话？万岁，可曾记得太祖在世之时，他与杨家有君臣之约，当初金锤换玉带，许给杨家挂爵之封，先修天波府，后八杆枪，征杀四野，纵横大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名驰中原，威震偏邦。宋朝的江山若有千斤重，杨家可分担分量有八百呀。这样的忠良自古稀少有几人，而今有了微末的罪过就要斩首，万岁呀，可对得起奠基开国的太祖皇帝吗？对得起功高盖世杨门挂爵的将军吗？万岁呀，老臣之言你要再思啊再想。太宗刚要说话，王袍跪爬半步，万岁，如果真杀了杨家将，外边人得怎么说呢？一定说万岁龙目无恩，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过河拆桥无情无义，使在朝的文武群臣心灰意冷。倘若是偏邦外国闻得杨家将已没了，又得反你大宋的江山，兴师犯境，也许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到那阵儿何人退敌，何人保国，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就要付于流水，真到那阵儿，您可就成了败国之君，我等是亡国之臣，黎民百姓定遭涂炭，不堪设想，岂不悔之晚矣。万岁，可能微臣有点严重了，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以微臣之言还是放了杨家将为是。 王彦霖这话说得够狠的，太宗挂不住了，有心发怒，真怕惹起群臣都反对，强压怒火。王丞相，功是功，过是过，不能功过混为一谈，正因为老杨家有功，孤王才封杨继业为令公，世袭之家，连佘赛花都封为侯爵，与他修府可以说是皇恩浩荡，难道说他有功再有罪就不许罚吗？如果赏罚不明，孤王怎理朝纲？爱卿不要管了，闪在一旁。
1: 啊，万岁，你不准本吗？
0: 定斩不饶。
1: 万岁，还是看在老臣

0: 份上饶了吧。
1: 哼，不管是哪家大人，如要是再敢保本的话，也一律通罪。
0: 这王袍一看傻了，这怎么办呢？
1: 说不通。
0: 哎呀，不保了，不保人就完了。
1: 可是再保本，皇上说出去了，谁要再讲情啊，也是死罪。因为皇上那叫金口玉言，说一不二，吐个唾沫如同板上钉钉。王袍一想，怎么办呢？
0: 哎呀，喝出去了，人生在世不就是一个生死离别吗？
1: 我就是保杨家保不下来，我真就不活了。我何不讲古比今，说服天子？想到这儿，二次奏稳，万岁，容臣讲一辈古人，陛下你可爱听吗？本来太宗啊不爱听这说话，但是还没法拒绝，心的话叫你讲，讲不对了我也宰你。你要是讲好的，唐尧禹舜咱没说的，如果你敢把我比成夏桀殷纣，我就杀你。好，王爱卿，孤爱卿，你说吧。
0: 这叫爱卿啊，明明是咬着牙听的。王袍也不在意。
1: 哎，万岁呀，说起来这也离现在不太远的事儿。在登封县有一座嵩山，嵩山有一家住户，没有邻居，住着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此人叫张进忠，年方18岁，上无三兄，下无四弟，是个独生的孩子。堂前有6旬老母，此人代母最孝，每日靠深山砍柴来度时光。时逢冬月，这天天寒地冻，北风嗖嗖，天上有暗淡的薄云。张进忠肩扛着扁担，别着斧子，锄进深山。刚刚走进山口，突然狂风大作，呜的一声，在眼前窜出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张牙舞爪，奔着张进忠就扑来了。张进忠把眼睛一闭，心说：“我活不了。”左右摇晃，那意思很疼痛。张进忠仔细看，才看见老虎嘴里有一个人头，只露着头发，头发上横憋着亮晶晶的一根金簪，看样子是老妖头。张进忠一想，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我把东西给他拽出来。想到这儿，他放下了扁担，挽着袖子，伸右手抓住这个女人的头发，然后抠住金簪，使劲的身子往后一坐，老虎也一坐坡，果然把老虎嘴里的人头取下来了。张进忠不忍看这女人的脸面，金簪撸下来，然后擦了擦，带在了身边。因为这个东西之前，行了，我有这个东西就不用打柴了。哪知道这个老虎抖身来到张进忠的近前，这可把张进忠吓坏了，心说完了，老虎准要吃我。再看老虎在地上一动不动，虎眼一眨不眨的瞅着张进忠。张进忠忙问，你是不是想要吃我呀？老虎摇摇头，那么你就该走了。老虎又摇摇头。张进忠纳闷了，那么你不走又不吃我，这是干什么呢？就看老虎把前爪起来，拜了又拜。哦，张进忠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不是感谢我救了你的命，要磕头结拜做干兄弟呢？老虎不但是点头，身子一跳多高，俗话说龙腾虎跃，真不假呀，真是耍花撂蹶子，左跳右转。好吧，即使你乐意的话，怎么办？你是哥哥，我比你小，我就是兄弟了。

老虎乐的又围着张进忠转了仨圈，然后用爪挠了挠张进忠的脚。张进忠挺高兴，又摸了摸老虎的脊背，老虎是一动不动，好像驯服的家畜一样。然后告诉兄弟，你走吧，我要回家看望老娘去了，金簪可就归我了。老虎点了点头，随后进山了。张进忠回家之后，将此事告诉了母亲。老太太又惊又喜，惊的是儿子遇见猛兽没遭危害，喜之喜得到金簪，这金簪价值连城，又叹了口气，嗨，这是有钱人家的女人死在

家，张家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这一年冬季，猛然半夜猛虎敲门，张进忠开门一看，哟，老虎大哥，你冷了吧？进屋暖和暖和。老虎进屋了，老太太见老虎到屋里，开始有点惧怕，后来一眼见，老人也就放心了。本来老虎已经饿到三天没寻着食了，饿得前腔贴后腔，实在没招了，来找兄弟来了。他的意思，你给我弄点吃的，饱了我再走。怎奈张进忠不知道，娘俩躺在炕上睡着了。老虎真饿极了，实在忍受不了，当的一口把老太太吃了。可是他又怕张进忠醒来问他，对不起呀，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张进忠也给吃了。万岁，你说这虎的心肠多狠呐，这是无情无义。哎，这样的孝子落在了虎口之手。万岁，你说这件事儿是怨老虎啊，还是怨张进忠呢？他这个嘛，怨只怨老虎，不对，怨那张进忠，我有眼力，不识真假。招啊，万岁呀、啊！那么杨家和潘家之事，本来杨家忠心耿耿，可是你偏偏不信那潘仁美心怀歹意，你偏偏要向着他。你和这老虎有什么不同？你和那四足踏地、鸡背朝天、横骨不化、吃人的野兽有啥不同？丫头，胆大的王袍，你敢骂孤王？将孤王比成野兽，来呀，把他给我捆上，推出去杀杀杀杀！可把赵光义气坏了，浑身哆嗦呀。有人过来打掉王袍的乌纱，随后马肩头拢二被捆上，往外就推。王袍是一边走一边骂，我把你个昏君，有眼无珠，不识忠良，保你何用？倒不如一死啊！呸！王彦霖被推出去了，文武官员都吓傻了。最后赵光义把上方天子剑挂出去了，谁要保本就杀谁。潘仁美高兴，又领到旨意，除了奸杀杨令公三人，又杀王袍王彦霖，把旨意拿着来到外边监斩棚着，将圣旨悬挂正当中，然后他做好了，吩咐一声，来呀，火公子，响炮。就听着咕打，头绳追魂炮响了，杨令公爷儿三个被绑在庄阙之上，心中难过呀。就在这阵儿，王丞相也给绑出来了，令守法场的军兵花往两旁一闪，从外边走进一位老家人，叫太君祭奠法场，把三个人成列起来。老杨红听错了，他把祭典听成极反极反。对呀，哭有什么用，救不了人，令公叫我回去送信儿，极反极反。对，我得赶紧回去送信儿，我们老杨家卖命给他挣些锦绣花衣，最后要杀，这还了得，赶紧揭发场。想到这儿他不哭了，哭有什么用啊，救人要紧呐、啊！他连忙往外就跑，一边跑还一边说呢，令公啊，你等着啊，我一会儿就回来，慢点走，小心摔着，我知道。再看杨红跟头把式的奔天伯杨府啊，生怕把信儿送晚了人头落地。等他来到杨府的门前，把他累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嘘嘘带喘，有心跑到里边挨屋送信儿，那不晚了吗？再巨将那得什么时候啊，干脆我呀打鼓撞钟吧。杨府的钟鼓可不行随便敲，一会儿不救不了人吗？所以他连打鼓带撞钟，耳轮中就听着咚。

0: 洋服乱套了，无论男女老少，顶盔挂甲，罩不出带系甲蓝裙的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慌慌忙忙告奔铁瓦阴暗殿。连老太君都懵了，不知道谁打鼓撞钟啊，赶紧换好满身的戎装，升坐阴暗殿。再看来了大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八郎，又来了大郎之妻张金定，二郎之妻李翠萍，三郎之妻花谢玉，四郎之妻云翠英，五郎之妻罗氏女，六郎之妻柴俊平，左有八姐，右有九妹，烧火的丫鬟杨采风。太君忙问，什么人打鼓撞钟？再看老杨红慌慌张张跑到里边跪倒磕头，老太君呐、皇上龙目无恩，把令公父子三人绑在法场，要开刀问斩。老令公叫我送信儿，急反急反啊啊！太君一听这话，苍眉倒竖，老目圆睁，好啊，他敢杀令公！来呀、打开宝库，取出兵刃，随老身救人，劫法场。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说过，老管家杨红回到吴宁楼天伯杨府，错传了杨继业的话，把祭典祭典说成急反急反，又打鼓又撞钟，聚齐了杨家将。再看少林宫少夫人佘太君披挂整齐，佘太君也火了，告诉准备兵刃去劫法场。佘太君这老太太了不得呀，年轻的时候胯下马掌中刀，万夫不挡之勇，有勇有谋，论武术是在杨继业之上，不在杨继业之下。两口子出征啊，佘太君的元帅，老令公的先锋，令公呢得听太君的。刚才听杨红说丈夫和儿子连王丞相都被杀，可就火了，刚往外走，老太君又止住了脚步。不行，老令公是不是真叫我们造反呢？我还真得问问。杨红，
2: 哦，太君，
0: 令公是怎么说的？
2: 他告诉我，叫我回府告诉您，说急反急反。
0: 你听准了吗？一点儿也没错，就是这么说的。
2: 哦，太君一想，也可能为了去到法场抢法场，杀官兵把人救出来，杀个痛快呢。
0: 一听说不让去啊，把嘴都撅起来了。可有一样，太君说话了，谁也不敢违背，只可眼巴巴的瞧着老太君领着几位少令公和杨红直奔法场。一边走啊，杨红啊还推呢，太君呐、可快着点啊，走晚了就来不及了，可快点。老身知道了，快点走。离着法场不太远了，就看护法场的兵丁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耳轮中就听着咕噜噜噜当当两声追魂炮响，三声炮响，人头落地呀、这几个少林公啊眼珠子都红了，这可了得了。尤其杨五郎大枪一摆，哇呀的暴叫，军兵二郎闪开了，往里要冲啊，剑上一练，不过把兵刃要放在法场的外边，然后采取进来。
3: 是，
0: 军兵把话传出去，老太君告诉儿子们把兵刃都放下，马匹兵刃放在一块儿，叫杨红看着，然后领着儿子来到里边。吴宁侯佘太君到法场冷看，心如刀杀一样，见丈夫六儿青儿法柳子耷拉着，被绑在庄爵之上，低着头紧闭双睛，身后站着刽子手，怀抱鬼头大刀，就等三声炮响，人头落地。抬头再瞧，王老丞相也是闭目等死。这就是保国患的呀，王丞相啊，你受我们杨家牵连了。王袍王彦霖睁眼睛瞧了瞧，老太君呐、别说这话，忠臣爱忠臣，英雄爱良将，我陪杨家死我高兴，快见见令公吧。哎，老太君又来看看金刀令公杨继业。令公，令公

0: 老令公闻听喊声，把头领子啪的一甩，睁虎目仔细的观瞧，怎错了？他临死的人我别惹他生气。佘太君多聪明啊，马上顺着话就过来了。
1: 令公啊，我把信儿送到了，都来了，这回咱就回家了。
0: 他还当好事呢。
1: 杨红，
0: 嗯，可是千波杨府的有功之臣呐、啊，八岁就跟杨继业在一块儿待，八岁上就给杨继业当书童啊，伺候杨继业念书练武铺床捂被，长大了给杨令公牵马坠镫冲锋陷阵，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后来老杨家归降到大宋，住在京城天波杨府，杨红又随到京城，功劳太大了，对老杨家花费这番心血啊，老令公佘太君都知道，如今上了年纪，腿脚不便，腰也弯了，可有一样啊，在杨府享受很高的地位，官称老管家杨红。不用说是家奴院工啊，就是那些少爷小姐都拿他当老人看，都得尊敬一句老哥哥。武林侯佘太君和杨继昂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呢？我再问你，七郎杀人为什么要杀我的六儿子呢？
2: 夫人，六儿是替人堂会死，
0: 我是自己挺着忠孝带乐意死。
2: 哦，怎么老令公什么事儿叫你这么伤心，你自己愿意死呢？
0: 哎呀夫人呐、啊，你比我明白，咱的两个儿子眼看就保不住性命，我能眼看着孩子死吗？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故此口眼一闭，万事皆休。太君，你带着儿女离开法场，等我们死了之后，把尸首给我们承认起来，送到山西池州火塘寨，你领着儿女也要辞官不做，苦守田园，别忘了伴君如伴虎啊。
2: 哦，令公，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想口眼一闭，什么都不管了，把这套家里的事都撂在我的身上，那么我怎么能看着你们父子三人尸首两断呢？你不忍看着孩子走，我就忍心得看着你们都走吗？既然龙母无恩，不管我们杨家多大功劳，他无情无义，那就休怪我们杨家不忠了。干脆我与你结党，咱们反出京城，把人马拉回河东，也就完了。夫人，这可万万的使不得，我杨家是忠良啊，既保了老赵家，从此心不能变，千万不能反。哎呀令公啊，有道明君我们保，无道昏君保的什么？我杨家为大宋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饮刀头血，睡过马鞍心，难道就换来最后杀头而死吗？虽然我儿打死潘豹，可潘豹打死四条人命就没罪吗？夫人，咱们不能看当今天子，要看老主赵匡胤对我杨家的恩德。
0: 这夫人呐、啊，别忘了老主铜锤换玉带收我杨家，先救天波杨府，后收我一家老少，当初之约不能忘啊。唉，太君听这话把头低下了，老令公看看孩子，大概你们都不记得吧，想当初老主赵匡胤在世，马上皇帝有道明君，一条盘龙棍勇冠三军，东挡西杀，平灭各个藩邦，自立为王。那阵儿他还年轻啊，我父亲火山王杨衮保的是河东北汉王刘贵，老主赵匡胤去平灭河东北汉王刘贵，我父亲杨衮出马临敌，两个人交战，只打得难分难解，难离难散，到最后我父记起走信铜锤要打死老主赵匡胤，老主一看不好，刚想要躲，没想到两人下战马互卸

0: 手下留情之恩。老主爷问，我既保了河东北汉王，就不能保赵家，保了赵家，我怎对得起河东的刘贵呀？老主爷再三相劝，苦苦哀告，我父最后没法，说这么办，我不能保你，但是我绝不反对大宋。我回去可以和北汉王刘贵说，大宋和北汉两国和好，别看我不保你，等我儿子杨继业长大了，叫他既保河东又保大宋，你看如何呀？老主爷赵匡胤大喜，当时高兴，但是他怕将来我父说话不算话，就问我父空口无凭，将来我以什么来收你的儿子，保我赵氏的江山呢？我父亲没法，那么办，就拿我这铜锤吧，将走线铜锤赠与赵匡胤。赵匡胤又怕对不起我父，反把玉带解下来赠与我的父亲，就为铜锤换玉带。后来赵匡胤登基坐殿，宋王天子三下河东，疆场之上和我交锋。那老主，我既保河东又保大宋，愿你们永结盟好。最后老主先到京城给我们修下天伯阳府，然后才接我一家老少归到京都入朝，封我为世袭的爵位金刀令公，封你为吴宁侯一品诰命夫人。老主爷这样的看中我一家，我们怎么能够忘恩负义，最后落个叛臣贼子呢？怎么能够落一个必然民变中间？好吧，既然如此，就成全令公尽忠吧。孩子们跟我走。五郎急了，冤枉，不能走，等于救人。父母之命不可违抗。哎，来的时候气势汹汹倒挺行啊，这回好，嘿嘿，回去了。今天特别巧，胡王爷、郑王爷、高王爷、八王千岁都没在金殿，所以潘仁美才得逞了。就在这阵，就听有人喊，哎，祭典法场的快出去吧，到时辰啦。潘仁美吩咐，来啊，点地三声追魂炮。有人拿着信箱赶紧的去点追魂炮，如果一杵上，刀的一响，人头就算落地。这当兵的拿着信箱往上杵，差一韭菜叶的时候，忽然有人高喊，要带刀下留人，八王千岁到。哎呦我的妈呀，把点炮的吓一跳，赶紧把这火扔到地下，撵吧撵吧醉。潘仁美吓得就觉得金莲沟冒凉气儿了。哎呀，这赵德芳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这个时辰到了呢？这可又不好办，有了赵德芳穷搅和，这人就不好杀呀。哎呀呀呀，他亡命金剑厉害，不能揍我呀，我躲。哎，我这么大的太师，上边有圣旨，哼，谅他不敢。准兵，八王是怎么来的，在什么地方？八王爷奔法场了。嗯，如果他要放人，你要给我送信。
1: 是。
0: 八王怎么来的呢？赵德芳有病了，没上朝，等头声追魂炮一响，赵德芳听见了，因为南庆宫离这不太远呢，现身问太监陈琳，朝廷又要杀哪家大人呢？想追魂炮呢？陈琳说不知道，你快派个人去打听打听。陈琳派出人打听回来报信，说杀杨家父子。八王一听啊，病也没了，腾就起来了。怎么要杀杨家将？杨家将犯什么罪了？听说是杨七郎劈了潘仁美的三儿子，六郎和杨继业都被杀。八王一听就火了，那六郎是他的御妹丈，这是一。再一个，老杨家多大的功劳，无故要杀呀？来呀，赶紧的准备拘撵。八王千岁换好了官服，坐着拘撵直奔五朝门，离远就瞧见了，

0: 五朝门外围着御林兵，里三层外三层的追魂炮，第二声都响过了，眼看响第三声的时候，他来了。八王先喊一声刀下留人，免得那边下手，这是规矩，只要有人保本就不许杀，追魂炮从响。军兵一瞧是八仙王啊，自动的躲条道，赶紧施礼。八王觉之上杨吉业、杨六郎、杨七郎、王袍、王彦霖。哎呀，领公，玉妹让，你们是犯什么罪了？为何被缚法场？杨六郎也没吱声，老令公也没打茬，七郎喊上了：嘿，你还问呢？老皇上龙目无恩，用不着我们老杨家了，向着他老丈人潘仁美要杀我们。令公把眼一瞪：奴才不许胡说。哼，不让说拉倒呗。七郎不言语。八王一问令公，令公就把打擂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我杨家该死，可是王丞相为保本被杀，太屈了，望千岁救救王丞相。八王问王袍，王袍是一言不发，诉求一死，劲儿上了。八王说：陈琳呐，你给我看着点啊，没我的旨意谁也不许杀人，我到金殿去保本。岂有此理，快把杨家父子放了。这老臣不敢。怎么，难道你个端太师的架子喽，来到了金阙之下跪倒磕头？哎呀，万岁救命，万岁呀、啊、老臣冤枉。天子赵光义一看老丈人吓得这样，忙问：你这是怎么的了？哎呀，万岁，方才万岁叫微臣做监斩官，奸杀杨令公父子三人，哪知道来了八王天罪，愣说微臣害杨家将，我儿死在七郎之手，反说我害杨家人，太冤枉了。八王爷扯了圣旨，举典我打死微臣，不叫微臣腿快，早死在八王之手，望万岁做主。赵光一听这话，火腾就上来了。赵德芳啊，赵德芳，这还了得了，敢打我的老丈人，扯了我的圣旨，这不是造反吗？就在这阵，八王爷上来了，把亡命金简举得高高的，那意思连他都想揍。他这心有点害怕了。皇侄啊，你这是跟谁生气呀？哼，我恨的是潘仁美。哦，哎呀呀，皇侄，你何必和他置气呢？他老耳无用，胡了八都的，看在孤王的份上，算了吧。嗯，赵德芳啊，这心呢还平静点儿，消点气儿。哦，看来这我这个皇叔没像他老丈人，这好办。德芳啊，你到这有事吗？
1: 万岁，小王在府里养病，听着外边响追魂炮。我一打听说是要杀杨家将，这还了得，老杨家是功臣挂爵的将军，万岁看在小王的面上，将杨家饶了吧。哦，你是替杨家求情，对也不对？嗯，对。
0: 哎，皇侄啊，我也不忍心杀老杨家人呐、啊、难道我不知道我们大宋朝的江山杨家给担了一半吗？可有样啊，杨七郎皮子攀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如果把他要放了，这国法岂不就是乱了吗？那我再问你，老令公和我的玉妹丈杨六郎有什么罪呢？
1: 哦，令公他只被突死，是他自己临死，不是孤王叫他死，六郎犯了死罪，如果说皇侄你给求情，看在他是骏马，看在皇侄你的份上，可以饶住。你可以问问令公，放他放杨六郎，七郎得杀，可以不可以？
0: 好，我问问。就这么，八方千岁到了法场，问老令公，放两个杀一个行不行？老令公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告诉了，要杀你们都杀，要放都放。我呢还不是以死来吓唬人，因为我的亲儿子没犯死罪，万岁不能宽恕，那么他死我也跟着死，我乐意和我俩儿子一块死。八王说

0: 咱们潘豹死了，叫七郎贼长对命还不对呢？我不明白这个套头在哪呀？老令公说了，那潘豹在擂台劈死四个呢，四条人命在身，我儿把他整死，为死者报仇了，一个换四个，有什么不可呢？所以我求万岁，要放都放，要杀都杀。如果你保不下来，王家千岁，我谢谢你了。八王一听这可糟了，这边还劲上了，愿意死，怎么办呢？不行，还得到金殿找皇上去。就这么，他又来到八宝金殿。万岁，刚才我跟令公说了，令公不乐意，叫你都赦，王丞相更没罪。万岁，那你就都放了吧。赵太宗心的话，王袍保本，叫我推出去杀，你又来了，拿着剪吓唬我，要把我的太师撵得滋滋滋跑，哦，我就得答应啊，我担不饶，我看你能怎么的。德芳，杨七郎不能饶，如果令公和六郎也愿意陪死，那就一起杀。万岁，你还是放了为妙，不能说。哎呀呀呀，难道说小王保本也不行吗？哼，德芳，你不要得寸进尺。什么？皇叔，我得寸进尺？爷俩相声正吵呢，殿头官启奏，禀我主得知，汝南王郑印、铁鞭王胡延赞、老驸马高怀美、东平王高回亮、开国王曹彬到。好，叫他们随时上殿。
1: 是。
0: 皇上心的话，哦，今天都来了，
2: 都为老杨这事儿呗。
0: 好，叫他们都上来。就看汝南王郑印，你别看年龄不大呀，才十七八岁，怀抱着大王钢鞭，气呼呼的到金殿。郑王爷是谁呀？是赵匡胤磕头的三弟，郑恩、郑子明之后，那叫三千岁之后啊。想当初赵匡胤打天下的时候啊，是老哥仨，一个是柴王，二一个赵匡胤，三一个是郑恩、郑子明。人老哥仨呀、啊，效法桃园三结义，是吧？商量过说，咱们三家打天下，将来这么办？咱们呢不复传子家天下，咱们三家轮班而坐。那么就说赵匡胤坐完江山，应该给老三郑子明。没成，装酒醉，桃花宫醉斩三千岁郑子明，把郑子明给杀了。郑子明的老婆陶三春骂殿呐、啊，赵匡胤也觉得对不起老郑家，封郑子明之妻陶三春为养老公陶太君，封郑王之子郑印为汝南王，世袭的有打王的钢鞭，上管军，下管臣，代管三宫六院。这时候老驸马高怀德也到了，太宗明知故问，哎呀，各位亲家到金殿有何本奏？头一个铁鞭王胡延赞，
3: 万岁，我们来保杨家将来了。
0: 郑恩高喊，
3: 哎，皇上你放不放啊？快说快说，你快说。
0: 他把这打王鞭紧在上边晃悠，八王千岁一看这个乐呀，太好了，王命金钱也举得高高的。太宗真的害怕，心想谁给他们送的信都来了呢，都聚在这块呢，这是佘太君出的主意。佘老太君一看救不了老令公，怎么办呢？忙叫自己的儿子到各府送信儿，求大家保本呢。这些开国的功臣一听说杀杨家，全急了，急忙上马到午门金殿保本。太宗为难了，怎么办？有心放杨家，把宫拉满了，不好收口，这是一。二一个，对不起他的西宫娘娘潘美人，对不起老太师潘仁美。有心不放，又是八王的亡命锏，又是打王鞭在这晃荡，包括胡延赞，又是开国王曹彬在这攥着拳头，能饶了我吗？可是我也不能叫他们都吓住我，要吓住我叫什么皇上？哦，皇上倒怕王爷。这个太宗急得低头不语。

0: 旁边看出门道了。
1: 哦，现在十大王九家来保老杨家，看来杀是杀不了了。如果真要杀，八王就敢把这简给太宗脑袋割上。我何不做个枕人情，把老杨家赶出朝，永不听用呢？对，想到这儿，山呼万岁，阿家万岁，臣有本奏。太宗一看他老丈人呐，哎呦，可算拽到救命绳了。老亲家有何本奏？哎，万岁，刚才微臣思而过度，一时的糊涂，金殿动本要杀杨家父子三人。刚才听了八王千岁之言，这是顿开茅塞呀！杨家是功臣呐，想杨家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大宋朝江山有千金，杨家大恩八百，如果被杀，岂不是冷了群臣之心吗？再说人死了死了，扎了七郎，我儿也不能活，何必两败俱伤？臣也与杨家求情，放了杨家父子吧。太宗一听这话呀，从心里感激他的老丈人。哎呀，潘太师真通达人情，深明大义呀，给我解围了。如果潘仁美要是不吐口，我这个劲儿还没法松，原告都不告了，我扯什么呢？想到这儿，连忙点头。哎呀，难得太师如此大仁大义，哎，这是以国事为重。不过万岁，杀人也不能说就这么放呢，可讲杨家讲大博小，这就从轻处置。哦，所以太师，你看怎么处置杨家为合适呢？皇上的意思你乐意，我没说的，你看怎么办吧。万岁，把杨家讲大博小，贬出京城，永不听用。还有绑杨继业之时，佘太君领他其他几个儿子到法场，他们是抢法场来了，因为老夫看守森严，他们没敢动手。如果杨继业出京，他这几个儿子非闹不可，那还了得，不如一起贬出朝外。念其太君若旦的年纪，宽恕他。万岁，你意如何呀？对，那么发配哪里合适呢？他这个潘仁美想啊，离京城越远越好，老不叫他们回来才好呢。万岁，可把他们发配到雄州。恭王准本。潘仁美真损呐，把杨家男妓全赶出去，剩下女将啊。潘仁美心的话，这就去了我眼中钉肉中刺。别忙，起儿子的事儿先撂得着，事有事在，俩山碰不到一块儿，俩人没有碰不到一起的，遇着机会我把你们老杨家刀刀斩尽，认认诛绝。现在我还落了个好人。这阵皇上派人给杨继业父子三人松绑，老令公跪倒磕头，谢万岁不斩之恩。太宗把眼睛一瞪，非是孤王不斩，乃是潘太师和各个王爷与你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免去令公之职，充军发配雄州为知州，没有旨意招选，永不许回京，可带你的七郎八虎明日离京。万岁，我和六郎七郎有罪，为何连累了那几个孩子？哼，令公，你以为孤王不知道呢？佘太君领着儿子要抢法场，没得手，所以和你一律同罪。朕万岁，他们是祭奠法场来了。潘仁美一阵的奸笑，令公不要巧言遮辩了，祭奠法场为什么顶盔挂甲带兵刃呢？一句话问住了老令公心的话。杨红啊，都是你错传了一句话，把那几个儿子都给搭理了。可是又一想，狼要吃人，还找不着借口吗？抓词儿呗。行啊，免去死罪就可以。杨令公

0: 谢恩之毕，又冲文武官员一躬到地，什么话没说，转身下殿。八王千岁差点掉泪呀、啊！令公变成知州，撵出京城了、啊，有心在东本吧？不行，不管怎么地，七郎有人命案，向情向不了礼，保住他们的命，等过三过五，我皇叔高兴的时候，我在东本把老杨家招回来。如果能有立功的机会呢，在官服原职，边民百姓正遭涂炭，万岁火速发兵。孤王知道了。
1: 是。
0: 皇上一听就吓坏了，这也太快了，一个月前打的战表，现在的关口都丢不少了。哎呀，潘爱卿，但不知你何日挂帅起兵呢？潘仁美一听也害怕了，北国来势凶猛，韩昌韩延寿他久有耳闻，我去能不能行啊？所以他想打退堂鼓，另外我得多要点将官。万岁，臣子潘豹有在，到前敌战韩昌不费吹灰之力，臣子一死，少名大将到前敌输赢两可呀。哎呀，爱卿，你得赶紧的想个办法为妙，你可在朝中多挑几名将官，你看谁合适呢？这万岁，如果要想能战败韩昌韩延寿，我保举十大王爷为先锋，如果十大王爷出马临敌，此番必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好，孤王准本。潘仁美没安好心，十大王爷娶了老杨家还有九家，老的老小的小，有几个能打的，这是一。再一个，心的话，高怀德高怀亮，你还是曹彬呢、啊、你们这些人当初不是保着老杨家了吗？这回好，我叫你们在前边去卖命去，打赢了功劳是我的，我是元帅，打输了你们死在前敌，这些老将死一个了一个，太好了。八王千岁一想，十大王爷都跟着出征啊，老驸马高怀德那么大年岁了，那还了得了。得了，皇叔哎，别人都出去受鞍马劳苦，你别在宫中里待着了，干脆我把你骨头出去得了，免得你在皇宫待着没事，今天杀这个，明天宰那个，今天要有杨继业还有那几个孩子，还用十大王爷出战吗？老的老小的小啊，嗯，叫你也尝尝征杀的滋味。想到这儿，八王奏闻，皇叔，你老人家是马上皇帝，有道明君，何不御驾亲征呢？一来可以鼓舞军卒的士气，二来就北国看看中原皇帝英勇善能啊，你是真行啊，把我也鼓捣出去了。那好，我也不能叫你在南清宫里待着。皇侄，如果你能保孤王同去吗？孤王愿意御驾亲征。
2: 金毛狮王谢逊向张翠山两口子介绍当年他打死空剑大师的经过，只把张翠山这两口子听的是惊心动魄。他俩就想，十数年前光听说少林四大神僧第一位的空剑大师圆寂了，传说是病死的啊、哦，原来是大哥谢逊把他给打死的呀。谢逊说，因为空剑大师心地善良，他才中了我的毒计。我一想，我想杀他给我一家人报仇，势比登天，那么想胜过我的师父，我就得搞明白屠龙刀的秘密。我这才将屠龙刀抢在手中，带着你们来到了冰火岛。可是十年间不分昼夜，我苦思冥想也弄不懂这屠龙刀究竟有什么秘密。那么没有搞清这秘密，我就胜不过我的师父。说的

0: 这儿，张翠山和殷素素就对视了一眼，两个人同时问：“大哥，你的师傅就是混元霹雳手程坤？”“
1: 不错，正是此恶贼。”
0: 张翠山和殷素素他们知道，这十几年来江湖上发生了很多大案，许多名门大派的剑侠都被人杀了，作案现场都留下混元霹雳手程坤的名字。现在听谢逊一介绍，他们才恍然大悟，这谢逊为了逼他师父露面，才四处作案留他师父性命。他们就想，他那个师父是固然可恶，可是大哥做事也未免偏激呀，尤其是他用七伤拳打死了空剑大师，此事是难以宽恕。他们两个人心里这么想，可嘴上却不能指责谢逊呢。谢逊叹了口气：“为什么我不随你们回中原去呢？就是因为我的仇家态度。我跟着你们一起回中原，得有多少人来找我报仇？你们一定会回护我，站在我的一边，那么你们就要跟我一起被万人唾骂，甚至被我的仇人把你们害了。”说着话，他一挥身把无忌的孩童抱起来：“乖孩子，你听义父的话，我不能随着你和你父母回中原去。义父年纪大了，眼睛又瞎，我在这个冰火岛住着挺舒服。我在这儿要研究屠龙刀的秘密，我研究明白了我才能回中原，研究不明白我不能回去。你们走吧。”说罢，他内心还放不下，再次嘱咐孩子：“乖孩子，你一定记住义父的话，你回到中原之后，只有你父母是你最亲最近疼爱你的人，江湖险恶，你可不能相信别人的话呀。”啊，他说这话的时候是浑身发抖，因为他想到了我的师父，那是我亲近人，可是最后是我师父把我一家十三口杀了，毁了我的一生啊。所以除了

0: 去，我就赶奔梁家寨，
1: 人外拦挡不让去，
0: 我就要碰死在楼台，
1: 人外无奈还应允。

要小姐快梳洗来，你就快打扮呐。

走来的快。

0: 问题，考尊婆母娘听明白，这要文银200两，你买点米来，买点柴，这还有文银300两啊，把我的两兄弟成连起来呀、啊。
1: 老马的抬轿花轿来娶祝英台呀，上轿
0: 上轿应我两件事，一件一件说明白，第一件头戴白来身穿孝，第二件两兄分钱递灵牌，老马家无奈采样远，哭

海角，看见了黑红二杯两边牌，黑的本是两扇板，红的本是祝英台，祝英台忙跪倒，瓢泼大雨降下来，一个霹雷一个翻山。

0: 红颜俏丽一枝花，有人嫉妒有人夸，流言蜚语我不怕，为爱情何惧把命搭。我潘金莲儿，这年方一十八，模样不算差，我降过那梅艳芳啊，赛过那麦当娜，唉，可就是小农家这命不好，婚嫁给武大，这就叫一朵鲜花牛粪上插，毁了青春好年华。
1: 那你为什么嫁了他？
0: 唉，这真是一言难尽啊。哎呦啊，家贫啊。

0: 我家的民族腔。好妈她养我呀，卖给张家破天房。我宁死不从老鬼张大户啊，他就比我嫁给那武大郎啊！哎呀，这武大他长得呀，实在是没人样啊！做豆腐卖烧饼，人凶祸也难啊！套王婆牵红绳，结识了西门庆，这小伙英俊潇洒，阔绰又大方。啊，这真是久旱的小苗风干露，干柴烈火点着了九煤炕啊！哎呀！武大他卖烧饼，整日街上逛，我约会西门庆，天天会鸳鸯。天天会鸳鸯啊！哎呀，约会时间已经到了，还没来呢，打个电话。亲爱的，在哪儿呢？什么什么？你车被别人借走了？哎呀，大哥呀，打车过来呗，5块钱儿。行行，快点啊，想你了。嗯，再见。
1: 在下西门庆，经王媒婆介绍认识了那潘金莲儿啊，这小娘子长得真漂亮。天天与我约会，天天与我缠绵。哎呀，缠绵来缠绵去呀，原来我1.86米大个，缠绵的就剩1.68米了。这说到就到，到了还得对暗号。土豆土豆，我是地瓜，秘密来到你家，快开门呐！
0: 别吵吵，这老猫不在家，耗子上房间，你给我进来吧。
1: 想我没？
0: 死鬼，想死我了。
1: 妈，
0: 看见你，我的心呐、心花怒放啊！呀！
1: 看见你，我的心呐、哎呀妈呀，是痒痒啊！
0: 你就是那小馋猫，闻腥你就上，呀！
1: 偷偷的把你这小仙人来尝，呀！
0: 爱你爱的心发
1: 烫，我爱你寝食难扛啊，
0: 但愿朝夕永相伴，
1: 你恩我爱能久长。

送我一个漂亮的媒婆娘啊，我对她百依百顺，无比疼爱，吃喝穿戴都比别人强啊。她要洗脚，我。

睡是他要睡觉，我的脱衣裳，大是小情趴不住啊，我就差点没管那叫亲娘啊，只要他天天都有笑模样，我再苦再累心里也敞亮。今天是情人节，鲜花买一束，

0: 家了。
1: 媳妇儿，开门呐！媳妇儿，
2: 啊，
1: 开门呐！
2: 大快快快！
1: 哎，
2: 你衣服快，我的，这是我擦。
0: 哎哎哎，那边壁柜儿，快快
1: 快点啊！
0: 哎，来了来了。
1: 干啥呢？
0: 来了来了！
2: 哎呀，我说这么早干啥耽误事
0: 儿？Hello，
1: Hello，
0: 老公啊，今天咋回来这么早呢？
1: 媳妇儿，
0: 啊，
1: 你猜今天啥日子？
0: 什么日子？
1: 情人节呀！
0: 啊，情人节！
1: 你猜我给你买啥了？
0: 嗯，香水。
1: 不是。
0: 洗面奶
1: 也不是，
0: 那是啥呀？
1: 你。

0: 了
1: 啊，
0: 你脸怎么红了？
1: 我脸呐，我是一看见你这花我就精神焕发。
0: 那脸咋又黄了？
1: 防冷涂的蜡。
0: 防冷涂的蜡、这不是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词儿吗？
1: 哎，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这两天肠炎犯了，我把肚子拉。
2: 历经艰险，九死一生，终于站在了献王墓前。献王墓层层秦砖汉瓦，紫铸金梁，极尽奢华，但终究这是一座给死人住的宫殿。为修这座宫殿，不知死了多少人。因而站在殿门前，三个人感到了阴冷和怨毒的气氛。胡八一抬腿踢开了殿门。
3: 那殿门只是关着，并没有锁，十分的沉重，连踹了三脚也只是被我踹开了一条细缝，连一个人都难进去，里边完全推开了。虽然是白天，阳光却也只能照到门口，宽广的宫殿的深处仍然是黑暗阴森，我们只好举起手电筒探着路。刚迈过殿门那道高大的红木的门槛儿，便见门后两侧耸立着十尊巨大的像，首先是两只威武的辟邪铜狮，都有一人多高。左边的是雄狮，他的爪下按着个金球，象征着统一宇宙的无上的权力。右边的那只爪下踩着一只幼狮，象征子孙绵延无穷。这只是雌狮。狮子所蹲伏的铜台刻着凤麟、骆驼、马各一对，铜兽后边呢则有武将、文臣、勋臣共计36尊。这个铜人的姿态和服饰都十分奇特，与其说是在朝中侍奉王道，不如说是在举行某种奇怪的仪式。大群的铜兽铜人如众星捧月一般拱卫着殿中那最深处的王座。胖子说：
4: 我说这宫殿怎么跟咱们参观过那十三陵那明楼完全不一样啊？

0: 十三陵这个宝顶金盖中，虽然也是宫殿的形式，可是没有这些古怪的铜人铜兽啊。我对庞德说，倒也没什么奇怪，反正都是追求视死如视生，朝代不同，所以形式有异，但是呢，它的宗旨是完全一样的。咱们到陕西岛，这个就是到陕西旅游的时候，是吧？不是也在翰林区见过满地的大瓦片吗？对不对？那都是倒塌的汉墓的地上宫殿遗留下来的呀。木梁经不住千年岁月的消磨，早就朽为空气了，而砖瓦呢，却一直保存到现在。所谓朝代不同，形制有异，那只不过是我自己说出来安慰自己的言语。至于这些静静的矗立在宫殿中的千年的铜像，他们到底有什么名堂，我还真是半点都摸不着门。不过我不希望把这种狐疑的心理转化为胖子跟雪莉杨的心理压力，但愿是我多虑了。雪莉杨见殿中的非凡的气象，也说这个滇国呀为西南一地，他的王墓呢已有了这般的排场了。那么相比之下呢，那些代表着中央集权的唐宗汉武之墓呢，其中的宝物都是以数以千吨为单位来计算的，更不知有多大的规模了。可惜啊，很早就被严重的破坏了，咱们现代人那是永远都没有机会见到了，只能是山池想象了。我对雪莉杨说，也不是所有的王墓都有这献王墓的气派啊，献王根本就没为他的后人打算，可能他毕生追求的那就是死后埋在这个龙晕里以便成仙。因为这凌云宫是古墓地宫的地上设施，并非安置棺椁的墓室，所以我们还算放松，并没有像进了玄宫那样的紧张。这个殿静得出奇，越是没什么动静就越显得阴森可怖。我手心里开始出汗了，这个地方少说也有2000年没有活人进来过了，但是却丝毫没有潮湿的煤气，所有的物体都蒙有一层厚厚的尘土，这些落灰也都是从殿中的砖瓦中来的，它没有半点外界的杂尘，他们覆盖着2000年前的历史啊。镶玉嵌金的王座，那就在会仙殿的最深处了。前边有个金水池阻隔，中间却没有白玉桥相连。这个水池子不窄，里面的水早已干枯了。从这里，隔着水池，用狼眼照过去，只能隐约看到王座上盘着一条红色的玉龙，看不清是否有献王的坐像。胖子说，是这和群臣离这么远啊，还他妈一个什么朝政啊，哼，走，咱们瞧瞧去。
1: 说着他扛起了支气哥打字机，当先跳下了一米多深的池子，
0: 我和雪莉杨也跟着他跳下了干涸的金水池。见池中有一只木船，造得如同荷叶的形状。原来以前要过这个水池啊，还必须要踏舟而行。看来这个献王倒也会玩一些花样啊。没等从金。

水池的另一端上去，我们就沉不住气了，拿着狼眼向对面乱照。我们看到王座上似乎没有人像，但是后边却非同寻常。三个人越看越奇，急不可待的爬上了对面，我心中变得忐忑起来。难道凭我胡某人料事如神的头脑，竟把天崩这件事情理解错了？从这儿看，天崩与坠机那应该是毫无关联的。那先王的尸体如今还在不在墓中呢？只见王座上盘着一条红色的玉龙，用狼眼一照，龙体中顿时流光溢彩，有滚滚的红光在涌动，里面竟然全是水银。不过这条空心的水银龙倒还不算奇怪呢，那真正吸引我们的是这条龙的前半截儿。这个龙一头扎进壁中，盘踞在王座上的那只是包括龙尾在内的一小部分龙身，龙尾与双爪搭在宝座的靠背之上，显得有几分慵懒。龙体前边的大半段都凹凸起伏的镶嵌在王座的后壁上，与殿壁上的彩绘融为了一体，使整幅的壁绘表现出了强烈的层次感。其构思之奇，工艺之精，那都已经至化境了。世人常说呀，神龙见首不见尾呀，而王座与墙壁上的这条龙却是见尾不见首，好像这条中空的水银玉龙它活了，正飞入壁画之中。与龙身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大型的壁画则描绘了献王成仙登天的景象，画中似云似海，香烟缭绕，那绵延的山峰与宫殿在云中是若隐若现，云雾山光，那都是充满了灵动之气。红色的玉龙向着云海中昂首而上，天空裂开了一条红色的缝隙，龙头的一半已穿入其中。龙身虽然是姿态各异，但是表情都非常的工，装满了尸体焚烧。那个情景怎么可能有凡人成仙的事情呢？我也赞同雪梁的话，我对他们两个人说，已经到了王母的宝顶，这就是地宫的墓道，然后连夜动手，不管怎么样，眼见为实，只有把这冥宫里的冥器翻了个遍，如果还是找不到木尘珠，那就是时运不济了，再做吧也不迟，这叫做尽人事安天命啊。在秦代之前，宫殿是集大型祭祀活动与政治活动为一体的核心建筑，直到秦的时候才仅作为前朝后寝的皇帝的居所而单独设立。至于帝王墓上的明楼，它后殿应该就是祭堂，而并非是亲殿了。里面应该有许多歌功颂德的碑文壁画，供后人祭拜瞻仰。我们都没有见过秦宫是什么样子，不过凌云天宫那么应该与秦时的阿房宫差不多，虽然规模肯定及不上三月烧不尽的阿房宫，但是在形式上或许会凌驾其上呢。想那秦始皇也

是古时的帝王中对炼丹修仙最为执着的第一人了。可是秦始皇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手下会建造出一座天宫来做坟墓。这可比他的秦陵要显赫多了。我们计较已定，便转身向后殿。我走在最后，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这大殿正中的同人同兽。我这心里仍然是疑惑不定，我总觉得哪儿不大对头。幽森黑暗的后宫殿堂，看郎中提客，这后半部分叫做上真殿，殿中碑刻林立，并有单独的八堵壁画墙。殿堂虽深，却由于石碑画墙很多，仍然显得略有局促，不过布局是颇为合理的。八堵壁画墙摆成了九宫八卦的形式，那每一堵墙都是一块块的大砖砌成的，都是白底儿加三色的彩绘。除了某些反映战争场面的壁画，那几乎都是一砖一画，或者是一二个人物，或者是两三个动物。建筑器械涵盖了献王时期古滇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宗教、民族等全部的领域了。这些也许对于研究断代史的学者来说，那都是无价的瑰宝了，可是对我们这种摸金倒斗的人可没什么大用。我们只希望从中找到一些关于王墓地宫情形的信息，但是在一时之间却看的是眼花缭乱。这八面壁画墙中的画幅不下数千，与殿中的石碑碑文相结合，那整个就是一部滇国的史料大全了。我举着狼眼手电筒，选其中大幅的壁画，粗略的看了几眼，又有雪莉杨解释了几句，倒也看明白个八九分。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历经艰险，九死一生，终于进入了献王墓的大殿。殿中气象非凡，十分排场，静得出奇，阴森可怖。三个人决定先搜凌云宫，再探墓道进入明宫，于是动身转向后殿。后殿中也是碑刻林立，八面壁画表现了古滇国的历史。
1: 这个大幅的壁画全是战争的绘卷，记录了献王生前所指挥的两次战争。第一次是与夜郎国，夜郎和滇国在汉代都被视为西南之夷。第二次战争呢，是献王脱离古滇国的统治体系之后在的主要的力量了。壁画与碑文中自然对这些攻击是大肆的渲染，但是壁画对于王墓的地宫可没有任何的描述。有一堵墙上的画全都是祭礼，包括请天战、占卜、行巫等等活动的情形，那个场面是诡异无比呀。

阳用照相机把这些壁画全都给拍摄下来了，说不定以后破解木尘珠的秘密的时候会用得上。胖子见后殿全是这些东西，他顿时感到索然无味，拎着冲锋枪打着手电在里面瞎转悠。突然他在壁画墙环绕的正中间发现了一些东西，连忙招呼我和雪莉杨过去看。原来殿堂正中的地面立着一只六足的大铜鼎，顶上盖着铜盖，两侧各有一个巨大的铜环，铜鼎六足分别是六个半跪着的神兽，那造型是苍劲古朴，全身筋肉扎实，身满鳞片，做出了嘶吼的样子，从造型上看非常类似于麒麟一类。这只铜鼎大得出奇呀，不知道为什么被漆上了全黑的颜色，没有任何花纹和装饰。在黑暗的宫殿中，我们只注意到那些碑文壁画，直到胖子走到近处这才得以见到，否则并不容易发现这只与黑暗混为一体的巨鼎。胖子用枪托敲了敲瓮体，他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我对雪莉杨跟胖子说：哎呀，鬼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如果是用来烹煮人牛羊做祭的祭器，那应该是用釜而不是鼎啊。再说这恐怕根本就不是瓮鼎之类的东西啊，这个鼎它怎么会有六足呢？三个人各执一词，都无法说服对方，便准备要看个究竟。我从胖子的背包里取出了开关用的探阴肘，我刮开了封着顶口的火漆，见那层漆上有一个压印，图案是一个被锁链穿过了琵琶骨的罪犯。既然有压印，那就说明这儿从没有开启过。刮进了火漆，用探阴找顶上的寸针一试，这顶口再也没什么连接的阻碍地方了，便招呼胖子过来帮手。两个人抓住了铜环，两膀刚一用力，便听到了死气沉沉的宫殿的深处突然传来了一阵咯咯咯的笑声。

0: 个人极为震撼，都没有说话，就连薛立阳的额头上这，虽然我们不怎么拿瞎子的话当真，但是却有几句话至今是记得一清二楚。据瞎子说，那是几句曾被盗墓贼奉为金科玉律的言语：发丘印，摸金符，护身不护鬼吹灯，印子关，青铜果，八字不应无金钱，树葬坑，匣子分，漫山谢岭绕着走，赤衣兄笑面师，鬼笑莫如听鬼哭。后来我曾经问过薛立阳啊，这几句话倒不是瞎子自己传的，果然是旧时的流传，说的是若干种比僵尸更可怕的东西。最后说，刀斗摸金的遇到了死尸，穿着大红的没杂色的丧服，或者是死人的脸上带着笑，那可都是大凶之兆。命不够硬的，你就难见天日。鬼哭在很多地方都有，有人会把狼嚎物当作鬼哭，那倒也无妨。而最怕的，那就是在坟地里听见那厉鬼的笑声。只有厉鬼才会发笑。不过我们事先是做了思想准备的，古时摸金校尉们管在古墓里遇到这些不吉的东西叫做玉州黑星了。黑星在相术中又叫鬼屋，凡人一遇黑星，肩头三位真火立灭，犹如在万丈深渊之上走独木桥，小命是难以保全呢。而我们三个人都准备的周全，纵有厉鬼也能与之周旋他几个回合。于是定了定神，暂时不去理会那口黑色的铜鼎，我们各持着器械分三路向那刚刚发出了笑声的角落就包抄过去了。殿中是悲墙倒过很多头吗？在实践方面我可不如你的经验丰富。哎，老胡啊，在古墓中要是真的遇到厉鬼，依你看应该怎么应对呢？
1: 我现在那也是六神无主啊，我心想这美国妞她想将我一军是不是？
0: 我就对她说，我们以前遇到的啊，遇到这种不知如何着手的情况，
1: 那都是放手发动群众啊，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啊，那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是无穷的呀，他们一定会想出办法的呀。
0: 胖子不解，也问我说：“我说霍四亮，在这荒坟野岭之中，可只有咱仨活人了，可上哪儿找这人民群众去啊？”我对胖子说：“
1: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不就是群众吗？
0: 我现在就派你搜索这天宫的后殿，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将那背后的笑声给我查明了，不管他是厉鬼也好，还是有闹吃的野猫也罢，
1: 我都交给你来收拾了。啊，我接着去查那铜鼎里的名堂，

0: 让杨参谋长居中策应，两边可别都耽误了。也许这就是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呢，是不是？想把咱们这个注意力从铜鼎上给分散开呢，是不是？胖子一点都不傻，他说：“
1: 我说啊，你说挺好，要不然咱俩换换啊？我力气大呀，我去搬那顶盖啊！哎，我说老侯，你还不知道我呢？哎，咱这哥们儿就是有这两膀子劲儿，哎，对那些看不见摸不着东西呀，就。”
0: 这冰冷的尖笑声，稍纵即逝。这墙角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里已经是最后一进殿堂了，更不会有什么密室、暗道之类的插格了。我壮着胆子走过去，我用脚踩了踩地上的石砖，丝毫没有活动的迹象。嘿，真是见鬼了！这后宫中难道是献王的婆娘阴魂不散？她这个女人，她究竟想干什么？雪莉、杨跟胖子站在我的身后，他们也是心惊胆战。这宫殿的殿堂虽大，却只有一个出口，而不是四通八达。毕竟这是明楼宝顶，而并不是真正的宫殿。说白了，它就是个样子火。在外边看是一重接一重，层层叠叠，好像是千门万户。其实呢，那里面的构造很简单，只不过就是个祭祀的所在。就这么一个有限的一块地方啊，这笑声它从哪儿来的呢？越是看不见，你这心里就是越没底儿，反不如跟那个巨蟒啊、食人鱼啊，跟他们去搏斗。那虽然是命悬一线，却也落得个大个痛快。可是现在呢，这个局面虽然平静，却不免让人是焦躁不安，不停的在想：这神仙穴里怎么会有厉鬼呢？不过，也许只有这种阴阳不明的区域才会有厉鬼，也说不定啊。我干脆踩在了胖子的肩膀上，我攀到了离墙角最近的一块石碑的顶上，想居高临下去找寻。我刚刚骑到了碑顶上，还没来得及向下张望呢，就发觉头上有一片红光在晃动。我立刻抬头用战术射灯照过去，只见我头顶的斜上方，一个长袍大袖的红衣女子晃晃悠悠、悄无声息的悬在殿堂的穹顶之上。殿顶黑暗无光，我只看见他的下半身，上面都隐在暗处，不知是用绳吊住了脖子，还是怎么样吊的。我们刚才只注意墙角的地面，始终没有想看房顶。我这冷不丁一看呢，难免是心中大骇。若非双腿在石碑顶上夹得牢固，这就得一脑袋从石碑上栽下去。我赶紧趴在石碑的顶端，双手紧紧的抱住石碑。好在我这辈子也算是经过大事的，我这心理素质还算稳定。要是换了胖子，非吓得他直接栽下去不可。胖子和雪莉仰着头看我在上面行动，自然也见到了高处的红衣女人，不过

看的就更是模糊了。纵然如此，也不由得面上失色，又替我担心，不停的催我：“那尸体哪儿去了？”鲜红的女人衣服款式，与我所知的古时的女子的服装那是迥然不同的，不像汉服，大概是滇国女人死的时候穿的殓服吧。这时血红色的衣服，她静静的一动不动的，那诡异的笑声也不再发出来了。我对石碑下的胖子跟雪莉杨把情况简要的说了，雪莉杨想看得更清楚，也爬上了石碑的顶端，坐在我前面看了这悬在半空的胸符，然后说：“这个衣服很是古怪，工艺也很复杂，像是少数民族中的闪婆、鬼婆，或者是彝人之中大巫一类人穿的。”这是一件巫袍。我问雪莉杨说：“这么说，这不是死尸穿的胸服了？可这笑声是从这个衣服里头发出来的吗？”

0: 胡八一、许立阳和王胖子进入了献王墓的后殿，殿中有一口六足大铜鼎。三个人正在试图搬动铜鼎时，寂静无人的殿中突然传出了一阵女人不怀好意的笑声，三个人顿时惊呆了。环视四周，并无旁人。胡八一见头顶有一红袍悬在空中，他怀疑这是一件凶符。
1: 我对许立阳说：“哎，这么说，这件衣服不是死尸穿的凶符了？可这笑声是从这衣服里头发出来的吗？”许立阳对我说：“还不好确定，再看看。”上面太黑了，你用狼眼试一下。我又拿出了射程更远的狼眼手电筒，一推底部的开关，一道橘黄色的光柱立刻照了上去。这一来方才看清了这红色胸符的上半身的情况，上面不是空的，在高高竖起的领口处有东西。我一看之下不禁惊呼：“啊，是个人头！”尖利的冷笑声。我举手便对着那黑暗中的人头就把东西给扔过去了。专克僵尸恶鬼的黑驴蹄子，他夹带着一股劲风，从半风中就飞过去了。我一使力，另一只手拿着的狼眼儿也难以稳定了。光线一晃，殿堂的鼎声立刻全被黑暗给覆盖了。只听黑处，一母体的时候已经大了足足一倍了。刚才他们被凌云天宫与螺旋战道士的防虫药物逼得退回了葫芦洞，但是想必王墓建筑群中的几层断虫道主要是针对鼠疫之类的，而且年代久远，这体型这么大的藤人一旦适应了，并不会对他们起太大的作用。这只藤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溜进了店里边了，他刚好就撞到了枪口上，被我扔过去的砸力鬼

0: 的黑驴蹄子给打中了，他掉在了壁画的墙上。
1: 我随身所带的这个黑驴蹄子，那还是在内蒙的时候让燕子找来的呢，袋子有甲胄，里面却没有尸体，而且这套件……胖子说着继续扣动了扳机。黑沉沉的宫殿中，立时被枪弹映的是忽明忽暗。薛立阳对我说，他们如何能够追踪过来啊？难道像狗一样闻味儿？不过这些家伙生长的速度这么快，一定和葫芦洞里的特殊的环境有关系。他们要是离了老巢，那就不会活太久了。我急着从石碑下去取冲锋枪，于是一边爬下了石碑，一边对胖子和雪莉杨说，趁他们数量不多，尽快全数的消灭，马上关闭后殿短廊的门户。既然体积大的昆虫在氧气浓度正常的情况下不会存活太长的时间，咱们只要撑一段时间那就行。悄悄溜进宫殿中的藤人不下数十只，虽然数量不多，但一时难以全数的消灭，只好借着殿中后门的几发子弹呢，就全打在墙上了，打的是砖尘飞溅。我心想了，打死一个少一个，于是紧追不放，我跟着就转到了壁画墙的内侧。只见那只受了重伤的藤人，这对方扑击之势是凌厉凶狠，他把生命中剩余的能量都集中在嘴上了，是准备跟我同归于尽。我更不躲闪，我举枪就想将他在半空中给了结，不料一口扳机，子弹竟在这时候卡了壳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呢，这美式装备虽然犀利，却是陈年的素货呀，用到现在才卡壳，那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我想反转枪托去击打那飞身扑至的藤人，但是他来势又快又猛，鼻端只闻得一股恶臭，鳄鱼肉齿耸动的怪嘴已经扑到了我的面门了。我只好横起了枪，夹住了他的脖子，想不到对方似乎力大无穷，扑击之力丝毫不减，他把我撞倒在地，我顺势一脚蹬向他的肚腹，借着他扑击的力量将他向身后给踹开了。那藤人的头部正好撞在了壁画的墙上，雪白的墙体上立刻留下了一大片黑色的血污。我见那藤人仍然没有死绝，便想上前再用枪托把他的脑袋给捣碎了。这时候却听到背后发出了一阵沉重的金属的滚动声，好像有巨大的车轮子从身后边向我碾压过来了。我心想，我说这哪来的火车呀？我不敢拖大，赶紧一转身躲向了侧面。那只黑色的巨顶的顶盖擦着我的后心就滚过去了。刚从壁画墙下挣扎着爬起来的藤人被顶盖的边缘撞了个正着，随着一声西瓜从楼上掉下来一样的闷响，整个壁画墙上喷溅出了大量的黑血。藤人被厚重的顶盖撞成了一堆的虫泥，脑袋已经瘪了，再也分辨不出那是头那是墙，只剩下前肢仍然作势张开，还在不停地抖动着。俗话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只藤人想必是前世不修身。

0: 只顾着扑过来咬我，竟然被他自己蹬开的顶盖碾到自己的头上了。殿中的枪声这个时候还在响个不停。胖子和雪莉杨已经解决掉了十余只体型最大的藤人，正在将剩下的几只是赶尽杀绝。我见自己这里暂时安全了，长出了一口大气，顺手拔掉了弹骨，退掉了卡住的那颗子弹，险些叫他坏了我的性命啊！我随后想去给胖子他们帮忙，但是刚一起身，竟见到了一副诡异的、难以形容的景象。那尊失去了顶盖的六足黑鼎，那里面白花花的一片，全都是赤身裸体的尸体。从尸身上看，男女老幼都有，数量上少说有十七八具。这些尸体堆积在白色的凝固的油脂中，油脂透明的如同皮段，所以看上去像是被制成了蜡石，尸身上的血迹阴然。我心中想，看来还是让雪莉杨说中了，果然是烧煮尸体几天的。这些尸体大概那就是房顶上那些古怪衣服的主人，或许他们都是被献王俘获的彝人中最有身份的人，还有彝王的眷属之流。早在夏商之时，便有用鼎烹人祭奠天地神明的记载，而且被烹者不能是一般的奴隶，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对神明的不敬。看来献王果然还没有举行他踏龙登天的仪式就已经死了，所以这口大锅还没有来得及派上用场。我又想起刚刚那宫殿角落的厉鬼的音效声，他是否想阻止我们开启这顶盖呢？难道这个顶里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纵然是有赤裸的女尸，那满身牛油凝脂和鲜血的样子，想想都觉得反胃，谁稀罕去看呢？这些彝人死状怪异，我实在是不想再多看半眼，便想转身离开了。想着要走，脚下还没挪动步子，忽然感觉一股炙热的气流从黑顶中就冒出来了。只见顶下的六只兽足像是六只火麒麟，面朝内侧分别对应，从兽口中喷出了六条火柱，顶上的黑色的表层也立刻剧烈的燃烧起来。那顶中的尸体都被烈火和热油裹住，迅速开始融化，殿中的气味令人作呕。六足黑鼎就在这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大火球，那熊熊的火焰将整个的后殿映的是一片通红。只见殿顶上悬着十几套异式的服装，各不相同，而且这些古人的衣服那都不像是给活人准备的。我顾不上再仔细的观望了，我急忙召唤胖子和雪莉杨赶快脱离这个地方。铜鼎中可能有火硝，那盖子一动就立刻触发了。这本来是献王准备在阙台上祭天的时候烧的，却在殿堂里面烧起来了。 这凌云天宫的主体是楠木加砖瓦结构，建在龙晕的上边，十分的干燥。这短暂的功夫，那殿中的木头已经被热流烤得噼啪作响，看来这个天宫就要变成火宫了。殿中还剩下的死物之凶残的藤人，胖子跟雪莉杨正同他们在角落中绕着石碑在缠斗着，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的火光已经都骇然变色，当即便跟在我们的身后，急速的冲向了连接着前殿的短殿。要是再多停留一会儿，恐怕就要变成烧肉了。可哪知道啊，还没有踏出后殿，那短廊的顶子忽然像塌方了一样，轰的一声就压下来了，把出口堵了个严丝合缝。这个时候不知道该是庆幸还是该抱怨呢。要是快几步，那就已经被这万钧的巨岩砸成了一堆肉酱了。可是此刻大火却步步的逼过来，无路逃脱，过一会儿就会遭火焚而死了。现在凭我们身上的装备想要灭那火，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殿中热浪扑面，感觉眉毛都被那大火给燎着了。胖子急得乱转，我一把将他拽住，对胖子和雪莉杨说：“千万别慌，先用水壶里的水把头发给淋湿了。”胖子说：“
1: 那岂不是固头不固定了？再说这一点水，那根本就不顶用啊！啊，又是什么东西啊？啊！”
0: 胖子正在说话，忽然猛听见殿堂的墙壁轰响了一声，我们忙转头一看，只见墙上破了一个大洞，前面正殿那条一头扎进献王登天图的水银龙的龙头竟然穿过了后殿的隔壁，从后殿中露出的龙头的嘴里边，此时喷泄出了大量的水银，地面上立刻滚满了大大小小的银珠。我急得好似火冲顶梁门啊！我急忙对胖子跟雪莉杨说：“
1: 殿门出不去了，上面是楠木龙骨搭琉璃瓦的顶子，快上石碑！”咱们从上边炸了殿顶出去。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进入了献王墓的后殿，殿中有一口六足大铜鼎，里面是十七八具全身赤裸的尸体，堆积在白色的凝固油脂中，说不出的诡异。正惊诧间，这只鼎突然剧烈的燃烧起来，内墙外有大量的水银倾泻进来，出殿的路口已被堵死。胡八一急忙指挥大家往高处爬。
1: 这个时候，胖子也忘了自己有恐高症了。他举手一指墙角的那块石碑说：
2: 嘿嘿，这块石碑最高，咱们快搭人梯上去，赶紧，哎呦，晚了可就长一身养名气。
1: 他就已经跑过去了，我跟雪莉杨也不敢停留，避着脚下的水银窜到了殿角那高大的石碑下边，三个人搭着人梯爬上了石碑。这个石碑的上方，那正是

吊在殿顶上，半身有个浓妆的人头，下半截衣服空空荡荡的，大红乌服的地方。但是只有这儿，才有可能攀上殿顶的木梁。我稍稍有些犹豫，虽然没有看清他是如何发笑的，他究竟是尸还是鬼，但总之那浓妆艳抹的女尸绝非闪。当我俯身向下看的时候，那流动的水银已经有半米多高了，并且迅速的在增加。殿内燃烧的六足黑顶的火焰这个时候也暗淡下来了，火光在水银面上反射出了无数流动的波纹，使殿中光影在十分奇丽之中更带着十二分的诡异。这个时候由于火焰熊熊，殿中的空气已经稀薄了很多了，只剩下的几只藤人都倒在地上蠕动了，他们已经被水银埋住一半了。看那种苦苦挣扎的样子，不用我们动手，他们已经活不了多久了。殿中的大量的水银被火焰的温度一逼，散发出刺鼻的热汞的味道，气味是难闻极了，多闻就会中毒。好在短时间内并不致命。一等胖子上了木梁，我也不敢怠慢，我迅速的挂住了登山锁，用滑轮把自己给牵引上去了。等上了木梁，这才想起来掉在了殿顶的巫医。从主梁上回头一看，那件大红的女人的巫袍就无声无息地挂在我身后的一道横梁之上，与我相距不过一米，在流光的反射之中，看起来这个衣服好像有了生命似的，在微微的摆动。薛立阳说，这像是彝人中的闪婆穿的巫衣，我虽然之前没有见过，但是知道如果与献王的祭祀活动有关，一定会有眼球的标记，而这件红袍上没有眼球的装饰。若是巫衣，那一定是献王所屠杀的彝人中的紧要人物所穿的服装了。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都身处高悬殿顶的大梁之上，那下面是不断增加的水银，殿上的木桶刚才被烈火烤了一下，现在火虽然灭了，却仍然由于受热膨胀发出了噼噼啪啪的响声。就在这随时要断裂的独木桥上，我们都不约而同的想到了，那巫衣上不是有个人头吗？刚才跟一批凶残的藤人周旋，也只顾躲避下面的水银和烈火了，几乎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那都是性命攸关的紧迫，所以暂时把那发出阴森冷笑的女人头给忘了。这个时候方才想起来了，怎奈殿内火光已熄，殿顶的木梁之间又变作了黑漆漆的一片，一套套古怪的衣服凭空吊在其间，用头盔上的射灯的光线照见过去，更显得是影影绰绰，像是一个个的索命的千年幽灵徘徊在殿顶。

距离最近的就是那套鲜血般鲜艳的女子的巫衣了。看那黑暗中的轮廓，上半身里确实有东西，但是头部被一根短梁给遮挡住了，看不真切。我对身后的胖子跟雪莉杨打了个手势，让他们先不要动。水银一时半会儿不会注满后殿的，我要从木梁上过去，我要看看究竟是不是那巫衣中附着一人闪婆的厉鬼。闪婆就是可以通过服用药物，在出现幻觉的状态下与神进行交流的女巫，虽然名为闪婆，倒并不一定是上了年岁的女子，也有可能是年轻的。这样的巫女在彝人中地位是极高的，加以神的名义，掌握着全部话语权。我向胖子要了他的登山镐，我望了望地面的水银，我屏住了呼吸，在木梁上向那件巫衣爬过去了。那是一颗血淋淋的女人头，脸部被散乱的长发遮盖着，只露出了中间一条窄缝，她的头部低垂向下，丝毫不动。我想不明白刚才那阴森可怖的笑声是怎么传出来的，是僵尸还是厉鬼？传说想到这儿，但其实为之一壮，便又在主梁上向前蹭了半米。这个角度刚好可以完全看到巫医女尸那张低垂的脸。只见这张脸白得渗人，不是那种没有血色的死人白，而是由于化了很浓很浓的妆，湿了厚厚的一层粉。他的两腮涂了两片大红的胭脂，红唇紧闭，但是在我的位置仍然看不到他的双眼。当我正想用手中的登山镐去戳那女尸的头，让她抬起来一点，以便瞧个清楚的时候，却听见那尸体冲我发出了一阵阴笑。

寂静的黑暗里，这笑声叫人血都快结冰了。我虽然有准备，仍然是吓了一大跳。我向后退，不料失去了平衡，身体一晃，从主梁上就摔下去了。幸亏身上还挂着绳索，才没有掉到这满殿的水银里边。我掉落的一瞬间，见灯光在水银上晃动，我心中猛然间出现了一个念头：凌云天宫的后殿中古怪的地方极多，尤其是突如其来的水银机关，虽然出口被堵死了，但是这宫殿的上层即便没有炸药，也能够轻易的突破逃出去。那这机关的意义何在呀？难道不是用来对付入侵者的，而是为了用大量的水银埋住隐藏这后殿中的一个秘密？我从大木梁上跌落，被绳索像那些空空的衣服一样吊在半空，头上

下，掉在那儿。刚想到这后殿中的水银机关有可能是想保存某个秘密，便觉得腰上一紧，雪莉安和胖子正在动手拽绳子，缓缓地将我拽回了木梁。我的大脑在飞速地运转着，眼瞅着殿内的水银越来越多了，已经没过了六足铜鼎的鼎腹了，只需要再有片刻，就会将花墙石碑完全覆盖。那个只要一碰就会引发水银机关的地方，应该就是藏有秘密的所在，而且它一定就在这壁画、石碑和黑色铜鼎之中的某一个地方。可是它究竟在哪儿呢？大概是由于身体倒转，血液倒流，那殿中的景象看起来也与正面不同。这一刻头脑却异常的清醒，一扬头看到的就是殿中的地面。在半空中看起来，殿中最突出的便是那数独摆成了八卦九宫之形的壁画墙，其中的一独格外的突出，有只藤人被顶盖碾到了墙壁上，血肉模糊之中把那白底儿的画墙溅得像打翻了的墨水，满壁竟是漆黑的深绿的血液和肉沫，加上顶盖的重量，那堵墙壁也被撞裂了一处缺口，四周延伸出数道裂痕。八堵砖墙上的壁画众多，画满了滇国种种诡异行巫仪式的，却只有一堵，正是被顶盖撞破的那面。这个墙一破，殿中的短廊立刻被封死了，又有大量的水银从龙口倾泻而出，而这一切都说明墙里边藏着重要的东西，一旦受到了外力的侵犯，便触发殿内的机关，躲不及的就要被水银吞没，全身变黑而死。倘若入侵者身手灵便，能够从殿顶逃脱，那片刻之间水银也可以注满了后殿，外人就绝难发现那墙中藏着的东西。之所以不做那类绝户机关，可能是因为日后还要将此物取出来。但是为什么献王入葬的时候没有将其带入地下的玄宫，而却是把它藏在明楼宝顶之上呢？现在当务之急啊，是在水银没过那个画墙的缝隙之前，把那里面的东西把它掏出来。我并没有多想，只是在这一瞬间，凭借着摸金校尉的直觉，我认为这墙里头肯定是藏着东西的。所谓直觉，那不过是脑中有若干记忆碎片与无感接受的信息综合在一起，跳过逻辑的层次，直接反射到思维之中，其准确的程度取决于一个人的经验、常识和判断的能力。这个时候我顾不得悬在空中，立刻大声喊，就在这堵墙里边。我突然的大喊大叫，把正在木梁上拉扯绳索的胖子跟雪莉杨给吓了一跳，两个人颇为不解，都说什么什么在墙里。我发觉这殿内的供气开始慢慢的浓了，已经没法再多停留了，这个时候无暇细数，便让他们先别把我拽上去，我要下降到破裂的壁画墙处，看还有没有机会将里面的东西取出来。另外让胖子用打火机烧了那套闹

特别对他强调，不论这个衣服有多古怪，一概不要理睬，只管点火。同时让雪莉杨抓紧时间先攀上最高处，炸破了电瓦。雪莉杨和胖子虽然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们久在一起形成了默契，都明白我一定有我的道理，等出去再分说不迟。于是两个人从大木梁上分头行动了。胖子仗着店内漆黑看不清有多高，倒还能行动。我看见他壮着胆子从木梁上蹭到了垫脚悬挂的屋衣处，他悠悠乎乎的取出了打火机。以他这种鲁莽狠恶之人，就是鬼神也惧怕他三分。于是我便不再去看他，自行扯动腰间的滑轮，就近蹬踩着一座石碑，将身体挡向了内堵壁画墙。挡到最低的地方，登山头盔甚至都已经蹭着了地面的水银了。我双手一够着壁画墙，赶紧先向上爬了半米。秦汉之时，加热硫化汞的技术是很发达的，那还是得自秦皇汉武对炼丹求长生不老的不懈努力呢。只见壁画墙被顶盖撞裂的地方，果然露出了半截玉函，函上缠有数千金绳，不断上涨的水银眼看就将淹没墙上的裂缝了。匆忙中不及细看，先将颠倒的身体反转过来，我忍耐着呛人的汞臭，立刻动手用登山镐猛凿墙壁。这种拆墙的活儿，我当年还是工兵的时候就已经是驾轻就熟了。壁画墙全是以草木砖垒成的，所以并不坚固。藏在墙中的玉函不小，需要凿掉好大的一片草木砖才能把它取出来。正当我忙于凿墙的时候，忽然听到头上轰，这一声响啊，掉下来不少的砖瓦。一道刺眼的阳光就射进了这阴森的宫殿。我抬头一看，原来雪莉杨已经把殿顶开了个天窗。这个天宫的琉璃顶并不厚，没有用着炸药，直接用工兵铲和登山镐就能破出了一个大洞。阳光斜射进了殿里边，恰好照在了墙角的那套屋衣的上边。而胖子这会儿也刚好点着了火，那件像是染满了鲜红的红色的巫衣燃烧着就掉下来了，它化为了一团灰烬，顷刻就被水银给盖住了。我见他们两个人都已经得手了，当下也奋起了全力凿掉最后的两块碍事的土砖。我将手伸向了墙壁中的玉函，把它取出来。我一掂分量，不怎么沉，现在也没有功夫去猜想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了。我将玉函夹在了腋下，我转动滑轮升上了主梁。殿中的树枝手头这个时候仍然在不断的喷出了水银，正没过了壁画墙上破洞的高度。要是刚才慢了个半分钟，

0: 吴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进入了献王墓的后殿，殿中的大铜鼎突然剧烈燃烧，又有大量水银从墙外倾泻而入，三个人被迫站到了大殿的横梁上。情急之下，雪莉杨将殿顶破开一个大洞，三个人迅速从这个洞中爬出了危机四伏的天宫。
1: 外边日光一斜，由于特殊地形的关系，虫谷深处每天受到日光照射的时间极短，日头一偏就被大山遮盖了，谷内便会逐渐陷入了黑暗。站在滑溜的大片的琉璃瓦上，见天宫下的龙晕已由日照充足时的七彩变为了一抹昏暗的金光，深处的漏斗状的水潭已经黑得看不清水面了，似是与深潭底部的黑色的漩涡融为了一体。回想刚才在天宫中的一幕一幕，最让我费解的仍然是那些铜兽和铜人，至于那满殿高悬的古怪的衣装，如冰似霜的女人的奸笑，那倾泻而出的大量的水银，那藏在壁画墙中的御寒，反倒并不挂心了。满脑子都是那动作服饰都异乎寻常的铜像，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我还没有想起来，但是越想越抓不住半点头绪。这个时候，雪莉杨轻轻地推了我一下，我才从苦苦的思索中回过神，定了定，然后将那只从画墙里掏出来的玉函取出来给胖子跟雪莉杨看，并将当时的情形简要地述说了一遍。这个玉函上缠绕着数圈金线，玉色古朴，有点点嫣红斑迹，一看便是数千年前的古物。不过这玉函是扁平长方的，看起来应该不是存放凤凰胆的。如此机密的藏在天宫的后殿，这个东西一定是非同小可。我当下便想打开观看，但是那玉函闭合甚严，如果没有特殊的工具，要想打开，只有毁掉这块古玉了。雪莉杨说，古玉是小，里面的物品是大，还是等咱们回去之后再细看，现在时间要紧，也不争早在这几时。我点头称是，便让胖子将玉函包好了，先装进他的背包。我们胖子说，哎，胖子，你烧那件红衣裳的时候觉没觉得有什么古怪啊？胖子装好了玉函，便将大背囊放在身旁，对我抱怨说，我说你还有脸问呢你？我告诉你，哎，就这件衣服真他妈邪门了，哎！若是胖爷我胆量稍逊那么几分，哎，就这时候你们就得给我收尸了，下回再有这种要命的差事啊，啊，胡子亮，您还是亲自出马比较合适了啊，不是连算命的瞎子都说你命大吗？眼看天色渐黑了，我们下一步便立刻打算下到潭底了，我们要探明墓道的位置。于是我一边忙着同雪莉杨打点装备，一边问胖子说，那个瞎子不是也说过你吗？啊，说你是三国时吕布吕奉先的转世投胎呀，啊，说你万夫不当之勇，又有什么东西能够吓住你啊？哎，胖子，你倒跟我仔细说说啊。

0: 这衣服里，啊，那半截女尸是什么样啊？胖子身在最高的天宫宝顶，他望了望下面漆黑的深谷，他发觉足下这些大瓦都非常的滑溜。他的心里正在害怕呢，听我这么一问，就随口说：“是什么古怪啊？什么古怪啊？不过是脑袋里头那里绑着一张人皮嘛，是不是？还有假发，是个头套。”我堵上耳朵，就听不见那鬼笑的声音了。我就按你所说，我就直接揪了人皮头套，一把火，连头套带衣裳就给他烧了个精光。我说：“那厉鬼的尖笑声从何而来啊？啊，莫不是有鬼魂附在那件巫衣上了？”胖子嘬着后槽牙对我小声说：“你呀，你是没离近了看，这人皮头套画的是白底红唇，就跟张死人脸也差不太多。我现在想想啊，还觉得这腿肚子大筋发颤呢。一要是再有什么鬼魂啊，此时又哪里还有命跟你说这件事儿？”那鬼笑声啊，我看八成是人皮头套上有几个窟窿，被那殿顶上的小风这么一吹，嘿，那殿上又全是能发沉龙音的大颗的楠木。我想，所以大概咱们听差了，是吧？喂，您就不用胡思乱想、疑神疑鬼的了，是不是啊？我听了胖子所讲的经过跟理由，一时也不知可否，陷入了沉默。我心中想，这个家伙一贯的糊涂，说起话来着三不着两。虽然看着他将那个巫衣给烧毁了，可是不能放心。这个厉鬼的奸笑能让人汗毛上都长上一层寒霜。新疆魔鬼城也有奇异的风声，却绝没有这般厉害。那衣服和人皮头套绝没这么简单。现在我们身处绝境，万事都需要谨慎小心。还是得试试胖子才能安心呢，别在一个大意酿成了遗恨。我是担心这胖子中了邪，便准备用辟邪的东西在他身上试试。这个时候日光西斜，堪堪将落入西边的大山，要动手也只能在这一时三刻了。我将方案在脑中转了三圈，便放下手中正在检点的装备，从天宫的琉璃顶上站起来。我假装伸了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就是就绕到了胖子的身后。不料这一来倒显得有些做作了。胖子倒未察觉，正在大口的嚼着他的巧克力，反倒是让雪莉杨看我不太对劲儿了。他立刻对我说：“老侯，你发什么疯啊？这不早不晚的，为什么要趁你的懒劲？琉璃瓦很滑，你小心些。”我连忙对雪莉杨使着眼色，让他先不要说话。我心想，你这个平时也是鬼精灵的，今天怎么这么不开窍？片刻之后，你恐怕就要见识见识我胡某人料事如神了，管教你雪莉杨佩服的五体投地。雪莉杨虽然不明白我为什么对他挤眉弄眼的，却也反应很快，立刻就不说话了。 低着头，继续更换他的狼眼手电筒的电池。胖子塞了满嘴的巧克力、牛肉干，扭过头来看着我，呜里呜噜地说：“我活着，我是不是从木梁上掉下的时候把腰扭了啊？要我说呀，咱们也都是三十郎当岁的人了。”是不是比不得从前？哎，我说凡事咱们都得悠着点儿。哎，回去让瞎子给你按摩按摩啊。嘿，我告诉你，嘿，这瞎子这手艺还真灵。上回啊，我这肉啊，都凝这儿了。我赶紧对胖子说：“三十郎当岁就很老吗？再说我根本就不是闪了腰。”而是在天宫的绝顶之上，居高临下，我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的心怀中是激情澎湃啊，所以我特意站起来想吟诗一首留作纪念。胖子笑得都喷了，他将口中的食物都吐出来了。
1: 我说我胡思乱想，我可别拿我们走改了。不是，哎呦，就您认识的，
0: 不要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是不是啊？古代很多大诗人，那也都是目不识丁、游手好闲之徒，是不是？不是照样留下千古佳句吗？是不是？我承认我小时候是不如你爱学习，因为那个时候我光忙着响应号召，天天关心国家大事去了。不过我对祖国的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可是一点也不输给你。我说着说着便已经绕到了胖子的背后了，我嘴里依然在不停地说着话，可是我的手中却已经从鞋行袋里摸出了一大把糯米。这些糯米还是去年制办的呢，放得久了一些，米色有些发沉，不过糯米去阴，过了期的糯米照样能用。我立刻将一大把糯米像天女散花一般从胖子的后边狠狠地撒落了。胖子正跟我说着话，不想突然有大量的糯米从后泼至，他吓了一跳，忙扭头问我：“我说你吃多了撑的你啊？不是说吟诗吗？怎么又撒米呀？啊？”又想捉鸟探那古墓地宫里的空气质量还是怎么着？雪莉杨也在一段发财是大展宏图啊，你看我胖子，我为了你的前途啊，都把我那好几句能流芳百世的绝句都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再想都想不起来了，没灵感了。我胡编了一些理由，暂时将胖子跟雪莉杨的疑问给搪塞过去了，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能接受。正当我继续自圆其说的时候，雪莉杨忽然指着天空对我们说：“嘿，你们看，雨本来就静，这个时候更是又黑又静。”好像我们这个时候已经置身于阴森森的地下的冥宫。我对雪莉杨和胖子说：“这种天象啊，在古风水中有过记载，天旱间黑气贯穿相连，此天照谓之黑珠过天河。天星秘术中称此为雨侯犯境，而青竹地气论中则说黑珠渡河必见的天象，不知这是否和献王改

动地脉的格局有关。也许这里在最近一些年中经常会出现这种异象，这场暴雨憋着它下不来，迟早要酿成大变，说不定过不了多久，这崇古的天宫就要被大山洪给吞了。我看咱们事不宜迟，现在立刻下坛。正说着，天已经变成了黑锅底了，伸手不见五指。三个人连忙将登山头盔上的射灯打开，这才有了一点光亮。将装备器械稍作分配，仍将那些怕水的武器炸药放在背囊中，从电侧垂着的绳子降下，找准了栈道的石板，沿途盘旋而下。这一路啊，那真是漆黑无比，只好是一步一蹭的走，遇到了残道还要攀藤向下。三束光柱在这漫无边际的黑暗里显得是微不足道，只能勉强看清了脚下，就连五六米开外的地形的轮廓都。7月19，这可大事不妙了。

0: 依、雪莉、杨和王胖子爬出了献王墓后殿，暂时逃离危险的境地。胡八一看王胖子有些不对头，担心王胖子在烧红袍的时候中了邪，他试验了他一下，却没发现问题。此刻星象异常，胡八一估摸着又要有更大的麻烦，必须加快进度，争取尽早离开。
1: 天象奇异，跟雪莉杨说，我呀、先前掉进这潭水中，虽然匆忙，但是对这里的地形呢，大致上是有所掌握的。现在咱们所在的位置，那就是潭中那架重型轰炸机机头的残骸附近的位置，也就是说，我在潭底见到的那个破洞，就在咱们这里偏移20度的方向，距离是很近的。雪莉杨说：“老胡，你估计下边会是墓道吗？如果整个地宫都被水给淹没了，倒挺麻烦的。关键是咱们的氧气瓶的容量太小，在水下维持不了太多的时间。”我对雪莉杨说：“我见到的山体的缺口里边，有很多沉在水底的异兽的造像。就算不在墓门附近吧，我想咱们多半也是通往玄宫的墓道了。至少那一定是陵寝的某处的地下设施了。我猜测呀，这个献王墓的地宫，它是一个井字形或者是回字形，而不是平面的直扑推进的。即便是这一段墓道里边进了水，那玄宫也仍然处于绝对的封闭之中。事先我们已经针对王墓的结构的种种可能性制定了多种方案，此刻已经准备充分，便带上了潜水镜，拿出了白酒，喝了几口增加体温。随后雪莉杨带着水下专用的照明设备，潜水探灯当前下了水了。我正准备跟着他一块下去，却见胖子他落在后边了，磨磨蹭蹭的，他显得有些迟疑。我就扯了他一把，招呼他赶紧动身呢，然后

0: 就一头扎进了水里边。一进水啊，就觉着这个夜里的潭水比白天的温度那又低了好多，更加阴冷黑暗。三个人在水下辨明了方向，摸向重型轰炸机的位置。由于潭中有个大水眼，黑暗中如果被潜流卷住，那是极其危险的，所以我们只能贴着边缘前进。水中不时有大量的被我们惊动的鱼群从我们的眼前掠过，原本像碧绿水晶一样的潭底在黑暗中完全化作了另一个世界。这个时候，游在前边的雪莉杨忽然回过头来对我们打了个手势，他已经找到了那处被机头撞破的缺口了。我向前游了两米，只见雪莉杨手中的波塞冬之旋，它的光束照在了与机头相连的破洞中了。波塞冬之旋虽然在地面没什么用处，但是在水下却能发挥很强的作用。漆黑的潭水丝毫没有使它的光束走形，16米之内的区域只要被它照到，便清晰的如同白昼。洞里边正如我在白天所见的，有数尊张牙舞爪的镇墓石兽，外边是被轰炸机撞破的石墙。看来这里与墓道相连，不过看不到王墓墓道的石门所在，可能是都被水生植物给遮挡了。漩涡处的那只龙爪恐怕应该是和墓门的兽头呼应一体的，如果从那只巨爪着手，大概就可以找着墓门。不过既然这里有个缺口，倒是省去了我们一些麻烦。我对雪莉杨点了点头，不管是不是墓道，先进去看看。于是我接过了他手中的波塞冬之旋，当先游进了洞口。我顺着墓道中的水路向前游了一段，回头一看，雪莉杨和胖子也随后跟进来了。这个时候我忽然心中一动，要是在往天，这个胖子总会自告奋勇的抢先进去，但是这回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落在后边，而且和我们保持着一段距离，这个很不寻常啊。但是深处水底难以问清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段墓道并不算长，是一道平缓的向上的大石阶儿，两侧有些简单的石雕，都是镇墓的一些内容。石道慢慢的过了水平面，我也将头从水中探出来，只见前方露出一个大型的石台，台上影影绰绰的，好似矗立着许多的人马。波塞冬之旋在这里就失去了它的作用，我只好再次换成了狼眼。原来石台中列着一些半泡在水中的绿色的铜人马车，雪莉杨也在这时候从水中冒出来了，一看这石道中的铜车马，立刻问我说：“哎，这些铜人是陈列在玄宫门前的车马仪仗吗？”我被这些暗绿色的铜人兵俑所慑服了，我顿了一顿，才点头说：“没错，正是护送献王登天时的铜车铜马，外加36名将校。看来我们进来的地方是修建王墓时的一条土石作业的用道， 因为当时施工的时候要先截流虫谷中的大小水脉，从潭底向上凿山，便留下了这么一条嵌道。这个时候，身后的水花声再次响起，我回头一看，胖子正从水中钻上来，他并没有开头盔上的射灯，也不像往常那样迅速的跟我们汇合，而是一声不响的站在水里边。他露出水面的身体，都躲进了黑暗。头盔上的灯光也照不着他的脸。我见胖子这一反常态的表现，心里头先凉了半截儿。我急忙向他窜过去，说：“哎，你怎么不开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啊？你躲在黑处想干什么呀？”不等胖子回答，我已经扑到了他的身前。我头盔上的灯光正好照在胖子的大脸上。胖子只是冲我呵呵的一阵冷笑。他没在水中的手突然抬起来，他的手中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拿出了明晃晃的伞兵刀。那个笑声啊，那真是令人肌肤起立呀！我大吃了一惊，这胖子怎么笑的是女人声啊？他这人到底是谁呀？就在这一瞬间，我才意识到，好像在天色彻底变黑之后，这胖子他就没跟我们说过话，他总是躲在不远的后边鼓捣着什么。不过在天宫的玻璃顶上，我已经用糯米试过了，要是真的有厉鬼附体，那么这个糯米它就竟然无用吗？伞兵刀的刀刃被我和雪莉阳身上的射灯映照的好似一泓秋水，它裹着一道银光从上面就滑下来了。这一切都只发生在短短的一瞬间，雪莉阳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坏了，他惊声叫道：“小心！”我见胖子对我挥刀便砍，我知道要是真的跟他搏斗起来，我很难把他给放倒了，所以出手必须要快，不能有丝毫的犹豫。我立刻使出了在部队里练习的擒敌拳，以进为退，柔身向前扑过去，一手推他的右肩，另一只手猛托他的肘关节，趁他的手臂还没有来得及发力的时候，先削了他的发力点。我的双手刚一触到他，紧跟着就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在右肩上，合身猛撞，一下子就把胖子给扑倒在地上。我抢过了胖子手中的伞兵刀，我用双腿夹住了他的身体，只让他把脑袋露出了水面。我心想，他肯定是被厉鬼上身了，天色已黑透了，就现出了原形了，他想来谋害我们的性命。要是再晚察觉片刻，说不定我跟雪莉阳这个时候已经横尸当场了，而胖子他也活不成。我厉声对这个胖子喝道：“你这变了鬼的婊子也想害人，先让你吃一具黑驴蹄子吧！”我说着话便从鞋行袋里取出了黑驴蹄子，谁知一摸之下竟然摸了空，糯米也没有了，原来在凌云天宫中都扔出去了，现在是什么都没剩下了。胖子在水里边依然的尖声笑个不停，那鬼气森森的女人的笑声回荡在墓道的石墙之间。我大声骂着：“你要是再笑，你可别怪老子不客气了，我告诉你，我这还有一大堆桃木钉没使呢。”雪莉阳在旁边见我跟胖子打在了一起，斗得虽是激烈，却是十分的短暂。 但是其中大有古怪。他脱口叫道：“老黄，先别动手，胖子很古怪。”我一边按住了不停的挣扎而且大声尖笑着的胖子，一边在百忙之中对雪莉杨说：“
1: 他当然怪了，他被鬼上身了，你倒是快快想想办法啊，我快按不住他了。”
0: 雪莉杨说：“不是鬼，是他的声带或者是舌头出问题了。古时降头术的发源地就在滇南，其中那便有控制人发声的蛇将，类似于泰国的蛇骨。”雪莉杨说着话，早已经取出了有墨线的浮尸锁，想和我先合力把胖子给捆起来，然后撬开牙关，看看他的舌头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我这个时候听雪莉杨这么一说，方才发现这个胖子他确实有点古怪，他的嘴中不断的发出笑声，但是他脸上的表情却是十分的惊慌。难道他的意识没有丧失？他刚才是想拔刀，可是他的眼睛却斜过去了，看着他自己胸前的皮带子，连连的眨着眼。那是我们在鱼骨庙捡到的百宝囊，始终被胖子带在身边。我立刻伸手到那个囊里一摸，我掏出来黑黝黝的一件物品，窄长平整，一边是平头，另一边则是尖半圆。用手一摸，那个感觉是又硬又韧，那表层已经有些玉化，平头那里还有几个乳白色的圆圈，被登山头盔的灯光一照，里面竟然隐隐的有一层红黄相间的暗淡的颜色。我一时没有看出这是什么东西，我举着这个物件，这是一块玉吗？黑玉倒也当真罕见呢。雪莉杨说：“不是，这是人的舌头。彝人中，闪婆巫女的舌头。”我听说这是人的舌头，我差点把它掉在水里头。我忙将这脱水变黑，好像是玉石一般的舌头扔给了雪莉杨。我对他说：“不是。”我对这个东西他有点过敏，你先拿着吧啊！雪莉杨正要伸手去接的时候，在墓道的最深处，大概是地宫的方向，传出了一阵刺耳的尖啸，好像那天宫中的厉鬼已经走进了明殿的墓穴。雪莉杨也被那诡异的笑声吓得一缩手，这块舌头就似掉入了七腰深的漆黑的水里边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本被我按在水里的胖子不见了。这个家伙在我的注意力被那脱水的黑舌头吸引的时候，竟然偷着溜进了墓道的最深处。我感到十分的奇怪，我已经找着舌头了，为什么胖子还发出这种冷冷的怪笑啊？莫非胖子真的已经不是胖子了？雪莉杨对我说：“糟糕，胖子的嘴里还有东西，而且那蛇骨掉进水里了，如果找不到，恐怕再过一会儿就救不了胖子了。”我对雪莉杨说：“咱们呢，还是分头行事，我先去前边追上胖子，你尽快的在水里头找到那个半截舌头，然后咱们在地宫的前面跟我们会合。”雪莉杨点头答应，两支枪都放在防水的背包里， 一时来不及取出来了，雪莉杨便将他自己的那只

六四式手枪给了我，我接过枪，拔腿就追。我沿着墓道，循着笑声奔过去了。我一边跑一边在心里头不断的咒骂胖子贪小便宜吃大亏，却又十分担心他这次要出什么岔子，不知道他嘴里头到底还有什么东西，轻则。 搭上一条舌头下半辈子当哑巴，重则呢就有些不对头。这些青灰色的同人同车，他们有些不同寻常。不过，由于天宫正殿中一行同人的诡异之处不同，这些同车同马虽然是中规中矩。 这好像又都少了一点什么，正要细看呢，却听见女人的尖笑声从同车后边传出来了。我只好暂且不去顾那同人同马，我径直的赶上前去。只见同车的后边，并不是我们预想的地宫的大门，而是一个用青石垒砌的石坡。 坡下边有个漆黑的洞，两侧各有一个夯土包。哎呀，从来没有听说过，啊，没有听说过世间有这种在地宫中起封土堆的古墓啊！一时却也看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名堂？就在这个时候。 刚才就在这一带传出来的笑声，却在这个时候突然中断了。我只好将脚步放慢，借着手电筒的灯光，逐步的搜索着。

蓝下穿绿，绿的罗裙当扇扇，扇动头上的青丝发，发髻横别镀金簪，簪下相衬元宝耳，耳配银环左右旋，旋的鼻子芙蓉面，柳面为月牙弯，弯眉杏眼樱桃口，口内就把银牙含，含情不露多娇女。

兰家女，越看越像蓝绿莲，有心上前说句话，又怕人家不理咱，低头一低呦呦呦，假借陶醉把话言，走上近前，深施礼口的闲骚听我言，举着放将，从此过早的心热。

0: 不便来到井台讨清泉，先找着我清泉水，多给银子多给钱呐、啊，先找。
1: 玉莲，我这里忙回挂着口尊，公子要听言，不叫婆母管的紧，请到家中把茶餐呐、啊，井台喝口清泉水，还要的什么银子？要的什么钱呐、啊？没有钱喝吧。
0: 亏怨我收起玻璃扇的猫腰，就把水桶搬头一口，头一口喝的。

0: 人呢，
1: 抢盐水呀，
0: 勾当勾当走

啊，又看更像为家难呐、啊，我扎着

0: 天伦之情是我们最基本的情感，关于这种情感的描写，唐诗中有哪些诗歌直到现在还让我们感动？当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
1: 想到写情描写天伦之情，唐代诗人中间首推杜甫。

0: 我们大家都称杜甫为诗圣，他是诗歌中间的一个圣人。但是杜甫还有一个称号，我们一般不大讲，还有一个称号是什么呢？是情圣，是感情方面的圣人。1922年，梁启超到诗学研究会去演讲，他的题目就是情圣杜甫。他说别人都称杜甫为诗圣啊，我要称他为情圣，因为杜甫体现在他的诗歌中间的那种感情是最深厚的、最澄澈的，达到了圣人的境界，所以他说杜甫是情圣。那么我们先用几个例子来看一看情圣杜甫在诗歌中间如何表现天伦之情。我们在生活中间有很多东西，当你还没有失去它的时候，你是不会觉得它可贵的。我们平常比如说健康，一个人没有生病的时候，你不体会到健康有什么宝贵，当你一旦安史之乱。
1: 安史之乱是发生在唐玄宗时期的一场政治叛乱。公元755年，安禄山伙同部将史思明经过周密准备发动叛乱，他们从北京出发，一路南下，一路上烟尘滚滚，鼓声震天。中原一带已经有100年左右没有发生战争了，安史之乱造成老百姓流离失所，沿路官员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唐玄宗也被迫西逃，而杜甫正赶上了这场劫难。
0: 我们看一看，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杜甫带着他的家人逃难，逃到陕北的富州，现在叫富县了，在富州那里有一个小村庄叫羌村，杜甫就全家都逃到羌村去了。然后他把他的妻子和儿女安置在羌村以后，因为他听说这个时候唐代的临时政府，就是唐肃宗这个临时政府，长安已经沦陷，已经在甘肃的临武，唐肃宗在那里登基了。那么杜甫一心报国嘛，所以他就投奔临武而去，没想到中途啊被叛军俘虏了，碰上了安史叛军，一下把他抓住了，然后把他俘虏到长安去。所以这一年，也就是公元756年秋天，杜甫就被抓到了长安。在一个夜晚，杜甫在长安看着天上的一轮明月，他就想念他还在富州的妻子和他的儿女，他就怀念他们，写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诗，叫《月夜》，就是有月亮的夜晚。这首诗后代的读者啊对他评价非常高，但是大家主要是说什么呢？说这首诗构思巧妙。杜甫正在长安啊，他在长安看着一轮明月啊，但是他这个诗完全是从对方写起的，他就从他妻子正在那里的富州写起。他第一句就是今夜富州月，他不说今夜长安月，他在长安他就想念他妻子在那边，在富州，闺中只独看，他想念他的妻子一个人在闺房中间孤零零的看着这个月。那么他还有儿女也在那里啊，为什么说是一个人看呢？下面来了，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原来他的儿女太幼小，他们还不懂得思念在长安的父亲，他们也不懂得回忆以前曾经在长安过的生活，所以等于是儿女太幼小了，他们还不能为他的夫人解忧，所以他就想他的妻子一个人在富州孤零零地看着月亮。这首诗当然说他构思巧妙，是的，是构思巧妙，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首诗表现了杜甫对他的家人、对他的妻子、对他的孩子的那样一种深情。你们想杜甫这个时候是一种什么处境啊？他被叛军抓到长安，长安已经沦陷了，叛军在长安是乱杀人啊，镇压得很厉害，长安非常恐怖，杜甫本人的处境非常危险。他在这种困难情景中间，他看到月亮，他不说我怎么样怎么样，

先想的观念的是他的妻子怎么样，他的孩子怎么样，满腔深情。所以这首诗最后说，何当以虚晃伤照泪痕干，什么时候我才能跟你团聚呢？让月光照着我们脸上都不再有眼泪呢？满腔深情。这是公元756年，那么第二年公元757年，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杜甫冒着生命危险从长安逃出来，从沦陷区的长安逃出来。这个时候唐朝的临时政府已经到了凤翔，陕西的凤翔县，距离大概几百里。杜甫逃出长安，然后又逃过唐朝的军队跟安石叛军对峙的那个战场，两边正在拉锯战，他从战场边上又逃过去，然后逃到了凤翔，就逃到朝廷了。当然这是他忠于国家的一个表现。当时被扣在长安的唐朝的官员大大小小不知道有多少，只有他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来，像王维这样的诗人都没有逃出来，就他逃出来。那么逃到凤翔以后，当然朝廷觉得他很忠心嘛，就叫他做左拾遗的官。当然这个我们就不细讲了，杜甫做了左拾遗的官，由于向朝廷很直率的提意见，皇帝不高兴了。这一年闰八月，就让杜甫到福州去探亲。皇帝说放你一个假，你去探亲吧，因为皇帝讨厌他老是提意见嘛。那么杜甫就去探亲了。他从凤翔出发到了福州，此行这一次探亲产生了两个重要的诗篇，一组是《羌村山水》，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读过，但是更重要的是一首什么呢？也是杜甫集中最长的一首诗，最重要的一首诗，就是《北的情况》。里面特别写到有一个细节，就是杜甫好不容易回到羌村了，见到自己家人已经一年了，他被俘虏以后又过了一年了，第二年了，这个时候已经是九月了，九月底了。他见到家人以后，他的最小的一个儿子已经不认识他了，小孩子们一年多没见到父亲，已经不认识了，看到父亲都转过脸去哭。当然这个孩子们啊，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战乱时代嘛，过得很困难。但是接下来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过了几天孩子们跟他比较熟了，不再怕他了，更是亲热起来。然后下面有一个细节，他说问世尽晚虚，就是孩子们纷纷向他打听，哎，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爸爸你在外面情况怎么样啊，大家争着问。问世尽就是竞争抢着，挽须是什么？拉他的胡子，须就是胡子胡须，挽就是拉。为什么要拉胡子呢？我们想象一下，可能是这样，因为他有好几个孩子们，可能杜甫在回答这个孩子的问题，告诉他爸爸怎么样，那边的孩子又不等得急了，把他的胡子拉着脸拉到那边来，还说你回答我的问题啊，你怎么样了，这样拉。在封建时代里面，孩子们拉父亲的胡子啊，这当然是不规矩的，对吧？不尊重父亲的胡子怎么好拉呢？所以一般情况下应该要呵斥他们，哎，怎么可以拉爸爸的胡子。但是杜甫下面说谁能接秤喝，这孩子们乱拉我的胡子，抢着拉我的胡子，谁能够吆喝他们，谁能够呵斥他们，我不呵斥他们。为什么？凡事在贼愁，甘受杂乱锅，就是我回想我陷于叛军中间被抓到长安那个时候，一心想念家人，一心想着能看到我的孩子，现在终于见到了，即使他们乱拉我的胡子我也不在意，哎，我也不吆喝他们，哎，我看到他们以后，即使他们在那里刮噪，哎，说的很多的话，小孩们吵得不得了，我也甘心情愿。他爱孩子，他爱孩子。再过两年，到了公元759年，这个时候杜甫带着全家离开了甘肃的天水，唐代叫秦州，然后要想逃到成都去，他一家生活没办法，要往南逃，想逃到成都去。途中经过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当时叫铜鼓县，现在这个地方叫成县，还在甘肃，在宝成铁路上面，在成县。杜甫路过从铜鼓县，本来是有一个朋友答应说就接济他，后来呢没有，所以他带着全家到了铜鼓县，正好是天寒地冻这个年尾的时候，在那里呢生活陷于绝境，生活非常困难，没有吃的，

0: 我们的大诗人在冰天雪地的时候亲自拿了一个铁铲到野外去，想挖一点野生植物的块茎来充饥，非常惨。正是在铜鼓县，杜甫写了一组非常有名的诗，叫《乾元宗》，乾元是年号，《乾元宗寓居铜鼓县竹歌七首》，就是那组诗一连写出七首长诗。那么我们看一看其中的第三首和第四首。第三首是写他想念他的弟弟，第四首是写他想念他的妹妹。第三首是说，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寿何人情。就是我有弟弟啊，我的弟弟呢都在远方，都分散在各处，他们三个人都是面黄肌瘦的，哪个人好一点呢？谁都不好。杜甫一共有四个弟弟，杜隐、杜观、杜峰、杜湛，有四个弟弟。为什么不说三人各寿呢？原来他的小弟弟杜湛啊一直跟着他，就是跟着杜甫一起逃难，小弟弟一直在身边，另外三个弟弟呢分散在各处，就杜甫非常想念他们。哎，在这种战火连绵的年代，我的三个弟弟不知道怎么样，生活过得很艰苦，面黄肌瘦，非常想念他们。第四首诗想念他的妹妹，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莫住孤痴。钟离现在是安徽的凤阳，他一个妹妹嫁在凤阳，离得很远，而且妹夫早就死了，几个孩子呢还很幼小还不懂事，所以杜甫非常挂念他，这样一个妹妹一个寡妇带着好几个孩子怎么生活啊，他惦念着他们，他始终想念着他的弟弟妹妹，弟弟妹妹。所以可以说杜甫诗中间对于他的家人，或者说他诗中间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天伦之情，由于战乱的背景都到了凸现，在这些诗中呢体现得更加鲜明，更加感人。那么我们没有时间来细讲，就是唐代唐诗中间有关天伦之情的所有的内容。刚才说了兄弟姐妹首先是，然后是夫妻，然后是父母跟儿女，都是。先于时间，我们今天集中讲一讲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就是具体的说就是父爱和母爱这两种感情在唐诗中间是怎么体现的。
1: 杜甫一生为他所驻守的大唐王朝奔波忙碌，历尽艰险，吃尽了苦头，人生应有的天伦之情对他来说是一种奢侈，因此在杜甫的诗中始终有一种对儿女姐妹兄弟的牵挂内疚之情。而怀有这种情感的还有一位唐朝诗人，他年轻时就开始科场求仕，却屡试不第，直到46岁才中了进士，可以说是一生潦倒，仕途失意。但是他却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作，令古人今人推崇备至。那么这位诗人是谁呢？
0: 那么我们看一看在唐诗中间歌颂父爱或者母爱的有哪些作品。当然我想大家马上想到第一篇最典型的作品，也是传颂的最广的诗，那就是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六句话，没有任何的典故，没有任何的难的词语，一读就懂。但是这首诗确实是千锤百炼的好诗，写得好。我想这首诗没有什么大要讲的，很多的内容要讲，我稍微提一提。三春就是整个春天，春天一共三个月嘛，90天嘛，古人把它分成三段，孟春、仲春、季春，加起来三春就是整个春天。他就说我就像一棵小小的草，全靠太阳给了我温暖使我成长，母爱就像太阳像阳光一样，但是我这棵小草我尽管有心要报答母亲的恩情，又怎么能报答呢？母亲的恩太深了，太广了，我没法报答。那么这首诗里面也许还反映了一个地方的风俗， 根据有的研究者研究出来，说在长江下游地区啊，就是具体说现在的江苏、浙江那一带，从古就有这样的风俗。家里假如有人要出远门了，那么家里的母亲或者是妻子要给他们缝衣服送他们出去。这个衣服一定要缝的针脚很细密，就是一针一针很细，不能粗针大麻线。缝的细以后呢，出远门的人会早一些回来，你缝的不细呢，他们会不早回来，所以希望他早回来就缝的细。我想要解释的恐怕就是这点，其他的大家一读就懂。孟郊这首诗是在他50岁那年写的，因为孟郊一生穷愁潦倒，他很不顺利，到50岁那一年终于做了一个小官，在江苏溧阳县做了一个县尉，就当了公务员了，有工资收入了。这个时候呢，他就把他的老母亲从他的家乡在浙江的德清把他接到溧阳来，来奉养这个母亲。就在这一次迎接母亲的这一次过程中间，孟郊写了这首诗。孟郊写了这首诗，这首诗从古到今大家公认是抒发母爱，对母爱一种歌颂，是歌颂的最好的一首诗。我们举一个最不喜欢孟郊诗的人来看，宋代的苏东坡。苏东坡最讨厌孟郊的诗，因为他的诗歌风格跟孟郊诗歌风格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说我憎孟郊语，我不喜欢孟郊的诗。但是他也承认孟郊有些诗这个感情真挚非常感人。他说孟郊的诗好处在哪里呢？在于诗从肺腑出，他的诗从肺腑里面流出来的，发自肺腑，完全是内心的真情实感。出来以后怎么样呢？出则愁肺腑，他一旦把肺腑之情抒发成诗歌写好以后，这个文本这个诗读者读了以后感人肺腑，就是诗从肺腑出，出则愁肺腑，对他有一个非常高的评价。1992年，香港的一些文化团体、文化机关在全市市民中间举行了一个问卷调查，问你最喜爱哪一首唐诗，结果得票率最高的就是孟郊这一首《游子吟》，也是香港市民选出来的最受欢迎的10首唐诗，他高居榜首，高居榜首。据说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因此把这首诗推荐给全世界的小学生作为小学教材。所以就觉得啊，我们现在大家教孩子们读唐诗啊，当然白日依山尽，黄河日海流是要读，但是我想第一首还是教他们读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对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很好的教育作用。
1: 孟郊晚于杜甫30多年出生，属于中唐诗人，幼年时也经历了安史之乱，他的一生也是清苦至极，与杜甫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因此在他们的诗作中我们读到了一种沉郁之气。那么生于盛唐的李白对于天伦之情的描写是不是也像他的性格那样豪放和浪漫呢？在李白的诗歌中对于天伦之情他会有什么不同于他人的感受吗？
0: 唐诗中间更多的写到父爱或者母爱的诗是由诗人来写他们对自己的孩子的感情，就不是从儿女的角度来写，是从父母的角度来写。这里要交代一下，由于唐代女诗人非常少，所以这一类的诗歌主要表达的是父爱，因为女的诗人太少，都是男性诗人，他们表达的对儿女的爱当然是父爱。我们看两个例子，第一首是李白的《寄东鲁二字》。所谓寄东鲁二字子，东鲁就是现在的山东的西南部那一带，古代的鲁国，二字子两个幼小的孩子。这首诗是一个什么写作背景呢？这首诗大概在李白39岁那一年写的。那个时候呢，李白的第一个妻子许氏已经去世了，李白一生正式结过2次婚，第一个叫许氏，第一个妻子，第二个妻子姓钟，叫钟氏。这个许氏已经去世了，许氏去世以后呢，留下一子一女，大的是女儿叫平阳，小的是儿子叫伯禽。我们都知道李白是云游四海的，他喜欢到处旅行，到处飘荡，所以他就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寄养在山东，寄养在现在的泰安那个地方。 然后他自己就浪迹四海。到39岁那一年，他正在长江下游，在东吴那个地方。这一年春天，他突然想念起他的孩子了，因为这两个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他们的母亲早就不在了，所以李白就写了这首诗。他前面就说，我很想念那个地方，哎，那个地方我曾经在那里亲手种了一棵桃树，这棵桃树呢现在恐怕已经长得跟酒楼一样高了，旁边有座酒楼，这个长得跟楼一样高。然后他就想到他的两个孩子，他说，娇女自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我有一个爱女，我很喜欢的女儿，她叫平阳，她呢在桃树下面，在桃树下面走，然后她就织了一枝桃花。她织下桃花以后就会想到我父亲，因为这个桃树是我亲手种的。但是她织下桃花想念父亲，她又见不到我，她见不到我，她在那里很孤独。后面有四句写她的儿子，小儿名伯禽，玉子比其间，双行桃树下，扶背复水脸。还有一个小儿子，他叫伯禽，他现在个子恐怕跟他姐姐差不多高了，男孩子长得快一点，差不多高了。双行桃树下，姐弟两个在桃树下面走，绕着桃树走，有谁抚摸着他们的背去疼爱他们呢？他们的母亲已经不在了，我有远在他方。李白非常想念他们，所以他下面说，我的肝肠啊像尖一样的，心里面很难过很难受，赶快写一首诗寄过去来表达这种感情。我们都知道李白一生啊云游四海，他喜欢周游名山大川，他非常的潇洒，非常的旷达。李白很少有一种感情非常专注的投注在某个地方，很少有的。但是这一次不同，他这么强烈的思念着那个东鲁那个地方。我们也知道李白的诗是浪漫的，他的诗跟杜甫不一样，杜诗是沉郁的，李白的诗是浪漫的，也是很潇洒很放得开的。但是这首诗的风格却变成沉郁，就是里面的感情非常的深厚深沉，使人觉得读了以后觉得压抑，这样的一种倾向。是什么使李白有这么大的变化？是父爱，是父爱。他在写其他的感情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那么这是第一个例子。
1: 从莫老师前面的讲解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但是性格深沉的杜甫对待亲人牵肠挂肚，个性张扬的李白也表现出了他柔情的一面。这就是天伦之爱，他能包容万物。而天伦之爱的伟大，在唐朝另外一个诗人身上得到了最让人惊叹的表现，但是他的这首诗却命运不济，遭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误读。那么这是一首什么诗？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命运呢？
0: 第二个例子是韦应物的一首诗，这首诗的标题叫做《送杨氏女》。解释一下标题，他送一个女儿，那么韦应物的女儿怎么叫杨氏女呢？就是嫁给姓杨的人家的一个女儿。中国古代的妇女出嫁以后就改姓夫家的姓，就是不再姓你原来的姓了，姓夫家的姓。这个现在西方各国还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中国的妇女地位最高，我们出嫁以后不改姓，其他各国都是改姓的，古代也改姓。那么韦应物的这个长女，她的大女儿呢嫁给一个姓杨的人家，所以她称她为杨氏女。那么她写了一首诗来送她。韦应物的妻子叫袁平，这个材料如果我去年到这里来讲我还没有办法讲，因为我们原来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今年上半年在西安南郊的出土文物中间有韦应物一家的四个墓志铭，都是韦应物家里，其中有一方墓志铭就是韦应物为他这个妻子写的，现在出土了。我们知道韦应物的妻子叫袁平，他两个人呢结婚以后夫妻很恩爱，但是袁平呢到36岁那一年就生了一场大病就去世了。为袁平一死留下三个孩子，长女，前面两个是女儿，长女 我们现在没法考证出来他当时多少岁，估计是十多岁、十来岁。

二个女儿那一年5岁，最小的是一个儿子，才还不满周岁，就他的妻子就死了。文艺文那个时候是40岁，比他大6岁，大4岁。那么过了7年以后，就是到文艺武47岁那个时候，也是他的妻子去世7年以后，他的长女呢到了婚嫁的年龄，古人比较早婚嘛，女孩子10几岁就出嫁，所以长女呢就嫁给一个姓杨的人家，然后姓杨的人家派的人来接这个新娘子，坐了船。文艺武那个时候在安徽的滁州做官，做滁州刺史，所以船呢就到了长江里面向上游上溯，到他的夫家去了。文艺我在送这个大女儿时候就写下了这首诗，就是送杨氏女。这首诗是被清朝的人选到唐诗300首中去。我好像说过，选到唐诗300首中的诗都是名篇，都是很有名的诗。但是这首诗呢，到了现代，我们有些年轻的读者朋友啊，不太喜欢它。我在南京大学碰到过这样的同学，说这首诗写在里面有点不大好，这首诗没有那么好，觉得这首诗平淡无味，哎，不是写得特别的精简，为什么要选在300首里面？我就说，你还没有到那个年龄，你现在太年轻了，你要年纪再大一点，你再来读，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来具体看一看。我因为这首诗，因为是送他的大女儿的嘛，所以他首先回忆了他的妻子，就是这个女儿的母亲死以后的情况。他说，你们这几个孩子啊，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啊，所以呢是我独自把你们抚养成大的，我呢非常的疼爱你们，因为没有母亲了嘛，父爱母爱并在一起，有文艺我一个人来庆祝，只有父爱。然后他又说，由于你们从小没有母亲，所以本来应该由母亲来承担的对你们进行的教育就有欠缺。因为古代的女孩子啊，有一些闺房里面的事情啊，妇女应该怎么举动啊，遵守什么道德啊，这本来应该由妈妈来教，但是你们的妈妈早死，我来教育呢就有欠缺，所以说自小缺内训，内部的闺房里的教训呢不够。这样一来呢，文英武就觉得担忧了，他就怕现在你出嫁了，到了夫家以后，你怎么样能够跟公公婆婆很好的处理关系呢？我就感到担心，因为本来这些事情应该你的母亲来教育你的，那现在没有，所以我就担心，怕你做不好。然后最后当然诗里面说，现在跟你分手了，将来再要见到你，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因为古代嘛交通不便，女孩子出嫁以后一般也很少有回娘家的机会，将来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非常的悲痛。那么我刚才说的，有些年轻的读者朋友对这首诗不太满意，在什么地方呢？主要在于这首诗的中间部分。这首诗的中间有好几句啊，是韦应物具体的对他女儿的嘱咐，就是你子顺其由，你到了夫家以后啊，你一定要孝顺老人，孝顺老人，要恭恭敬敬地对待老人，要遵守妇女女性应该有的道德。容子顺其由，你的举止、你的容貌、你说话、你举动都要遵守夫家的规矩，遵守夫家的规矩。那么这些话当然我们现在的年轻朋友也许会觉得是不是思想比较陈旧啊，观念比较落后啊，或者说的都是一些简单的道理啊，没有什么高深的意义在里面。是的，是没有高深的意义在里面，尤其是在当时，在唐代，在唐代像韦应物这样的家庭，书香门第，一个女孩子即使从小没有母亲，她对于要孝敬老人、要贫俭这些道德不会不知道，肯定知道。那么韦应物为什么还要在送女儿的时候写一首诗谆谆嘱咐，还要来教育她这些事情？是父爱使子然，父亲对女儿关心，在离别的时候他一定要说这番话，一定要说这番话。我想凡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当我们离开父母出去读书、出去工作，离开他们的时候，有哪人的哪一个父母不会对你这样谆谆嘱咐，肯定会反复的交代，一遍说了又一遍。也许我们在当时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觉得父母的话说的没有什么大道理在里头，太简单了，

观念有点陈旧啊，而且唠叨的语无伦次啊，觉得这个话有的人也许会有点不耐烦，他觉得何必这样说呢？但是到将来，到时间过去，一段时间过去以后，你再来回首，再来回想一下这番话，你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我举一个例子，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朱自清的背影是现代散文中间的名篇，大家都知道。背影是写他对父亲的惦念，那么里面有一个细节，朱自清在南京要坐火车到北京来，他的父亲送他到车站去，然后给他买一些橘子啊等等，然后他的父亲交代他什么呢？说路上要小心，在火车上呢夜里要惊醒一些，不要受凉，到了北京呢赶快来信，就这些话。朱自清在背影中间说，他当时听了这些话以后啊，觉得不耐烦，觉得父亲说话不漂亮，还有点迂，这种道理都是很陈旧的，有点迂。他说我这么大了还不懂得吗？路上要小心，不要受凉，都知道，你还要跟我说。然后朱自清后面说，我现在想想啊，当时真是太聪明了。他自己说，我当时真是太聪明了，聪明过头了。为什么太聪明？他觉得后悔，觉得当初没有好好的领会父亲一番叮嘱中间所包含着的那份珍贵的情谊，这是非常可珍贵的。你把它看清了，那你当时还觉得不耐烦。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俗话说，当家方知柴米贵，养儿方知父母恩。当你自己当着父母，你自己来送给你的儿女到外地去读书，到外地去工作的时候，你肯定依然要对他唠叨一番，你同样会说上这些很简单的大道理，而且颠三倒四的说上很多遍，这里面没有什么其他的道理。这些话包括韦应物在这首诗中他的中间写的他对他的大女儿的那些交代，也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哎，你说在伦理学上面，在道德学上面，他说了什么特别高深的道理吗？有什么警句吗？没有，都是一般的话，都是再平常不过的道理，也是再普通不过的语言。但是恰恰是这些语言，它体现的，它里面凝聚的是父爱和母爱。

0: 今天对我们今天的社会还是。
1: 山水诗是唐朝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山水等自然景观为描写对象，而唐朝疆域辽阔，各地风景各异，就为诗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唐朝诗人们也多喜欢游历名山大川，所以在诗人们的笔下经常会出现塞外的长河落日，大漠孤烟，江南的青山绿树，小桥流水的景象。那么诗人们通过描写这些景象寄托了什么样的情怀？这些诗歌又有什么样的艺术魅力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山水有情。
0: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古人就是我们的祖先，对于自然环境有一种比较独特的看法，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这样一种观念。就是我们的古人觉得，我们这个人跟我们所处的这个大自然，它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很和谐的，两者不是一个敌对的关系，人是自然中间的一部分。所以呢，中国的古人对山水早就予以关注了。孔子就说过，智者要水，仁者要山。要就是快乐的乐，这个地方念要，要就是喜欢的意思，喜好的意思。他就说，一个智慧的人呢，他是喜欢水的；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呢，他是喜欢山的。那么当然，孔子没有进一步说这是为什么，是有智慧的人从水中间得到什么启发了呢？还是有仁爱之心的人跟这个山之间有什么和谐的关系呢？他没有说，反正就是说了人跟自然之间是一种很和谐的关系，人喜欢山水。那么当然大家知道，文学史上的山水诗并不从唐代开始，在南北朝时候就开始，特别是谢灵运，南朝的谢灵运，他山水诗已经被称为大家了，写得很好。但是一来那个时候诗歌的整体水平还不是很高，二来呢，谢灵运的时代啊，他那个南朝他那个疆域比较小，那个时候中国分为北朝南朝，所以谢灵运写山水写来写去主要就是浙江的山水，这叫温州一带的，绍兴一带，他最远就到过鄱阳湖那里，看过写过那里的山水，其他地方的北方的黄河，北方的泰山，他没有看到过，那个在北朝。所以山水诗的真正的发达要到唐朝，唐朝国家统一了，疆域非常辽阔，然后唐朝经济也比较发达，人民生活比较好，这样唐朝人才有条件在非常广阔的一个范围内去游览山水，去观赏这些山水，然后也才可能写出更好的山水诗来。唐朝的大诗人几乎都是喜欢旅游的，李白说是一生好入名山游，说一生啊就喜欢到名山大川里面去看。杜甫好像没有李白这么浪漫，但是他也一样。杜甫年轻时候曾经一直旅行到哪里呢？旅行到现在浙江的中部，到了天母山那个地方。他晚年回忆，他还说啊，当初真遗憾啊，没有干脆坐着船到东海里面去看看扶桑山岛，就是传说中间的日本啊那些地方，没有去。他们都很喜欢旅游，这样一来，唐代当然这个山水诗就非常发达了，以至于出现了专门，他是一个大画家，所以当王维来写山水诗的时候，他这个画家的身份就凸显在里面。我们看一看王维山水诗中最有名的一些句子，大家可能比较熟悉这两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遥。这是写的什么地方呢？山水，它是写的现在甘肃的武威那个地方的。武威在唐代叫做凉州，王维写的那里的。这个大漠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腾格里沙漠，这个长河不是黄河，是流过武威的一条内陆河，在唐代叫做马城河， 现在这条河

一段叫石阳河，一段叫杂木河，那一条内陆河。王维走到那里写了这个的山水，他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还写过两句很有名的，叫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清。就是太阳落山以后啊，江湖上面一片白光，等到涨潮的时候呢，水那么大，以后天地都变成蓝颜色的，天地都清了。这是写的什么地方呢？这是写的从江苏的镇江沿长江上溯，然后到了洞庭湖，再转湘江南下，就主要是写的长江跟洞庭湖这一带的江湖上的景色，水很大。那我们看一看这两联诗啊，它好在什么地方。我们先看一看《红楼梦》里有一个丫鬟叫香菱，香菱曾经说过这两联诗。大家读《红楼梦》读到第48回，读到这样一个情节，香菱她是一个丫鬟，她原来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呢她看到薛宝钗啊、林黛玉啊这些小姐都在那里写诗，她很羡慕，很仰慕她们，她就希望自己要来学习写诗。那么林黛玉说，好，你要学写诗你就拜我为师，香菱就拜林黛玉为师了。林黛玉就指导香菱怎么学写诗，她说第一步，你给我读诗，读好的诗才能写好诗。他说第一步读什么呢？读王维的五言律诗，读100首，你给我背出来。林黛玉拿了一部王维的诗集，他说里面好的诗我都画了圈了，红圈，你回去读。香菱就拿回去认认真真的读，读过以后，香菱就来向林黛玉汇报读诗的心得。他说我读王维的诗啊有这样的感受，他就说了，说的正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两联。他先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他是刚读的时候觉得这个烟怎么会直呢？烟大家知道很清风，一吹就斜了，就散了，怎么会直的呢？日当然是圆的，太阳永远是圆的，这个直字好像无理，不合道理，圆字呢太俗，这个字太一般。但是他又说再想想，闭着眼睛一想，有了这两个字啊，这一幅景色就好像就在眼前，哎，写得真好。他下面又说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清。他的体会是也是说日落江湖白的这个白字和潮来天地清的这个清字，这两个字想想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仔细一体会呢，觉得这两个字是像的，刚吃还有一点涩，但是你吃过以后呢，它的味道留在你的口腔里，留的时间很长，越来越回味，越觉得甜，有回味，它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今天来看看香菱说的对不对，我觉得香菱是说的很好。当然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体会这两句诗，我们从另外一个什么角度呢？我想是这个角度，大漠孤烟直，一条直线升上去，长河落日圆，一个圆圈，这是什么？这是线条，这是线条。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清，白跟清当然是色彩，线条也好，色彩也好，他们都是绘画艺术中间最基本的要素，就是画家讲究什么？讲究线条，讲究色彩。所以这两联诗所以好，实际上就是王维以一个画家的眼光在那里观景，在那里写景，所以他就跟一般的诗人写景不一样。正因为如此，所以宋朝的苏东坡评价王维说他是诗中有画，他的诗里面体现出画家的手段，画家的眼光来。当然另外一句话苏东坡说的是王维画中有诗，王维的画里面有浓郁的诗意，有诗的意境，所以他山水诗写得不同寻常，写得特别好。

0: 王维是唐代山水诗的代表诗人之一，在中国诗歌史上，他以诗中有画的艺术特点独树一帜，所以在《红楼梦》中，香菱读到“大漠孤烟直”这样的诗句，感觉到嘴里像含了一颗橄榄。而关于这句诗，莫立峰教授还有更多的理解，那么他的理解是什么呢？
1: 那么讲到这里呢，我想趁这个机会讲一点，就是讲一讲我们对“大漠孤烟直”这句诗句的理解的问题。唐诗当然是很好的诗，到现在还有很多读者非常喜欢，但是唐诗距离我们时代毕竟比较遥远了，最早的距离我们已经有1400年了，写的最晚的距离我们也有1050年，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以后，我们的社会情况、我们的生活情况，甚至我们的一些观念都变化，有很大的改变。这样我们再来读唐代诗人写的诗的时候，有些内容、有些句子，他们当时的读者可能一看就懂，清清楚楚，没有什么疑问，但是我们今天再来读，有的地方就不太清楚，甚至都不太懂了，因为时代隔得是太长。那么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在这种地方，我们必须要为了要更好的读唐诗，更好的理解唐诗、欣赏唐诗，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些唐朝的情况，要了解一些当时的诗歌是在一种怎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它。大漠孤烟直这句诗就是这样。这句话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这个烟是什么，这个烟是什么。王维走到武威那里，看到腾格里沙漠深处升上来的这一缕烟，它是什么东西？那么现在有人说这是炊烟，炊烟就是人家做饭时候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当然是晚饭傍晚了做晚饭的炊烟。有一本书叫《唐诗大遗录》，中间就这样说，我们说这基本上不可能，基本上不可能，因为唐代啊，土地并不紧缺，唐朝的疆域跟我们今天差不多大，但是那时候唐朝的人口最多时候只有5000万，所以土地并不紧缺，不会有人跑到沙漠深处去在那里生活，那里也没法种地，没办法生存啊，所以不大可能。这一个解释我们把它去掉，那么剩下还有两种解释。清朝有一个学者是为王维的诗做注解的，叫赵殿臣，赵殿臣为王维的全部诗都做了注解，他专门注这句诗。赵殿臣注王维诗的时间，他这本书写好的时候，曹雪芹13岁那一年，也就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是读过这本书的，所以曹雪芹在那里写香菱怎么理解这个书啊，这个诗啊，他是看过赵殿臣这个注本的。那么不管香菱怎么说嘛，我们看赵殿臣怎么说。赵殿臣说，大漠孤烟直这个烟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烽火台上的烽烟，烽火或者叫狼烟，第二种就是沙漠里的旋风，旋风把地面上的沙土尘土卷起来，这样吹上去，是这样的一种烟柱，他说是这两种。那么我们现在说第二种解释也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沙漠中间卷起小的旋风把地面上的沙土卷上去，这是有的，但是这种天气现象只能发生在中午附近。我们都知道沙漠里的气温啊，一天变化很大，所谓早穿皮袄午穿纱，早上傍晚都很冷，中午很热，中午太阳光直射下来把地面烤得滚烫，热空气上升旋转，然后把地面上的沙土灰尘一起卷上去，会有这样的细细的一个旋风形成一个沙柱。傍晚，长河落日圆的傍晚不可能，不会有。 那么只剩下第一种解释，就是烽火台上的烽火。但是是不是我们说大漠孤烟直中的烟是烽火就完事了呢？我们就懂了这句诗了？还不行，我们还要仔细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烽火是中国古人的一个天才的发明，在古代为了要传递非常紧急的情报，主要是军事情报，古代没有电话没有电报啊，那怎么传呢？古人就发明了用烽火，就是相隔几十里建一个烽火台，然后在上面点火，然后看到前面这个烽火台上有火，我马上再点一个火，后面再点火，一路传过去。因为看到火，这个是火跟火之间用光速传递的，光速是最快，所以就很快把消息就传递过去。这个发明在先秦就有了，我们在先秦的书，像墨子这样的书里已经记载了，然后在史记记的周本纪以及周朝的情况也已经有了。但是在先秦的时候，在汉朝的时候呢，烽火的情况比较简单，就是前线前方发生问题了，敌军来了打仗了，他燃一个烽火，然后传到后面一个传过去。到了唐代呢，这个烽火台的制度化，它的规定更加明确了。我们现在知道的很清楚，为什么？中唐有一个历史文献学家叫杜预，他写了一本书叫《通典》，就是通行的典章制度的意思，叫《通典》。《通典》这本书把唐朝的一些制度一些规定记得一清二楚，里面包括烽火台的情况。就是唐朝的烽火台是这样子的，从前线走一个烽火台，然后隔几十里就要目光看得到的地方，然后一个一直修到长安，然后一旦前线发生情况了，觉得风声很紧了，敌军要来侵犯我们了，就点两把火，然后一路传过去，第二个烽火台有两把火，第三个有两把火，一路点过去，很紧急了，敌人已经就在视野范围内冲到我们跟前来进攻了，点三把火非常危险，传过来，这个当然是要有事情才点。那么平常没有事情的时候怎么办？没有事情的时候规定在早晨跟黄昏，就是一早一晚没有事的话要点一点火，就是今天早上没有事，边疆很太平，或者今天黄昏也没有事，边疆很太平，但是在这个规定的时刻一定要点一把火，这一把火传过去，传到长安啊，后方就知道前线太平无事，这个火就叫做平安火，就是报平安的。刚才说到不是也有人称它为狼烟嘛，我顺便也说一说为什么叫狼烟。古人说得很清楚，因为用干的狼粪，用什么东西烧火点烧烟呢？用干的狼粪，当然不仅仅是用狼粪，还用干的牛粪，还用干草，就是狼粪加牛粪加干草混在一起来烧。烧了以后呢，晚上当然是熊熊的一个火把，远看看见一点火把，但是问题是白天啊，你天很亮，太阳很明亮的时候，你看远方几十里外的一个火，一点火是看不清楚的，所以他白天的希望就燃起一道烟来，一个烟很浓，升得很高，白天是看烟，晚上是看火，所以要加狼粪加牛粪，就是为他那个烟使这个烟变得非常的浓，烧出来这个烟的颗粒很粗，升得很高，风的不容易吹散，不容易吹散。所以我们说王维诗里所写的大漠孤烟直，实际上就是从前方烽火台上燃起的黄昏时候嘛，一缕平安火，当然这个时候是烟，但是烟看到的一缕平安火升起来的烟。王维这首诗写在开元25年，这一年驻扎在凉州的军队一个将军叫崔希业，他率领他的军队跟吐蕃之间打了一仗，打了一个大胜仗，把吐蕃的势力完全赶出了那个地区。打了胜仗以后呢，朝廷就派王维到边疆去慰劳军队，王维带着这个任务去的，然后带着慰劳军队的任务走到了武威，就是古代的凉州，正好黄昏时候走到了，看到太阳在马城河面上面沉下去了， 又看到大漠深处的烽火台远远的燃起一缕孤烟，一缕平安火，所以他就写下了这个很难得的景色。景色写得好，同时这个诗句中间洋溢着王维对于我们盛唐国家很强大，在边疆太平传来的平安火仍然不敢来侵犯我们，有这样一种自豪感在里面。我想只有当我们了解清楚这些情况以后呢，我们对这两句诗大概算是读清楚搞清楚了。所以我就是说，我们要读唐诗要读好，需要了解一下它的背景。
0: 一句大漠孤烟直，背后就包含着很多的历史知识。要完全理解这句诗，我们就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王维的山水诗在描写景物时的准确与生动。那么作为唐代山水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王维的山水诗有什么缺点呢？
1: 话转回来，转到王维的山水诗上来。刚才我们说王维是山水诗派中间成就最高的，因为他会绘画，他把画家的眼光融进去。但是呢，王维的山水诗还是有一点缺点。这个缺点就在于王维的主修休闲，他就写了很多很多的山水诗来咏这个蓝田县的辋川的山水，这个小地方叫辋川。这些诗当然写得很精美，哎，非常好的，非常形象的展示了这个终南山余脉那里的优美的景色，但是境界有一点点狭小，这个色彩有一点点太静太幽静。这个地方我们看里面比较有名的两首，一首叫《鹿柴》，有个小弟弟他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四句话，山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偶然听到树林深处传来一两声人的声音，说话声音，然后就不见了。斜阳的一缕斜阳的光透过森林，会照到森林深处，照在地上都是青苔的地上，景色优美吗？优美，但是使人觉得有一点阴冷，有一点阴冷。类似的还有一首叫《山中》，说今夕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原无雨，空翠似人衣。今夕就是大水的一条支流，叫潭水，就是条小河啊，水落石出嘛。到了冬天呢，水下降，石头就露出来了。天寒，天很冷，连红叶都很稀了，原来变红的枫叶什么都掉掉了，树叶很稀了，只有苍松翠柏依然是绿的。这个苍松翠柏呢，完全非常的碧碧绿，它这个颜色浓的好像要滴下来染湿你的衣服。山路上并没有雨，但是你在苍松翠柏覆盖的山路上走过去，好像觉得衣服被它染潮了。写景生动吗？优美吗？优美，但是也使人觉得有一点阴冷，境界有一点狭小。
0: 王维的山水诗虽然以诗中有画的艺术特点独树一帜，但意境不够开阔，气象不大。而唐朝有两位诗人，他们的山水诗恰恰弥补了王维的缺点，不仅表现了山河的壮美，还有开阔的意境。那么这两位诗人会是谁呢？他们又留下了什么样的山水诗佳作呢？
1: 要说能够比较形象生动地反映我们国家的大片的壮丽河山，写出山水的壮美，那么王维做得不够。这一方面的山水诗有待于胸怀更加宽广、气魄更加雄伟的诗人来完成，那就是李白与杜甫。李白与杜甫没有人说他们是山水诗，因为他们的成就太大，什么都写，但是他们的山水诗是非常好的。我又应知孟无月，一夜飞渡镜湖月， 我想做梦去游，听说那里很美，我的梦魂就一夜之间就飞过去了。所以他下面写的这个天魔山一带的山水是什么？

0: 什么样的？里面这个色彩是迷离恍惚的，像神话一样的景致。那个虎骨色系，鸾回车，仙子人兮列车。老虎在那里鼓色，鸾鸟在那里拉车，神仙一个个排列在那里，怎么可能呢？山水里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它是想象。它更有名的是蜀道难。李白虽然是四川人，他生活在江油，他没有真正的走过蜀道。李白年轻时候是走水路，走长江离开四川的，然后一辈子再也没有回去过。所以他写蜀道难，他是在站在中原的立场上面，在长安一带往西想象蜀道的艰险，蜀道的壮丽。所以蜀道难中间也充满了神话，古代的传说，也给人一种迷离恍惚的一种景象。所以蜀道难的主题后人是争来争去，说这首诗到底写什么啊？有的人说是写唐玄宗西奔，唐明皇逃到四川去了，李白担心。有的说是他一个朋友到四川去了，他担心。有的时候他担心四川的军阀因为这个地形很险嘛，会在那里割据等等等等。为什么对这首诗的主题会有那么多说法呢？就在于李白在这样的诗中间投射了太多的个人的情致，而不是客观的描写山水。否则的话，写山水怎么会争个不休？就是写这个山水。所以这是李白的情况。当然李白的第二个特点是多名篇，他这些长篇的诗，山水诗，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碑，都非常有名。那么跟李白相对的是杜甫，杜甫的情况不一样。杜甫喜欢写诗，杜甫是老老实实的，他一定是到了某个地方真正看到了这个真实的山水他才写。第二呢，杜甫的诗跟李白不一样，他是多名篇，他的山水诗啊最多的是千锤百炼的有名的句子特别多，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其中的一部分。杜甫有两首望岳，第一首是望的东岳泰山，第二首是望的西岳华山。望东岳泰山写了两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么他望西岳华山他又写了怎样的诗呢？这两句不是太有名，但是也很好。西岳轮征耸簇生，祖峰罗列似儿孙。他说这个西岳华山的主峰啊高耸在那里，非常尊严的耸立在那里，其他的山峰呢排列在那里像他的儿子跟孙子，祝峰罗列似，其他的山峰都很矮，相比之下像他的儿孙，他一个祖峰住在那里，写得多么生动啊。然后杜甫也写过水，他写长江，他写瞿塘峡，当然更有名的是他登上岳阳楼写洞庭湖的诗：吴楚东南坼，前村日夜。洞庭湖在唐代是中国境内面积最大的淡水湖，现在已经变小了，古代是最大的。那么杜甫登上岳阳楼，望着这个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湖面，他就忽发奇想，他就说吴国大致上在洞庭湖的东边，楚国大致上在洞庭湖的南边，这两个国，这两个古代的国家分裂就是由于洞庭湖把他们隔开了。然后他又觉得整个的宇宙乾坤日夜浮啊，整个的宇宙好像都漂浮在洞庭湖面上面，随着洞庭湖的波浪而上下波动，这个湖太大了，气象万千。所以我说尽管我们说盛唐有山水田园诗派，里面有一些王维啊孟浩然啊等等诗人，但是你要真正想了解，真正想从诗里面来了解我们国家的壮丽河山的话，其实最好还是读李白杜甫的山水诗，他们的成就是更高的。
1: 唐代的山水诗风格多样，意境深远，山水诗佳作层出不穷，有的清雅秀丽，有的雄浑开阔。这些山水诗从各个角度表现了当时的山川之美。那么读唐朝的山水诗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有什么样的启发意义呢？
0: 我想至少有这两点意义。第一，我们读了这些诗以后，我们会更加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杜甫有一句诗写得比较沉痛，也非常的确切，是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曾经拥有一个

0: 多么美好的自然。杜甫曾经到四川的一个地方叫阆州去避乱，住过几个月。这个阆州就是现在的阆中，嘉陵江从那里流过。那么杜甫长江，江南一座，江北一座，相对而像一个门，长江从中间流过。李白说，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自此回。就长江在那里一个小的回旋，到那里回头一下，再往东流，碧水碧绿的江水流到这里，两岸青山相对错，孤帆一片日边。就长江流到下游的时候，它依然是青山绿水。所以我们读唐朝的这样的山水诗，我想不但是我们对我们的环境有一个美好的回忆，而且也可以增强我们进行环保的信心。环保的目标是什么？恢复这样的自然，把我们曾经有过的这个自然环境恢复到像唐朝山水诗里那么美好的程度，我们的环保就完成了。有这样的一个曾经有过，我们美丽的黄山早就被联合国授予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就是黄山不但是文化的遗产地，而且是自然的遗产地，双遗产地。我想我们的神州大地整体性的都是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因为960万平方公里的壮丽河山跟我们5000年的悠久文明，它是整体性的结合在一起，它整体性的受过我们历史上那么多伟大人物那种人文精神的投射，实际上是一个悠久文化跟完美自然的一种结合体，这才是我们的祖国。谢谢，这一讲就到这里。
1: 古往今来，爱情一直是文人墨客歌咏的永恒主题，唐朝的诗人们也以他们的独特方式表达了对爱情的吟咏。如今人们还津津乐道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般的爱情，就是来自于唐诗。在相恋中表达浓情蜜意时的心有灵犀一点通，也是出自于唐诗。1000多年来，男女向对方表达自己生死不渝的忠贞爱情时，经常引用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也是出自于唐诗。那么唐人的诗歌里究竟体现出了怎样的爱情观呢？我们现代人又如何从唐诗中的爱情故事里挖掘到爱情的传统价值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引领我们走进唐人的情感世界，为我们精彩讲述诗歌唐朝之爱情诗语。
0: 讲唐朝的爱情诗，我想先从唐朝人对于爱情和婚姻的一些观念讲起，就是他们是怎样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大家说婚姻，哎，介绍男女双方认识，这个媒人有一个称呼，民间都说的，说月老、月下老人，月下老人就是媒人的代称。那么月下老人这个故事怎么来的呢？为什么媒人是月下老人呢？这个故事就从唐朝来的。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在1200年以前，很准确的，就是公元807年。它的地点在现在河南省的商丘市，商丘当时不叫商丘，当时叫做宋城。说有一个书生叫韦固，韦固是个青年书生，他出生是官宦人家，书香门第，但是呢他父母伤亡了，他只有一个人，所以呢他很急着要成婚，因为古人要传宗接代啊。但是呢他的婚姻啊，高不成低不就，总是不成，到了婚配的年龄了，20多岁了，就是老是不成功。那么有一次有人跟他说，有一个姓潘的朋友，潘司马，他个人做司马的官，说他家有个女儿跟你蛮般配的，请人给你介绍介绍。韦固一听呢很高兴，说有人给我介绍呢。他说那么约在什么地方见面呢？不是说跟女方见面，是跟那个介绍的人见面。然后就说就约在这个宋城，说宋城 这个城边上啊，也

一座庙，到某月某号这一天的早上的你天亮时分到庙门口去，哎，那个人在庙门口跟你见面，哎，跟你谈这个事情。维固呢很高兴，到了这一天呢早早的就去了，他性急嘛，还老是会高不成低不就嘛。好，去一看呢，月亮还在天上，在月光下面啊，看到一个白发老人坐在这个台阶上，在那里翻一本书，旁边呢放着一个布口袋。维固一看，他约好的人没来嘛，一个老头不认识，他就凑上去看看，你在月光下面看什么书啊？维固学问很好，读了很多书了，他还学了外语，唐朝的主要的外语不是英语法语，是梵文，印度的文字跟佛教一起传进来，他也懂梵文。他凑过去一看啊，这个白发老人这本书啊，上面的字一个都不认识。哎，怪了，我读了这么多书了，梵文也认识，这上面的字我怎么一个也不认识啊？他就问那个老人，你读的是什么书啊？我怎么一个字都不认识啊？老人说，这又不是你们阳间的书，阴间的书你怎么会认识啊？一听是阴间的书，那说，那么你这个书上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说，这本书啊是记天下的婚姻的，就是天下哪个男人跟哪个女人将来要结成一对，要结婚，都记在这本书上的。那么又问了，你这个一个后面一个布口袋里面是放的什么东西呢？他说，布口袋里啊是放着一根红绳子，说凡是哪个男人跟哪个女人有缘的话，我就拿这根红绳子，一头系在这个男人的脚上，另外一头系在这个女人的脚上，只要我这个绳子一系好，那么他们两个人哪怕他们的地位是一贵一贱，一个家里地位很高做大官，一个是普通老百姓，一贫一富，一个很有钱一个很没钱，哪怕两个家庭原来是仇人，冤家对头，他们的父母是有仇的，哪怕他两个人分在天南海北，只要我这个绳子一系好，两个人逃不走的，一定要成为一对的，一定要结婚的。我这个书上呢就是记了他们的名单。那么这个维固很想问问了，他就说，有人马上要给我介绍一个潘司马的女儿，你给我查查看，成功不成功，书上有没有记。老头拿了一翻说，不成功，没有记。再一看说，有了，你书上记着另外一个女人，你的妻子已经有了，一手呢牵着一个小女孩三岁，卖菜的老太太当然比较穷困了，穿得破衣烂衫，小姑娘呢也是破衣烂衫，书里没写啊，我估计就是脸上也许还流着鼻涕啊，反正就是比较邋遢的样子。维固一看，这个人就是我的妻子啊，而且她才三岁，那杀不掉的。老头说完了就不见了。然后维固回到家里啊，实在气不过，他想来想去啊，这时候就这个坏的念头就来了，他就叫一个仆人，他磨好了一把小刀，杀小女孩不用宝剑，只要一把小刀就行，磨好一把小刀交给这个仆人，说明天早上这个老太太肯定还要来卖菜，又牵着这个小女孩来了，你呀去给我把她杀掉，杀掉以后我给你很多钱。这个仆人贪钱呢，果然带了一把刀到菜市上去杀这个小姑娘，没想到菜市场上人比较多嘛，人呢他叫买菜卖菜嘛，他还没刺刀想要刺死啊，小姑娘看见大一叫好，大家喊起来了，他本来想刺她胸口的，没想一晃划刺的眉心，刺刀一下然后就逃走了。这个仆人当然也不是武功高强的高手是吧，他临时去承担这个任务就没完成，没杀掉。当然维固跟这个仆人呢赶快就逃跑了。那以后维固的婚事啊依然是高不成低不就，转眼14年过去，然后维固做官了，到一个襄州的地方做一个副手的官，然后当地的一个长官一个刺史呢非常喜欢他，觉得这个书生很有才华，做事也很好，就说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吧，然后很高兴就结婚了。结婚一看啊，这个新娘啊花容月貌，但是这个花容月貌的新娘、啊、很奇怪，她的眉心中间啊总是贴着一个小首饰，旁人叫做花指，就是一片薄薄的，总是贴在那里，眉心中间总是贴着，洗澡都不拿下来。他维固就奇怪了，你为什么眉心里老是贴着这个东西啊？这个他的妻子就说了，我14年前啊在菜市场上、啊、被一个暴徒刺了一刀，刺到了眉心。他说，你到底是谁家的女儿呢？他说，现在你这个老丈人啊实际上是我的叔叔，不是我的真的父亲。我的父亲呢当年在宋城那里做官，死在任上了，后来母亲也死了，家里没有其他人了，我的奶妈一个老太太

0: 靠卖菜养活我，我才三岁。后来过了几年，我的叔叔再把我领走，现在就是当我的父亲，所以嫁给你了。维固一听才知道，这个妻子就是14年前宋城菜场上见到的那个张西芹，只要有缘分就能成就一段婚姻。所以这个月下老人，这个月老啊，他就是做这样一个工作，他把天下有缘的男女把他牵到一起去。在杭州西湖有一个月老祠，就是他们给月老建了一个祠堂。杭州西湖的月老祠门口有一副对联，写得非常好。上联说：“愿天下有情人都成。”这是唐朝人对于婚姻爱情的一个基本观念。
1: 唐朝月老的故事为天下的有情人创造了一种至今流行不衰的爱情模式，那就是月老模式。可是对于月老，我们也不要迷信。月老虽然可以把千里姻缘一线牵，但是有的时候也可能是乱点鸳鸯谱，所以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唐诗中记载的其他爱情模式，看一看唐朝时民间的女子和男子是如何谈情说爱的。
0: 我们看看唐诗中间写爱情的那些好的篇章，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他们写的民间的，就是诗人观察民间，诗人都是士大夫嘛，是知识分子嘛，但是他们看民间，民间的爱情是什么样子，他们客观的来描写，那么这是一类诗。唐诗三百首里有三首诗写民间爱情的，标题是一样的，都叫长干行。长干是一个地名，行就是歌行，长干这个地方的歌行。长干是什么地方呢？是南京市城南的一条街，叫长干里，现在还叫长干里，还在。那么在唐代，实际上从魏晋南北朝南朝就开始了，在长干里那一带啊，有很多民歌情歌产生。这个大致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靠秦淮河又靠长江，住在那里的人很多都是经商或者搞运输，都在外面跑的，跑生意，流动人口比较多，人口一流动的，男女之间容易产生爱情的故事。那我们看看唐诗里面的三首长干行，前面两首是一个人写的，一个叫崔颢的诗人写的，这个诗很短，我可以把它读一下。两首都是五言绝句，就是五个字一句，四句话。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凭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您家里住在哪里呀？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古代的女子自己称呼自己是妾，就是我小女子，小女子我呢是住在横塘，横塘是南京西南的一个小镇，也在秦淮河边上，我家呢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我把船在岸边靠一靠，停下来借问一声，问您一句，或恐是同乡，说不定咱俩还是同乡呢。这显然是一个年轻的姑娘问一个年轻的男子，这四句诗里有没有爱情啊？我们不敢说一定有，但是多半是有，但是写的不明显，暗示在里头，男女们不认识嘛，停下船来问一声啊，您家住在哪里啊？我是住在横塘的。对方又没问你，你怎么说我住在横塘干什么？我不需要告诉他们，他这个女子多半是对这个男子产生爱情，有好感，所以问你一声。下面一首也是四句话，是这个男子回答这个姑娘，说嘉陵九江水，来去九江客，同是长干人，身小不相识。就是我家呢就住在长江边上，九江就是长江下游这一段，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支流，古人说多就是九，很多江水，就是我家住在长江边上，来去九江侧，我来来往往是做生意的或者撑船的，就是在江边上来来往往。同是长干人，我们都是长干里这一带的人，是同乡，身小不相识，但是从小没不认识，没见过面。好，古诗它一共有26句，它是大名鼎鼎的

0: 李白写的。他因为比较长嘛，所以他那首诗呢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他写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他就是写有一对小儿女，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从小就住在长干里，是邻居。哎，然后两个人从小在一起玩，还玩得很好。等到后来长大了呢，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以后，一个男的去经商，坐着船到长江上游去经商，路过三峡，很险的。一个女的呢，在家里，妻子在家里就非常想念他，盼望这个丈夫快回来。后来说：“你快点回来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告诉我一声，我可以远远的来迎接你。”就是写的这个事情。但是故事虽然简单，诗写的极美，非常的好。她是以一个小女孩的口吻说，就是女子是抒情主人公，也是叫妾，就是小女子我。妾发初覆萼，就是我的头发。初就是当初刚刚，覆萼就是覆盖在额头上，就是我的头发还垂在额前，是一个小女孩的打扮，是一个小女孩的头发。这发门前聚，聚就是玩，戏剧的聚就是游玩的意思。我织了一朵花，在我的门口呢，在那里游玩。狼骑竹马来，这个狼啊，这个小男孩啊，就是我的这个年轻的这个 boyfriend 啊，跑来了。他怎么来呢？他骑着一个竹马跑来了，骑个竹马。绕床弄青梅，为这个床不是家里睡觉的床，是井栏杆。古人的井栏杆叫井床，绕着井栏杆门口呢，我们两个人在那里跑，在那里玩。大家看一看，狼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青梅竹马，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来，就是两个男孩女孩很小时候就一起玩了，就有感情。庞德亲自翻译的。翻译过去以后呢，这首英文的《长干行》在美国家喻户晓，它都已经选到美国的经典的文学作品选里面去了。很多读者都不知道这是中国古人李白写的，以为就是庞德写的，他翻译的。
1: 千百年来，人们描述感情的纯洁与深厚时，所提到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就出自李白的《长干行》，而且这首诗还漂洋过海，赢得了美国读者的普遍喜爱。唐诗对后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可见一斑。唐朝还有一首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爱情诗，大家耳熟能详。这首诗的作者虽然没有李白那么有名，但却因为这首诗而名垂千古。那么这位诗人是谁呢？这首诗究竟记载了怎样一段传世爱情呢？
0: 那么今天我们先要介绍第一首写诗人自身爱情经历的诗，这就是崔护的《皮城南庄》。崔护是中唐的诗人，这个人说实话，他在历史上面没有做过什么大事情，生平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事情。他除了这首诗以外，也没什么好诗。他在《全唐诗》里有六首诗，其他几首诗都不好，他有的诗跟其他人是重合的。只有这一首诗，这首《题城南庄》，短短的四句话，使他名垂千古，使他在唐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这四首诗呢，完全是怎么产生的呢？就得益于他在某年的一个清明节的一段遭遇。我先把这四句诗念一下：去年今日此门中，去年的今天这扇门里，人面桃花相映红，一个姑娘的脸跟一束的桃花都是红红的，都是很娇嫩的，很美丽，两个互相映发，互相光辉的相照。人面不知何处去，到了第二年不见姑娘，人面不见，桃花依旧笑春天，桃花每年都开，第二年跑去呢看看桃花还在那里开。这四句话很简单，我想一听就懂了。唐末人的书里面记载着这首诗的一个发生背景，就是说它背后有一个故事。这故事是怎么样子呢？我简单讲一讲。说崔护这一年赶考，考进士呢落榜了，没有考上，心里当然比较失落了。然后到了清明这一天，清明嘛是踏青的时候，他一个人出去踏青，到长安南郊城门南边的地方去玩。随意的走啊，走到一个村庄，看见这个地方呢花木葱茏，这个花树很好，桃花怒放，但是呢一个门家的门呢关着，然后他渴了，他想

0: 花依旧，桃花还是怒放，还是那么的鲜艳，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去年进入了石门之后，人面狂恐怕也是一见钟情。
1: 说起唐朝的爱情诗，我们不能不提到写爱情诗的能手李商隐。他是唐代诗人中被后人公认的一代情圣，他的情诗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在我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像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名句，早已被古今青年男女作为表达爱情的箴言。可是也有人说，李商隐的爱情诗比较难懂，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李商隐的爱情诗呢？在莫立峰教授眼中，什么样的爱情诗才是真正的好诗呢？
0: 说到唐代的爱情诗，可能大家最关心的应该是李商隐的诗。李商隐的诗中间写爱情主题的诗既多又好，但是我不想多讲李商隐的诗，因为李商隐的诗里面的内容是说不清楚，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写的那些爱情诗都是朦胧诗，他朦朦胧胧的，他不告诉你，哎，他就说他爱了，哎，他爱上一个女性了，两人之间有刻骨的相思，然后分别以后相思的很痛苦，受相思的煎熬，但是他不说这是谁，我们两个人之间怎么了，他一句话都不说。李商隐根本不愿意告诉我们他具体的恋爱过程，他只想说他心中的那一份感情，只想说他心中由于相思而造成的痛苦。所以他说来说去就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我的身体啊，不能像凤凰那样产生一对翅膀，所以不能飞到你那里去跟你相通，但是我的心跟你相通。灵犀就是犀牛，犀牛的头上那个角上面有一条白线，从上面一直通到下面，古人认为这是心心相印相通的一种象征。所以李商隐说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又喜欢写相思的痛苦，他爱了但是不能实现，我爱上一个女子，但是没有办法跟她相会，没有办法跟她结合，怎么办呢？我想她，我受相思的煎熬。他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天的蚕它吐丝吐个不尽，它一旦吐到丝吐完，它才一个生命才就是就成茧了。丝谐音字就是思念的思，就是蚕吐丝就像人思念对方相思之苦一样，我绵绵不绝的在那里相思，一直要到我生命结束。读李商隐的爱情诗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有的时候嫌他写得太朦胧了一点，你为什么不写得稍微明白一点呢？我们读了以后实在猜不出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当然这可能是他的一个缺点，是一个缺陷，这个缺陷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造成的。他是唐代人，是在一个封建时代，封建礼教封建的观念是在社会上占压倒地位，不单单是社会上的人为管理，而且封建的礼教这种观念啊，在诗人的内心也铸就了一道心灵的枷锁，就他自己在你内心就控制着你，他自己就觉得这不对，这不合礼教，我不能随便跟异性交往，自己压抑自己，所以就产生了绵绵不绝的相思之情，产生了很多痛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反过来说，这样的诗它所以优美也有它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就在于爱情本来是两个人之间私下的感情，它不是一个可以公开的公诸于众的大家都来知道，不是，它是一种很隐秘状态下两个人心心相印，不需要第三者的参与，所以两个人的感情，这个爱情它必然是委婉的，必然是柔美的，必然是温柔的，它表达出来的时候也不能说得直截了当，更不能说得非常的豪放，爱情是不能豪放，爱情是风格一豪放它就不像爱情诗。 那么我为了要说明这个问题。

0: 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我们举一个例子，李商隐刚才我举了他的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蚕到死丝方尽这个比喻，李商隐是从民歌中间学来的。民歌是宝藏，里面有很多百姓民间的天才的创造。南朝乐府就是南北朝时候，北方是北朝，南方是南朝，在长江流域南朝产生了很多民歌，很多民歌都是情歌，里面有一首就有了这个词，他说春蚕不应老，春天的蚕还没有老，昼夜常怀思，这个蚕还没有老呢，它日日夜夜都在吐丝，那里面全是丝，丝就是思念的丝，不屑微曲尽，它不可屑自己的整个小小的身体都要吐光了，全部吐出来的丝，缠绵自有时，因为吐出来的丝啊很缠绵，蚕丝细细长长，好像人对对方的思念一样，无穷无尽。所以李商隐的诗是从这里来的。这首民歌我们读了以后，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一首情诗，描写爱情写得很好。那么相反，到了北方，北方人很豪放，尤其是当时北朝的时候，北方以游牧民族化很简单，我念念，大家马上听懂。老女不嫁，就是老的女人已经到了婚嫁年龄，还没嫁出去，老女不嫁，踏地呼天，踏地就是用脚跺着地，呼天就朝着天叫，当然就这两句，后面没说她叫什么，我想她可能是叫的我要嫁人，但是她嫁不掉。社会上缺乏男子，缺乏这个婚龄的男子，这样的题材是不是婚姻爱情的题材？是的，但是太豪放了，踏地呼天，像一首好的爱情诗吗？不像，不像。爱情诗应该写的委婉，应该写的朦胧一点，朦胧委婉它才可能优美。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唐代的爱情诗的时候，尤其读像李商隐这样的爱情诗，应该说确实觉得有的时候觉得有点晦涩。哎，你们问我叫我讲我也不敢讲，讲不清楚，说不明白，但是承认它优美。唐诗中间凡是描写爱情的诗篇，不管是客观的描写民间爱情的，像刚才举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1: 只有那些又奸又雄的人才能够叫做奸雄。比如像明朝的奸臣严嵩，鬼鬼祟祟、偷偷摸摸，使用的是阴柔手段，奸而不雄，这个只能叫奸贼。如果像东汉末年的董卓那样横行霸道、专横跋扈、雄而不奸，使用的是暴力手段，那只能叫枭雄。枭雄就是强硬而又有野心的人物，奸贼就是奸猾而又有贼心的人物，奸雄呢是奸诈而又有雄心的人物。那么曹操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是。曹操这个人呢，从小就奸猾。曹操的家庭出身是不太好的，史书上的说法呢，说他是相国曹参之后，这是胡说。为什么呢？因为曹操的父亲叫曹嵩。曹嵩是什么人呢？是太监曹腾的养子。太监是不生孩子的，曹嵩是养子而非生子啊。那么我们即便考证出曹腾的祖上是西汉初年的相国曹参，跟曹操有什么关系？而且在东汉末年，我们知道乱国者宦官也，那么一个宦官的养子的儿子在当时的上流社会是没有地位的，人家是看不起的，认为这是一个孽种，所以曹操的出身是不好的啊。当然

0: 熟悉的孟母择邻的故事。孟子的母亲为了给自己儿子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三次搬家，叫做三徙。所以孟子母亲的这种教育叫做三徙教。曹操说这个事儿我们家是没有的。不闻过庭语是什么意思呢？讲的是孔子和他儿子孔鲤的故事。说有一天呢，孔子站在庭院里，他的儿子孔鲤呢趋而过庭。什么叫趋呢？趋就是小步快走，是表示恭敬的动作啊，在这个上级面前，在长辈面前，你走路要趋，就低着头啊，很快很快的这样走过去，这个叫趋。那孔鲤看见父亲孔子站在庭院里面，于是低着头趋。孔子说站住，学诗了吗？没有。不学诗何以言？你不学诗你怎么会说话呢？是退而学诗。又一天，孔子又站在庭院里，孔鲤又趋而过庭。孔子说站住，学礼了吗？还没有。不学礼何以立？不学礼你怎么做人呢？是退而学礼。这个故事呢就叫做过庭语，也叫庭训。就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在古代就叫庭训。曹操说这个事情呢我们家也是没有的，所以家教不好。曹操出身不好，家教不好，小时候的表现也不好，喜欢什么呢？飞鹰走狗，四处游荡，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啊，和一群纨绔子弟胡作非为啊。他的这个纨绔子弟的朋友有袁绍，有张邈，都是些高干子弟了。叔叔说你怎么了？说中风了。我叔叔一看很紧张，马上向他父亲报告说你儿子中风了，你快看看。曹操的父亲过来以后，曹操非常正常，他说你不是中风了吗？谁中风了？谁说我中风啊？没中风啊。谁说的？你叔说的呀，你叔说你中风了。哎呀爸呀，我叔不喜欢我，看见我就烦，他说我中风，爸你能相信吗？曹操的爸爸从此不相信他的叔叔。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更离谱的是什么呢？是有一天这几个高干子弟在那儿百无聊赖，哎呀，说今天都没什么好玩的了，是吧？那个时候确实好玩的东西也不多啊，不像现在可以上网了。你看这我们都是无聊啊，有什么好玩的吗？曹操说有件好玩的事儿，今天有人结婚，我们去闹一闹。袁绍他们说闹什么闹？偷新娘子。袁绍说好，我们就去偷新娘子。然后一伙人就跑到这个结婚的人家啊，到了晚上都快要入洞房了，大家都在喝喜酒，曹操大喊一声有贼呀，所有的宾客都跑出来，大贼大贼在哪贼在哪。好，曹操就冲进洞房把新娘子偷出来，偷出来往外跑。这个袁绍呢笨一点，一头钻进一个灌木丛，那灌木把衣服都勾住了，跑不脱。

0: 曹操，哎呀，曹操，你快帮忙，我这个地方都跑不出来了。曹操又把手往袁绍那一指，大家看谁在。
1: 朝代金盔不大点儿，身披梭子胡脚眼儿，上阵七口老母猪，手持长枪，打细将杆。在下霸王将勋是爷，唐营领了小哥哥薛丁山之命，一道韩江关，搬请我范氏梨花嫂嫂。看着天色不早，在我韩江关搬兵前呢。

0: 来了十多天了，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是吧？哎呀，今天呢给大家来一段也是别开生面的一出戏，二人转当中可以说呀，一三五是男的戏
1: 啊，
0: 二四六是女的戏
1: 啊。
0: 你当时激动了，二哥在那沙子滋楞家是拱出来了，这家就他吗？这小豆子还往前跑呢，赶紧进河游泳啊！这家伙往前一跑，这啪嚓一下子，让老王头这二哥给绊倒了。这娘们起来，你上那，你别吱声了呗。还要我？哎呀，啥鸡玩意这是？哎呀，没见过呢。上前扒拉扒拉，笑了，说句话没把老王头鼻子气歪。说操他妈，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鸡巴还有野生的呢。
1: 什么？这你哪就是？别他妈瞎扯了，别瞎白话啊！
0: 这家得骚到什么程度？你说？
1: 确实我
0: 非得我给埋那里头。
1: 确实是骚。
0: 哎呀，太骚，是不是？
1: 嗯。
0: 现在呀，说心里话，你也别说人骚。
1: 咋的？
0: 那机器都骚。
1: 机器都骚。
0: 那可不是。

0: 您看，你要一到道口了，那边有个面包，这边俩有个轿子
1: 啊，
0: 发出那种声音都特别骚。
1: 啥声音呢？
0: 那轿子人的喇叭，哔哔哔哔哔哔，啊，那边俩那车人的喇叭，嘚嘚嘚嘚，正好火车过来了，谁操谁操谁操谁操，正好你爹赶车了过来了，
1: 啊、
0: 我，
1: 去你的吧！
0: 这
1: 有一天王叔回来前正好听着了，人王婶成了见了，哎呀，喜子。你使劲使劲，完了完了完，婶给你买双新鞋啊，婶给你做双新鞋。这王叔生气了，后边听说小喜子往死干，你干死了我给你买双皮鞋。
0: 哪有那事，你可别糟践。哎呀，这一天呢，这乐队啊挣俩钱真不容易，现在也不是伴奏挣的钱了，
1: 咋的
0: 就是挨骂挣钱。哎呀，
1: 这一场戏
0: 真不容易。说心里话，真是的，多往那一坐，大热天多不容易啊！
1: 那个，
0: 你这演员说心里话，上台得一个骂一个，别说人呢，王八也得气翻盖，对不对？
1: 啥话？你这是不骂他呀？
0: 来，这回咱俩动静，
1: 咱俩来个小帽。
0: 对，来完小帽之后，咱们给大家来段这个正戏的简介。
1: 哎，
0: 咱俩头两天唱那个和今天唱那个，咱俩属于上下
1: 级。出汗了。
0: 嗯呐，你看垃圾澡，别给我擦了你啊！别溜须，听不听见？
1: 哥，这是溜须呢。
0: 那不溜须干啥呢？
1: 拍马屁吗？
0: 我哪拍呀你？
1: 来，咱俩来个有情有义的啊！
0: 稳稳当当的，
1: 来个小姑娘、小小子搞对象。
0: 对
1: 啊，来一个杨姑娘。
0: 杨姑娘，
1: 来，
0: 行，
1: 走。

0: 的鱼啊，没刺的鱼
1: 啊，没刺儿，
0: 瞎厉害了您，哪玩意有刺儿啊？
1: 啊，哪玩意没刺儿、啊？
0: 套了、啊，就缺少那根没有刺儿的鱼
1: 啊，不带刺儿鱼，
0: 不带刺儿。
1: 我寻思人家那有那玩意都带刺儿的，
0: 咱谁那啥玩意儿啊？没再整，再整粉了。
1: 那你这就那啥了，你这就啥？你这啥见多识广啊？人家就说你这不行了，
0: 咋的？
1: 头长见识短，
0: 没见过，
1: 带刺儿都没见过，
0: 没有。
1: 哎呀妈呀！你上那保健品商店去瞅瞅去，
0: 你滚他妈犊子！去。

0: 起来你呀、啊，
1: 谁要是长高姊妹，
0: 谁也得舍不起呀、啊。
2: 这小猫就后边这股里有意思，
1: 嗯啊，就是里是肉外是皮，玩意不大玩命。
2: 我说要说骚人到多难都骚，这家伙，哎呀，专门盯住这一个地方。
1: 谁盯住这一个地方？
2: 你就得意那玩意儿。
1: 那一天什么玩意儿？谁得意那玩意儿啊？
2: 你就玩吧，
1: 别瞎说、哦。
2: 现在你吧就是啥呢？
1: 啥呢？
2: 我帮你好友一比，卖房买猴，
1: 嗯，
2: 玩
1: 玩。
2: 哎，扒房子找蛐蛐。
1: 咋的？
2: 玩。
1: 不玩干？
2: 你老妹12岁不结婚，
1: 咋
2: 带环？
1: 咋的？
2: 玩
1: 是吗？
2: 你妈买个驴三件不吃歌手就这么撸啊？
1: 咋呀？
2: 就玩呗！
1: 你俩的孙
2: 子，你们娘们不都这样式的？
1: 咱不说你妈呢，你这么
2: 说、啊、对对，你就玩呗。
1: 我不玩。
2: 来，这回到了这么的，
1: 怎么着？
2: 唱一段《罗成教官》。
1: 罗成教官，
2: 罗成上下级系列。
1: 啊，上下级系列。
2: 头两天唱的是《罗成托梦》。
1: 罗成托梦。
2: 对了，这回
1: 小罗成啊，
2: 嗯、
1: 在周西坡前，这小子被元吉建成给害，
2: 害死了。
1: 死了以后。阴魂不散呢，
2: 咱们得说上一个的、
1: 上一个、
2: 哎
1: 啊、
2: 罗成托梦的。
1: 罗成托梦，他是个白虎星官呢、
2: 嗯、
1: 阴魂不散就回家了，
2: 对，
1: 给他媳妇托梦，给他妈又托梦，托梦回来之后呢，完了他就走了。
2: 讲讲怎么死的，
1: 讲讲他怎么死的。他在周西坡前被奸成
2: 死了以后
1: 啊，
2: 就唱这出戏了，
1: 就唱这出戏了。
2: 哎，罗成教官，
1: 罗成教官，哎，
2: 阴魂不散，
1: 嗯，
2: 哎，来到阴间，
1: 来到阴间，
2: 哎，看看由这个地狱啊，都里边都有什么玩意儿、
1: 嗯？
2: 这个戏比较词儿不错。
1: 嗯
2: 啊，这回咱俩好好唱了。
1: 行。
2: 哎，最后人罗成转世。
1: 罗成转世。
2: 转为薛礼。
1: 转为薛礼。
2: 这一个罗成上下级系列就没了。
1: 啊，
2: 对不对？
1: 他是白骨星，他这魂灵总会散的。
2: 哎，对。
1: 不是拖上这个就是拖上那个的。
2: 哎，对对对。
1: 是是
2: 对。
1: 咱俩就唱这个罗成教官。
2: 嗯、
1: 罗成回家托完梦给他妈和他媳妇之后，告诉我怎么死的。这回来到那个阴司城底下。招呼小鬼给我开门，叫我进去。
2: 对，
1: 就这块儿，这罗成教官，看看里边都有啥玩意儿。后来怎么一转的？
2: 怎么转的薛礼啊？
1: 哎，
2: 咱俩今天唱这出戏。
1: 对，跟我这先来。
2: 哎，先来。
1: 一劲儿的啊！
2: 来吧，
1: 来走啊！

鬼魂把家还，一来是山高路太远，二来是夫妻见面分手难。虽然我的魂灵回来的晚，也不该把我挡在

0: 青言啊，我们本是奉命行事啊，怎敢轻易被你开关呐、啊？
1: 你咋开不开？
0: 不行，那我们没有命令，我们不敢开关。
2: 金童玉女忙施礼，走上近前，尊声这位罗家男呐、啊，我领二位来。把阎王爷来见，来请着白虎星官有话言，二金童便在

前走啊。

0: 就把丈夫骂，骂一声狠劲的那是罗家男呐、啊。
1: 谁呀？
2: 哎，我叫你这是谁吗？
1: 谁呀？不认识他呀。
0: 二金童这里忙回话呀，尊了一声白虎星官，你当他二人是哪个呀？一个是王小姐，一个是胡金灿。想当年他们二人对你情深意重，你不该火烧连营，让他们归阴间。他们死去不要紧啊，损去你的阳寿又是

是阴曹府十成殿，府殿为主，下一联地狱门十八层，正轨万千，悬挂超一块匾。

0: 厅上殿。
1: 白虎星上殿，我没下跪呀。
0: 阎王赐座，把话言。我承你的阳寿本应73岁，只因你杀死了无辜百姓，藏天密剑杀死盟友，烧死贤妻，夜许龙床，损去阳寿长。

0: 钱
1: 回了，
0: 可惜那玉帝就下一道旨，
1: 怎么着？
0: 让你白虎去转薛礼薛家难。
1: 罗成闻听，我的心不悦呀。
0: 让你转世为人，
1: 一生严谨呐、啊，要听言呐、啊。凡尘俗事，我已不恋呐、啊。人间的悲欢离合，让我好心烦呐。
0: 我不干了，
1: 啊，
0: 我回天家，我不干不伤人了。阎君闻听，微微冷笑。看我怎敢能敢违背天，这些事情咱且不表，咱二人叙旧把酒叹。
1: 那小
0: 出然便把金童玉女叫，叫金童玉女耳语一番。金童闻听不怠慢啊，忙把酒菜端上边啊，满满斟上一杯酒，严谨说：“我请白虎把酒。”

虎走向前呐、啊，韩先正走来得快，北河湾不远，在眼前呐、啊，记下了白虎。

管真魂落地，薛礼真魂归了阴间，我照着白虎星

0: 死了。
1: 薛礼醒来见我去面带笑啊，贤妻为何泪连连啊，你是不是嫁给我有点不愿意，你是不是嫁给我有点冤。
0: 柳姨快闻听
1: 媳妇儿
0: 这句话，叫一声丈夫啊，你可吓死他。

贤妻叫啊，侯尊贤妻要听言，你为我离家别父母，这样的恩情我永远报不完。

真的话，他今天可是福享重天呐、啊！那白虎进窑无缘故啊，莫非他是白虎精降下天呐、啊？不用说，白虎进窑串了他的脚啊，这一回喜欢我叫刘三娘呀！

0: 来，感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啊！
1: 哎，来一段这个《罗成教官》唱完了，
0: 唱完了。
1: 哎，再次的感谢叔叔大爷爷大奶那个婶子大娘的掌声鼓励，
0: 掌声鼓励。哎，
1: 这回大家怎么办？
0: 怎么办？
1: 二人转现在小型多样化。
0: 哎，
1: 唱完正戏得来点精品选段、流行歌曲什么的。

0: 来，摆一首柳诗明演唱的一首《木易传说》。
1: 有一个卖你的串锁。
0: 你这他妈哪国揍的？你这是山东人咋整的？来，一拜放。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上文书说到，武松打虎一举成名，被众猎户让进景阳村。老百姓啊，全出动，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像观看天神一般，把武松让进村子。先到老孙家大户，老孙家是本地大财主，大院摊，房间也多。他又是本地的里正，有大事小情的都得找他，所以猎户、老百姓、头面人物，以及那个山村的屯不错二的褂子都来了，迎接武松，让武松上堂居中而坐，打来洗脸水、漱口水，拿来最好的香皂、毛巾，有人给沏水，有人给做饭，还有人给烫酒，大家围拢过来，交头接耳，全都羡慕的不得了啊。这孙李正一看，走，往外边就出去，漱口了，把打虎的英雄给熏着短半，出，把老百姓撵院去，屋里都是屯不错。再看李正一躬到地，好汉英雄，您是真了不起呀、啊！我代表这一方的老百姓，